0: 站一样的店。那进来之后呢，除了有这种古建筑，我们还可以喝冷饮、吃水果、喝咖啡，还有啊这个太极月饼，看着是不是很有趣？
1: 留住传统味道的同时，古城里也不断有新玩法的出现。村民把自家房屋改造成特色小店，旅拍、文创、情景演出、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也吸引着游客停下来参与其中。这些新的旅游场景也给古城里的村民带来了更多机会。
2: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老百姓从外出务工到现在是在当地就可以就业。我们现在啊又增加了很多岗位，你比如说我们的太极传承人、技匠长啊，还有一些银发讲解员。我们城内四街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老百姓直接有参与到我们这个古城的文旅发展中。
1: 夜幕降临，广府古城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游客可以观看灯光秀，也可以乘船沿护城河而行，从水上欣赏古城夜景。夜游项目的加入，让游客在古城停留的时间更长，也进一步拓展了文旅消费空间。
3: 在山东聊城，一汪湖水环抱东昌府古城，把生态风光、运河文脉、休闲体验串在一起，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
4: 下面呀，就是东昌湖的画舫船，乘船缓缓前行，眼前就是城水相依的独特景致。北方最大的城市内湖，把整座水上古城都揽入怀中。光月楼的轮廓倒映在碧波之上，坐船逛湖也是体验聊城最地道的打开方式。
1: 在东昌湖，除了坐传统仿古画舫，游客还可以选择自驾休闲游船，感受江北水城独有的惬意，也可以在湖岸的环湖绿道骑行散步。
5: 放眼望去，你看这里青山绿水，让人有一种生活上的惬意。
6: 这次游下来感觉这个整个疗程挺美的，看到了这个古城在水中间很神奇。
1: 看完湖光水色，来到被湖水环抱的水上古城，青石板街巷纵横交错，古香古色的建筑错落排布，街巷里特色小吃、文创小店随处可见，特色葫芦雕刻吸引不少游客选购。
4: 一湖碧水滋养着一座古城，运河文化沉淀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非遗手艺。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小巧的葫芦，经过雕刻的彩绘之后，就变成了独具聊城特色的文创小物件。
7: 这个葫芦我们最初的时候作为药材，再后来就作为工具，再以后是作为摆件，现在呢我们做成了包挂，像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就异形的，通过葫芦把我们聊城的记忆带回家。
1: 从湖面泛舟到古城漫步，东昌湖把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消费串联起来，湖城一体的独特风貌既留住运河古城记忆，也不断打造贴近大众的休闲旅游新场景。
3: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今年秋季大潮汛期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下面跟着记者到浙江海宁去观潮。
8: 八月十八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而随着潮水逐渐的靠近坝身，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的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此刻潮水正在逐步的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翻卷起来的浪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坝身，最高的浪花几乎就在我的眼前炸开。八月十八的大潮让回头潮这个折而返的折字格外的有劲儿，折返的水流更急，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

0: 朝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1: 大潮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潮水也把天南海北的游客带进海宁。现在来到海宁，正好可以品尝新鲜收获的澳洲淡水龙虾。
2: 蒜蓉、盐焗、十三香，满满一桌，主角都是同一种虾，澳龙。
3: 这里是海宁斜桥镇，观潮期到了，也到了澳龙最肥美的季节。咱们不光看潮，还得赶上这股吃虾热潮。我先替大家尝一口，肉质嫩滑，还有一丝香甜，好吃。
4: 很多人不仅在这里吃，而且带出了很多的礼盒装，备货量呢比原来翻了三番。
3: 我手中这只虾可不简单，它的祖籍是澳洲。20年前，当有人想把它引进当地养殖时，连最懂行的老渔民都摇头，这外来的红钳子在江南水乡活不过冬天。20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当地的致富虾，而且还走到了全国100多座城市。这里面既有育苗基地，也有养殖基地，一只澳龙撬动起了数亿级的全产业链。那么问题来了，这只虾是怎么做到的？
5: 一开始我觉得什么都难，太难了。我认为越难的事情我越想去做。我们在外塘当中增加了水草的种植，强化那个水质的调控，那么在内池当中这个温度的把控密度我们都做了比较大的修正，虾的存活率大幅提高。
1: 依托院地合作机制，当地还和浙江省农科院联合组建了专家团队，以高繁殖力为选育方向进行两种选育，成功培育新品系柯红一号，爆卵率相较普通品种提高20%以上，年虾苗繁育能力达到1200万尾。
6: 啊，老张，木火，
7: 一刀一滴水，也就进入量。
3: 钱豪杰不仅自己养成了，还带着周边村民一起养，卖虾苗、教技术，最后还统一收购。
8: 养了澳龙以后，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现在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有钱赚嘛，那肯定开心嘛。
1: 除了美食，今年的大潮季，浙江海宁黄湾镇的7个行政村还组建起了潮起尖山片区，把各村业态连珠成串，为前来观潮的游客提供了更多潮玩法。
3: 眼下呢，正是钱塘江的大潮季，在海宁的黄湾镇，与江水遥遥相望的呀，就是我身后这一片正在杨花授粉的稻田。游客们来到这儿的第一站啊，一般是这里。现在呢是黄湾的柑橘季，每天从上海、杭州、苏州都会有成百上千的游客到这里来采摘。那现在黄湾的枣橘到底甜不甜？走，咱们一块儿去摘几个看看。
9: 清晨，尖山村小山围合作社的果园已经热闹起来。当地依托水果产业优势发展采摘游，但一样水果再甜也只甜一季。黄湾的解法是让各村的果子排好班，
10: 引导呢各村的差异化的发展，将我们黄湾镇呢串联起了一年四季都有水果的这么一个产业链，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到我们黄湾镇呢每个季节呢都有水果可摘。
9: 此外，片区还统筹各村充分利用土地，五峰村在林牧场内就养起了果林鸡，伴着果树成长的鸡个头大，肉质紧。
3: 大家看五峰村的这片果林有意思吧，树上挂着果，树下还跑着鸡。那在这样一片大林子里面锻炼身体，平时除了饲料之外还能吃点小水果。
11: 我们现在销售是158元一只，今年1月份到八月底我们已经销售了5300多只。
9: 同样被唤醒的还有闸口村的废弃矿坑，片区引进专业运营团队，将其改造成休闲营地，串进旅游线路。金秋时节到这里参加丰收运动会，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12: 这次是和朋友们一起打算来看潮的，然后听说这里有这个丰收运动会，然后就一起来参与一下，非常的开心。
9: 赛场上的欢腾散去，黄湾之行还有最后一站尖山村的山顶，这里一直是观赏钱塘江日落的最佳机位。如今不少游客选择用另一个视角打开山顶日落，滑翔伞。
13: 又
14: 走
3: 我现在在黄湾的天上，

0: 我的眼前啊，就是钱塘江。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去采摘过的果园儿，还有拔河的营地，都在我的脚下。
1: 这几天，不少地方举办趣味农事活动，吸引大家来旅游打卡。走进云南广南县八宝镇的活动现场，乡亲们抬来南瓜、玉米等农特产品，参与评比竞技。其中一个比脸盆还大的南瓜引起大家围观。整场活动最热闹的环节要数稻田捉鸭、田园摸鱼、趣味抓猪挑战赛。参赛选手各显身手，看准时机抓鸭子、摸鱼、逮猪仔，尽情体验田间撒欢的乐趣。颁奖环节，获胜的村民不仅拿到了奖状证书，还领到了以本地农特产品为主的奖品。在贵州黔西市洪水镇解放村，当地在收割后的稻田里举办农趣活动，捉鱼、捉鸡、捉猪、包玉米等趣味竞赛和田间音乐会轮番上演，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庆丰收。
2: 只有捉猪、捉鸡、捉鱼，还有马包狗，这些活动都太接地气了，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秋分时节，丰收如约而至。黑龙江宁安的稻田里翻涌着层层金浪，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人影穿梭，处处都充满着收获的生机。我们预计29号夜间和10月1号白天，宁安会有小雨落下，提醒稻农朋友们要抓住降雨间隙，抢时收获水稻，并注意避雨、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不仅是宁安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29号、30号，东北地区中部会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特别是29号，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抓紧开展秋收作业。此外，在四川盆地到江淮等地，29号、30号也会持续笼罩在雨水当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湖北、安徽南部，还有江苏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遭遇暴雨侵袭。最近一段时间，华西以及江淮等地降水偏多，农田自涝风险较高，不利于秋收作物成熟晾晒。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防范农田自涝，以收获作物做好通风晾晒、烘干等工作，防止籽粒发芽霉变。
4: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无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摄氏度，天津阴，17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阴，21到29度。嘉市多云，11到27度。黄南小雨，8到17度。突泉晴，5到16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安庆小雨，22到26度。中卫晴，9到25度。林芝多云，11到24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邢台多云，17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18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19到22度。咸阳多云转阴，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面对茫茫重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0: 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变成硕果累累的新梅果园。
1: 今年大丰收，有点就是包治随天。
0: 但丰收却成了一场大考。
2: 这样再下去，我们的假戏品牌也没了。
0: 采摘窗口短，鲜果难保鲜。20多天的抢市，好果如何卖好价？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8月中旬，新疆加氏新梅迎来一年中最紧张也最甜蜜的丰收季。
3: 这儿好多人在采啊！
4: 你们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今天我多少人在同时采摘？
1: 今天有50多个吧。
3: 今天要采多少亩？
1: 今天总共采个10亩左右。
0: 叶尔夏提，这片果园的主人，他告诉我，像这样的新梅园，加氏县一共有57万亩。
1: 今年都是大丰收，新梅的产量也多，品质也好。加氏新梅优点就是包治随天。
2: 哎呦，这水质，
1: 包治了是。
3: 24，
1: 你可以尝一尝这个。
3: 让你说的，我现在口水已经要流下来了啊。哇，这个太甜了，
1: 哎，有那种香味儿，
3: 吃到嘴里是瞬间就爆汁。
1: 对，
3: 而且那个甜一点都不腻，
1: 是啊，
3: 它不齁嗓子。这个果肉我感觉是那种很绵密的感觉，同时又脆。
1: 对，
3: 啊，特
0: 别皮薄肉厚，汁多味甜，这是我对加氏新梅的第一印象。伊尔夏提告诉我，加氏新梅是由加氏县传统酸梅与国外引进的欧洲李嫁接培育成的品种。据了解，今年加氏新梅产量将突破41万吨。
3: 这个大约有多重？31.33，在市场上要卖的话，大约是多少？
1: 经过13斤半的果子，卖70左右。
3: 这个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1: 相当不错，大丰收。采摘完的，我们就拉到那边，统一拉走。
3: 都在这个地方。
0: 果园里越热闹，我却越好奇。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为什么产量能高达四

0: 11万吨。带着这个疑问，我把镜头对准了脚下的土地。
1: 这表面一层白白的是岩吗？
2: 这就是岩层，表皮的岩层。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严重的，就是泛着白岩的这种土地，
2: 基本上不长植物。
0: 邝作玉跟这片盐碱地较了30年的劲，他告诉我，新疆的盐碱地面积约占全国盐碱地总面积的1/3，而加氏县地处喀什噶尔河冲积平原下游，地势低洼，排水不畅，上游的盐分年复一年在这里堆积，成了新疆盐碱化最典型的区域之一。
1: 哎呦，这么硬，哇，都下面都刨不动啊！哎呀，这个确实很难挖。所以那个植物往下长不了，是不是和这一层有
2: 多大的关系？对，跟水泥一样的，你看。
3: 这里面几乎全是盐。
2: 对。这一层盐的含量达到极限，哦，至少在100到150。
0: 据了解，在加氏县253万亩耕地中，80%以上是盐碱化耕地，其中近40%是重度盐碱地。这样的土地，田里的农作物会长成什么样？
2: 你看，像这一片确实盐碱比较重，前期它出苗的时候就是盐碱重了死苗了嘛，所以它就没长起来，
4: 成活率就是很低了，
2: 10%以下的出苗率。
3: 5000多，
2: 主要测它的盐分。
4: 您说这个适合棉花生长的这个盐分是
2: 150到200？打个比方，一升水里面放一勺的盐，而这边我就是
4: 26勺，
2: 对，相当于26勺的盐分。哦，
4: 它如果是在好的土壤状况下，它应该长多高？
2: 80厘米左右。
4: 这个土壤对它的影响这么大吗？
2: 是的，有时还没有桃子，有些有一个把桃子，产量很低的，基本上都是在100公斤以内。
5: 玉米种的蛤蟆就长不出来，
6: 种小麦的蛤蟆也长得不好，一年最高的嘛就500块钱，生活嘛就养肚子。其他的嘛，我想都没想。
0: 庄稼难长，收成微薄的盐碱地，为什么偏偏结出了最甜的果？这个看似矛盾的谜题，正是我这次调查的起点，也是加氏新梅故事的起点。带着疑问，我找到了把新梅引进加氏的人何健。
7: 哦，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过去原始的这个酸梅。
4: 在销售的时候，它的样态是什么样的？
7: 酸梅干儿。还有那种果脯，鲜果没有人喜欢它，太酸了。
4: 是吗？那我尝尝啊。哇，这太酸了。
7: 加氏酸梅有些缺点，花期呢容易受低温晚霜的危害，造成这个低产甚至绝产。
0: 据何健介绍，传统的加氏酸梅除了产量不稳定，价格还波动大，市场空间也有限，产业一直没能真正做大。受加氏县政府邀请，他开始为当地林果产业寻找新的突破口。
7: 90年代的时候，每年进口那个新梅呀，可能都有10000多吨，消费的群体也比较广，市场非常广阔，就想呢通过这个进口替代。
0: 然而漂洋过海来的西梅却格外娇气，要求土壤肥沃、透气、排水好。这与加氏的盐碱地几乎是两个极端，怎么种成了一个难题。
7: 加氏酸梅和我们这个西梅其实是一个种的，都叫欧洲李。反正我们从90年代，它发展了有3-4万亩，但是它有呢，这个像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适应性很广，在加氏现在就是盐碱土地，还有这个耐干旱能力，抗寒能力呢，还都是比较强的。
4: 这个加氏酸梅耐盐碱性就决定了，其实新梅它是可以耐盐碱的，是这样理解吗？
7: 对。
0: 考虑加氏酸梅的产业基础以及耐盐碱、耐干旱的特性，何健想出一个办法，把从国外引进的西梅嫁接到当地传统酸梅树上，这样既解决了在盐碱地种植的难题，也避免了洋水果水土不服的尴尬。1996年，加氏县以本地酸梅为母本进行了第一批嫁接，经过多年驯化改良，培育出耐盐碱、耐干旱的新梅一号，而别人眼里的不毛之地却成为新梅的风水宝地。
7: 加氏的土壤呢，盐碱

0: 化程度比较高，但是呢它反倒对我们的瓜果生产呢其实也形成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对它形成呢这个营养物质的积累，
1: 嗯，
0: 有很好的作用，
1: 嗯，
0: 哎，口感风味呢也都更浓郁一些。
2: 种的难题解决了，可新梅从种下到挂果要熬上5到7年，村民们愿意等吗？
3: 说明嘛，种了1-2年收不到货的。
4: 新梅长完了以后，那个买不到怎么办？
1: 嗯，
4: 还是种小麦吗？
1: 嗯，
4: 扎个地的嘛，能卖出去吗？
5: 我们也不想种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相信。
2: 面对村民质疑，嘉实新梅如何扎下根？
6: 一亩地的收入2万，他们就开始后悔了。
2: 丰收在即，又将面临哪些难题？欢迎继续收看嘉实新梅的丰收大考。免费发苗，全程专家指导，在质疑声中，第一批树苗还是扎下了根。没人想到，几年后，当初不被看好的新梅，却在这片盐碱地上结出嘉实最值钱的果子。
6: 这是2009年9月份的照片，
1: 那应该是最早种的一批吧？
6: 第一批，第一年嘛，8块钱的时候，好多人就不在乎。第二年一下子升到18块钱了，这是目前也是达到1吨了。一亩地的收入，升到15000，有的20000，他们就开始后悔了。
2: 要致富，种新梅，这句话在嘉实传开了。跟着种的人也越来越多。
1: 你们家种新梅吗？
7: 种了。
1: 种了多少？
7: 15亩地。
8: 第一次种了就是5亩地啊，然后再种了还有4亩。
2: 种植的人多了，问题也来了。在果园里，我发现有的树长得茂盛，有的树果子却结的不多。何健告诉我，这是管理跟不上的结果。
0: 整形修剪方面，它的主枝呢，
1: 啊，
0: 留的太多。造成呢互相竞争营养竞争光照，外围的一些果呢都已经着色了，它内糖果呢着色很惨。再一个呢就是树高了以后它产量呢逐年的下降。
2: 看来会种还得会管，嘉实县组建了13支专业林果技术服务队，1178名技术人员常年深入田间地头，从整形修剪到病虫害防治，手把手教农户科学种植，标准管理。
0: 新梅呢，长势非常强，
1: 嗯，
0: 树冠也大，产量高，售价高。一棵树呢，我们50-60公斤的产量，一亩地呢是28株，1吨到1吨半的产量，那平均下来有20块钱的话，扣除1500块钱这个生产成本，起码有个27000左右的嘛，
1: 那还是很可观的。
0: 对于一个果品产业来讲，
1: 嗯，
0: 那是。这个产值利润啊，是非常高的。
2: 2020年，嘉实县靠新梅产业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嘉实新梅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9: 看看这个现在新梅的糖度，我们每天糖度要一个每天增加的那个比率，我们看看，再到了那个21，还在3到4天。我们在里面看看，今年我们的瓜果的比较多，特别好，这个已经压下来了。
2: 这个天天盯着糖度仪不放的人叫纳斯尔马穆提。全村2800多亩瓜果的新梅没有甜到火候是他最操心的事。
9: 你们下来，你也下来，你也下来。哎，新梅还没熟呢呀！
6: 下面已经熟了呀。
9: 上面的时候熟，下面的还没熟呢。
2: 为了实现好果优价，嘉实县制定了严格的采摘标准，糖度必须达到25，着色率90%才能采摘，严禁早采早卖。
9: 这样采摘，就我们的嘉实品牌也没了。坐坐，现在不能采摘了，回家坐。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怎么判断是可以采呢？
9: 第一个颜色90%以上、
1: 啊，
9: 然后那个看它的糖度，尝一下这个
1: 啊，
9: 现在的糖度。
1: 好，那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啊。哇，太甜了，
9: 这个糖度这个有点低，现在我们量了以后在18，现在早摘的话就没有苦味，然后没有糖度。我们的嘉实的那些品牌要丢面子呢。
1: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一点是什么？我现在吃的已经非常。

0: 常甜了，在你们看来的话，还是叫什么没有口味，没有甜度，所以我有点不敢想象，要真正踩的时候会是多么好的口感。
1: 品质还在手，丰收也到了眼前，种植户们更关心果子熟了怎么卖出去呢？据了解，为了拓销路，近几年加之县政府主动走出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20多个重点城市办起了加之新梅万里行，引来一大批外地客商，邱永兴就是其中之一。
2: 真正的加之新梅它就是发紫的，尤其是在太阳光下照的话，它通体都是发紫的。
1: 对于如何采购加之新梅，邱永兴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2: 市场上加之新梅分一级果和特级果，这是目前我们是先以空运为主，肯定要保证最好的东西。特级果要求个头25个到30个以上，糖度要达到25，果粉要完整，硬度要合适。现在外面温度高，在常温下你要保持它一定的硬度的话，肯定是在最佳的采摘期。你太生的话，没有达到的话，口感你是上不去。
3: 那个挑天里面的锅子也大，
2: 过去看一下吧。
3: 可以，这总共下来是有个7-8块地。
1: 今天邱永兴要采购今年的第一批新梅，
2: 它各个质量高，那像这种它种植就比较好，管理也比较好，哪怕最小的这种它都有27-8克的，大到40多克的啊，它哪怕是里面那种所谓的内糖果它也有20-30克，也是属于中大果级别。那像这个50克的有，这个就真的是果王了啦，现在它的水分也是特别足的。
4: 对对，
3: 像这种的果园还有20亩，
2: 这是我就是要这种标准，它从树干一直到树梢，粉头都那么足，个头也均匀，80%都可以下树的这种啊。
1: 新梅得到了采购商的认可，可从枝头到舌尖还要过采摘这一关，
5: 必须要戴手套啊。
2: 再熟一点，
3: 保持有发紫。
2: 新梅采摘的最好就是一摘一个，你不能说这样摘了，然后又拽在手里面摘第二个，它就会把那个粉头擦掉。果粉是表面的一个保护层。
1: 一果一摘，留把留粉，这是加之新梅出厂的标准。
2: 这样是最好的，你看这个基本上都有把子，粉头也特别足。轻轻的倒，不要把那个粉头擦掉，保证它到客户的手上，它也是粉头是特别足的。一层是1公斤，然后就放垫子，然后放垫子就把它隔开，就防止它碰伤。这种就是成品。
1: 他告诉我，打包好的新梅将坐上冷链专机飞往广州，24小时后就出现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市场里。加之新梅产量突破41万吨，如何锁鲜？
6: 这个冷库建成以后呢，把新梅的保鲜期呢给它拉长了。
1: 新梅丰收，产业又该如何持续发展？加之新梅的丰收大考正在播出。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

0: 条格力灶，格力真好。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糖度上来了，加世新梅也到了集中采收的时候，但今年预计产量要突破41万吨。产量大，采摘时间短，鲜果还难保鲜，如何才能锁鲜卖出好价钱呢？
4: 这里面是一个交易中心，农户把采的都运到这儿来。你好，今天拉来多少？
5: 400多公斤，家里面还有20多亩地。
4: 今天来其实带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一下这儿的价格怎么样。
5: 对，哪个地方价格好，哪个地方直接拿过来卖嘛。
4: 我看这个交易中心真的很热闹啊。
6: 是的，无论你有多少的这个新梅，你都可以拿到这里来销售，而且这里来的这个客商也是非常的多的。你看我们拿过来的这个货呢，在这里呢进行一个分选，按照这个货的品质、糖度、色泽、果粉等等这些情况呢，会进行一个定价，到我们的财务呢就进行这个
4: 结算了。
6: 结算
4: 就等于说是我们的种植户把这个新梅拉过来之后，直接就可以现场结算就走了。
6: 是的，交易口拿过来的新梅呢，在这里分特等果、一等果和二等果，进行装筐，装筐完了直接入冷库。这边装好了，要拉到我们的冷库呢进行入库。
4: 这个冷库的容量有多大？哦，里面全满了。
6: 对，全交易中心的这个总的容量是7000吨的库容。这种的中型的保鲜库，我们大概有22个。还有比这个还要大的这个。
3: 据他介绍，采摘后的新梅4小时内送入冷藏库预冷，配合智能调度系统，能快速将果芯温度从30多摄氏度降到1摄氏度左右，锁住口感。而这样的冷库在加世县远不止这一处。
4: 产业园这个冷库有多大？
7: 将近有2万个平方，一次性可仓储将近是10000吨的新梅。像类似这样的冷库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县有1000吨级，乡有1000吨级，中心村呢有100吨级，现在已经形成了有50万余吨的冷链体系。
4: 这个冷库的建设对于整个新梅产业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7: 往年呢，我们的新梅啊，主要是集中在10到20天的集中上市。这个冷库建成以后呢，它一下子就把新梅的保鲜期呢给它拉长了，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2到4个月，避免了集中上市导致往后是市场的积压，好果卖不成好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点。
3: 50万吨冷链体系的建成，拉长了新梅的销售期，也稳住了价格。外地客商没了后顾之忧，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新梅收购点。
4: 哦，就这边是吧？
5: 对对对。
4: 哇，这么多人呢！今年计划要收购多少？
5: 收购1500吨这样子。
8: 计划是采购200吨往上吧。
9: 预计是1400吨。
10: 每年都是在1000吨左右吧。
3: 据了解，为了缩短加世新梅走出新疆的时间，加世县依托新梅专机、冷链专列，构建起航空加铁路加公路的多式联运通道，鲜果最快24小时，最晚72小时可抵达国内主要城市。丰收的忙碌还没结束，何健又一头扎进了新梅果园。
11: 它这个下面的果就比其他的要大一些，果个稍微大一点的单株呢，进行采样，中间的下面的也采上，随机采一些。新梅一号呢，现在市场上反应呢，个头还是有点偏小，那我们就呢，把作为一个重要的一种的选育目标，我们就把这个大果的这种特意的，这个芽面的单株呢，我们把它选出来，然后就解决看它能不能遗传下去。
4: 对于中

0: 种植户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1: 我们生产了更高等级档次的这个产品啊，特级果都卖到那广州市场的是60多块钱
0: 哦，
1: 普通的话呢才就20啊，
0: 嗯，
1: 30啊，
2: 这个是
1: 30.86。
3: 43.9。
1: 划时代意义的惊喜，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上大一点到更大，不断的选育嘛，再一次的把品种要更新换代的，预示的一种未来。
4: 除了选育两种，嘉士县还引进多家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把新梅做成果干、果酱、果汁等20多种深加工产品，销往全国市场。
5: 2019年，我们家买了一个小轿车。2022年的时候，县城买了楼房，都是这个新梅产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嘛。
6: 我们也没想到这个样子收入，生活越来越好嘛。我们也想买车，还有说房子，什么都能干。
7: 肚子也饱了，穿的也好，现在肚子也嘛，血又红红的，漂亮得很。
4: 新梅鼓起的不只是村民的腰包，还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8: 像这种果园的将近有个10吨，
4: 有人成了客商，田间地头一锤定音，
8: 合作供应嘛。对，
4: 有了成了采摘员，日入百元。
0: 在这儿采收的话，你们的钱是怎么算的？
9: 1公斤1块钱，
0: 可以采多少天？
9: 差不多15天左右。
4: 有人成了分拣工，指尖翻飞，分拣的甜蜜。
0: 在这儿的话，一天能挣多少钱？
10: 100到150左右。
11: 家人们，你们可以放心下蛋。
12: 我们的果子吗？
4: 有人走向屏幕前，一句“家人们”，把甜蜜送进千家万户。
11: 好美丽的家人们！
4: 还有人走进企业，成了正式员工。据了解，新梅产业累计带动全县20余万人就业，人均增收1.7万元。为进一步提升嘉士新梅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嘉士县举办了2026中国新梅行业大会，全国300余家果品企业和院士专家齐聚嘉士，共同推动新梅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全链条方向迈进。从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到果香四溢的57万亩果园。从一棵熬了5年才挂果的小树苗，到一个致富一方的大产业，嘉士人用了20多年，把丰收变成了增收，闯过了这场丰收大考。如今，嘉士新梅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新梅熟了，而嘉士新梅产业的故事才刚刚翻开下一章。
1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色以天然，肉自醇香。龙源鲜果，通达天下。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1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5: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5: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5: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8: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9: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田园栖居地，舒心康养，安享晚年。出口小方平台，北京二锅头。茶又中奇好农产，茶又中奇农产好。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4: 漂亮，
3: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5: 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
6: 瓮声瓮气的嘛。
7: 小黄加油，
8: 再试一次，
6: 不加油，打到山叶上了，
7: 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6: 来了，
7: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6: 来了。这小表情有点撒娇的感觉，还嘟嘟嘴。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齐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天涯石鼓听风鸣，忠孝传承庆年丰。
2: 这里是原平，文脉绵延，万象纷呈。
0: 今天呢，我们不仅要感受我们原平大地的丰收喜悦，更要感受此地的风土人情。
2: 为大家介绍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那马上有请我们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2: 登场。
3: 我是河北魏春华，我的杂技一辈子都在和重力较劲儿。
4: 我是四川杨雷，我的舞台每一秒都在对抗晃动。
3: 越是重越要稳住底气，
4: 越是摇晃越要守住重心。
3: 台上看似从容的背后，
4: 都是无数次稳住自己的坚持。
3: 今天我们以稳制胜，
4: 绽放丰收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0: 请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金针菇，我们的金针菇又嫩又滑，又鲜又美，凉拌炒菜都好吃。
2: 我带来的特产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和苹果，金丝小枣肉多核小，苹果果脆香甜。
0: 今天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 杂技双人晃板。
2: 我带来的是杂。

0: 手都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 杂技双人晃板，
2: 我带来的是杂技节目登记。
0: 接下来的，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这就是我们魏大姐的精气神，
0: 先给大家让个笑。
4: 哎呦，
5: 很轻松，很轻松。
4: 哎呀，
0: 脚步翻飞，感觉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啊。

0: 这个好。
1: 无论是这个钢沿儿，还是这个钢底儿，薇姐姐呢都可以把它蹬得很好。
0: 钢底是很难去给它旋转起来的，因为它是平的。
1: 对。

0: 这滚动起来感觉像狮子滚绣球一样。
1: 刚才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呢才是我们魏姐姐的绝活
2: 顶桌子，
3: 方方正正的，可比这圆的难顶。
2: 这速度转出残影来了都。
3: 哎呦，
2: 哎，这个好哇、
0: 哦！你看，它可以双脚蹬，也可以单脚蹬，
2: 还能换着面蹬。魏姐姐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方位的控制非常的准确，她但凡有一个脚的这个落点不对的话，都没有办法转好。这是在蓄力，要上难度了。
0: 稳稳的把桌脚蹬起来。
3: 哎呦，哦，
2: 转滚儿。哦，这什么意思啊？要用另一只脚这个转手绢。
0: 这能同时进行吗？
3: 手上还有呢。
2: 四肢都运用上了，
0: 那这个是身心高度合一啊！
3: 哎呦，桌子还能转，人能左右互搏，他是一起互搏啊！这个，
0: 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
3: 太棒了！
1: 魏姐姐厉害在哪儿啊？万物皆可登，没有我们姐姐登不了的。哎呀，
3: 我天，说的真好哈、啊！有一个叫什么？
0: 万物皆可登。哦，
2: 那超，我怎么听你这个语调怎么有点酸呢？
1: 孙超这人坏水是一股子一股子的。
3: 谁说万物皆可登？今天魏大姐但凡能登得起来，我就把她登起来都吃了，好不好，各位？
4: 那咱试试呗。
3: 姐姐，
4: 行，
3: 撒手了啊！
4: 撒手，
0: 现在呢是放住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蹬起来。
2: 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再熟悉一下。
3: 你要是光来回滚，我觉得这没什么，对不对？
1: 你别着急啊，来了。
2: 确实，这个冬瓜的表面要太光滑了，比那个钢还要滑一些，
0: 还不一边重。
2: 是有大头有小头，哎呀，连起来了。
1: 咱不仅能蹬，还能蹬出花来。
3: 好，
1: 杂技演员一般都是要底下练习千百次才上台表演的，像这种即兴发挥我们是很少接着活的。
0: 看出来姐姐是有些实力在身上的。刚才啊，我看您顶了那个桌子是吧，你看这个桌子上呢，它是能不能再增加重量。
1: 好，
0: 桌子上呢上一个人，
3: 上一个人。
4: 哎啊，我看咱试试吧。
0: 哪位观众愿意来配合一下？
1: 我觉着没有这必要，咱们就让家宝来一回好不好？哎，
2: 谁提谁参与，要不然难免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1: 对，
0: 姐姐，我今天为了您我就豁出去了，来吧。
2: 来来，
4: 上桌子。
2: 哥，哎，对了，
0: 信心吧，我现在真的非常忐忑。
4: 你放心吧，
0: 一会儿您蹬两下就行，就别转，就别转行。
3: 那得转。
0: 三超，
1: 宝没事啊，家宝。
3: 家宝，
2: 家宝，家宝，说一下啊，你在顶上可能看不见，现在这桌子没有任何人扶啊，你别动，别乱动。
0: 我肯定不动。
1: 他是不敢动啊，
2: 他的心在动现在。
3: 家宝，
0: 我有点歪了，姐姐。

0: 去了。
1: 大宝，大宝，
0: 你别说话。
1: 大宝，
0: 干哈？
1: 大宝，现在不是最恐怖的，等会儿这边往下清。
2: 这么看，家宝的这个左边比右边沉点。
1: 家宝，哎呦
0: 我天哪，姐姐行了，我一会儿下去，我一句话我都不再质疑了。哎呦我天哪，你让我下去吧，行不行？
3: 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有了你的鼓励，他还能再转一圈。哎，
0: 谁说再转一圈？给我放上！哎呦，
2: 还能站起来吗？
0: 腿的，
3: 你看我们魏姐姐表演多棒啊，是吧？
1: 我觉得我们家宝还是轻了，还能登个更重的吗？
0: 行，
1: 你等着，
3: 我们今天魏大姐就是要登服你们。
0: 哎，我已经服了。
3: 哎呦，啥意思？
2: 这可沉呢，这个。
1: 你看看，六个大小伙子搬这一个缸，怎么样？各位，这大缸听听，
3: 铁的呀。姐，咱们没必要，刚才登家宝就已经很精彩了。
4: 是，
1: 魏大姐要是演不了，咱就不演了。
5: 来，没问题，咱挑战一下。
0: 此刻魏姐姐还是笑容灿烂，但我真没法想象二三百斤的重量加在脚上。哇
2: 哇，这大腿的肌肉力量
1: 还真行啊。我这缸上带福字，福运滚滚来。哎呦，还要转！
0: 哎呦，我还能加速！哎呦喂，
3: 太快了！
1: 哦，要把缸立起来吗？
0: 这个缸轻了！哎呦，
3: 这太绝了！这腿是什么力量？
1: 哦，还得在那刚躺下，
0: 还能再换一点有。
4: 哇，要说魏大姐呀，确实是牛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哎，这重量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3: 你那意思让缸里加个人？
1: 对呀、啊，
3: 让家宝坐缸里头。哎，明白了，明白了，
0: 宝宝宝，
1: 这回咱们登个更重的，登池永志怎么样？
3: 这样，咱们让家宝、孙超一块放进去，跟我体重差不多。哎，
1: 这个好，哥，我不开玩笑，我俩加一块都没你沉。
5: 哎，我看今天就得以上了，因为你的体重很适合嘛。
6: 哥，你在我心里面以前是很爷们儿、很阳刚的，你今天怎么这？
3: 我现在我就差点原评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哎
6: 哎呦，哎，本来挺大一缸，哥坐进去
1: 满了。
3: 本来我就恐高，现在怎么有点幽闭？哎，
6: 但是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有回声，
1: 瓮声瓮气的嘛。
0: 不是，谁给我翻译一下？池老师现在说的是哪儿的语言？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呢？
3: 我这看着，我
1: 别动，哎，还得转啊！
6: 哎，表情管理，
3: 我站住了。
1: 哎呦，我们这姐姐真不容易。好了，把缸抬下去再放出来吧。
0: 这怎么改匍匐了呢？还？魏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7: 把我们这个吴桥的杂技推广一下，让杂技之乡吴桥更加辉煌。
0: 感谢魏老师。
6: 怎么样，魏老师的这个表演你们俩应该是服气了吧？
1: 还真挺厉害。
0: 魏老师呢属于前辈，那接下来我们要登场呢，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生可畏。
4: 来了，
0: 这是经典的平衡术，晃板儿。
6: 一方面考验的是腿部的支撑力和平衡，一方面还要考验手上的技巧。

0: 哦，要加两层板儿。
1: 哦，是用这个杯子衔接了一下，然后现在是两层板哇。
0: 哎，这个难度很大。
1: 下面的不稳定性增强了，它的平衡性要更强。
2: 看，手拿着几个杯子，
0: 看这个感觉好像还要加。
1: 对，叠加好几层，你看现在已经是两层了，加第三层，而且它只是用这个杯子衔接，它是不固定的，
0: 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1: 板子的长度还不一样，你看下面的两个板短一些，刚加上那个第三层要更长。踢碗，
3: 我们这真正的节目才刚刚来。
1: 好，现在又拿了两个碗。
3: 这一次两个啊，
1: 起他都要调整自己的重心，保持平衡。哇，一次两个碗，
0: 而且两个不是同时，它是有一定的错落。这次是三个，
1: 难度在不断增加。
3: 你看，最关键是我们头上的还不掉，
2: 敢于挑战自己才是真功夫。来吧，
0: 好，哇，
1: 漂亮，太厉害了。
0: 两个，三个，四个，
1: 还要增加难度。
0: 头上其实已经有六个碗了，再加上这四个就有十个碗。

0: 怎么对？
1: 怎么样？
2: 说句实在话啊，这个看的我们是特别过瘾，
3: 一个人演就给你们震成这样了。等会儿我们给你来一个双剑合璧，更厉害。
0: 对，好，我们现在换到这边的现场，看看他们怎么进行挑战。
2: 这个惊险啊，这个。
4: 上了一个什么道具啊？
2: 这道具都没见过。哦，是个底座。哦。啊，站上去就够惊险的了，
0: 还要站上去晃板吗？他头上还顶着碗。
4: 天哪，在这么高的地方晃板，中间还有一个人，
2: 下面的人他即使再能够坚持，他也是在晃动的，
4: 所以就需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力来坚持住。
3: 来了，要上板了啊！哦，
0: 说实话，这种晃板类的平衡术我看过很多，但今天第一次见到在一个人之上进行晃板的
3: 抛碗。
4: 哇，我第一次看这样的顶碗。
5: 是在晃板上将圆平紫皮大蒜踢进头顶的碗内，这紫皮大蒜可是咱圆平的特产，核心特点是蒜头大蒜瓣肥，辛辣味浓而且耐存储。
4: 算你厉害，一个不算完，再来一个。
0: 我来了，
3: 我这一下三个蒜啊。
4: 我觉得这个红花总须绿叶配，虽然上面的人特别精彩，但我觉得底下的人更了不起。
3: 来，
4: 确实眼前一亮，
3: 就刚才这一套动作，咱全国就只有人家杨雷、肖军两位老师能演。
2: 说实话，但凡有个体格子好一点的，你那个活谁都能干。
4: 刚才呢，只是一个人出彩，要是两个人都能出彩，我觉着这才叫真正的丰收达人呢。
0: 我相信哈，他们师兄弟二人绝对有这个实力。
3: 当然，
0: 咱们不惧挑战，
3: 加油！
2: 来，准备挑战开始，
4: 加油！
2: 这一轮难度可是升级了，不是一点半点。
4: 对，这回呢是我们两个帮助他们俩，
0: 你们只是起到了一个刁难的作用。

0: 是一个很高难的技艺了，
1: 能上去就不容易。你看他不光踩着肩膀，还得踩这个大臂这儿，
2: 需要两个人高度的默契，保证节奏一致。
0: 这比刚才最少又高了5到10厘米。
1: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能否成功上得去啊？在调整，
0: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1: 没问题。
2: 现在是拿了一个铁杯子。
0: 师兄和师弟搭配真争气，但是我觉着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的那个魏大姐比起来呀，也就是平分秋色。
2: 我们表演到这种程度了，他还是
1: 不服。
0: 可不是我说，
1: 不是我们不服。我
0: 来来来，
1: 魏姐姐不服了。
0: 我们魏大姐的特长是什么？登技厉害。二位呢，刚才那个平衡厉害，能不能咱们两个杂技项目结合一下？
3: 我看行，咱今天就挑战一次。
2: 接下来我们要见证的是一个合作挑战，
0: 而且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1: 魏姐姐蹬的这个板比地面还结实呢，
0: 万一腿劲儿没使好就容易失败。
1: 一层成功了啊！

0: 咱们的同山助理这是要怎么玩呢？
1: 来一个三花两手。哦，
0: 哎呀，太精彩了！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会把家乡特产啊推荐给全国的观众，欢迎大家来遂宁蓬溪品尝地道特色美食。
3: 那接下来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任果果，来自多彩贵州，群山养育了我，也教会了我踏实。播种要等待节令，静待谷物灌浆成熟，办公更要把握时机，沉下心方能遇见收获。耕耘从无捷径，绝技亦非天成，每一次瞄准都是千锤百炼攒下的底气。所有坚守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丰收。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罗涛，平日里我是一名木匠，闲暇时我就骑上我的攀爬自行车。做木工讲究拿捏分寸，玩接攀讲究拿捏重心，两件事道理是相通的。生活需要脚踏实地，但我也向往车轮之上的腾空瞬间。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哎，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这拿的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4: 这是我的家乡特产橙子和美酒。我们的橙子金黄多汁，香甜可口，家乡美酒庆丰年。
6: 我今天带来的是高山绿茶。
4: 哎呀，闻着就香。
6: 这个是蜂蜜绿茶，蜂蜜在上面，相当于是茶叶，然后把它融到这茶叶水里面。

0: 保证了这个蜂蜜的新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1: 弹弓绝技，
2: 极限自行车表演。
3: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4: 看看咱果果的百发百中啊！
5: 弹无虚发，
0: 爆梨汁儿了都。
5: 梨呢是比较大的瞄准物，接下来看蒜，
3: 第二个更小，
0: 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
5: 哎呦，
0: 打碎了。
5: 接下来看一个蒜瓣，
3: 因为今天天热，他这个手上都出汗了，会打滑。这个不好瞄准，
0: 先定位。哎呦，真准啊！
6: 烟尘四起，打完了吧？这是
5: 没有？哎，等会儿，等会儿，没打完呢。最后一个目标是我们圆瓶小米。
6: 阳光太刺眼了，
3: 对，会干扰他的判断。

0: 你都能打中，
1: 怎么样，服不服？今天准备的厉害东西老多了。
2: 对，接下来呢，你看我需要一个小道具，我们就借嘉宾，
3: 别瞅我，你千万别瞅
2: 我。不，我呢就借一根头发拴住我们的一个目标物，就是咱们本地的紫皮大蒜。一会儿呢，果果在五米外一发击中你的头发丝儿，大蒜落地。
3: 果果，你对这个把握多吗？我发量有限呢。
4: 你们要真能打断了，我就把这大蒜吃了。
2: 我问问果果，你需要多少头发？你是需要一把呀、啊、一根啊，还是一把？
4: 没事没事，你快点来吧，你
1: 快点来吧。
3: 是我的头发，我在这儿我都看不见我那头发丝儿。
2: 现场呢有风吹着头发丝儿啊，在微微的晃动，现在变成移动罢了。
4: 这就是老天让你们增加难度了。
1: 哎呦打着了，
4: 打中了，
3: 打中了、啊、但是没打断，说明我发质还可以。那主要啊，它这个钢珠是比较光滑的，打过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碰到了，但它容易打滑。
2: 蹭到都不行，必须是完全击中目标。
1: 关键它这个头发呀，它又轻，所以想要把它打断的话，不仅仅是准度，下去的那个力度也非常重要。这会儿是个好机会。相对来说风没有那么大，
4: 但是那个靶子一直在移动，
1: 上面的蒜瓣一直在转。

0: 蒜捡起来。
1: 来，到了孙超用膳的时间了。
2: 吃就吃，哎。
0: 怎么样？啊，
2: 真吃，嘎吱嘎吱的。哎，
0: 这大蒜怎么样？
3: 我这蒜热辣呀，不是有水没有啊？
0: 没能，来，你吃了圆平锅盔压一压。为什么你觉得辣呢？因为这个蒜啊，它大蒜素丰富。哎，
3: 大蒜虽然说有点辣，锅盔真香啊。
2: 果果，你让我吃大蒜。我接下来我得想一个好好的，我想一个复杂的挑战，我为难为难你，你能敢接招吗？果果
4: 敢。
2: 我把这个靶子和你中间摆三个风扇，让你这弹珠穿过风扇再打到靶子上，这行吗？哎
1: 呀，那我告诉你不行。
2: 人果果敢，你们干嘛呀？
5: 我们只答应合理的要求。
4: 应该没问题。
1: 来，上道具。
2: 三个风扇同时转动，转动的频率完全不一样，要同时穿过三个风扇

0: 的间隙打到气球上，这来得了吗？
1: 哎呦，孙超，你是把笋呢放在小车上，
0: 这怎么讲？
1: 推笋了，
2: 能行吗？果果，
3: 没问题。
1: 你之前是有练过这个项目吗？没有就敢一次挑战，可以吧？好，那我们要挑战成功，你们就得心服口服。
0: 那到时候再说吧。
1: 还有不服的？
3: 挑战开始。
2: 这个距离要比刚才的几次挑战更远一些啊！
0: 打到山叶上了。
3: 三台风扇同时转起来，那个扇叶基本挡住了所有的空间，只留下一条很小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呢，也在高速的移动，我们只能根据这个风扇转动的速度，提前去预估这个弹弓的提前量，这个预判才是最难的。
0: 你看，这三个转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而且这个频率也不一样。
4: 所以时机很重要，还要等到一个三个扇叶中间的空隙能够穿透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时机。找到时机之后呢，还要有准度。
1: 很有可能只有0.01秒的空隙。
2: 他得先找规律。
0: 两发都打到第二个扇叶上了，
4: 需要判断，找时机，然后果断出手。
2: 而且这会儿太阳正晃眼的时候啊。
4: 对，现在我们站在这儿都觉得睁不开眼。
0: 好。这也行啊！您这到底是怎么瞄准啊？
3: 这个是孤打，你要打它的提前量，提前估计它的弹道。
1: 顶级的射手是有心理构建，服了吧？
0: 你们等着吧。哎，
1: 干什么呀？
0: 我要拿这个白纸啊，把咱们所有的要击打的这个目标物都给挡住了，我看看咱果果能不能打透。而且不是一个，一共五个，我先拿一个给你们看看。来吧，上道具。
2: 超啊，这个现场呢是看了这个布置了，难度确实是很大。果果他是靠估的，你现在这是让他蒙着打，是不是多少得看一眼，
0: 去观察观察，
1: 尤其是观察一些位置。
2: 咱们提前估一下，要不然他们又得说我们是蒙的了。
0: 行了，看完了吧？每一个看一下，你们也打不中，知道吗？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说打就打，
1: 抬手就命中目标啊！哦，碎了，
4: 打碎了，打碎了，击爆了。
1: 来，第二发，
2: 这个差一点叼着过去了。
1: 也是接近目标。
4: 你别说，这个纸的遮光性真好，在这儿我是真看不到气球在哪儿。
3: 那个目标完全看不到，只能以自己的身高作为一个参照物，去估计这个目标大概的高度还有它的位置。
4: 他在回顾刚才他看的那个气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2: 风有点大，后面的气球眼瞅着一直在飘，它的那个位置和果果刚才记忆当中的位置也会不一样。问答问答的，哎，好，没问题。
4: 第二个也已经成功了。
2: 好，没问题，没问题，连续两中，
1: 还差两个。
4: 看来手感上来了啊。
2: 最后一个，果果可以稍微稳一点，来风了，气球在晃。你看，果然风的这个影响因素很大，
4: 越到最后越难啊，因为之前记忆的位置可能就越来越模糊了。准备出手，看能否。
2: 没问题。哇，
1: 太强了，
2: 盲打，这是。
0: 服了，
4: 太准了。我想问一下果果，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我希望通过弹弓的技艺去推广我们家乡的美景和美食。
4: 谢谢你的精彩演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能人啊，可以说是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出场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非常酷炫的单车表演啊！那我们。

0: 见过骑自行车的，没见过这么骑的。
1: 为什么说是天花板级的水平？因为我们罗涛老师是木匠，
2: 还真是木匠。木匠跟自行车都是我的爱好，练了几年之后发现比身边人都骑得好
0: 啊，这就是天赋。
3: 罗老师有很多动作啊，别人都完成不了，只有他行。
1: 介绍两个给他们听听，
2: 做头管上面的平衡骑行，
3: 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下，
0: 看看怎么回事。
3: 招牌动作，
1: 来了，
0: 这是骑大梁上了，
1: 我的天哪！
4: 这个全国很少能有人完成，哇！哇，潇洒帅气，再来一个招牌动作。
0: 这个看起来是挺惊艳，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我们，
2: 那就加难度呗。
0: 上道。
3: 既然啊，他们已经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们绝不让他们失望。
1: 那当然。
3: 有很多单车绝技啊，他们有那个叫蜻蜓点水，知道吗？
5: 说到这个啊，我要跟你提一个人了，也是在我们丰收集结号大放异彩的一位选手，叫段嘉诚，他就表演过自行车蜻蜓点水这个项目。
3: 他当时挑战的是多少公分？
5: 40公分。
1: 40公分，我们直接翻一番，80公分。
3: 可以吗，罗老师？
2: 可以，我尝试一下。
5: 来，上道具。
1: 你要不要先量量？别等会儿我们弄完你不信。
0: 我还以为80厘米的架子。
3: 我们量的是水面的高度。
5: 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不可能完成。
1: 来吧，
3: 开始挑战。

0: 继续挑战，
1: 继续挑战，
2: 继续挑战，
3: 再来是吧？
1: 好，
4: 罗老师，反正心态看着特别好，不管成功不成功，你看这脸上都笑呵的。
1: 这个难点就在于他不是一下飞过去，他是要在那儿粘一下再过去。
4: 对，要有一个滞空。
1: 来，大哥，

0: 帅到你了
1: 啊！
0: 我跟你说，这还不算什么呢，更高的我们都来得了。上面咱们放一橙子，100厘米，我们一下能把这橙子给打飞喽。
1: 那我就觉着你这确实在吹牛。
0: 我们罗大哥的徒弟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对，行不行的，你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1: 那咱上徒弟。
3: 青春的脸庞有没有高超的车技？
0: 来了，看看我们小兄弟。

0: 接近就偏了几厘米，
1: 高度差不多到极限了，然后地面那个有积水什么也会受点影响。
0: 就是如果您来挑战这个的话，能不能一次成功？
1: 我也没办法保证一次成功。
2: 当给徒弟加油，让徒弟再来一次。
3: 加油啊，小兄弟！

0: 少年脸上我看到了一种坚韧，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 多大了？
2: 今年22岁，跟我师傅骑了5年了。
3: 徒弟的成绩好，师傅也觉得骄傲。
4: 徒弟都已经这样式的了，你不再来一个徒弟弄不了的，有点说不过去吧。
5: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罗大哥会飞。
0: 我看你会吹，
5: 来吧，咱们看看罗大哥给你展示一个。
6: 我们接下来挑战是自行车飞人。
5: 我找7位观众给你们来一回，行不行？
4: 那行，
5: 来上人。
0: 姐姐，你现在什么心情？
7: 安全系数怎么样？
5: 完全安全。
3: 您笑什么呢？这么开心？
8: 觉得挺好玩的。
7: 从我这边飞吧。
0: 来吧，罗大哥。
7: 还要抬头看呢。
5: 来了，罗大哥。
0: 加速了，罗大哥，快过
5: 来！来了！
0: 对呀。
7: 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他技术应该是特别的棒。
6: 刚刚只是试一下速度，
0: 大姐，你看看罗老师骑。
9: Oh no！
0: 罗老师已经挥手示意了。
5: 加油，罗大哥！
0: 罗老师飞起来了！
7: 心情特别的开心，
8: 我觉得飞13个人都没问题。
0: 那咱们就加几个人呗。哎，
5: 你说这个我太同意了。这么办，咱一共啊飞9个，你俩躺下，行不行，大哥？
0: 如果说飞10个人，行不行？
6: 尝试一下，
0: 正好咱俩加超呗，
10: 加超呗。
11: What？
6: 快！
3: 罗老师啊，我觉得可以准备开始了。
6: 我也没跳过，有点紧张。
0: 老罗，我看好你啊！
3: 来，接下来的罗老师要挑战的是自行车飞人，要飞越10个人。
4: 吓一跳，
0: 不是
4: 他是打过去的，没有
5: 从这边飞。哥，
0: 你啥意思啊？老罗，
3: 罗老师现在调转了一个方向，本来他们三个以为自己是安全位，现在变成了最有危险的位置上了。
5: 哥，从这边飞。哥，
3: 10个人大概我目测应该是5米多左右。罗老师出发了啊，凌空一跃。太强了！
0: 我说实话，在风筝集结号啊，见过很多能飞人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罗师傅确实让我震惊。
5: 不简单，怎么样？服不服？
0: 很敬佩。你看呢？啊？
3: 明显他们打怵了。
5: 既然你们不敢提，我们自个儿提吧。我们罗大哥再给你来一个更绝的，
6: 找一个100米的缓坡，然后双脚站车把上骑行，保持平衡，完成100米的挑战。
12: 平衡，极致的平衡。

我站在车把上行进的时候，然后人的重心跟行进的速度惯性是不会消失的，是均衡的平移，但是地面的冲击之后，它就车子会减速，人还重心还在往前走，所以这个就特别容易失误。其实骑车只需要掌握左右的平衡，站在车把上就是360度全都需要保持平衡，这是最大的难度点。其实今天这个场地其实有点不太理想，地面不是特别平整，坡度有点偏大，然后后段速度巨快，就是危险系数就增加了很多。平时自己就尝试挑战过30-40米，然后像这次100米也是第一次挑战。

0: 怎么样，棒不棒？
1: 还真厉害，
2: 这回服不服吧？
1: 这种挑战一般没人敢做吧？
3: 很少。
4: 我跟你们说，这还不是罗老师的大招啊！
1: 我们还没有质疑，你们就还有更厉害的招？
4: 不用你们质疑，
2: 我们自己往外掏就完了。
4: 来，我们见证今天的终极挑战。
3: 今天我们终极挑战是单车攀上莲花山，过程中脚步落地即为成功。
5: 莲花山是原平天涯山的标志性山峰，山势险峻，大部分坡面倾角达到70度到80度，如此陡峭的崖壁，罗涛的这场挑战难度超乎想象。

0: 这次这个爬山的挑战对我来说是我的训练盲区，因为我平时训练的可能就是障碍啊、平地技巧啊，然后这些更极致的一些攀爬的动作，然后我就训练的很少，
1: 国内也没有类似的训练的方式，
0: 对我来说很有挑战。

0: 这个主要的难度在于爬升高度以及岩石的角度，还有线路的选择。难的点就是体能分配，
1: 其实快到山顶就已经快绷不住了，超级超级累，一直在喘气儿。

0: 我宣布罗大哥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1: 太强了，如果说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想把十堰的茶叶、香菇、贡米都带到丰碗上，同时也想为家乡
3: 推广一下旅游业，这样子。
4: 感谢罗涛师徒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花海木，没有专业场馆，全靠日复一日练出力量。
6: 我是刘冰，一边种地劳作，一边坚持力量训练。
5: 没有好条件，就靠反复打磨突破自己。
6: 健身和种地一样，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5: 健身拼的不光是力气，
6: 更是长久的坚守。
7: 丰收集结号，我们

0: 集结号。
1: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2: 这是我们常听的豆腐干。它是用这个山泉水还有这个我们本地的黄豆制作而成的，吃起来的时候呢就劲道耐嚼。
3: 今天我带的特产是辣味双拼煲仔饭、虾饺黄还有沙儿大烧麦，以丰收好食材守传统老手艺。
0: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2: 花式健身展示。
4: 我带来的是杂技表演。
0: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麻子弹簧。
1: 哇，帅啊！
2: 大哥，你说这么多这难的动作怎么练的？平常都是啊，
3: 我练法也是比较奇特，万物皆可练。
4: 在这种平地上能找到这种支撑感，
2: 对，
4: 咱们接下来呢就要把它这个支撑感给它打破，让它悬空。比如说咱们找根绳子，哎，比如说叶问蹲，在绳子上叶问蹲，我们就三个。
2: 三个你们能来吗？
3: 应该有机会。
4: 来，给上道具。哇、哦哦确实不好找这个平衡啊。
5: 好，
6: 很稳。
4: 好，
6: 保持住。
2: 来了，
6: 单脚起立。好，很稳。一个，
2: 再来
6: 两个，
2: 还差最后一个，加油！
6: 加油！三个。
2: 好棒，好棒，好棒！
6: 太强了，
0: 服了吧？我告诉你们，这还不能真正让你们心服口服。
2: 还怎么着？
0: 小黄。最厉害的呀，可以说是俯卧撑。今天要真撑一下子，你们都没见过。
3: 我直接展示吧。
0: 看见没有？
4: 而且现在是单手。啊、哇！
2: 棒棒棒！
0: 绳上俯卧撑，
6: 它这难度比地面上要高出几倍不止。
0: 因为它没有平衡感。
4: 它那个下面那个不停在晃，
6: 一直晃，
4: 不稳定。
0: 全靠单臂的支撑，
6: 做了四个
0: 开胃小菜，
6: 继续。啊，他要用手背儿。哇，
4: 哎呦，还能跳起来，
2: 还能飞起来，还干嘛？我看你还有什么能用呢？哦，
6: 现场随机拿东西。
2: 终于明白什么叫到哪儿都能健身啊！
4: 这是一个斜杆。哇，哎呦，哇，
2: 我这怎么做到的这个？
4: 新的花样，再来。
6: 哦，坐着俯卧撑往下，然后还能升起来。哎呀，哎呀！
2: 我天，这大哥太厉害了。
4: 我发现了，黄老师啊，俯卧撑这一块确实是有实力，关键他还能跳起来，有一定的滞空感。
2: 这能跳多高啊？
3: 非常高。
2: 您先别吹，简单跳跳我们看看怎么样？
3: 那需要来点凳子吧。这个其实叫腾空俯卧撑。
0: 这个凳子有多高？
3: 90厘米的样子。
2: 您光说没用，您来我看看。
0: 勉为其难给他们露一手。
6: 连续，哇，哎呦，三个，哎，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哇，关键在什么地方，朋友们，还有量，
2: 一般能连着做多少个呀？
3: 15个左右应该。
2: 15个左右啊，那正好，我有一个挺高的架子，您从下边一点一点弹上去，您来得了吗？我刚才量了一下，我们的架子间距是80厘米，

0: 比您这个还稍微矮一点，我觉得黄老师没问题吧？
1: 可以挑战一下。
2: 我们上道具，
3: 来，准备好了吗？好，小黄准备好了，来，三、二、一，开始。不，
2: 好，
3: 很轻松。
2: 大家一定要扶住了，三米的高度还有两节，一节。哇！
3: 哇！怎么样？感觉不感觉到震惊？
0: 数量绝对是上来了，但是质量下去了。我想看看黄大哥到底能说这一下飞多高，
1: 1.2米的高度吧。
0: 那我们看看吗？
2: 看一看。
0: 我觉得你们这个肯定是不够啊。
3: 怎么不够啊？
0: 带尺了，我怕你们作弊。来来，叮叮
4: 叮，哎，这回确定了吧？嗯，
0: 甚至还稍微高点。
2: 你们要完成了，我俩带头给他鼓掌。
1: 应该问题不大。
3: 好嘞，
4: 加油加油。
2: 范儿了，你看这起势感觉就跟别人不一样。
0: 他得热一下身上这些肌肉，
3: 别着急，
2: 把身体的肌肉激活。
0: 对，
4: 距离有点不太够，自己再调整调整。
5: 地面上做俯卧撑腾空飞1.2米的话，对爆发力的要求会比较高。当你完成动作之后呢，它需要用到你比较强的一个核心力量来去维持身体的一个稳定。腾空飞1.2米的话，这个高度其实对我来讲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1: 我觉得我可能是要呐喊一下，
5: 我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做好了心理建设之后呢，在跳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能放得开。
3: 小黄加油！
5: 在现场有那么多的人看我，然后大家给我鼓掌，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
4: 我觉得他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临时加难度，三个支撑点少一个，然后滞空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1: 我再挑战一次吧，因为我每次不成功嘛，我永远都跟自己说再试一次。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4: 这一次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3: 来，老黄加油。

0: 一次尝试比一次更加的接近你最后要的结果，太牛了。
1: 如果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希望说能把我们老家的这个豆腐干带到这边来让大家品尝一下，也准备说到我们家乡就比较有名的景点去拍一些健身视频，然后去宣传一下我们家乡，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到我们长汀来玩。
0: 谢谢黄大哥。
1: 好，那接下来啊，该请出我们队的能人了，他可以说是力与美的代名词。
3: 哇，我理解什么叫力与美的结合了，不仅有力量还有美感，
1: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0: 第二的区域。他的这个表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刚柔并济。
1: 有力量的，但没有他优美；优美的，又没有他有力量。
2: 通过他的一些微表情、一些小动作，就能感受到，确实下了功夫了。
3: 怎么样，
2: 真的是力与美的融合，美感的力量都有了，但是要跟我们刚才小黄比也没强多少。
3: 永志哥，你要这么一说，那您真得上这杆上试试了。
2: 我上这杆太合适了，因为我打小我就爬树。
3: 两只手哥，两只手，两只手。哎对了，哎对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转了。
4: 这是什么造型啊？
3: 来上杆，

0: 我都替这肝不值。
1: 我没有想到这肝居然是活动的，是吧？我平时爬那个树都是死的。
0: 知道我们这多难了吗？
1: 还真是难。
0: 这回啊，我都不用你们张嘴，我们再给你上着强度，给你来一个分砖。哦，
2: 分砖是倒立起来把两面砖分开，手落到板凳上。哦，
3: 我靠，这个一想想都难。
0: 想看吗？
1: 想看。
0: 想看，鼓掌啊！
1: 这个砖是特殊造型的，
2: 这个是木头做的，很轻，只要高一点，刮风它都会倒。
0: 我们看看什么叫这个
4: 倒立分砖。哎，
2: 好。
4: 它是竖着这么摆。啊，
0: 你看了吗？这砖可轻啊，
3: 五层啊，应该有半米多的高度了吧？加上凳子应该有一米了。
0: 现在现场有风，你看这个人一吹就得来回动，
3: 关键它怎么上去呢？他要手在这个上面倒立啊，
4: 他这个是很轻的那种木质砖。
0: 起来了，哎呦呦，各位鼓掌吧，各位，
4: 太厉害了，就这一下我觉得就秒杀了很多人。
1: 光倒立不算完，还得分砖。
3: 这个确实我想不出任何的话来反驳他，他这个确实牛。
0: 怎么样，这个
3: 我想不出任何来说不服的原因。
0: 兵哥还有没有什么绝活，咱给他再亮亮。
2: 我还能再加两块。
5: 加两块
3: 单边六块。
2: 对，加起来有一米。
1: 要在一米的高空上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0: 我要是下来那一下太危险了。
2: 这个在我们杂技里面倒立分砖厉害的特别多、但是一边六块的我没看到过。
4: 来，再上两块砖，
3: 升级升级。它的这个砖啊，如果说是正常的砖头，或者说是再硬一些的，我完全不会为它担心。但是这种这么轻的，每高一层这个风险系数就高一层，
1: 没错，
3: 难度也就高了一层。
1: 它需要一种巧劲儿来支撑它。
6: 这落起来都很难，
3: 六块加一起有一米的高度，
1: 它在不断的修正。
3: 它是这么往上升，
0: 来，准备好，
3: 慢慢骑，
1: 慢慢来。
4: 你是我，
0: 加油！哇，
1: 如果能来点掌声就更好了，现场的朋友们。

0: 我们这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好不好？
2: 真好。
0: 这个刚哪到哪儿啊？
2: 这还哪到哪儿？
3: 这个空间已经不够我们发挥了，
0: 我们得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让我们到观上水库去一探究竟。

0: 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
1: 对，
2: 那兵哥，如果说能够登上温婉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带上我老师给大家表演更优秀更精彩的节目，而且我在这里想谢谢我的师父教给我那么多的东西。
4: 我相信你的师父一定会为你而自豪。哎，就跟咱们这个地方一样，尊师重道。
2: 对，而且这地方就叫忠孝广场啊。
0: 对啊，忠孝文化，孝贤文化，这也是一种传承和彰显。好的，谢谢刘斌。
5: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组咱们原平本地的乡土文化能人。
6: 我叫姓杰炯。
7: 我叫杨强。
6: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原平人，不毛错送个这生活，哎呀应用这个生活更生动。
7: 黄土地养育了我，但卖货郎成就了我。
6: 今天我要用我的歌声，
7: 用我的才艺，
6: 带上家乡的美食与特产，
8: 登上丰收的舞台。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10: 我给大家带来小米粥，是我们家家都离不开的美食。我们这个小米露也是采用小米发酵，
2: 它有点那个酸奶的味道。
10: 对，利用40个小时把这个营养成分释放出来。这是我们一款叫黄芪露酒，采用优质小米发酵100天，搭配了这个黄芪、党参、枸杞、肉苁仁，
2: 都和小米有关系。
0: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啊？
6: 给大家带来一个地方特色的节目。
0: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别有文化味儿、民俗味儿啊，而且有当地的特色。
1: 不要热闹，一看就开心。
2: 表演的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你猜猜我们是做什么的？
1: 肯定是从事民歌专业呀、
3: 啊。通过刚才那歌曲，我看出来二位啊，肯定是赶大车的，
1: 本色出演。
4: 我是一名做门窗的工人，大家都叫我门窗哥。
1: 今天我感觉好像主打一个跨界是吧？木工能骑自行车，门窗哥来唱歌。
5: 我叫张丹丹，今天我们两个是临时搭档。
2: 丹丹老师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晋剧演员，两位老师在舞台上表演，没发现下边还一位呢吗？我们的卖货郎杨翔。
1: 怎么一

0: 他就有种开心的感觉呢，
1: 真喜庆哈，
2: 卖萌。
3: 那您是本职还是兼职？
2: 兼职。
3: 本职是什么？
2: 多才多艺。啊，
1: 好可爱呀、啊！
3: 他既然敢说多才多艺，让他露一露怎么样？
0: 我觉得啊，就这个形象的卖货郎他不完整。
2: 我去拿我的货单子。
0: 哎，这一下完整多了，
3: 家伙事儿来了啊！我今天呢，即兴给您找了一些音乐，
2: 可以
3: 发挥出您的实力来。
4: 哎呀，给秋山，给律师，给兰兰的天，
0: 这小表情，
4: 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有点撒娇的感觉。

0: 是以前学过舞蹈吗？
1: 以前学过一年半的民族舞。
2: 刚才那动作多柔美啊！
3: 永志哥，你把这担子挑上，永志哥。
4: 哎，你挑着担，我牵着。这多少斤啊？你真的假的？
3: 这么跳，
4: 单肩，
3: 蹲呀，
4: 单肩。哎，啊、哦、哎，这挑水呢，这是啊？
3: 你就奔那儿去了。
4: 这有多少斤？大概？
0: 这得有个四五十斤吧。
4: 来，同样还是随机音乐，随机跳舞。
3: 来
2: 看迟老师版的《卖货郎》啊。这不是卖货郎，这是调货郎，你注意点，一会儿都掉出来了。
3: 这咱发给人家弄丢了。
2: 哎，行，就到这儿吧。我知道您还有绝活，
1: 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教的一个传统的火功，就是吃火、引火加那个吐火。
0: 哎，那既然来到家乡了，能不能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红火的表演？
1: 可以。
5: 可以。

演的这个。

0: 分三口，
1: 太帅了。嗯。

0: 这个学啊，这个学，而且速度很快，
1: 而且火还很稳。

0: 着帽子和不戴帽子完全俩人哈，
1: 帽子限制了他的发挥呀、啊。
2: 台上的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美景、人文历史。
4: 以后呢，会正式成立这个组合，宣传我们家乡的民歌，一直唱下去。
5: 那我这个货郎可就忙了，我要带着我们原品的苏梨、小米、锅盔、大蒜，然后我要带到现场，让大家边品尝边看演出。
2: 再次感谢我们台上的三位老师的精彩展现。
1: 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原品小米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山西原品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1: 来吧，现场的观众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选择，黄海木和罗涛师徒共同获得了本场人气节目。
2: 在这里也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云盛锣鼓庆丰收，
1: 三里九乡展风采，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爽多汁，欢迎来我们桂林做客。
1: 以港开港，鲜味登场。我们把新鲜的海货融入肠粉、汤粉、炖汤，欢迎大家来上头朝阳品山海之味，赏以港之美。
2: 我们的工程柿子丰收了，脆甜多汁，欢迎来到西岭镇做客。
3: 我们安溪铁观音丰收了，一湾山水出一湾好茶，欢迎大家来安溪品茶。
4: 我们的锅盔酥香绵甜，欢迎大家来原平做客。
5: 广东湛江百香果丰收啦，我们的百香果皮薄肉厚，水分足，甜度高，欢迎大家来做客。
6: 我们的水香果丰收喽，锅肉十里包满，还挺多汁，欢迎大家来品尝。

0: 收402万元。
1: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咋的了？这声咋还变了呢？
1: 今天衣服跟梁广发吵吵起来了。我跟梁广发刚才差点动手。
0: 不是，平时你们都穿一条腿裤子，今儿咋还要干起来了呢？不行，我挠他去。
1: 别急，行，你就别管了。

0: 你凭啥不管呢？你是我爷们儿，谁惹你我就挠谁。
1: 别，注意一下，自身形象，冷静，别冲动。打过了，
0: 姨夫，我没事，你回去吧。哎，
2: 对了，姨夫，万一跟梁广发真的打起来了，你得叫上我。
1: 我知道，不用了。
0: 好，我一人能打他俩，我练过。走啊，
1: 好。
0: 咋回事啊？说话咋回事？我跟二哥没事，我们俩有点别的情况。
1: 不是没啥事，你说怎么说呢？
0: 啥不说啥？
1: 啥不说啥就说得了呗。棒冬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火烘。嗯哼。
3: 就一碗面条啊？还有呢？啊，嗯，圈哥，酱好了，菜都齐了啊。齐了吗？齐了。齐了吗？啊，齐了。就一碗面条啊？哎呀妈！那大中午的你还想吃啥呀？一碗咋的呀？我不吃了，两碗。
4: 哎呦我的妈！你这真抠，整个菜。
3: 老妹儿，哎，李小雪和那男的在哪屋呢？好像是五号包房。就他俩吗？
4: 啊。
3: 那行，你忙去吧。
4: 成，你有事叫我啊。
3: 嗯，好嘞。等一会儿，那啥，你上五号包房。 帮我听听，让他俩说啥呢？你可拉倒吧！我去不合适，你去咋不合适啊？那我去合适啊！我是李小雪对象，那趴门缝听，听我媳妇儿，我对象跟别人男的说啥话，让小雪知道，那我成啥人了？再说你俩没结成关系，你去正合适。
4: 我真不合适。
3: 志强，不，咱俩老同学一场了，就这点忙都不能帮啊？
4: 你帮帮我啊！不行，你要碗面条吃了，我这饿了。吃啥面着急？我吃，我吃吧。快去，你别被人发现喽。你把面给我留着。
3: 那我给你留着，去吧。
4: 都饿透了。二哥，二哥啊，我是为了取得李鲜花的信任，才故意跟你这么闹的啊！我得想办法过去。
5: 给你做卧底啊！我跟解释一下，二哥啊，好的。回家呀？啊，对。
4: 出去啊！哎。
5: 哎。
4: 哎。
5: 咋的，青娘？
4: 李主任，你这去哪儿啊？
5: 去村委会，哎呦，这么巧，我也去村委会，我捎你一节呗。哎，
4: 两步道，捎啥呀？啊！
5: 哎哎哎，李主任，其实我知道你为啥不愿意坐我的车，是因为吧，我过去跟着梁广发干了一些事儿，你对我有意见。哎呀，你别瞎想了啊！没有啊。
4: 不是，你要不坐我的车，就是因为你对我有意见。再说，我确实想跟你说的别的事儿，啊。
5: 你这人。
6: 啥事儿啊？哎，这你对了啊！你上来咱说呗。太巧了。哎，我记得你不是跟我说要搞什么野菜节吗？
7: 对，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6: 当然有了。快说说。
7: 快说说。
6: 你们把这个野菜节这事儿搞起来。嗯。 这事儿没准能成为你们天马山整个就是这个旅游项目的一个前哨站。嗯，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事儿弄起来，起个投石问路的作用。
7: 投石问路？
6: 嗯。
7: 问谁呀？
6: 问你这孩子，你咋的？你出来不带脑子呀？问那些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呢？
7: 哦，对对对，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6: 你妈？
7: 你妈是我们天马山村的村主任啊。
6: 你妈是村主任？
7: 对啊。
6: 哦，那也就是说，村里这些事儿，你妈就有决策权，她就能定，是不是？
7: 嗯，可以这么理解。
6: 但这事好办了。
7: 咋的？你要给我们投？

0: 资啊？
1: 不是，我不一定能给你们投资，但是我能找到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你就别问了，我身份暂时保密啊，要是说出来的话就没啥意思了。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呢，我就带你进城，去带你见那个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你就跟他说你妈是村主任，他要觉得这个事儿行，那没准今天这事儿就能成。
0: 真的？
1: 当然了。
0: 妈呀，那太好了。那咱吃完饭就去吧。
2: 李主任啊，
3: 哎，
2: 以后啊，这个我要请你坐个车啥的，你就别客气，因为咱们两家都是不远的亲戚，是吧？
3: 是啊。
2: 对，我听我媳妇说啊，她太爷爷和你太爷爷那辈儿都是亲兄弟，是吧？这个都不远，而且呢，都是当年从山东临沂那边闯关东过来的。
3: 是啊，要这么说起来吧，咱两家呀、啊，还真是挺近的亲戚呢。
2: 那是那是。
3: 所以说吧，清凉，以后啊，你多帮我出出谋、画画策，啊，你毕竟在村里边当村干部那么多年了，你有经验，
2: 多少有点吧。
3: 以后啊，你要为村里做什么大贡献了，我敲锣打鼓的给你家送锦旗去，啊。
2: 哎呀，还有这好事呢？
3: 是，
2: 就冲着锦旗，我得好好努力啊！有啥事尽管吩咐。
3: 行嘞。
2: 哎，
1: 这样，我上个洗手间，回来咱俩就走，事不宜迟啊。你谁呀、啊？
0: 怎么了？
1: 你咋在这听我们说话呢？
4: 小雪，你听我解释。
0: 苗志强，
1: 李小雪啊，
0: 啊，
1: 要想把旅游搞起来，首先提高一下村民的个人素质啊。
0: 哎，
1: 要不然谁敢上你们这来旅游来呀、啊？
4: 不是你咋说话呢？
0: 你咋说话呢？
4: 不是我，
0: 我什么我？你什么你？
4: 小雪，
0: 你要干啥呀？不是你闲着没事你在这杵着偷听别人说话有意思吗？
4: 我没偷听，
0: 还没偷听呢，说你两句赶紧走得了，真有意思。
4: 回来了，都怪你，是让李小雪给我呲的呀，我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
5: 咋的啊？
4: 你别说人给逮住了
5: 啊，
4: 你给我说。你说不说是我指使的？
5: 我能说吗？
4: 他俩都说啥了？
5: 说带李小雪进城。
4: 进城？
0: 来，
1: 走。你把你车就放这吧啊，坐我车走。
0: 啊，那我一会儿怎么回来呀？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不送你啊？
0: 啊，你还送我一趟啊？
4: 不行，咱俩得阻止他。走。
5: 不，你就等会儿。那个面呢？
4: 吃了。
5: 我那碗
4: 也吃了。
5: 都吃了
4: 啊！
5: 服务员，我来碗面。
4: 来啥面呢？这着急吧，走得了，
5: 走。
4: 哎呀妈呀，这顿饭你给请的呀？
1: 这事儿要是进展的顺利，那我就代表资方跟你妈签合同了。
0: 能这么快吗？
1: 你看看，我这人就这性格，干啥事咱就痛痛快快的啊，要个速度是不是？
0: 走，
6: 雪，要雪，干啥去？
7: 不下了，哎妈！年不下，我必须得下，不行。
8: 春秀姐，李主任，你是喜欢吃烤肉还是喜欢吃板筋呢？
3: 烤啥肉啊？村里一堆事儿呢。
8: 好，我打个招呼啊。二姐夫，抽空到我家下一盘呗。梁小梁，你啥时候回来的？
9: 李主任，下来歇会儿呗。
3: 哎，还有事儿呢，你们先玩着啊。
9: 啊，
7: 赶紧走吧。
8: 好。李主任是我家亲戚，俺俩有点事儿。
0: 刚才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呀？
4: 我就问你干啥去？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
1: 哎，谁呀？
0: 那个，我一个哥。
1: 啊、哦，哥呀，哥你好，
4: 上一边去。杨雪，你真有意思啊！我啥时候成你哥了？你咋不说我是你大侄呢？
10: 我是林小雪对象，
11: 这是她对象。
0: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没完没了的。还有你，

0: 我是你对象，完事还让他去偷听我们说话，有意思吗？这钥匙给你，咱走。
1: 哎哈，真是你对象啊？
0: 走吧。
2: 梁雪，下车。梁雪。走，
3: 吃啥去啊？
4: 啥也不吃。
2: 你说干啥去？追他俩去呗，我能让他骗我对象啊？
5: 是你们这事太乱了，
6: 我可走了，回家了。
2: 不是，完犊子你！
4: 忙着呢啊！哎，
7: 舒淇啊！哎，
4: 忙着啊！哎
7: 呀，你有啥事儿你就说呗。
4: 是，没事，今天上班的人这么少吗？哎呦！秋寒在呢啊！
7: 你找秋寒啥事儿啊？
4: 没啥事，过来看看。这好久没来了，啊！
8: 不是，婶儿啊，你俩咋在一块儿？
9: 不是，这不半道上碰着庆良了吗？他说捎我一段，说有点事儿。不是，庆良有啥事儿啊？你说吧。
4: 我跟你说，我还真没多大的事儿，姐。是这样，那个。我呢，刚才看你不愿意上我的车，我就说有事儿。其实呢，我就是想捎你一截，不赢。
8: 那行了，那你没事儿，那你就回去吧。谢谢你了啊。啊，
4: 行，秋寒，你刚才啥表情啊？我们两家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跟你说，为啥呢？我媳妇跟李主任这都是本家的亲戚，而且不远，咱们都一家人啊，知道不？
8: 行，你慢点开啊！
4: 哎，好，
8: 谢谢你啊，
4: 不客气。哎，
8: 那个婶儿啊，啊，不是，他咋跟你论上亲戚了呢？哎呀，
9: 这不他媳妇叫李婉花吗？我叫李鲜花，这不都姓李吗？
8: 啊，不过你得对他加点小心呢。
9: 是，刚才在车上还给我悔过呢。说什么跟着梁广发屁股后啊，没少做对不起我的事儿。哎妈，
8: 他的话可不能全信呢。那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防着点他。
7: 是，我知道了。
8: 哎，那个小雪呢？
1: 李小雪，你那个男朋友又追上来了啊？怎么办？
0: 甩掉他。啊？
1: 你说的？
0: 对，我说的，甩掉他。
1: 好嘞。
10: 不信我追你上去。
1: 小样，我不信我甩不掉你。

0: 我问问你想干什么，你这边怎么吵吵有多危险呢？你干嘛呀？又病吧，一直跟着跟着的。
1: 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1: 行。你要不回去，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2: 梁雪，啊，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你哥走？
1: 别给我拉扯犊子！我都说多少遍了，我是他对象。
0: 我肯定不能跟我哥走，你放心吧，咱们还有大事呢嘛，咱先去办咱们的事儿。走走走，
1: 等一会儿。你是不是不跟我回去？
0: 我给我老师打电话。你别，先接个电话。喂，小川儿，你说什么？小雪跟一个男网友进城，找投资。小川，你听我说啊，你赶快把他拦住。你把电话给小雪，我跟他说。
1: 接电话。
0: 喂，妈，雪儿，你赶快跟小春跟我回来。
3: 不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没有他说的那么。
0: 你跟一个男的出去进城，出点什么事怎么办？我不用。

0: 找投资，你赶快回来。
1: 李小雪，你妈说啥了？
2: 没说。
1: 不是，我去问问你，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
3: 废话，不听我老婶儿，那听你的啊！赶快走得了。
4: 你闭嘴。
5: 那个俏露，不好意思，要不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去，然后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今天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1: 行，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啊。再见啊，哥。
3: 滚犊子！我不是保护你吗？保护你
4: 有你这么保护的吗？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呀？他今天要去带我见投资商，大哥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我得帮我妈多大忙啊，帮咱们村多大忙啊！你老跟着瞎搅和什么呀？
3: 冰雪啊，你咋这么傻呢？你想想啊，你俩在网络上认识的，给你刷点礼物，你才说过几回话呀？第一次见面就许愿，还投资，那得多少钱呢？哪个傻子能信呢？梁雪，我要告诉你，我梁小春是爱你的，正因为我爱你，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4: 你不要打着爱我的旗号去做这件事，行吗？
3: 本来就是嘛，走吧，回去啊！
4: 我不坐你车。
3: 走吧。
4: 不坐你车。
3: 行。

0: 干啥呢，广仔？我帮你来。
1: 我可不敢用你大主任帮我干活。
0: 这咋的？一回来就给我脸子啊？啊？
1: 你现在都不是家人了。
0: 这咋的了？这是？这咋还耍上脾气了呢？
1: 生啥气呀、啊？
2: 老婶儿，小雪让我给你领回来了。呀，
0: 这在哪儿找着他的呀？
2: 进城了，走到一半我开车给截回来。
0: 不是小雪，你咋回事啊？你跟个不明不白的人，你多危险呢！
3: 他不是不明不白的人，他是我网友，总去我直播间，而且他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我才跟他走的。
0: 不是什么投资商的，那他这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吧？干啥的？
3: 那我不知道，他没说。
2: 没说，没说就是有问题。那没毛病，那咋就不咋不能说呢？
0: 不是咋的还保密啊？
3: 嗯，他说出来就没有神秘感，就不好玩了。
2: 神秘感，他是刺客呀，神秘，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背地里都不知道想啥坏事。
3: 你能不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呀？
0: 不是小雪。你单独跟一个男的出去，你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也不知道他叫啥，你说多危险啊！
3: 我知道他叫啥，
0: 叫啥呀？
3: 邱小璐。
0: 邱小璐。
4: 干啥呢，爸呀？
5: 干啥玩意儿？你吓我一跳啊！
4: 你把钱都拿出来干啥呀？
5: 数数。
4: 数钱有事啊？
5: 这不准备给你娶媳妇用的吗？
4: 你拉倒吧，你别开玩笑，我这媳妇在哪儿呢？
5: 你不是对小雪挺感兴趣吗？
4: 我对人家感兴趣有啥用啊？人家对我也不感兴趣。
5: 兴趣是慢慢培养的，
4: 培养不了了。李小。

0: 雪原又来了一个新的追求者。
1: 谁呀？
0: 一个城里的富二代。
1: 你哪知道的呀？
0: 我在黄大马少家饭店看见的。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快了吧。
0: 哦对了，爸，
1: 你别动。
0: 你看，我说你得把这钱收好，有用。
1: 有啥用？
0: 我准备开个大饭店，我自己当老板，我用我实力去征服李小雪。
1: 你这想法还真挺好，
0: 是吧？
1: 那这俩钱就能够开个大饭店了吗？开小饭店吗？
0: 不是你，哎呀，行，哪天再说吧。

0: 哎，小雪啊，
1: 嗯，
0: 你跟妈说说那个邱小璐是咋回事啊？
1: 他就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投资项目的投资商。
2: 不是，他是干啥的？
1: 他是干啥？我哪知道啊？
2: 姑娘，
1: 嗯，
2: 你别让人给骗了。
1: 不是，我发现你跟我妈俩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你女儿就一点智商都没有啊？就是特别好骗呀。嗯，
2: 我吃完了。花儿。
0: 啊。
2: 开了，开了。
0: 是雪儿，你爸那意思啊，就是怕你在外面没啥社会经验，完了再吃亏上当。
1: 不是妈，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觉，我觉得这个邱小璐肯定不是骗子。
0: 嗯，
1: 他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道理。
0: 是吗？都说啥了？
1: 他说咱们应该先办一个野菜节，就是把这个项目宣传出去，让大家知道咱们天马山的特色特点。然后呢，嗯，他还建议咱们拍一个风光的视频宣传片，这样呢你可以上传到网上，然后你还可以在朋友圈多多发布发布，让更多的人都了解到。
0: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拍视频这挺好的哈。
1: 对啊，
0: 把咱们天马山的美景给拍下来。
1: 对啊，
0: 等下次你妈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就有东西给人看了。
1: 对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哦，哎呀，那咱也没设备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咋的，你还要买机器呀？
0: 嗯，
1: 那机器多少钱咱也买不起呀，人家那机器都是非常专业的。
0: 啊，
1: 哎，你猜邱小璐跟我说什么？
0: 嗯，
1: 他说可以免费找人帮咱们拍，不要钱。
0: 真的
1: 啊？是不是挺够意思的？
3: 那这样吧，你下次你介绍让妈认识认识他。
1: 嗯，
3: 毕竟妈现在比你经验丰富，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这样。
1: 好，现在想认识了？
0: 嗯，
1: 人家头一回来就让梁小春给整回去了，人家下回还能来了吗？

0: 今天咱们开个会啊，咱们这个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竣工了。大桥竣工这天呢，咱们要举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咱们诚邀八方来客，共品天马野味，以此来招商引资。这个想法呢，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了，他特别的赞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行
2: 行，
1: 特别好。
2: 对，
0: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意见呢，那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呢，咱们成立一个临时的筹备组，组长呢就由我来担任，成员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哈，
2: 好，
0: 小东啊，你抓紧落实一下啊，咱们大桥竣工那天，你把咱们镇上的，包括县里的，旅游局的相关领导给他请过来。一呢，咱们是让他们给咱们壮壮身势；再一个呢，就是让他看看咱们的实力，让他对咱们呢更有信心，对吧？还有桂枝啊，这个期间你把那个会计工作做好。
3: 嗯
0: 啊，以后咱们村的账目要月月上墙，事事公开，收支明细，件件清楚。以后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让村民知道。大伙儿说行不行？
4: 行。
5: 老三儿，
6: 哎，回来了，
5: 累坏了吧你？
6: 哎，没事。
5: 呀，这盆景好看呐，
6: 漂亮吗？
5: 哎，漂亮。
6: 我还没修呢，修完更漂亮。
5: 这每个造型都不一样啊。
6: 是啊，哎呀，花儿，
5: 哎，
6: 还是这碗有前景吧。
5: 啊，
6: 刚进来就有定两盆。
5: 哎呀，那真好，那以后咱就做这个呗，
6: 是吧？
5: 嗯，是行。
6: 太好了，哎，那个，哎，花儿，你给我送两盆呗。
5: 哎呦，我还急着做野菜节方案呢啊！
6: 这侄子啥也指不上。
7: 我其实是想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你说你上次来我们村，你这赶上这个事儿了，我特别抱歉。
8: 没事儿，我能理解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开车把你拉走，难怪你妈和你男朋友怀疑。
7: 嗯，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嗯，我跟她说你给我们的开发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她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还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她想认识认识你呢。
8: 啥？你妈要认识我？
7: 对呀，我妈现在对你啊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下次你来一定要见见你。
8: 哟，那要跟你妈见面，那这事儿我得好好斟酌斟酌了。
7: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能跟我说，跟我妈说就不一样了呢？
8: 你妈是村主任，那代表的是官方，我跟她说能找来投资，那就一定得能找得来，那要找不来，那不成骗子了吗？那和你，咱俩是朋友，对不对？能找来固然好，那找不来也无所谓啊。
7: 那你到底能不能找来呀？
9: 媳妇儿，请上眼。
10: 鱼啊！
9: 对对对对，你去挖野菜的时候，我买了一条鱼。
10: 那正好啊，我这野菜也不卖了，就用它炖鱼得了。
9: 不是，这鱼不是炖的，这鱼太贵了，咱吃不起。
10: 拉倒吧，金鱼啊，吃不起啊。
9: 那倒不是金鱼。哎，媳妇儿，我就问一下啊，假如这条鱼啊是别人给咱家送的，一下就放这儿了，你打算怎么办？
10: 炖吃呗。
9: 我知道炖着吃，它肯定不能生吃啊。我是说，炖的这个流程，
10: 扔锅里就炖了呗，
9: 就不洗，直接扔锅里炖了。
10: 对呀，你不洗了吗？
9: 哦，
8: 因为你们这个事儿吧，前期投资就得几千万，甚至是上亿元。
1: 那这个得看你们的投资环境，还得算这个投资回报率。
8: 那你说哪个投资商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就往你们那儿扔啊？
7: 那你啥意思呀？合着你这一直忽悠我呢？
1: 我咋就忽悠你了呢？
8: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事儿啊！如果投资商感兴趣了，就得去你们那儿实地考察。
7: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呀？
8: 那这个就得看你李小雪的诚意了。
9: 哎，嘿嘿嘿，媳妇儿，我把塑料袋拽出来一点，假如说是这么造型的一个鱼，放在咱家桌子上，
10: 这鱼把塑料袋吞了。
9: 什么把塑料袋吞了？如果环境继续恶化啊，污染严重的话，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讨论的是送礼的问题。
10: 送礼？你送这么点小破鱼？
9: 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10: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9: 里边搁2000块钱。
10: 送谁呀？
2: 唐哥，
3: 忙着啊！
4: 哎，
3: 哎，
4: 我也给你看着我呢。
10: 体操我爱看。
2: 春秀姐，烤肉呢？
3: 啊，过来吃两串啊！
2: 啊，串儿就不吃了啊。
10: 哎，干啥呀？
11: 不是，你先下。
10: 就一干啥呀？
11: 咱送你，村里人都让他看着。我请你啊。
12: 哎呀，花样游泳嘛，跟他们说俄罗斯是最厉害的，俄罗斯旗呀，哎呀，都俄啥的。
4: 哎，他们舞姿也漂亮。
10: 对，
4: 往这儿去。
2: 苗长喜，你们几个村干部是干啥呢？你这大白天的，你说你不出去巡逻，你坐这儿咋的？这不失职吗？这不是？
13: 这不是想算盘吗？干啥去？
2: 干啥？我今天串个门呗。
13: 上哪串门去？
2: 别管去哪儿啊，我今天去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亲戚。
14: 哎呦我的妈！我都认识你好几十年了，没听说你有重量级的亲戚。
2: 说出来吓你一跳。嗯，这个重量级的亲戚啊，就是咱村的李主任李先先和我花。哎，我给他送点野生水库鱼。
4: 哎，蛋挞啊，你说啥？李鲜花是你家亲戚啊？
15: 对呀，我跟鲜花是本家姐妹。
16: 哎，我怎么听鲜花跟我说过？

0: 她和婉花是叔辈姐妹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春英姐都知道是吧？
3: 打哪儿论的呀？她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是亲叔辈哥们儿，
1: 就是在我们李氏家族上排吧，她的祖爷爷是老二，然后我的祖爷爷是老十一。笑啥呀？
2: 家谱上就这么论的吗？所有堂兄弟都排列的。
4: 三爬，嗯，你不会是看人家李鲜花当上了村主任，你才想起来那是你家亲戚了吧？
2: 对，不是焦大美人，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亲戚永远是亲戚，我去与不去，他就在那里，不喜不悲，
3: 不悲不喜。
2: 对，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当了村会计以后是大领导了，拿我找感觉是吧？我跟你说，那会计我也干过，你有啥不明白的，随时跟我请教，我可以不收学费。
3: 行了，算盘啊，歇会儿吧。哎呀，你可别在那拽了，还我跟你学，还不收学费。我跟你学，我能学出好来呀？啊，你瞅瞅你们那一堆烂账，净大白条子，我对账都对不下来。
5: 那是过去财务制度不健全，媳妇，他话你听明白了吗？
1: 没听明白。
5: 走走吧，
3: 算盘。
5: 话都没
3: 记住了啊！把良心放正了，就不会有烂眼子账了。哎呀，嗯。
1: 鲜花。呀，哎，你们来了？
2: 忙着呢啊！哎，
1: 怎么了？屋里坐呀？
6: 不用了，你这要做饭呢？啊，
2: 站会儿就行。啊，
1: 有事儿啊？
2: 我们两个专程过来看看你。啊，
1: 看我干啥呀？
6: 没啥事儿，这不是这几年我身体不咋好嘛，也不愿意出屋。嗯，其实早就想来看你来了。
2: 是是是是是，
6: 你可别挑理啊！
1: 我挑啥理呀？
2: 鲜花肯定不能挑咱们。嗯，论起来咱两家还有亲戚呢，是不是？
6: 啊，鲜花，你记不记着了？你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他们俩不是亲叔辈哥们吗？我记着我爷爷的爷爷是排行老十一。
2: 是是是是，家谱我都看看。
1: 是啊，这事儿我知道。啊，咋的了？
6: 啊，不咋的。
2: 三哥在家呢。
7: 这邹大会计稀客啊，啥风给你们吹来了？
2: 三哥。这话说的是西北风刮几里连风带刺儿啊，啥风把我俩吹来了，我俩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行不？
7: 春风，我看你是夜猫子进宅吧？
2: 啥意思？
7: 怎么又来收款来了？
2: 不是，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一提特别尴尬。其实吧，这都是你二哥梁广发指使我干的，俺俩现在闹掰了。
7: 你可拉倒吧。他有那花花肠子吗？不都你给出的馊主意吗？
2: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真的，过去的事咱不说了，行吗？啊，我们俩今天来啊，鲜花，给你们呢弄了一条野生的水库鲤鱼，
7: 一人，赶紧拿走啊，赶紧拿走啊，拿走！
6: 哎，别别别，这个就当我跟庆良对你们的一片心意呗。
7: 拿走，拿走，
1: 心意领了啊，鱼拿走。
2: 东西都拿来了，你说再拿回去多不好啊！你们待会儿做饭的时候一块儿给炖了，好吧？拿走。那，
1: 老花啊，你赶紧的啊，拿过去，不送了啊。
2: 行。
6: 哎，放屋里了啊，
7: 给送去。那什么玩意儿啊？这，
6: 哎哎，我呢？
7: 怎么有他这人？哎呀呀呀呀！
8: 哎，你们说李主任真能收他的鱼吗？
4: 我看不可能，鲜花根本不是那样人。
9: 对，我看不好说，万一人真有亲属关系呢？
10: 你是真不了解李主任。
1: 又嘚瑟回来了，
11: 嘚瑟你！哎呀，我的妈，太能嘚瑟了！
12: 哎呀，焦大美人常喜以及尊敬的各位，你们一直不相信我跟鲜花家有亲戚，可是呢，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成功把鱼送到鲜花家里。
4: 别这样，小三盘，鲜花真收了你的鱼？
12: 那当然。
6: 鲜花、婉花双方
1: 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下

0: 送的鱼，你看他空手回来的，你看他手都溜空了。
1: 哎，小帅马，那鱼他真收下了？
2: 我骗你干啥？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兴高采烈吗？
3: 那是不是你们两口子在半道把鱼给扔了？
4: 就是，
3: 谁知道啊？
4: 有可能啊！
2: 你俩啥意思？傻呀，买了鱼不吃扔半道上？要不你俩现在扔一个，我跟你们后边捡一下子行不？啊？哎，媳妇儿，你先回家吧。既然他们不相信这事儿，我再跟他们扯一会儿，好不好？
0: 别总跟那些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3: 哎，说谁负能量呢？
5: 咋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咱这里全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知道不？
5: 都包括了。
2: 哎呀，春英姐，
0: 哎，
2: 给我烤十个串。
0: 哎呀，那你得等会儿，小算盘，这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得把他们的烤完了再给你烤啊，等着吧。
6: 小姐，出去啊！
3: 哎，谢谢。
2: 烤好了串，我就在这桌吃，让大家一起分享我此刻喜悦的心情。好、
4: 哎，我说小算盘，你之前不一直跟梁广发婚来的吗？哎，他真欠你20000块钱呢。
5: 哎，你告诉我，那天你俩是真吵还是假吵？
2: 你们俩啥意思？什么意思？那天门口围了100多人，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矛盾不可调和呀！这么多人见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假吗？当时我们俩扯的，尤其我那嗓子都喊哑了，都直接都喊哑了。哎，什么叫问？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牵扯到一个人的人品和面子，知道吧？
1: 我的妈呀！
2: 不是，
1: 一助理来了，
0: 都在呢。
2: 哎呀，你看看。李主任又给咱加一个菜，
1: 你要点脸不？
0: 正好你在这儿呢，省着撵你家去。
2: 这咱亲戚之间走动一下也很正常嘛。哎，
0: 串门就串门呗，送啥鱼啊？
2: 这不意义一点心意吗？
0: 我要想吃鱼啊，我自己会买啊。
2: 是，
0: 正好大伙都在这儿呢啊，我跟大伙说一声，我这李鲜花啊，能当上这个村书记啊，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我要能为大家做点啥呀，我指定好好做。我真要做不好啊，大家伙也别怪我，不用像小算盘这样的整这一出。
6: 好好好
0: 好，你在这儿慢慢聊吧，我还回去做饭呢。啊，你继续吃着啊。
3: 好嘞，
4: 慢走，主任。
3: 好。哎，
2: 等会儿
1: 那回去。
2: 当然，我认为双方一定是在认识上存在着误会。知道我为什么也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鼓掌的行列吗？
7: 我是为鲜花这个人品所深深的折服。
2: 为啥呢？古语就讲啊，
7: 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啥意思呢？我刚才去他家送的是野生水库鱼，但是是草鱼，大约1斤半左右。你看人家给我回过来，这至少有你看2斤半左右的一条大鲤鱼。
2: 他刚才要留我吃饭，我没吃，肯定是心里过意不去，给我回的鱼。
1: 哎，这真是鲤鱼啊？
2: 那你自己看吧，这不鲤鱼吗？这真鲤鱼，你看看。这是回的礼，
1: 2斤半，
2: 这说不定还得有3斤呢。
1: 至少我看有没有2斤半。
6: 来烤了，别烤了，来，
4: 给我们吃了得了。
3: 干啥？干啥呢？
0: 别在这闹，要闹上旁边闹去，别在这把我摊给我砸了。哎，
8: 不好意思，春秀，让你受惊吓了。
2: 拿来，拿，干啥你？同意了吗？你烤
8: 这么小气呢？不就一条鱼烤吃就得了呗？
2: 你大气，你花钱请大伙吃呗？
8: 你这太小气了！
9: 你干嘛烤啊？
3: 太抠了！一天
2: 干什么？
10: 那个字儿都对了吗？孙涛，
11: 放心吧。
10: 行，那你小心点啊。
11: 好嘞。
10: 辛苦啊，小雪。
3: 哎，没事，
10: 仔细点。
12: 怎么样了？这请柬写的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了，这再写着呢。
12: 写完赶紧发出去。
11: 主任，房租怎么样？
12: 看你这个。哎，挺好的，这种字迹挺好的。雪儿，哎，我让你给那几个嘉宾发的邀请函，你发了没？
13: 发了，放心吧。
12: 你别落下了啊。行。哎，就照这个字迹写就行。
11: 王婶儿。
12: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村里这么大事儿，我在家也待不住啊。
2: 不行，你这腿还没好呢。
0: 没事了，你看。
3: 啊，你看，
0: 老婶，我有啥活能帮忙干点啥？
1: 哎，你不用帮着干，你坐。

0: 合同规定啊，得大桥竣工，质监部门验收全部合格以后的一个星期之内，甲方呢必须把工程的全部余款打给乙方。咱那么着急干啥呀？
1: 那行，你按合同来啊。
0: 我知道了。
1: 小段，哎，你二叔那个欠村里钱还了没有？
2: 没呢。
3: 那咋还没还呢？那都啥时候了？那老师你放心，我叫着我爸，我跟我妈说，赶快还。
1: 你赶紧催他一下啊。
3: 嗯。

0: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1: 好像有人闹事儿。
2: 万钱，
3: 什么工钱啊？我为什么意思啊？
1: 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4: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好，你刚刚给我过去。
0: 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
1: 咋的了，二哥？
0: 你说怎么了？李新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我差点倾家荡产呢，你知道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5: 贵字号农业品牌，不止于自然馈赠，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老同学，你怎么来了？对呀，什么时候来的？这不刚过来吗？你挺好吧？挺好的。哎，今天也不是周末呀，你不是每个星期六过来爬山吗？你们村委会的主任李建花约我过来呀，参加你们这儿的野菜节。啊，这是你们村委会呀给我发的请柬。
1: 好不好？啊，怪不得呢。我说我女儿秋寒最近怎么这么忙呢？原来是在忙野菜节。快快快，你快坐吧，我给你泡杯茶。
0: 行了行了，别忙了，我不坐。哎，春秋，上次来太匆忙，什么礼物都没给你买。哎，前几天呢，到商场就转了转，看到这么个小东西。 我觉得你戴上，一定是非常好看，所以就把它买了。来，你看看喜欢不？老同学，你没开玩笑吧？你送我什么礼物啊？哎呦，我怎么就不能送你礼物啊？啊？哼，既然咱们是老同学，是不是？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1: 走行吗？这金手镯这么漂亮，这么贵重，我知道你是费了心思的。哎呀，不过对不起，这个礼物我不能收。
0: 陈秀，你怎么不能收啊？嗯，陈秀，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知道吗？你听说我想吃野菜，让村里人去给我挖。你说这份同学的情谊，是我这个小破手镯能表达的。啊，我送你这么个小礼物，就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这个心情。我没别的意思，文秀，不多想，行吗？
2: 谢谢，但是我真不能说。
1: 不是那么回事儿，拿回去吧。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一个大男人送你个礼物，你硬让我给收回去了，你这不是撅我吗？不是你这样以后还让我怎么到这儿来？嗯，戴上，看，合适吗？
0: 哎呀，你看你，行，不难为你，我得马上去村委会了，我不废话了啊！哎，晚上我还住你家那个客栈啊，给我留间好点的房子，行吗？

0: 哎，小东，
1: 喂，二叔，
2: 你欠村里的钱啊，到现在还没还呢，
1: 你得抓紧时间把这钱还上。
2: 喂，二叔，

0: 呀，邱总！哎呦，
1: 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让村口去接你啊？哎呦，
2: 接呀接什么呀？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1: 快快快快坐快坐，给你倒杯水啊！哎呀，
0: 别忙，怎么的？
2: 看这个精神状态是野菜节还有大桥竣工庆典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了呗。
1: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快坐。
0: 精明强干。
2: 哪有啊，这不是纸上裘总的大力支持吗？哎呦，真行真行！哎呀，李主任，
1: 哎，
2: 我把你们计划开发天马山、打造乡村旅游的这个事情呢，跟我们董事会汇报了。董事会啊，非常看好这个项目，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1: 真的？那太好了。
2: 你是不知道啊，哎呀，现在呢，房地产呢不是很好做，我们那儿呢也一直在。 酝酿着战略转型的事情，只是苦于啊，现在的市场没有更好的项目呢，让我们去做。但是你们这个乡村旅游这个项目呢，正好符合党中央振兴乡村经济、建设美丽乡村的这个大政方针。董事会研究以后啊，一致认为这个项目可操作性强，哎，而且对这个项目是非常看好。
1: 那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正式签约呀？
2: 我今天来，这不就要提前告诉你吗？
1: 啊啊！
2: 抓紧时间把一些手续都办好了。
1: 嗯嗯嗯。
2: 把该派的宣传片尽快的派好。
1: 好，明白。
2: 完了，跟有关部门打好招呼，尤其是呢，到你们这儿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都要说清楚。
1: 那行。
2: 以后这些非常具体的优惠政策呢，都要体现在合同里的，你明白吧？
1: 嗯，明白。
2: 明天我们公司的人呢，要来参加你们首届野菜节，顺便呢，再考察一下你们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你呢，也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做什么准备，千万不要弄巧成拙，给他们一种就是弄虚作假的感觉。我的意思，明白？
1: 好，我懂，我懂。
2: 公司的决策层，还有呢，投资决策小组，都将根据。
3: 考察人员提供的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再研究决策。
4: 李主任，董事会啊，一旦拍板，我将带着公司的高层进行实地考察。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哎呦，
3: 谢谢。
4: 牛总啊，啊，什么情况？
3: 小三儿，
4: 啊，
3: 我交给你办的这事儿办的咋样了？
4: 办差不多了啊。
3: 那就好。 你得跟葛发好好解释一下，他下午给我打电话，情绪有点不对。
4: 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他情绪应该没啥大问题啊。
3: 我跟你说，小三儿，梁广发可是我放在你们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你别看他现在暂时下台了，我肯定会把他重新扶持上来的。天马山没他不行啊，我在天马山前情况投了那么多钱，没个靠谱的代理人，我能放心吗？
4: 是是是是，那牛总，你确定咱这千金矿能够再开工是吧？
3: 问的这不是废话，不能重新上马，我这是跟你们玩呢。省国土局矿产资源处的苟处长已经找专家对天马山千金矿进行了评估，正在跟你们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着，重新上马指日可待，你放心吧。
4: 哎，好好好，那这太好了，啊。
3: 你约一下梁广发。 把过来过去的话解释解释，把我的意思跟他说说，得让他有信心呢。
4: 好，我现在就跟他联系啊。好嘞，哎。

0: 二哥，
1: 哎呀，
0: 哦，咱俩往那小河边一坐，感觉和约会似的。
2: 二哥，
1: 嗯，
2: 这段时间你在家待的挺消停，嗯，
3: 不消停你能干什么去？
2: 李鲜花跟村里这帮人呐，最近整的动静有点大。天马山大桥马上要建成通车，啊，还要举办天马山首届野菜节。他这个把村民的积极性全都给忽悠起来了。要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俩的威信会直线下降。
3: 我觉得忽悠这个词儿不准确。
2: 咋的呢？
3: 这个李鲜花啊，这么短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说这个大桥吧。咱们张罗几年了，人家两个月就要通车了，不能不说人家还是有工作能力的。
2: 这二哥，你这今天是咋的了？怎么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呢？我反正我觉得这事有点窝心。
3: 那我说的不对吗？你窝心也是应该的，咱们没弄成不是吗？你不窝心怎么的？
2: 我听说啊，这次活动啊，他们请了很多领导参加。
3: 嗯，那这么大的事儿，能不宣传宣传吗？
1: 是，
2: 我听说啊，请了县里宣传部部长、文旅局局长。你想这样的领导一来，咱镇里的这帮领导们不都得过来，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啊，李鲜花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请了这么多领导。无非就是想借着这次活动给自己脸上贴金。
3: 我觉得不全是。
2: 嗯，
3: 那咱们弄下来，咱们又不得宣传吗？他能把那些领导请过来，我觉得是不简单的。以前说明我们可真是小看他了。
2: 反正我这心里还是不得劲儿。
3: 不得劲儿，不得劲儿，你还能怎么？

0: 菜也正式开始了。
1: 山芹菜，这是我老叔，这是他爸老叔的花，买完老叔花乐哈哈。天马山的山野菜，这是我们主打的，大家多多买啊！我们天马山的椴树蜜，想美容想那个好看的，多喝点蜂蜜。
2: 又是你村粮食小厂子，
1: 乡里老爷们儿喝点小酒没毛病啊！我这就是我们天马大桥，跟着桥头啊。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是个好日子，在我们村好当家人李鲜花的带领下，天马河大桥建成典礼暨天马山野菜节隆重开幕了。天马河大桥通车以后啊，我们村很快就要启动乡村旅游项目，以后我们还要建养老院、图书馆，建设文化广场。咱们鲜花主任说了，不要让我们乡亲们出一分钱。下面剪彩仪式马上开始。
1: 这是咋的了？你们
2: 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3: 那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像有人闹事儿。
4: 工钱不都说好了吗？这大桥竣工了一周以内给他们结吗？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5: 李主任，怎么回事？你没给人家工程款吗？
1: 没有没有，马书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6: 李主任，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这没欠他们钱呢。
1: 别着急，不要自乱阵脚啊！如果是钱上有问题，我一定会帮助你的，千万别着急。
0: 好的，我邱总，
2: 走，咱们先去看看吧。
3: 啊，快走，
4: 快快快！
3: 让
4: 开，
3: 让开，快快快来！
2: 什么工钱啊？
0: 你们什么意思啊？未来要捣乱是吧？
5: 捣什么乱？捣乱！欠我们钱，还我们钱！
6: 干了这么久，老婆孩子家都揭不开锅了。
7: 本来说好东城巨工一周就给我们钱的，现在都快一周了，钱钱没看着，孩子怎么办？
8: 还钱！
0: 行行，给你一句他一句的，谁是工头？
9: 我是工头。
0: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10: 我们合作约定好了，工程结束一周之内给你们结尾款。你们今天来这闹什么意思？
5: 我们也不想闹，欠工人这么多钱，要我们怎么办呢？
9: 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来尽义务的，怎么办？还钱！
8: 还钱！还钱！
11: 小梁，
12: 二哥，
13: 我现在在天马山大桥通车典礼的现场，
12: 我看见工程队里有一帮民工啊，举着那个白色标语跟李夏花讨债呢。
13: 现场来了很多领导，场面非常尴尬，都乱套了。
14: 焦会计，
0: 哎，
14: 赶紧把这笔款给他们打过去。
15: 主任，账上没有钱了。
14: 小东，
16: 二婶，
14: 你二叔欠的钱还回来没？
16: 老婶，我上午给我二叔打电话没接，再打就关机。我问我二婶，我二婶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7: 大桥竣工的现场乱了，哎，是不是你在背后鼓捣的？
13: 没有啊。
18: 我告诉你啊，
17: 适可而止，弄大了，咱们谁都负不起责任。
0: 兄弟们，这事我弄清楚了，你放心，我们村绝对不会赖你们一分钱。
14: 我们现在外面有一笔欠款还没有追回来，
10: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们的血汗钱我们一分都不会欠你们的。
19: 同志们，我是天马镇的党委书记马天云，
20: 你们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
19: 我了解李献花同志，
20: 他是不会欠大家工程款的，请相信
19: 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1: 工人兄弟们，我呢是秋旺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我叫邱宇生，我是来咱们天马山呢考察的，而且很快我们就要和天马山村呢合作开发旅游风景区。现在呢我们跟天马山村是合作的关系，我认为啊，李鲜花主任呢是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好干部，我相信他，我希望大家也相信他。大家都放心，钱这不会差给你们的。
0: 谢谢邱总，这事儿我能来解决。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我李鲜花在这给你们保证，你们的工程尾款我两天之内给你们打过去，如果差事儿，我李鲜花拿我家的房子和土地抵账，这样可以了吧？
5: 李主任，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要是这样我们也不来了。不行，咱回去吧。
9: 兄弟们，
3: 兄弟们，回吧，
9: 好，
3: 撤。
5: 完了，
9: 等你们消息啊。
5: 回去吧，兄弟们，
3: 回去吧。
5: 走。
7: 大家都别看了，回去吧。
16: 老婶，那这庆典还搞不搞了？
19: 搞啊，肯定搞啊，大家还等着你呢。
10: 乡亲们，今天啊，发生这事儿纯粹是个误会。没关系，我李鲜花这人啊，越是有困难我要把事儿干好。
14: 秋寒，
0: 哎，通知秧歌队让大伙扭起来
10: 啊，演出整起来。
8: 好。

0: 你好，这是梁广发家吧？
1: 不，你找谁呀？
0: 麻烦你找一下梁广发。
1: 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0: 麻烦你把他本人请出来，我们有些事情要和他了解。
1: 不是，你们没事
2: 就完事儿了。前门多少钱呢？前门几万呢？我去不去？
3: 这
2: 玩意
3: 儿真
0: 的。你不用害怕，找本人就行。
4: 啊。
0: 你好，你是梁广发吧？
4: 对，我是。你们？
0: 我们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关于你与天马山村村民委会承包经营纠纷一案，
5: 经我院与您沟通调解无效的情况下，
0: 我愿意依法作出判决，并已生效，确认由你支付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738900元。现申请执行人天马山村村民委会已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我愿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请你接收一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0条、第242条、第244条之规定，限你在十日内依据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如实申报个人的财产情况。若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如实申报财产，履行法定义务，我院将依法查封、冻结、扣划你名下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房屋、车辆等相应价值的财物，符合条件的将把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信用惩戒。
1: 不是，广发呀，咋整啊？广发，快想想办法呀，快点的。
6: 行了，好，我一定在规定之内把钱还上。
0: 感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1: 广发呀，他在家哪有那些钱呢？活不上。不得抓你吗？把你抓走我咋整啊？
4: 好什么好，我没死呢。
1: 广发，
4: 关好有什么用啊？想办法呗。
1: 你想啥办法呀？
7: 泡个脚舒服吧，是吧？
1: 嗯。
7: 哎呀，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7: 呀！哎呀妈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别薅了，一个给我薅没头发了。
1: 薅完就更帅了啊！
7: 哎呀，这脚家伙，大夫，又贴个创可贴啊？拿一下行吗？
1: 哎呀，好几个泡了都。
7: 嗯。哎呀！哎呀妈呀，行了行了，盖好了啊，盖好了，盖好了。
1: 哎呀，别动了啊！你这咋最近这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呢？
7: 跟你愁的呗。
1: 愁啥呀你？
7: 哎呀，你说呀，这回。跟二哥这门关系啊，是彻底让你给停了。哎呀，你说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这以后这日子还咋过？
1: 哎，不是这事儿，你能怪我呀？你说二哥整的叫啥事儿啊？你说我弄这个工程，账上不够付这个工程款的，那我顶着多大的压力把这个大桥给修好了？那二哥欠的钱不还，我拿啥付那个工程尾款呢？那我真要是欠了这些农民工的工资，那我罪就大了，你知道不？那法院找的就不是你二哥了，那就是我了。
7: 不找你咋的？找你？找你不你自找的吗？哎，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你这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就得了呗，非要当什么村干部？咋的？你有那官瘾呢？
1: 不是你，那村干部是我要当的呀。

0: 伙把我选上的吗？你当时在场都看见了，对不对？那我啥人你不知道啊？我既然接了这个事儿，我要干了这事儿，我就得把它干好。我有错吗？
1: 不是，那怎么我错了呗？你不当那村干部能吗？啊，你说你这左一出右一出的，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记住了啊，你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干嘛？就好好过日就完了呗？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0: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二哥好，你赶紧给我过去。
2: 鲜花啊，林鲜花，你真是太狠了，一点情面都不讲，一点亲情都不讲，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这是。
3: 广芳，那你光发脾气有啥用啊？都是想想办法呀。这要是把你抓进去，我可咋整啊？
2: 哎，李总
4: 啊，广芳，好久不见了啊！
2: 是是是，好久不见了。哎，最近有点困难呢。
4: 是要借钱吧？
2: 是啊，这得跟你张嘴啊。
4: 我最近也不是很宽裕啊，但30-50万没什么问题啊。
2: 那好，那好，那好，我明天过去一趟。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好，明天见。哎哎。哎，王经理，
4: 哟，怎么了，广发哥？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有点急事儿。
4: 我猜是借钱吧？
2: 对呀，需要点钱呢。
4: 大钱我可是没有啊。
2: 哎，那你能帮我多少？
4: 嗯，也就20-30万吧。
2: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那你明天来找我拿吧。
2: 好嘞。哎呀，怎么办？这豁出老脸想办法呗。
5: 咋的了？这是？啊，爸妈，你说你俩吵啥架呀？啊，多大岁数了还吵架呀？多幼稚呀！我说广才同志啊，你说你找这么个媳妇儿，那咋还不知足呢？啊，长得又漂亮又能干，那还想咋的呢？那咋还能跟人吵架呢？那咋合计的呀？妈呀，我都替你愁得慌。你说我妈一天也不容易，那在村委会那是受苦受累受尽折磨呀。那你说我妈图啥呀？那不就是希望咱们这个村能够变好吗？咱们这个大家庭变好了，那咱这个小家那不越来越好吗？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啊？是不是？再说那老李，你说我爸也不容易啊。那你说以前花棚的活，我爸确实也是没干多少。那自从你当了领导以后，那花棚的活全让我爸一个人承包了。那一天都累成啥样了？你瞅瞅，现在又瘦，完个儿也又矬了，完这皱纹也长了添不少，反正是。但是在我心中的这个形象，那是越来越伟大了。那是非常这值得表扬的，对不对，妈？包括我都想好了，以后我找对象必须得按照我爸这个标准找。
0: 身高可别按你爸的找啊。
5: 身高这一块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的。那行吧，给你俩点自由的时间，我这回屋睡觉了。

0: 干啥呢？这地冰凉的，
1: 冻死拉倒。
0: 那你快来快来，快把脚拿过来。快点，来了，等他。快点来吧，这没洗完，这洗个脚还能洗鸡呀？我去，你听听，快点，快过来吧。快点，多埋汰呀！
1: 埋汰给我洗。
0: 你就知足吧。

0: 我不是找你，嗯，
1: 我是要逮住你的。
2: 不不，
3: 二哥，你是怎么的？
2: 有啥事？你说事，说事，说事，
3: 说事啊！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
0: 不是，咋的了，二哥？
2: 你是怎么了？
3: 啊，二哥，
2: 李杏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我差点倾家荡产呢，你知道吗？
0: 啥意思？你差点倾家荡产？
2: 法院到我家找上门来了。
4: 法院到你家了，就跟你要钱呢？
2: 你说呢？
0: 其实是我本来就想出口气，没想到李杏花把怨气转移到你这儿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我知道你心里憋口气，为二哥好，但是我们做人做事那得有原则的，知道吗？是。
0: 二哥，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学习到你的真谛，我确实有点冲动了，我再慢慢学习。
5: 桂枝啊，嗯，最后那笔工程款都给人打过去了吧？
6: 梁广发把那笔钱打过来之后，我立马就给工程队打过去了。
5: 对，那就好。
7: 婶儿，
8: 哎，秋寒，我正找你呢。
7: 啊，啥事儿啊？
8: 那个邱总走了吗？
9: 还没走呢，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说，咱是不是以村委会的名义去看看他，请人家吃顿饭，正好再好好聊聊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这两天光忙着梁广发的事儿，把人家都怠慢了。
8: 这样，我自己掏钱，咱请他吃个饭，好好聊聊。你先去安排一下啊。
9: 哎，行，那我走了。嗯。

0: 品鸡。哟，春秀。
1: 邱大哥，洗漱呢？
0: 啊，这不想去登山。再跟你们领导见个面，完了就回去了。
1: 这么快就要走啊？
0: 等着，舍不得我了。
1: 啊，你在外面晾的衣服，我已经叠好了，你看看放在哪儿？
0: 哦，放在箱子里吧。
1: 好，那我帮你收了。
0: 哎，谢谢谢谢。哎，来，把这个也放进去吧。
1: 好。
0: 嘿，哎呀，这么多年也没人帮我归拢东西了，啊！现在呀，家里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回到家里呢，还是冷冷清清的，缺少一个知疼知热的人呗。
1: 邱大哥，
0: 嗯，
1: 像你条件这么好的，怎么可能身边没有女人呢？
0: 说实在的，我呀就想找一个能对我知冷知热，带给我温暖的女人，陪我呢走完人生最后这段路，这辈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邱大哥，
0: 嗯，
1: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呢？
0: 我就想找你这样的，行吗？
1: 邱大哥，你没开玩笑吧？
0: 我怎么会开玩笑？
1: 我一个农村妇女，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么个大老板呢？
0: 春秀，农村的怎么了？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重要的是咱们不是彼此都了解吗？是不是？
1: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玲玲，你这几天咋样啊？过得好不好？你咋不给妈打电话呢？我告诉你啊，你每天都得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0: 你得跟我汇报，要不妈惦记。
1: 陈小姐，哎，你先把婶他们来了，我跟你说了，挂了啊。
0: 呀，这家一个大主任，一个大会计，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了找我呀？
1: 不是找你的啊，你找邱老板。
0: 哦，找邱老板。那有啥事先跟我说说呗。
1: 行了，你别闹了，快去帮我叫。
0: 不巧，人家邱老板大清早上就去爬山去了，没在屋。
1: 哎呀，那这样吧，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我们俩找他有事儿啊。
0: 行，放心吧，我转告他。
1: 好，
2: 那我先走了，姐。
0: 好，
1: 走了啊。
2: 走了。嗯，
1: 哎。
3: 李主任，
4: 邱总，
3: 哎呀，李主任，
4: 我和秋华正要去找您呢。
3: 哎呀，我听春秀说了，说你们一大早就去看我了，对不起，让你们白跑一趟呗。
4: 没有没有，您快坐，您快坐。
3: 哎呀，
4: 您来的正好，你看这两天都怠慢您了，正商量要请您吃饭赔个不是呢。
3: 哎呦，你还这有点虚啊，客气什么？还怠慢我？咱们谁跟谁呀？是不是？那个什么，我知道你们事情多，我也忙。吃饭咱就算了，我还会再来的。将来大家在一起坐着吃饭，那不是有的是时间吗？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你告个别。哎，还有几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一个啊，就是这个优惠政策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旅游资源还有历史传说的事儿。所有的文案还有录影资料一定要都做好了。你是不知道，我们公司投资评估小组这帮人的呢。那是非常挑剔的，烦着呢，啊，李主任精心准备，我希望啊，咱们能够合作成功。
4: 谢谢谢谢邱总提醒，一定准备好，不让你失望。
3: 是，来日方长。
4: 好的，
3: 加油。
4: 好，慢走了，邱总。
3: 好。
5: 你说我爸和你妈现在闹的这也太严重了。你说咱俩在中间这可咋办呢？
6: 一点办法都没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5: 小雪
6: 啊，
5: 我带你私奔。只要离开天马山，离开我爸我妈，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现在咱俩到哪都能幸福。谁呀？
6: 邱小璐。
5: 咋又是他呀？我发现他怎么阴魂不散呢？接吧。
6: 喂，邱小璐。啊，你已经往我们这边走了，那太好了。啊。行，我最近正想找你呢。行行行，那你等你来了咱们说啊。哎，好嘞，拜拜。哎，
5: 咋的？你要见他啊？
6: 对啊。
5: 廖兄，你到底啥意思？你是真被这丘比特的箭给射中了吗？你能不能给我句实话？你到底喜欢邱小璐还是喜欢我梁小春？你要是喜欢邱小璐，你就跟他走。你要喜欢我梁小春，以后你别联系了，不行吗？
6: 疯了，是不是疯了？怎么的，我还不能跟别的男生说话了是吗？因为什么呀？
5: 因为我爱你呗。因为啥？
6: 有你这么爱的吗？
5: 好，行，我走，你见他去吧。再见。
6: 不是，你摔摔呆呆的干啥呀？
4: 马书记，那我下午过去跟您汇报，您看可以吗？那好，那咱下午见。
6: 拍照呢？
7: 呀，来了。
6: 啊。
7: 哎，多好看！咋的了？不高兴吗？
6: 没有啊。对了，头两天我们野菜节，我给你发邀请函，你怎么没过来啊？
7: 啊，那个前两天事儿也的确多。啊，对了，我跟你说那什么，那个。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拍这个天马山的这个 VR 视频吗？啊，人我给你找了啊。
6: 真的
7: 啊？
6: 那得多少钱呀？
7: 说啥呢？那要花钱还用找我呀？

0: 一分钱不要。我跟你说，不光一分钱不要啊，这个团队那是最专业的，最好的。
1: 那太谢谢了。
0: 还有个事儿，那个就是你们村搞旅游不是得找投资吗？这事儿我也给你张罗的差不多了啊。
1: 妈呀，你太厉害了吧！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去。
0: 高兴了吗？啊，走吧，陪我溜达溜达。
1: 走、
0: 啊、走。哎呀，这你别说啊，我这越看这越美越漂亮。
2: 关于打造天马山景区和天马河旅游风景带呢，我们想分这两步走。您看一下，谢谢。
1: 好，
2: 谢谢。
3: 太好了，李鲜花，我没想到你们的设想这么宏大。这事儿一旦做成了，那带动的可是整个旅游业啊。像餐饮啊、旅馆啊，包括那些旅游纪念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还有交通等等，都会被带动起来。
2: 是的，是的。哎呀，
3: 太好了，哎，但是这个资金问题，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2: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投资商，就是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个求旺房地产公司的邱宇生先生，他对我们这项目特别感兴趣。
3: 那他们有没有最后拍板呢？
2: 那还没有，他们想派一个考察团来我们村实地考察，然后再做一些风险评估什么的，才能最后拍板签约。
3: 他们什么时候来你通知我一声。我们一定要提早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你们村这个项目是目前我们镇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领导都非常重视，一定会给投资方最优惠的条件。
2: 太好了，马书记，我就等您这句话呢。
3: 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沟通。
2: 好好。
0: 哎呀，
1: 怎么样，小鹿，我们天马山的景色美吧？
0: 不错，真挺美。
1: 咱们今天呢是从这边的这个坡上来的。啊，太累了。
0: 还能有别的道上这山啊？
1: 有，但是呢山路不好走。在那边啊有一个石头叫马鞍石。我妈说呀要在那边修一个栈道，到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0: 走，再看看。
1: 走。哎呀，
0: 不好走啊。
1: 不太好走。到了。
0: 哎，
1: 看
0: 小雪啊，你看啊，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0: 行吧，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1: 行，哎，我自己来。
2: 来，我来聊。
1: 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2: 让我爸给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抱死仇。
0: 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3: 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
1: 问你这咋的了？
2: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1: 啥？
2: 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
1: 二哥这事儿出的对。
2: 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发布，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河北邯郸广府镇依托一城双水独特景观，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观钱塘江大潮，吃澳洲淡水龙虾，浙江海宁观潮更有潮玩法。更多内容马上成。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公报还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28号，江苏常熟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由于今年的天气较好，当地大闸蟹的产量预计较去年增加约10%。在常熟市沙家浜镇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户一早开始捕捞。养殖户说，挑选优质大闸蟹主要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背部呈青灰色，腹部洁白，腿部结实，这样的螃蟹品质更佳。
1: 今年这个气候呢，高温天气呢比2024、2025年呢要少，所以相对来说水温、气温适合我们养螃蟹。预计呢，今年这个产量在240斤左右。
0: 在当地的水产市场里，各地客商前来挑选螃蟹。除了销售鲜活螃蟹，当地还延伸产业链，加工熟醉蟹、蟹黄酱等产品。
2: 我们现有的话是30000亩的高标准养殖池塘和750亩的围网养殖水面，年产大闸蟹的话是近3000吨，总产值的话是突破10亿元。
0: 在山西永济，黄河大闸蟹这两天也进入到了捕捞期。在永济市张营镇黄河滩大闸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把刚捕捞上岸的螃蟹按照个头大小挑拣分级称重后打包发往市场。
3: 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到永济张营这边来的，以前我们一直在江苏老家那边养的嘛，今年目前来看还确实可以，包括个体包括产量都可以，一亩地应该在200-300斤左右吧，母蟹在60块左右应该，只要起上来的螃蟹不愁卖，经销商早就过来了，全部拿掉了。
0: 山东博兴县乔庄镇的对虾迎来丰收，养殖户忙着收网分拣装车。近年来，当地探索以虾降盐质检模式，利用黄河水调配盐度，模拟出类似海洋的养殖环境，发展对虾养殖。目前，乔庄镇对虾养殖面积3.5万亩，年产量超30000吨，产值突破13亿元。眼下正是广东阳溪县生蚝上市的时节，蚝农说，今年气候好，海水咸度适宜，生蚝肉质饱满，口感品质更佳，市场行情一路向好。
4: 今年过后一飞，中蚝啊20蚊咯，大蚝啊50蚊咯，兔仔20蚊咯咁。
0: 当地还建设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生蚝批量加工包装统一外销。
5: 一天有20-30万斤个出货量，一天可能30-40万斤吧，这样子就收全国各地。
0: 接下来到重庆市铜梁区体验一下香香的丰收，这里的规模化种植桂花进入到了采收期。走进铜梁区河东村的桂花种植基地，村民先在树下铺好宽大的油布，再用长杆敲击桂花枝干，花瓣纷纷落下，林间下起阵阵桂花雨。散落的桂花收拢后再送往集散点，由收购企业进行分拣、称重、打包等工序，快速转运至加工厂区。
6: 我两口子打了300斤，就450块钱还是可以。
7: 我们收起来到工厂时间不能超出6个小时，因为超出6个小时，这花就已经损坏了，那已经烘干了，然后就可以下一步用处。
0: 今年河东村桂花树种植面积6000亩，30多万株，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20多个品种，预计总产量可达10吨。湖北秭归是我国著名的脐橙产区，在这里现实的山地生产难题催生出了农用无人机飞手这一门全新的乡土职业。
8: 我现在呢是在秭归谢滩乡的一片脐橙园里，这里的山啊格外的陡，所以脐橙的运输就成了果农绕不开的难题。在无人机调运普及之前，这里所有的橙子几乎都要靠人力一筐一筐的运下山去，大家可以

0: 顺着往这边看，这里的山坡足足有七八十度，而脐橙就是贴着这样的山势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也正是这样险峻的山地条件，让谢滩乡成了秭归无人机调运最集中的地方。
1: 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50公斤，遇上陡坡还要手脚并用。2022年，国家坝镇果农郭兴成第一个尝试卸掉植保无人机的药箱，用绳索调运脐橙。
2: 我既然想到 T40 可以调80斤水，可以再种80斤水，我可以用来调橙子，调80斤橙子，用无人机来代替人工，那多好啊！
1: 最初一趟只能调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调运3000公斤。郭兴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这个土办法很快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尝试用无人机运果子。
3: 听无人机现在就是说叫省工、省力、省时间，10亩田可以节省个1-2万块钱。
1: 如今，秭归40万亩成员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4.2万户城农融入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每年为城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2亿元。依托湖北秭归脐橙产业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如今飞出大山，服务全国多地的山地农业。在秭归县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一批飞手学员正操控无人机吊起模拟果筐，反复打磨山地调运的精准操作。本地脐橙尚未进入采收期，训练课堂上讨论最多的是千里之外福建漳州的蜜柚采收现场。
4: 就是可以看一下，地形情况还是比较平坦，它里边没什么高的山，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叫到这个车，这个地方就是70米，也对我们秭归飞手来说话，也就是轻轻松松。
1: 福建漳州平和县的蜜柚正值采收旺季，谭龙飞团队已在这里连续作业30多天。5台无人机每天要调运数万公斤的蜜柚。
5: 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是面朝屏幕，飞机朝天了。
1: 与零散的个人接单不同，秭归飞手以成建制服务队模式外出作业，一支队伍就是一条完整的空中作业链。从脐橙调运到蜜柚、石榴、竹子、光伏板等，服务覆盖全国15个省市区。今年7月，广西横州遭遇洪涝灾害，秭归飞手宋幼年看到支援信息，和同伴赶赴灾区，4天为受困群众运送了8吨生活物资。
6: 遇上灾情，这套低空调运本事同样能够派上用场，能够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份职业它很有价值。
1: 目前，秭归全县已有200多支低空经济服务团队，持证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飞手队伍。当地还将飞手纳入了农民职称评审。
7: 我们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直接带动了20000人就业创业，从业者年均收入都超过了20万元。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定和福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和福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霜。
8: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9: 我特别兴奋。上一批大熊猫离开之前，我们刚好赶去看过。现在大熊猫又来了，我真的很高兴。尤其是我们家现在有了宝宝，等大熊猫可以和游客见面后，我特别期待带着孩子来看。
1: 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

0: 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27号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其中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乡村游持续升温。在河北邯郸广府镇，太极文化水乡风光吸引游客访故居、登城墙、逛古街。
3: 来到广府，太极是绕不开的文化符号。清代出生在这里的杨露禅、吴雨香分别创编杨氏、武氏太极拳，广府也由此成为这两大太极拳流派的发源地。如今位于古城外的杨露禅故居、吴雨香故居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访。杨氏太极拳动作舒展，柔和连贯，武氏太极拳动作幅度相对较小，更加紧凑。在广府，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太极拳的历史，还可以跟着传承人现场学习，亲身体验。
4: 我从山西来学习杨氏太极，从小有武侠情节，像太极元素只有这里有啊，现在有时间啊，就来学习一下。
5: 我们搞这个旅游啊，对太极它是综合的一体的，外地人过来以后也要看看太极，也要在住在这个地方玩一天两天，能给村民带来一个效益吧。
3: 除了太极文化，广府吸引游客的还有这座有着独特水乡风貌的古城。登上城墙，古城周边的水系和湿地尽收眼底。
6: 我现在呢，在广府古城的古城墙上，大家顺着我的方向往外看，城墙外呢环绕着护城河，再往外呢就是永年洼湿地，古城、水系、湿地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古城一城双水的独特景观，所以这里啊也被称为北方水乡。古城内呢则是古城的街巷，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墙下去，来看看这个古城到底是什么样子。
3: 走进古城，广府酥鱼、赠肘等传统美食是不少游客想要尝一尝的当地老味道。
4: 这个地儿是我们五代传承下来的老店，接待几百人吧，营业额现在都成几倍的往上翻，高峰的时候能破万。
6: 在古城里走累了，我们就可以找一家店来歇一歇。像我在的这个店呀，就是当地村民把自己家里改造成了古色古香的驿站一样的店。那进来之后呢，除了有这种古建筑，我们还可以喝冷饮、吃水果、喝咖啡，还有啊这个太极月饼，看着是不是很有趣。
3: 留住传统味道的同时，古城里也不断有新玩法的出现。村民把自家房屋改造成特色小店，旅拍、文创、情景演出、 NPC 互动等特色体验也吸引着游客停下来参与其中。这些新的旅游场景也给古城里的村民带来了更多机会。
7: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老百姓从外出务工到现在是在当地就可以就业。我们现在啊又增加了很多岗位，你比如说我们的太极传承人、技匠长啊，还有一些银发讲解员。我们城内四街大概有1/3的老百姓直接参与到我们这个古城的文旅发展中。
3: 夜幕降临，广府古城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游客可以观看灯光秀，也可以乘船沿护城河而行，从水上欣赏古城夜景。夜游项目的加入，让游客在古城停留的时间更长，也进一步拓展了文旅消费空间。
2: 在山东聊城，一汪湖水环抱东昌府古城，把生态风光、运河文脉、休闲体验串在一起，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
8: 下面呀，就是东昌湖的画舫船。 乘船缓缓前行，眼前就是城水相依的独特景致。北方最大的城市内湖把整座水上古城都揽入怀中。

0: 皓月楼的轮廓倒映在碧波之上，坐船逛湖也是体验聊城最地道的打开方式。
1: 在东昌湖，除了坐传统仿古画舫，游客还可以选择自驾休闲游船，感受江北水城独有的惬意，也可以在湖岸的环湖绿道骑行散步。
2: 放眼望去，你看这里青山绿水，让人有一种生活上的惬意。
3: 这次游下来感觉这个整个聊城挺美的，看到了这个古城在水中间很神奇。
1: 看完湖光水色，来到被湖水环抱的水上古城，青石板街巷纵横交错，古香古色的建筑错落排布，街巷里特色小吃、文创小店随处可见，特色葫芦雕刻吸引不少游客选购。
0: 一湖碧水滋养着一座古城，运河文化沉淀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非遗手艺。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小巧的葫芦，经过雕刻的彩绘之后，就变成了独具聊城特色的文创小物件。
4: 这个葫芦我们最初的时候作为药材，再后来就作为工具，再以后是作为摆件，现在呢我们做成了包挂，像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是异形的，通过葫芦把我们聊城的记忆带回家。
1: 从湖面泛舟到古城漫步，东昌湖把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消费串联起来，湖城一体的独特风貌既留住运河古城记忆，也不断打造贴近大众的休闲旅游新场景。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今年秋季大潮汛期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下面跟着记者到浙江海宁去观潮。
5: 八月十八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的推进了，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此刻潮水正在逐步地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翻卷起来的浪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坝身，最高的浪花几乎就在我的眼前炸开。八月十八的大潮让回头潮这个折而返的折字格外的有劲儿，折返的水流更急，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潮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1: 大潮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潮水也把天南海北的游客带进海宁。现在来到海宁，正好可以品尝新鲜收获的澳洲淡水龙虾。
6: 蒜蓉、盐焗、十三香，满满一桌，主角都是同一种虾，澳龙。
7: 这里是海宁斜桥镇，观潮季到了，也到了澳龙最肥美的季节。咱们不光看潮，还得赶上这股吃虾热潮。我先替大家尝一口，肉质嫩滑，还有一丝香甜，好吃。
8: 很多人不仅在这里吃，而且带出了很多的礼盒装，备货量呢比原来翻了三番。
7: 我手中这只虾可不简单，它的祖籍是澳洲。20年前，当有人想把它引进当地养殖时，连最懂行的老渔民都摇头，这外来的红钳子在江南水乡活不过冬天。20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当地的致富虾，而且还走到了全国100多座城市。这里面既有育苗基地，也有养殖基地，一只澳龙撬动起了数亿级的全产业链。那么问题来了，这只虾是怎么做到的？
9: 一开始我觉得什么都难，啊，太难了。我认为越难的事情，我越想去做。我们在外塘当中增加了水草的种植，强化那个水质的调控。那么在内池当中，这个温度的把控，密度啊，我们都做了比较大的修正，虾的存活率大幅提高。依托。

0: 院地合作机制，当地还和浙江省农科院联合组建了专家团队，以高繁殖力为选育方向进行两种选育，成功培育新品系柯红一号，爆卵率相较普通品种提高20%以上，年虾苗繁育能力达到1200万尾。
1: 啊，老张，木火，一刀一滴水，也就叫了两。
0: 钱豪杰不仅自己养成了，还带着周边村民一起养，卖虾苗，教技术，最后还统一收购。
2: 养了二农以后，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现在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有钱赚嘛，那肯定开心嘛啊！
3: 除了美食，今年的大潮季，浙江海宁黄湾镇的7个行政村还组建起了潮起尖山片区，把各村业态连珠成串，为前来观潮的游客提供了更多潮玩法。
4: 眼下呢，正是钱塘江的大潮季，在海宁的黄湾镇，与江水遥遥相望的呀，就是我身后这一片正在杨花授粉的稻田。游客们来到这儿的第一站啊，一般是这里。现在呢是黄湾的柑橘季，每天从上海、杭州、苏州都会有成百上千的游客到这里来采摘。那现在黄湾的枣橘到底甜不甜？走，咱们一块儿去摘几个看看。
3: 清晨，尖山村小山围合作社的果园已经热闹起来。当地依托水果产业优势发展采摘游，但一样水果再甜也只甜一季。黄湾的解法是让各村的果子排好班，
5: 引导呢各村的差异化的发展，将我们黄湾镇呢串联起了一年四季都有水果的这么一个产业链，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到我们黄湾镇呢每个季节呢都有水果可摘。
3: 此外，片区还统筹各村充分利用土地，五峰村在林牧场内就养起了果林鸡。伴着果树成长的鸡个头大，肉质紧。
4: 哎呦，抓到了啊！大家看五峰村的这片果林有意思吧？树上挂着果，树下还跑着鸡。那在这样一片大林子里面锻炼身体，平时除了饲料之外，还能吃点小水果。
6: 我们现在销售是158元一只，今年一月份到八月底，我们已经销售了5300多只。
3: 同样被唤醒的还有闸口村的废弃矿坑，片区引进专业运营团队，将其改造成休闲营地，串进旅游线路。金秋时节到这里参加丰收运动会，成了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7: 这次是和朋友们一起打算来看潮的，然后听说这里有这个丰收运动会，然后就一起来参与一下，非常的开心。
3: 赛场上的欢腾散去，黄湾之行还有最后一站尖山村的山顶，这里一直是观赏钱塘江日落的最佳机位。如今不少游客选择用另一个视角打开山顶日落，滑翔伞。
8: 呦呦呦呦呦，走走走走
4: 走。我现在在黄湾的天上，现在我的眼前啊就是钱塘江，今天白天的时候我们去采摘过的果园还有拔河的营地都在我的脚下。
3: 这几天不少地方举办趣味农事活动，吸引大家来旅游打卡。走进云南广南县八宝镇的活动现场，乡亲们抬来南瓜、玉米等农特产品参与评比竞技，其中一个比脸盆还大的南瓜引起大家围观。整场活动最热闹的环节要数稻田捉鸭、田园摸鱼、趣味抓猪挑战赛，参赛选手各显身手，看准时机抓鸭子、摸鱼、逮猪仔，尽情体验田间撒欢的乐趣。颁奖环节，获胜的村民不仅拿到了奖状证书，还领到了以本地农特产品为主的奖品。在贵州黔西市洪水镇解放村，当地在收割后的稻田里举办农趣活动，捉鱼、捉鸡、捉猪、包玉米等趣味竞赛和田间音乐会轮番上演，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庆丰收。
9: 只有捉猪、捉鸡、捉鱼还有马包狗，这些活动都太接地气了，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

0: 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秋分时节，丰收如约而至。黑龙江宁安的稻田里翻涌着层层劲浪，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人影穿梭，处处都充满着收获的生机。我们预计29号夜间和10月1号白天，宁安会有小雨落下，提醒稻农朋友们要抓住降雨间隙，抢时收获水稻，并注意避雨、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不仅是宁安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冷空气影响，29号、30号，东北地区中部会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特别是29号，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大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抓紧开展秋收作业。此外，在四川盆地到江淮等地，29号、30号也会持续笼罩在雨水当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湖北、安徽南部，还有江苏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遭遇暴雨侵袭。最近一段时间，华西以及江淮等地降水偏多，农田自涝风险较高，不利于秋收作物成熟晾晒。大家要及时疏通沟渠，防范农田自涝，以收获作物做好通风晾晒、烘干等工作，防止籽粒发芽霉变。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摄氏度，天津阴，17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阴，21到29度。嘉市多云，11到27度。黄南小雨，8到17度。突泉晴，5到16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安庆小雨，22到26度。中卫晴，9到25度。林芝多云，11到24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邢台多云，17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18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19到22度。咸阳多云转阴，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旅游而美向村而行特别节目。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又到了出门寻秋漫游乡野的好时候，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给大家提供假日出游的新体验。本期节目我们就走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北邯郸，看当地如何依托文化禀赋走出农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

0: 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的大明古城，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啊，在北宋时期，它的名字呢叫做北京大明府，是北宋四大陪都之一，也是守护都城开封的一个重要的北方门户。古人用“北门锁钺”四个字来形容它的战略地位，可以说守住了它，就守住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的安全。
1: 1700多年，在冀鲁豫交界这一个区域的区域中心，每天有上千辆船只从这儿经过，天南海北的这些物产啊，都在这里进行这个交汇，这些就印证了这座京城的繁华。
0: 我现在行走到的是大明古城的北街，迎面而来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来到古城，感受本地人的生活，也是这座古城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
2: 正是厚重的历史底蕴赋予这座古城多元的打开方式，在这里会遇见大明府署，感受古时府衙的威严气象，会看见大明书院，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印记，或是漫步老街巷，在老民居之间静静感受岁月沉淀的温度，非遗记忆就藏在古城的烟火日常中。大明草编源起南唐，兴盛于北宋，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取材天然麦秆，经过选料、劈草、碾变、编织多道手工工序，巧手盘绕之间，把田间野草化为精巧的生活器物与文创摆件。
3: 当时在70、80年代，大明县人人人都会掐指草编。当时有一句民谣就是这么唱的：草编是个宝，农民离不了，掐个辫子接个草，油盐酱醋有钱料。现在我们通过这进高校进社区，每年我们还会参加近百余场展演活动，也把大明草编这个名片传承发扬光大。
2: 如果说非遗技艺是古城流淌千年的文脉底色，那烟火美食便是藏在街巷里最温暖的岁月传承。在大明，当地人用一组数字258概括出专属于这座古城的舌尖味道。2毛烧鸡、500居香肠、锅巴火烧，都是扎根在街巷中的百年老字号。锅巴火烧的美味藏在代代相传的手工技法里，老师傅巧手揉卷，一张火烧便能叠出25至30层的肌理，历经文火慢烙反复炙烤，面香裹挟着花椒、小茴香，层层起酥，香气浓郁。
0: 锅巴火烧最大的特点啊，那就是酥脆，一定要趁热吃。你看今天我们点的火烧里加了豆腐和鸡蛋，还可以加辣片，加上500居的香肠，创新出了很多的新吃法。
4: 特别酥，人特别入味，
5: 这嚼起来特别有嚼劲，
6: 有实惠，特别好吃。
2: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古城街巷，游客们可以逛一逛集会夜市，也可以登上北城门观赏数字瓮城光影秀，或者打卡石刻博物馆红镜阁，等候每晚的亮灯仪式。古城研学加乡村微度假的组合，让大明的文旅业态更加丰富。今年上半年，当地旅游收入增速超35%。
7: 魏县是中国鸭梨之乡，2000多年前孔融让梨的典故就出现在这里。眼下正是金秋鸭梨采摘的好季节，走，一起摘梨去。
8: 这个摘梨的时候，拿住这个梨往上一抽，它就掉了，它不坏，越上面的梨子越甜，见阳光多。
7: 这刚下树的梨就是又甜又脆又水润。
2: 河北魏县种梨已有2000多年，走进东南温村的古梨树种植基地，树龄上百年的老梨树一棵挨着一棵，树干粗的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枝头挂满了果子。
4: 魏县100年以上的古梨树有10000余棵，这个园非常集中，达到100年以上的这个园应该有200多棵。它一般到这个梨熟的时候，特别是中秋节啊、国庆节的时候，放假以后，家长带着孩子来的人会非常多。
2: 鸭梨不仅能采摘，还能被认养。老梨树被编号挂牌，认养后有专人管护。
4: 100年以上的，我们现在认养的几乎占到1/3，还要多一点。这个梨熟的时候，一般他们都会带着家人过来。然后我们就是做礼盒包装，礼盒包装卖的也比较好。
2: 当地还

0: 发展深加工产业，把鲜梨加工成梨醋，梨树做成梨木工艺品等。目前魏县梨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达77.5亿元。
1: 站在这座台上就明白为什么魏县是梨乡水城，一旁是看不到头的梨园，另一旁是绕城的水网。这座李贤台传说中比邯郸丛台还要早200多年，是战国时期魏文侯李贤纳仕的地方。
0: 如今魏县正将古梨树、李贤台等文旅资源连点呈现，春赏梨花，登李贤台游水城，秋摘金梨，逛古梨园品梨宴，同时开发梨园农事体验、古树认养等项目，让古梨树群焕发出新生机。
1: 2000多年前这里求的是闲事，2000多年后八方游客来赴的是一场梨的缘。
0: 成语是河北邯郸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符号，据统计与邯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成语达2006条。邯郸的街头巷尾遍布成语元素，就连公交车也浸润着成语文化，车内有成语挂件、成语贴画，滚动播出着成语典故短视频，一辆辆公交车就像一座座移动的成语主题展馆，乘客抬头就可以与历史对话。
2: 光明大街是邯郸市的成语一条街，走在这个街区啊，还挺长知识的。在这里呢，108个成语灯箱整齐排列，成语井盖、成语手绘、成语主题公交站亭等等，成语含量真的挺高的。
0: 邯郸对全长5.6公里的光明大街进行综合改造，路面更加宽阔整洁，沿街的商铺牌匾也融入了成语主题，整条街区成为了流动的成语博物馆。
2: 这里是成语一条街的韩宝坊，所有县区的特色产品在这里集中展示展销，讲好产品背后的文化故事，展现出了全新的流量密码。
0: 走进永年店，可以领略太极文化的魅力，邱县的农特产品则让消费者对平原粮仓产生深刻的印象。
2: 在邯郸的中心城区，也就是城市的 C 位，一条红色廊道将南区和北区贯通起来，形成了全长1.8公里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这是诗人岑参笔下的诗句。早在唐代，这里便是繁华与文化的汇聚之地。
0: 夜幕降临后的邯郸道人气更高，实景表演大都与成语有关，人气最高的当属将相和，市民游客沉浸式领略廉颇和蔺相如的历史典故魅力，感受廉颇负荆请罪的耿直与坦荡。街道上不时有舞剑歌舞等国风演出，荀子、毛遂等先贤互动，让人仿佛时空穿越，置身于3000多年前充满烟火气的赵国都城。自2025年开街以来，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
3: 河北邯郸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核心产区。如今，农文旅深度融合，让邯郸既有粮袋子，更有好日子。
1: 邯郸，很多人知道它是成语之都，可很多人不知道，这座城市还藏着一片济南粮仓，500多万亩冬小麦从这里端上全国餐桌。今天我不逛成语，而是下地。田里有什么好玩的？跟着我一起看一群把论文种进田里的年轻人。
0: 这片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田来头不小，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就扎在这里。在邯郸，科技小院是农业科技赋能的重要抓手，多年来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及专家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50多年前，这里还是寸草难生的盐碱地，而今天地里跑的是无人机，管田靠的是屏幕。
1: 主要是用无人机拍些什么呢？
4: 我们这个技术主要是对玉米田做一个诊断，我们拍摄时主要是采集玉米的长势、叶绿素等各种指标。这个无人机它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拍摄一张照片，这些所有的小照片会拼接成一张大的处方图，这个处方图就可以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一项指导。之前农民种地都是主要靠自身的经验，现在呢我们有了这种新技术，主要是以数据说话。
5: 在这里确实学到了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然后比如说我们用无人机进行遥感过以后收集到的图像，然后我们进行数据的提取分析，就能够分析出来哪一块地如果缺氮肥了，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补充氮肥，如果缺水的话

0: 我们就及时进行灌溉。像我们科技小学生来到这边以后，氮肥利用率提升40%，然后水分的利用率提升30%。
1: 一亩地省30%的水，省15%的肥，听起来不起眼，可邯郸一季就是几百万亩小麦。这笔账乘起来就是藏粮于地，藏粮于季八个字的分量。而分量最重的那笔账还不在地里。
2: 衢州精神就是八个字，责任、奉献、科学、为民。这八个字不是写出来的，是衢州人民和农大人一起干出来的。衢州的智慧农业，我概括成一句话：天上飞，地里埋，手上点。种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去年全县粮食单产突破了1.55吨，建成了全国绿色吨半粮示范区，16家科技小院覆盖了全部乡镇。
3: 种地这件事，邯郸给我上了一课。地还是那块地，可种地的人、种地的方法全变了。只有地种好了，乡村才有底气谈油。
4: 同样，在河北邯郸，氮基产业也是当地的富民支柱产业。这里是邯郸武安市康二城镇的一家现代化养鸡场，喂料、饮水、控温、清粪全部实现自动化作业。35万余功能性氮鸡在这里集中饲养，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市场的各类氮品达到260万枚。
5: 首先，我们鸡蛋要经过220余项检测，我们可以实现一射一码、一箱一码、一蛋一码，实现鸡蛋的全程溯源。我们主要现在销往长三角、珠三角各大新零售的电商平台，以及南方各大的农贸市场。
4: 企业还创新推出自营基地加云养殖共享模式，通过技术输出、标准共享、资源整合，带动32家大型规模化氮鸡养殖企业协同发展。当地规模化养殖户每卖出一箱鸡蛋，就能增收约5元。
6: 你像以前养鸡，这就是靠自己摸索嘞，销路的话也是靠天吃饭，反正不稳定。后来就是加入云养殖啊技术，然后还有它比较标准化一点，确实跟着人家咱能多卖个钱。一只鸡产一箱蛋算，这样多卖5块钱，这10万只鸡呢，差不多就能多卖40-50万块钱。
4: 这一笔账算的是农户实实在在的增收，而增收背后是技术、标准和销路的一整套托底。顺着产业链向上溯源，记者来到邯郸的一家本土种鸡企业，找到了优质鸡蛋的种源。从种蛋到孵化，企业精准把控品质，每一环都为了孵出更优质的雏鸡。
7: 首先是雏鸡品质把关挑选，保证我们客户收到的都是优质合格的雏鸡。然后在疫苗使用方面，我们这些全程都是温度监控的，让这个就雏鸡疫苗免疫的效果做到更好。
4: 依托突出的优质种源、规模化养殖集群，邯郸持续向外输送优质禽蛋，既保障国内市场供给，也带动了当地3800多名养殖户增收。目前，邯郸市蛋鸡存栏6200万只，位居河北省第一。到2028年，全市蛋鸡存栏将稳定在7000万只，鸡蛋产量突破9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700亿元。河北邯郸立足粮食核心产区根基，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挖掘历史文化和乡村资源，持续激活乡村文旅的新动能。以文促旅，以农促旅，以旅富民，邯郸正把文化优势、农业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优势。金秋迎国庆，欢迎大家走进济南大地，赏田园秋色，品古郡风情，在乡野间感受丰收喜悦与文化传承。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见。

0: 好，景色好，
1: 非常清新。
2: 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邀您共赴一场卧月流金、硕果累累的丰收之旅。在北京永宁砍生菜、采猴头菇、喂螃蟹，田园丰收忙不停。
3: 哇，这么大个啊！
2: 在吉林吉安摘苹果、晒果干，把甜蜜晒进阳光里。
1: 这些果干都是我们前湾村的特色，
4: 太好吃了，
5: 白桃的，
4: 特别好吃，
1: 好吃吧？嗯。
2: 在湖南江涌下田采香芋，比速度，看谁挖的又快又好。
6: 好厉害哦，这两个徒弟好厉害哦。
2: 在山东彰化打冬枣，争当枣王。
7: 这是我吃的第十个枣了，
4: 肉脆肉甜，
2: 趣味运动会乐翻天。
1: 掉了一个，掉了一个，掉
5: 了
1: 一个，
5: 捡了，捡了，捡了，捡了，两个，两个，两个，
1: 三个。
2: 在甘肃永靖撒网捕三文鱼，边喂直抵舌尖。
1: 哇，好大一条啊！
2: 在河南焦作挖铁棍山药，比技巧。
1: 哎哎，出来了，出来了！
8: 完好无损。
2: 品一席滋补山药宴，
4: 软糯可口，非常鲜。
2: 让我们跟着乐游团穿梭田间地头，在泥土的芬芳中拥抱丰收，在汗水的浇灌下品味甘甜。
1: 乐游新乡村，
9: 快乐一百分。
1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丰收好时节，喜悦满人间。本期旅游新乡村，我们从北京出发，带大家一路走一路收，去感受不同地域的丰收场景。第一站先去北京延庆的永宁古镇，砍生菜，采猴头菇，喂螃蟹。第二站吉林吉安的前湾村，摘苹果，晒果干。第三站湖南江涌，夏天挖香芋。第四站山东沾化，打冬枣，蒸枣王。第五站甘肃永靖，撒网捕三文鱼。第六站河南焦作，挖铁棍山药，品山药宴。这一路泥土里藏着丰收的喜悦，舌尖上品味着劳动的甘甜。话不多说，咱们这就出发。
1: 看见这一片了吗？我来的时候就是这片壮观的场面，
2: 真漂亮啊！
1: 之前是路过，今天走进来以后心旷神怡。
2: 确实是啊，
1: 我跟你说，今天我还请来了一个好朋友，这是孔化营村的老梁。哎，看着是老梁，其实比我还年轻呢，长得显老相。他但是为什么显老呢？种生菜种的，
3: 很辛苦，
1: 把心思都花在这儿了。
2: 咱这整个村有多大面积的生菜园啊？
4: 有5000亩吗？
2: 5000亩，那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收生菜的时节，是吗？
4: 对，
2: 我们赶上了，咱们也就是跟着梁大哥一起感受一下，哎，收获的这种喜悦，好不好？
5: 搁这看看就行。
2: 哎，不能看看呀，你们摘完了，咱们晚上安排一下烤肉，行不行？
1: 太好了。
4: 他这球生菜在那个宣瓷度正好时候就开始到了采收的季节哦。下边不要带黑根儿。砍下来这叶子就为了保护菜球，打好包发走呗。
2: 咱们在保证啊每一颗咱们都给人砍好的前提下，

0: 然后看谁看得多
1: ，OK，
0: 行不行？
2: 好，
0: 好，
3: 好，
0: 好，
3: 好，
4: 我来，
5: 我来这边，这边，这边。
4: 行行，来，我给你啊。
5: 对，对对，我们。
0: 那咱们这么大一片的菜地啊，它的销路怎么样啊？
4: 我们这都是顶单农业嘛，不愁销路。收购商跟他签合同有协议，他保证回收嘛。
0: 那一般都是什么地方会买这个咱们这边的生菜呢？
4: 这个就是国内外都有嘛。
0: 国外也有吗？
4: 对对对，它的附加值还有产值高嘛。那个因为现在它收入提高了，完了之后环境也变好了。人民在这儿居住肯定就是他舒适了，优越感还有幸福感他就提高了呗。
0: 哎呦，你们这一筐挺满呀，那来数一数吧。
4: 一、
6: 五、二、
7: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0: 十五，这边结束，这边十五颗。
7: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8: 二一。
0: 你们这边干活挺厉害的，
8: 那是。
9: 我觉得如果呀有这个咱们这个市里的朋友来玩体验一下，应该感受一下，这倍儿解压。
1: 对，
9: 咔咔，特别解压。咔咔咔咔
0: 咔咔。其实我们吃到的这些菜，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颗一颗这样帮我们去拿出来砍下来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浪费粮食。
9: 对。
10: 劳动完了之后，我就发现超也漂亮了哈，也体现了那句话：劳动者最美丽。
0: 其实除了生菜啊，我们听说有一种说法叫西菜冬菇，
9: 对，
0: 是不是？
9: 对对对。
1: 我还知道一个，但是我现在不想跟你们透露，我要保密。一会儿姐带你先去体验一下。
0: 那我就跟你们一起体验，好不好？
9: 好，
0: 主要是我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会后悔的。走，
11: 你们干农活厉害，你们去呗，我不去了。
12: 哎呦喂，这小心眼的事儿，
11: 我不去了，我再不去了。
12: 因为我来的时候啊，就看见这一大一片，哎，我这片绿油油的，后来就哦，原来是生菜，给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13: 咱们这永宁镇真的实现了小蔬菜成就了大产业，那么能跟蔬菜并列的呢，应该就是菌菇了。永宁的西菜冬菇产业，咱们啊一定得去瞧一瞧。
14: 哎呀，你看这些灵芝啊，
0: 像一朵朵祥云。
9: 因为我小时候觉得灵芝都特别难采，千年灵芝哈，都是那种费劲巴叶的。现在我一看这么多，这为什么呀？
15: 因为这是我们人工培育的一种药用灵芝。我们孢子粉是从这个下边喷射出来的，
12: 自个儿喷射出来的，
15: 对，自己往空中喷射。一般我们是傍晚五点开始到早上五点，晚上会把这风机开开，它收集空中这个粉，因为它是喷射出来的，是整个这空间会都有粉，
9: 粉就在这袋里。
15: 对，粉在袋里，这么多一宿能抽出一斤，
0: 一斤啊才。
9: 哎，那晚上咱进来一狂闻，这行不行啊？
0: 给它吸走？
15: 不行，吸到肺里它是出不来的。啊？对，
9: 这不是有营养吗？
15: 它只能喝。
16: 灵芝是个宝藏，是面膜、护肤品，然后也可以喝，也可以吃。
0: 这个现在可以采摘吗？
15: 现在还在放粉，咱们去采猴头菇。哎，
0: 可以，
9: 这好，这我知道。
0: 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棚就是猴头菇啊。
15: 这边需要戴手套采，不然猴头菇上面就会留下我们手指这个印记。它和体温会有差别。
0: 这么敏感吗？
15: 是的。
0: 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15: 我们一般就是直接在这拧一下就可以下来。
0: 拧，
15: 对，啊，
0: 下来了，
15: 对，
0: 你试试。
15: 就稍微扶着一点。

0: 这个挺贵的吧？
1: 嗯，对。
0: 我跟您说，这在我们城里超市卖也不便宜。您比原来收入多了吧？
1: 多，肯定多了。
0: 是不是？
1: 对，一亩地可以在10000块钱左右。
0: 哎呦，那这相当可以了，这个。
1: 啊，农村水平就现在都提高了，村村都盖小洋楼了。
2: 您有小洋楼吗？
1: 还行吧。
3: 我们农民朋友不像原来我们想的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啊，那是多少年前的了。现在跟市场绝对紧密接轨，对吧？我们生菜跑下来就装车，装车就运走，一体化，一条龙。冬菇也是，尤其猴头菇哈，年轻人吃这个火锅啊，必备的口感好的这么一个东西，这说明他们的这种意识也好了。

0: 姐接下来领你去这个地儿啊，
1: 姐，
0: 不但好玩还好吃。我那个就是考考你啊，看你能不能猜着。
1: 你说吧，姐。
0: 这个东西呢，
1: 猜谜语一绝。
0: 它在水里的。
1: 想想啊，咱到农村来啊，到水里，我想想啊，鸭子，是不是啊？北京就讲究吃鸭子，
0: 比它那个体积要小不少。
1: 小鸭子，小鸭子。
0: 你也别猜了，走吧，我领你直接去看看去吧。
1: 不是，不是，不说，不是。
2: 你好。
1: 那养啥的？哎
0: 呀，你不能问，姐要给你个惊喜。
2: 对，
0: 来，大姐，咱们让他先搁手触摸一下。
2: 来吧。
0: 哎，对。哎，当你感觉到疼的时候，你就属于摸着它了。啊？
1: 怎么这里养鲨鱼了？这里。啥呀？
0: 钳住了，出来了呢？
1: 怎么钳？螃蟹啊！
2: 看一下啊！
0: 哇，这么大个啊！
2: 哟，这都摸一下吧。哎，
1: 这就敢摸了。
0: 弟弟，你可以往他摸小手。
1: 我不跟他握手了就。哎，他真有劲呢。
2: 没事。哇，这都在3两以上的。
0: 3两。
2: 嗯，咱们对环境没有污染，而且它排放没有污染，零排放。咱们这水有循环泵。因为再次的循环就是再次利用，这是蓄水池。现在我们都带领村民一起养的也挺好的。
1: 那等会儿上他家也看一看。
2: 可以。
0: 这瞅他挺好吃是吗？
1: 对，我觉得要是说
0: 能像大姐说的那么好吃吗？
1: 我觉得不太可能，这东西。
2: 待会儿咱们尝一尝就知道了。
1: 那行，那直接吃吧，那就吃吧。
0: 不是，那你直接吃，你好意思吗？

0: 谢谢您。
1: 哦，这个就是直接上锅就蒸了哈，
2: 直接拽开这个。
1: 哦哇，看看，
2: 哇，嗯啊，对，尝尝，
0: 嗯，哎呀，真好吃啊，
2: 厚的那个唇齿留香有那种厚香味儿，这黄，
0: 哎，真满足，哎，不是这真好吃，这好甜啊，这个蟹肉，
1: 来，我觉得啊，嗯。就生活在这里啊，真的就太幸福了哈！
0: 我留下，我天天能吃螃蟹。
2: 欢迎你加入我们永宁西山沟村。
1: 延庆居然还有大闸蟹养殖基地，完全打破了我们固有的模式啊！每个小螃蟹都有个单间，这个旅程让我觉得挺开心、挺意外的。
3: 生菜脆嫩，猴头菇鲜香，螃蟹肥美，京郊的丰收真是满满当当。告别了永宁，下一站咱们直奔吉林省吉安市的前湾村，那里的苹果挂满枝头，红彤彤一片喜人的丰收景象。乐游团不仅要摘苹果，还要学晒苹果干，晒苹果干更是考验耐心和刀工。走，一起去尝尝什么叫枝头甜到心头。
4: 哇，好美呀，啊，
5: 空气好，景色好，
6: 非常清新。
4: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6: 这个就是咱们沿着 G331这条路线，哦，然后我们有很多特色的果园。哦，现在我们就要去体验一下这个苹果园，咱们去采摘一下。
4: 看到了，半山腰那一大片红彤彤的是苹果呀。
6: 对，
3: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位于 G331国道旁的前湾村。前湾村地处鸭绿江河谷地带，有60多年的水果种植历史，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水果品种达20余种。前湾村依托果林自然风光、特色民宿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已成为集鲜果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美丽乡村。各种不同的应季水果采摘和果干制作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4: 老板好。
6: Hello， 吉大姐你好。啊，
4: 这是不认识啊？
6: 对，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果农大户。
4: 哦，怎么称呼您？
7: 我姓居。
4: 啊，居大姐，嗯，啊，难怪这么热情，你看看啊，这都什么果啊？我们刚才看了都觉得，哎呀，
7: 品种很多，
4: 是，
6: 对，都很好。
4: 哪个您最推荐我们吃哪个？
7: 你可以吃个梨嘞，
4: 吃个梨还。
8: 哎呦，尝尝，
4: 太有味儿了！哎，这比我在这什么梨啊？
7: 南果梨。
4: 你再尝尝这个，这是什么？

0: 河南果，那是河南果。
1: 河南果梨，我第一次见。嗯，这个真的很好吃。
2: 都好吃，这个也好吃。
3: 都挺好。
1: 这是什么果？
0: 那个叫龙峰，小苹果。
1: 哦，它是苹果的一种。
0: 你可以。

0: 喜悦啊，这看着可真好啊。
1: 这个我还真学过专业摘果子。
0: 是吗？
1: 对。
2: 哎，这还挺好摘的，一摘就摘下来。
0: 好脆啊。
1: 之前我学摘梨的时候，人说对上面那个瓣儿要留一部分。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能保鲜。我不知道苹果是不是同道理啊，有农家教给我，还特别专业，说第一怎么不伤果子，第二怎么保鲜。不伤果子就是反关节撅它，拿手保护着跟枝子不撞，这样保证所有的皮壳它是完整的不受伤的，然后留一点这个它是能保鲜的。哦，这是之前我摘梨的时候人教我的。
0: 好脆好甜、
1: 啊、你是边摘边吃啊？
2: 我们这个苹果不只是可以这样吃，而且还可以晒成果干。哦，我们摘的多一些也没有关系的。哦，
0: 就是可以储存、嗯、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摘一筐。今天
0: 走走走走走，我们摘一大筐去。走，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劳动、嗯成果，
2: 满满一大筐。
0: 对，我们现在刚才你说什么？悠悠可以做苹果干。
2: 对呀，我们这么一大筐还不去做果干？
0: 好，这复杂吗？不复杂，我们就赶紧去吧。走了，
1: 走了，
0: 做果干去了。走，这边走。哇，苹果也洗干净了、哎、手也洗干净了、哎、就请几位阿姨帮忙我们一块晒苹果干好不好？
3: 好，
0: 好，
3: 谢谢
0: 阿姨。那您教我们一下呗，您先做个示范，教我们一下怎么先给它切成片儿是吧？
3: 对，这么厚就行，完事儿就搁这么一扣就妥了、啊、
0: 把中间那个骨给抠掉、啊、
3: 对，这骨再扣出去。哦，
0: 那这样咱们分分工吧。哎，
1: 这我来切这道工
0: 序。你来切
1: 好吧？
0: 好不好？我负责挖糊，你负责晾晒。
1: 哎，
0: 我问一下，我这个苹果干要晒多久啊？
4: 两三天吧。啊，
3: 晒两三天吧。
0: 两三天啊，哇，那两三天可能我们就等不及吃了，晒这些苹果干留给你们吃吧。哎呀，好了，看着我们满满当当的劳动成果，现在真的是有这个特别大的成就感和收获的这种喜悦啊、嗯、阿姨刚才说了，晾晒苹果干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我们就可能等不及要吃了。
1: 没事，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游客来到这儿，可能会吃到咱们亲自晾晒的苹果干啊。
2: 是，我给大家准备了几种不同口味的果干，
0: 就这里的果子晒的是不是
1: 晾晒好的，
2: 都是我们这当地的果子。
0: 真好，
1: 这是3天之前啊。
2: 对，
1: 嗯，晾晒的桃的。嗯，
0: 我这是苹果干，
2: 我这是沙果。
0: 嗯，太好吃了。
1: 白桃的，
0: 特别好吃，
2: 好吃吧？嗯，这些果干都是我们前湾村的特色，嗯，也有很多游客来都会带一些这些伴手礼给家人、亲戚、朋友。
5: 苹果红艳挂枝头，果干甘甜味长留，这丰收的滋味真是美。吃过了脆苹果，下一站咱们直奔湖南省江永县的遥香田园，那里的香芋个头大，粉糯香。溜团要下田学挖香芋，还要来一场速度大比拼，看看谁挖得又快又多。走，遥香田里热闹热闹去。
6: 你看，哎，怎么样？
7: 就还真有下皮的啊！
6: 你看，
8: 想想啊，我就是做妈妈，你
9: 好，太辛苦了。
10: 喝不了了，算了，没有了。
11: 你怎么一点都不客气客气？哎，
12: 太讲义了，太讲义了。
13: 我问问您，就是咱们这是什么活动啊？哦，
14: 这田径娱乐，下象棋，等于丰收的时候，农旅结合嘛，来旅游的，来旅游采摘芋头，等于是下象棋，谁赢了，这谁拿走这芋头啊？
13: 就这些芋头都归他了。
14: 对。啊，
13: 那你这棋也不行啊。您知道这片地是谁的吗？哦，
14: 我们合作社的，
13: 有点事儿想拜托您，好不好？
15: 人家在这个田间地头，用自己的这个土特产做成了象棋，我觉得他这个特别博眼球。你是上这来，不管是来玩也好啊，还是从这儿来出差路过也好，你一看到之后，你肯定你想过去看看。哎呦，这围着一帮人干什么呢？是拿的全都是这个香芋，很新鲜感。
13: 我看这一片种的挺大的，咱们这边有多少亩啊？
14: 哦，2000多亩。
13: 那这样像咱们种这么多的芋头，能卖得完吗？
14: 不愁卖，我们这个主要是合作社加农户定当农业来做的，他们种的时候就已经给

0: 他签上合同了
1: 啊，就是还没有种出来，但是已经卖出去了。
0: 对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0: 是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的香芋呢，它比较香，比较粉，比较糯。
1: 咱们这香芋确实好，所以老百姓也确实是能得到实惠，是吧？是，哎。哎呦嚯，这是大丰收啊！
0: 大丰收是大丰收啊，
1: 就是我们到这儿来就可以采了，是吧？哎，
0: 对，你们不费的话，我叫个人来教你们，可以不？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哎，
0: 周大姐，来招一下他们。
1: 您好，周大姐。
2: 哎，你好。
1: 何老板给您捎了俩徒弟，来，您快来，您上上来。今天正在这采摘呢，是吧？嗯。您自己家也种这个香芋吗？
2: 种了，种了，种了十多亩。
1: 我
2: 在家没事，您帮人家老板做一下事。
1: 哦，明白了，自己家地忙活完了，外面还得再多挣一份钱，是吧？
2: 是啊。哎呀，
1: 这行，那您这小收入腾一下就上去了啊！嗯，真的是一大片香芋，那种收获的那种幸福感，看到很多工作的人，其实他们不是他们的地。他们是来帮忙打工的，所以整个的产业的这种兴旺也会带动整个的这个周边所有的村落都能够受益，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他已经做出品牌了，做出效益了，那老百姓就得实惠嘛。大姐您教教我们，先要拔还是先砍？
2: 拔，先拔开，拔开拨一下，拔一下这个
0: 土，拔土，
2: 叶子，
1: 叶子不要，
2: 叶子不要，这叫放弃就可以了。
3: 在拔的时候给你用上刀是吧？
0: 对，
3: 明白了，明白了。行了，
1: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咱们何老板给我们当个裁判，
0: 可以，
3: 咱就看谁一分钟之内谁拔得多。
1: 那您准备啊，
0: 备开始。
2: 好厉害哦，这两个徒弟好厉害。
1: 我现在拿它当包葱。
0: 这香芋是我们家永自带香气的香芋啊。嗯，嘿，
1: 得把这皮得剥了哈，
3: 肯定剥了。
0: 好，使劲照。
1: 好，好。
0: 这，哎，这个多一些，这搞得干净一些，两个都很优秀。
1: 你看，你的拔的多，但是我这拔的干净。
2: 干净一点。
3: 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要是白送的话，我可以把这堆拿上去，我慢慢的把它干净了，对不对？
1: 这样吧，咱俩这把算平手。嗯，咱们再比一把行不行？
3: 比啥？
1: 咱们比台山芋。
3: 有，
1: 我相信。当年咱们这些老祖先们就种这个山芋，当时肯定有很多的劳动工具都得把这个山芋挑出去啊，对不对？你挑山芋也是一项劳动技能，咱俩比比看谁挑的沉，你敢吗？
3: 既然你开道了，你说怎么比咱就怎么比，走着
1: 走着。何老板，您给我们说一下规则。
0: 这规则看谁挑的重一些啊，两个一样的重量我再加，
3: 就是比到最后就是看谁挑的重，谁就算胜利。
1: 现在这两个筐里有多少斤？
0: 这一斤35斤。
1: 好，加在一起70斤。
3: 那个何老板，我有个问题我想问您，就您打眼一看我俩这体格，你觉得这个比赛公平吗？
0: 这个小有小的好处，它精华嘛，大有大的好处，它力道肯定大一点。
1: 你想想你蹲下去的时候那个距离多短，我蹲下距离有多
3: 长？你用蹲吗？你用手一提，你这体格子你就提起来了。行了，不跟你矫情，大老爷们儿这一样来。
1: 你这谁矫情半天也不知道。
3: 走，
1: 来了啊！
3: 跟玩儿似的，他拿起来这，你看
0: 这，你也可以啊。
3: 这才刚开始，
1: 这一下就得奔着
0: 咱20斤、
1: 90斤了，
3: 卖力气了啊！你看，就跟玩儿似的。哎，你看着还打招呼呢，
1: 可以。
3: 什么叫可以？看见没？咱还能转一圈。哎，
0: 140。
1: 我先掂掂啊，够呛了。哎，1、2。哎，起不来，我起不来了。你试试，你要真能起来，你就一把，你就一下，你一战成名。

0: 你这个，他是在故意让我的，我跟你说，
1: 输的心服口服。冠军，他我听您去，冠军。哎呦，
2: 相遇满框，真是丰收的好兆头。下一站，咱们奔赴山东。

0: 彰化，彰化冬枣可谓是枣中之王，脆甜多汁，核小肉厚。旅游团不仅要参加枣王争霸赛，还要和枣农进行一场趣味运动会，看看谁能拿下枣王的桂冠。
1: 看到枣了，那么多。
2: 这是我们下洼镇的镇长杨镇长。
3: 你好，杨镇长。
4: 你好。
1: 是不是可以先尝一个枣啊？看着好大好甜的样子，我挑个大的。
5: 大家听一下我的声音啊，嘎嘣嘎嘣作响。嗯，
1: 好脆啊，又脆又甜。
6: 咱们有专用的仪器，
1: 中间那个显示出蓝色，大概35左右，
3: 就是它的糖度。
1: 脆度怎么测？
6: 脆度咱这里也有专用的仪器。
1: 下方的这个指针现在是到8和9之间，所以镇长他这个最好的数值应该是在
6: 无限接近9。
1: 它实际上到9是最脆的。
5: 分个队吧，
1: 我跟镇长一队。
5: 那我就跟游游一队啊，我们是乐游队。
1: 那我们就是乡村队，那咱们就赶紧进去采摘吧，好不好？咱们彰化冬枣大概总的种植面积有多少啊？
6: 这样咱全区呢是有30万亩的种植面积。哦，这边总耕地面积呢是10.3万亩，光冬枣呢就是9.8万亩。
1: 所以这边的经济支柱是靠冬枣带来的，是吧？
6: 对，带动就业大概是400人左右。
1: 哦，所以大家守家在地就可以就是创造经济价值了，就可以养家糊口了。
6: 是的，是的。
5: 这是我吃的第10个枣了。
1: 嗯，哇，我们的冬枣已经采摘完毕了，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我和镇长我们乡村队采的，这从数量上看，第一项我们稳赢啊，是吧，镇长？
5: 赢不赢你得称了才算数啊。
1: 这么显而易见还要称啊？来真是，来看一看我们多重，
6: 27.3斤。
1: 来看看你们这多重。
6: 21.6斤，
1: 差了将近6斤呢。哎，
5: 谁说的呀？好多枣都被我吃了，我得站上去，和我之前的体重有一个分差。我
1: 肚子里，你快下来吧你！
5: 我肚子里装了得有10斤。
1: 你装一筐枣你也没用啊，人家要看筐里是枣是多少，是吧，镇长？
5: 那咱就让着他好不好？
6: 好。
1: 谁让谁呀、啊？这
5: 让着你们，你们赢了。
1: 来，比下一项。
6: 下一项就是测这个糖度了。
1: 镇长，您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挑枣的糖度应该怎么挑啊？
6: 这个白背片红的这个枣糖度应该是最高的。
5: 这个告诉你怎么挑啊。
1: 那你不能把这一筐都尝了吧你。
5: 这个这些你先测。
1: 你先测。我测完了我的甜，你不要抢我的啊。
7: 30.5。
5: 30.5可以啊。
1: 你还吃呢，别吃了。
5: 我再确认一下。
1: 你能尝出来吗？你这都尝出甜味来了。
5: 这个
7: 32.3，
5: 怎么样？
1: 就甜了一点点而已吗？
5: 比脆度，
1: 脆度比脆，你选，
5: 你选，
6: 这个没问题啊。
1: 这个没问题啊，脆度啊。
6: 对。
1: 多少？我们脆度到10了，这是你挑出来最脆的。
7: 8.9，
5: 我们赢了。
1: 差了1呢，我们是9.9呢。
5: 是不是越接近9就越好？
7: 对，
1: 不是，我们明明是按照这个脆度还有这个上面的一片红来选的，那为什么就没有你尝的好呢？
5: 那肯定的呀，实践大于理论的。这个
1: 接着吃吧，继续。来，咱们走了，他继续吃。
5: 得有奖励吧，镇长。
6: 这一筐归你了。
5: 这一筐归我了。那
1: 所以我们摘的这一筐归我们了，是吧，镇长？嗨，耶！
5: 无论谁输谁赢啊，其实都是咱们彰化冬枣赢。
1: 为彰化冬枣点个赞吧。嗯，好，在这儿我宣布，
3: 枣味打卡成功，
1: 乐游新乡村，
8: 快乐100分。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体验完冬枣采摘，雨差不多也停了。悠悠说接下来要带我们体验一下沾化的趣味。悠悠所说的这个趣味会是什么呢？
4: 一二开始。
0: 每年冬枣丰收的时节，热闹欢乐的枣农趣味运动会是各个乡镇必不可少的庆祝活动之一，大家欢聚一堂，庆祝冬枣丰收的喜悦。接下来悠悠要带大家寻找的趣味就是这热闹有趣的枣农运动会，快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哎，我好像看见趣味了。
2: 对，没错，这都是我们下洼镇的枣农，中间的呢就是裁判长。
13: 好，你们好。
14: 你们好。
13: 都有哪些趣味项目呢？
14: 有我们的冬枣对抗赛、冬枣运输赛、一脚定输赢。
1: 哇，那我们是都可以参加吗？
14: 都可以都可以。
13: 那咱就分成两队呗，先来参加拔河。
1: 行，那我们站这边，你们站那。
13: 我一个人啊，
1: 一个人
13: 啊。我跟你说，我一个人也能赢。
0: 冬枣对抗赛游戏规则，每队参与人数相同，不限男女比例，最先将绳子中心的标记冬枣拉过本方决胜线的一队获胜。
13: 有没有信心？
15: 有。
13: 有没有信心？
15: 有。
1: 有没有信心？
15: 有。
2: 加油
15: 加油，
2: 预备开始。
1: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4: 冬枣运输赛游戏规则，每队派出五名队员，每位队员托盘中放有十颗冬枣，以多人多足的形式进行冬枣运输，到达终点剩余冬枣数量最多的一队获胜。
16: 雷欧队
17: 加油加油加油，别跳！
1: 乡村队
18: 加油，
19: 准备开始，
1: 一我就说你们队不识数吗？这明显作弊吗？
20: 五十三个呢！
1: 往我们那里面塞枣，裁判他刚才往我们这儿加了三个枣，
19: 正好五十个。耶
1: 耶，刚好我们掉了三个，你给我补了三个，是这样吗？
19: 这边过来，这队过来。
1: 不是我刚才赢的，拿河赢的枣。
21: 裁判这儿也有枣，我告诉你，我天哪！
1: 不是，这些枣都没有上桌，这些枣都不是上桌的，我们都是凭实力赢的。
13: 就算你们赢了，现在总比分1-1，还有第三项呢。
4: 一角定输赢游戏规则，在九宫格中最中间的格子为沾化冬枣，两队分别派出选手在规定位置踢球，最先把足球踢中冬枣的一队获胜。
13: 就踢那个中间的枣是吧？
19: 对，就中间那个冬枣。
13: 但是他有俩人呢，
19: 你可以踢两次，
13: 我可以踢两次。
1: 行，让你两次，
13: 不让吗？本来就是，来吧，
1: 来，你先来，你先来。
4: 为了让初次体验枣农趣味运动会的乐游团更多地感受到趣味运动会的快乐，在接下来的加赛环节，两队均派出了乐游团成员作为代表出战，最后的胜利会花落谁家？期待一下吧。
1: 你也踢得久啊！再来一下。好，哎呀，我觉得以我这个水平很难踢进去。来，我找一个外援吧，看可以吗？
19: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来，谁行？谁行？
13: 哎，我给你推荐个人选吧。
1: 你自己啊？
13: 不是，经常看我说球的。嗯，射箭老师，你踢，我来射箭，你来踢，来。
1: 你这能行吗？你这能行吗？
13: 我能行，我来射箭，你来射门啊。
1: 孟大哥，你行吗？孟大哥，
22: 我可以啊。
1: 成败在此一举啊！你来试试，你来试试。你打稳了，
13: 没问题。我当过摄像师，
1: 能拍到我们吗？
13: 很好，
23: 我替你。

0: 你是吧？
1: 你替我莫南哥，就看你的了，加油啊！三二一，三二一。我觉得乐乐是没想到孟大哥能踢进去，如果他能想到孟大哥能一脚定输赢，他绝对不会推荐孟大哥。乐乐推荐，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感谢对方辩友，感谢对方同学，让我们这个险胜了这个乐游队。
2: 因为之前孟大哥跟我聊过，他原来经常看我解说足球比赛，所以呢我知道他很会踢球，踢得很好，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一脚就进了，太厉害了。
1: 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运动会太有意思了，特别是最后我们的孟大哥、摄像大哥来了决胜的一脚，但这决胜的一脚的确也是乐乐推荐的。
2: 我神助攻嘛，啊，
1: 对，神助攻给对方同学是吗？
2: 但其实我觉得咱们通过枣农趣味运动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哎当地的枣文化。
1: 对啊。而且通过这样的运动会，让我们感受到在种枣的活动当中，我们的农民的付出，我们的枣农的付出，为枣农们点赞，为沾化的冬枣点赞。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趣味也打卡成功了。
2: 所以朋友们啊，如果您有机会的话，不妨和我们一样，赶快早点来沾化，沾沾福气，沾沾甜蜜，沾沾趣味，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最后喊出我们节目口号：
1: 乐游新乡村，
3: 快乐100分。
4: 枣脆甜赛蜜糖，枣王争霸趣味尝。接下来乐游团要去水里感受一番丰收的欢腾，下一站咱们奔赴甘肃永靖的黄河之畔，那里养殖着高原冷水三文鱼，一网下去银铃闪烁。乐游团要在青山绿水间体验捕鱼的畅快，再美美的来一顿现捕现切的三文鱼宴，走，搭网捕鱼去。
5: 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属典型亚高原低温水库，其特有的弱碱性水体温度恒定，纯净无污染，非常适合淡水三文鱼的生长繁殖和规模化养殖。
6: 今天带你们来到了三文鱼养殖基地，带你们抓一抓永靖的三文鱼。
1: 哎，走，慢点慢点
7: 慢点慢点。
1: 你好全家。
7: 你好，
1: 你们好。
8: 谢谢谢谢。
1: 哎，谢谢。
2: 好
1: 的，救生衣快来。
6: 好，谢谢。
1: 真的是碧波荡漾，好惬意啊。那像这样一个网箱，它里面大概有多少条三文鱼啊？
9: 我们现在这一个网箱有25000条。
1: 来了，三文鱼们，我们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网箱旁边了，现在要开始捕捞三文鱼了。捕捞三文鱼的步骤第一步是什么？
9: 我们现在捕捞是属于小批量的捕捞吧，哈，我们就喂一把饲料，把鱼给引诱过来，引诱过来，我们再用这个捞海把它鱼捞上来。
10: 好，
1: 来，一二三，扔！来了来了，那是怎么捞啊？
9: 你看我这个捞海往这里面一放，
11: 来了
1: 来了来了，
9: 这就捞上一条来了，对。
1: 说实在真挺不容易的，特别沉，捞一条且不容易啊。
9: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机械化啊捞鱼的，然后我们对于一些游玩的，我们可以让游客来体验一下。
1: 哦，就是如果说大家来到永靖来玩的话，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这个捕捞三文鱼的乐趣哈。
9: 今天你们一人捞一条，我送给你们去品尝了。
1: 太好了，
11: 谢谢谢谢，
1: 真充满了力量。
11: 撒，
1: 多撒点。
11: 鱼儿们来吃食料。
1: 来呀来呀来呀，我来了。
11: 来，
1: 不行不行，
11: 差点差点，姐，
1: 快过来快过来，有了吗？哎呦，
11: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这可以吗？
1: 哎呦，好挣扎呀！
12: 有人
1: 快帮忙，快来帮忙，我弄不上来它。
1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哇，好大一条啊！
11: 扣大鱼鳃。
1: 哎呦，你真棒！哎
13: 呀，厉害！
14: 看一下我们胜利的果实。哎呦，
6: 当我拿起三文鱼的时候，只有经历过啊捞起过的人才能明白那种喜悦和那种激动和开心。
11: 要认真专注。
1: 来了来了
11: 来来来啊，来来来，他没往这来流呢，他没游呢。
1: 乐乐跳跳大的。哇，乐乐你干脆不要过程，直接就来一条鱼。
11: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11: 看了吗，我的果实。
1: 你来看看，
11: 今晚上就归我了啊。
14: 嗯，好，
11: 帮你撒。
6: 好，我已经时刻准备着。
1: 我们好像已经越来越有经验了。
6: 鱼儿你来吧，鱼儿鱼儿你来吧。
11: 一下子啊，一下子就唰一下子。
1: 你感觉好有经验了啦，
11: 上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是。哇，今天最
1: 好的
0: 啊！对对对。

0: 哎呦，
1: 这个得有十斤吧？
2: 都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今天是这条是最大的了一条了。
1: 哎，大哥，我们这鱼怎么吃啊？
2: 这个鱼有好几种吃法。
3: 待会呢，我们去那个特色民宿啊，一起吃，一起住。
0: 好的。啊，
1: 今天晚上就盘它了，走喽。
0: 走。
4: 水美鱼肥丰收季，我们向大家推荐永庆的三文鱼，欢迎大家来这里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和欢乐。
0: 来，大家看一看，这是我们今天捕的三文鱼，三条三文鱼啊。
1: 哇，看着好新奇啊。那待会儿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吃了，对不对？
0: 对，那我现在的话就让大哥帮我们去处理一下。
1: 乐乐已经迫不及待了啊。谢谢周大哥。我们现在捕捞完三文鱼啊，已经来到了民宿，在这儿呢，我们要享用丰美的三文鱼啊。这边呢是我们的民宿小姐姐，欢迎欢迎。
5: 因为这几年呢，我们特别注重乡村旅游，然后我们就为了大力的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我们周边的村民呢，他们可以有就业，然后呢发展他们的当地的这些产业，所以我们在这里修建了这么一家民宿。
3: 我们就是沿着黄河游泳进，我们身后呢就是美丽的黄河。嗯，
1: 之前我们看到的黄河呢是带着泥沙过来的，但是这里的黄河呢，它真的特别的清澈，还没有经过泥沙的洗礼哈，是特别清澈的一个状态。今天天公特别作美，大家当当当当看一下，
0: 下雨了，看我们漏雨的，
1: 下雨的，
0: 很有意境啊，在雨中吃。
1: 对呀、啊，有谁在这样下着小雨的时候，在这儿品着三文鱼，喝着气泡水？
4: 这真的是不一样的丰收景色。
0: 我看那边差不多好了，
1: 我去看看，快去快去，
0: 我去。
3: 哎呦，特别的期待，
1: 自己捞的鱼是吗？啊、
3: 对自己捞的鱼，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0: 来了，鱼来了。
1: 真的是橙色的三文鱼啊，纹路特别的清晰，
5: 纹理很清晰。
1: 对，
6: 尝一下，
1: 尝一下，
0: 我们分一下，
1: 来，游游，嗯，好弹牙呀，就是它很筋道，很筋道。我第一次吃到三文鱼是这么筋道的口感。嗯，
0: 这个三文鱼真的好吃，
1: 你都结巴了。
0: 对，而且很肥美，你没发现吗，姐？嗯。
3: 蘸着芥末，然后嚼到嘴里面，感觉特别通透。
0: 对，嗯，
5: 从我们水库里面刚捞上来的这个三文鱼吃起来，它的口感呢特别的鲜，特别的嫩。
7: 因为我们是现捞、现宰、现杀。
0: 我看那边又有新的三文鱼切好了，我再去拿一下。
1: 你迫不及待是吗？
0: 我。
1: 谢谢乐乐，来，哇，这盘好，全是肚腩。来，小姐姐，游游，你们先。
3: 好，谢谢
1: 乐乐。
0: 好嘞，放这儿就拿。

0: 黄河三文鱼鲜美肥嫩，高原冷水里的丰收果然不一般。体验完水上的收获，咱们这场丰收之旅到了最后一站，河南省焦作市。这里的铁棍山药可是声名远扬，不过挖山药可是个技术活，一铲下去断了可就可惜了。走，看看乐游团能不能又快又完整地挖出这根铁棍山药。
1: 这不就是吗？
2: 就是山药。
3: 哎呀呀，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4: 哎，我一直认为山药是横着长的。
5: 咱这个山药你看是这样子的，你比如说咱每年把这个山药这个龙头掰掉之后啊，横着摆在地上，它是从这个地方龙头的地方开始长芽，从出芽的这个地方向下扎根长山药。
6: 哦，它是横着种竖着长。
4: 对
6: 是吧？
4: 对，哎，怎么能够分辨咱们这个是铁棍山药还是其他山药呢？
5: 你看咱这个山药，首先你外观上可以看一下，不太直溜，偶尔会有这种不规则的红斑，感触一下它这上面的这个根眼，它是比较突出一点 的。对，
4: 大家要不下地体验一下呢？
5: 确实不太好挖，就是容易挖伤。
7: 现在挖山药有10年经验、20年经验的叔叔，挖山药都保证不了一根不断。
5: 小心一点，可以。
4: 那这样吧，咱们也分成两队，在半个小时以里。

0: 底哪一队的山药挖得又快又好。嗯，
1: 哎，咱们这个是有奖励的是吧？
0: 那当然有奖励了，有什么奖励？我想想，我想想，
2: 阿姨您教我们怎么挖吧。你看看这毛眼啊，你再牵。
3: 这个上面的叫毛眼。哎，
2: 毛眼，你看这牵还不敢照着毛眼，你照着毛眼就挖断了。
3: 哦哦，把它周围松了，然后连根拔起。哎呦，
2: 看一看。哎呦哎呦，看一看啊，非常的好啊。再就是，鲁土地，
0: 鲁土山呀。
3: 咱仨人一起，咱一定赢过他们啊。
1: 悠悠，你觉得没？就是一上手，你发现这个土还真是不一样，
4: 真是黏
1: 啊黏。
5: 这个土越黏啊，这个山药越好吃。
4: 对啊，哎呀，这么脆呀、啊，
1: 一碰就碎。
2: 这个，哎嗨，这个就别看了，这个。
0: 好嘞。
3: 咱俩要把铅放下，
0: 上手吧。
3: 对，拿手挖了吧。
2: 掉了
3: 。掉了啊！
2: 哎，看看。哎，好了，挖宝一样。
1: 还不敢种了。
0: 哎呀，我这拿出来了。
1: 还真行。
0: 没坏吧？没。
5: 行。
2: 哎，这个也可以啊。
1: 我这也出来了。
2: 没挖断啊。哎，这个也行。
1: 可以啊你，
2: 哎，挖的特别好。哎呦，
1: 这个好啊，这个
2: 一点都没挖坏。
0: 阿姨，您能拯救一下我这一根吗？
2: 我教你啊。
0: 好，
2: 看一看，哎，试试，哎，这就下来了，看，
0: 哎，出来了，哎呦，
2: 抬着下边，哎呀，在哪呢？
3: 不容易，
0: 第一根，
3: 可有一根完整的了。
0: 你们这边怎么样啦？
3: 我们这块地形太复杂了。
0: 你们两个可别霍霍人家山药地了，直接认输吧。你过去看看吧，
2: 咱看看去。
1: 我已经开始到拨土的环节了。
4: 你们也有挖断了？
1: 对，也有，我们承认。
0: 你就自己宣布一下结果吧。
1: 自己宣布吧。
3: 我宣布，乐游新乡村挖山药大比拼，
0: 乐游队获胜。耶！
2: 那这样吧，大家今天这个挖山药这么累这么辛苦，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山药宴。
3: 挖山药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这个山药它在地里它有那么深，说实话累归累啊，但是确实非常有意思。这个挖山药啊，我听说这个还有很多游客特地来上这儿来挖山药了，如果有机会来你挖一回。
0: 吴大哥、啊、我们来吃饭了。
6: 欢迎，好，
7: 欢迎。
0: 这位是胡大哥，专门给咱做山药宴的。咱不是刚从地里挖的山药吗？专门带过来。哎，
7: 太好了。行。
0: 这样吧，咱赢的呢就负责吃，他们输的呢就负责打下手。
3: 这不太好吧？
7: 正好我今天也缺人，今天。
0: 那把他俩就交给您，我们在这儿等着吃饭。
7: 行。
0: 那我就等你们了啊，在这儿。
6: 好嘞。
3: 行，我们都帮您干点什么？咱做什么去？
7: 咱先炖羊肉，好吧？
8: 山药炖羊肉。哎，
7: 对，然后。
8: 铁棍山药削了皮之后，它的表面就是有这个粘液的哦，所以它的口感吃起来是比较糯的。
3: 咱这平常就是农家院是吗？这
8: 对，知道你们来，我专门找的地儿。
3: 这平常游客多吗？
8: 是，
7: 游客还挺多的，
8: 尤其
7: 对节假日春节的时候
8: 多一些。
7: 对，

0: 看做怎么样。
1: 我半天了，做啥样了？
2: 猜猜这个是什么？
3: 葛根，
4: 对不对？
2: 这个是我们叫做山阳大地的四大怀药其中之一，叫做怀牛膝。四大怀药就是怀牛膝、怀山药、怀菊花，还有这个
5: 怀黄萝卜、
2: 怀地黄。
5: 怀地黄。
6: 哎呀，来吧，咱们给上菜吧。哎，
2: 可来了。
6: 我这个菜放中间。
2: 胡大哥介绍一下吧。
7: 今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准备的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山药宴，就今天咱早上颠过的山药，这个就是原汁原味的，清蒸山药。
8: 这道题我会，蓝莓山药。
7: 对，答对了，山药泥。这个是用了我们土鸡，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四大怀药里边的这个牛膝，炖了有3-4个小时。
8: 这个味道肯定棒。
6: 它那个牛膝，我以为会有很重的那种药料的味道，它没有，淡淡的一点药香，把那个土鸡的那个腥味去掉，这个汤真的好喝，好喝，
8: 特别的鲜，是吧？
7: 今天大家辛苦啊，所以，特意准备了一款这个山药，胡萝卜，炖羊肉给大家补一补。你说的，你先。
2: 怎么样？软糯可口，非常鲜，
6: 这个一点膻味都没有，这个对于不爱吃羊肉人太友好了，这个啊。
2: 哎，我知道这个土豆丝儿，我知道土豆丝儿也行，
7: 是地黄丝儿。
2: 地黄丝儿，六味地黄丸的地黄。
7: 对，六味地黄丸的主料就是这个，这是鲜地黄。
2: 真的很好吃，每一道菜都有它的特色。把山药做的这么多美味，首先非常感谢胡大哥，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小伙伴。我们拿山药汁敬你们一杯吧。
9: 辛苦呀，
2: 辛苦啦，辛苦啦。
10: 冬夏云，秋收冬藏，我们走过大江南北，从永宁的生菜猴头菇到吉安的红苹果，从江永的遥香香芋到沾化的翠冬枣，从永定的黄河三文鱼到焦作的鲁土山药，泥土里藏着丰收的喜悦，舌尖上品味着劳动的甘甜。丰收的田野，希望的起点，愿每一份耕耘都能换来满仓的欢喜。我们下期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
1: 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2: 大哥，
3: 哎，玄良，你要出去啊？
2: 啊，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3: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2: 咋回事啊？
4: 六组那几个人要写信告你，他们把许文军找去了，以为许文军会支持他们，可他们没有想到许文军却火了。
5: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发啥家治啥富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还有上次那几户村民往你身上撇鸡蛋那个事儿，徐文军一直背着黑锅，不少人都以为他故意挑事儿给你下绊子，所以这次他就活了，不想再管这些事儿了。那几户村民一听着急了，就埋怨这个王家贵不该写上告信，双方就打起来了。
2: 很多事儿啊，在没查清楚真相之前总会有很多猜测，而且我们总习惯性的把一个人的动机往坏了想，这种误解既影响工作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事儿都耽误到这上面了。
4: 可不是呗。
6: 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每天回家吃药，把你们身上的肥肉减下去，燃烧你们的卡路里。
7: 哎，小罗，我跟你说，你放心，我现在130斤，我肯定减到80斤，
8: 减的杨柳细腰的，到时走在大街上，把那些老爷们的眼珠子都给他勾直了。
9: 哎呀，这勾不勾直不重要啊，关键是啊，晚上回家一睡觉，这许半仙一搂还不得吓一跳啊。
7: 哎呀妈呀，这还是我们家花吗？这不大刀了吗？
6: 好了好了，赶紧领药来。
10: 别急别急，妈你帮我分享药。哎，别急别急，都有放，都有放，排好了。
6: 王秀兰，
11: 王王王，在这
6: 儿喝。
9: 六盒啊，
11: 六盒六盒。哎，
6: 下一个徐翠莲。
12: 哎，等一下等一下，
6: 四盒。
9: 四盒。
11: 好
6: 了。哎呦
9: 呀呀呀呀呀，
6: 张琪。
13: 差不多。
6: 田佩花
14: 来了来了，
6: 田佩花10盒啊，
9: 10盒，
7: 哎呦我的妈，
9: 哎，10盒，
7: 嗯，
9: 这
7: 个，
9: 你这真是奋发进去了，
7: 必须的必须的，
6: 这是毛春芽。
15: 月亮，
3: 哎，女儿，
15: 你那摩托呢？
3: 放魏老板家里吧，你起，
15: 还有魏老板呢？那不是那个老丈人吗？
3: 老丈人，
15: 跟魏小哥处咋样？挺和谐吧？
3: 还行吧。
15: 谢谢你啊，月亮，把小桂林的项目还交给我干。

0: 来就是你抓的项目，什么叫还交给你？
1: 我不是昨天说不干了吗？以为你会生气，不用我干了。再说了，这个项目不用我，你照样能干好。
0: 那可不是，这项目要真启动了，还要跑很多部门，批很多手续，这些方面我们都不熟，全靠你了。
1: 那是你给我面子。
0: 那不是啊。现在村里这么多事儿，你能主动帮我分担一点，我何乐而不为呢？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2: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0: 我又不是啥好汉，再没人帮我，那哪行？
3: 终于发完了，姐，咱俩之前上市也一直没倒出空来，咱俩现在也试试，还能瘦？
4: 还说呢，当时明明说好了，咱俩先试吃再往下发，结果毛云给忘了，这药不能有问题吗？
3: 哎呀，我吃了那么多减肥药，肯定没问题。
4: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肯定没问题。
4: 那行，咱们去吃吧。
5: 文娟，昨天你说有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什么事儿啊？
1: 哦，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还信了？
5: 你昨天可不是开玩笑啊！
1: 我不是开玩笑是啥？我要是做了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你能不知道？你想想，你吃啥亏了？
5: 倒是没吃啥亏，
1: 这不得了！我就是跟你开玩笑的。
5: 哎，
1: 我真跟你开玩笑的，
5: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是说你做了一件特别对得起我的事儿。
1: 啥事儿？
5: 六组几个村民想写信告我，你知道以后把信撕了不说，还把他们臭骂一顿，还帮我解释了原来小桂林那几个项目为啥给否了。
1: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5: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1: 哎，谢天谢地啊，我总算清白了一次啊。
5: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我就不说了。
5: 你看你这人老不把话说明白。
1: 那是因为说不明白。
5: 咱俩之间还有啥说不明白的呢？
4: 哎呀，唐强，你这肚子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6: 没有。
3: 姐，你太紧张了。
4: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个肚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有点撕拉撕拉的疼。
6: 是吗？
4: 啊、哦！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6: 听说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4: 哎呀，现在特别特别的疼。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趟卫生间。
7: 姐，你慢点。
3: 哎
7: 呀，
3: 哎哎哎，姐，我，哎我也，哎哎哎，姐。

0: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不是减肥药，这是毒药。姐，这药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哎，
1: 姐呀！
2: 不是唐巧，你这啥玩意儿啊？
1: 哦，我吃的我上吐下泻的。
2: 那个，这是那个正常反应。啥？不，这还是正常反应？我连拉带吐都10来遍了，你这是减肥药吗？
1: 你这是毒药吧？我跟你说，再这么吃下去，我都得死了。蛇，你别喊，我没骗你，这真的是那个减肥药的正常反应。
3: 喂，
1: 魏小娥，我告诉你啊。 你把我折腾成这样，你得赔我。你别
3: 看你老爸是大款，
1: 不好使。你必须给我补偿。
3: 桂姐，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啊。
1: 我这上吐下泻的，
3: 这个上吐下泻是正常反应。
1: 那我折腾成什么样了你？
3: 这要不上吐下泻，你怎么能瘦呢？
1: 我告诉你啊，你赔我。
3: 你挺住，
1: 你听没听见啊？
3: 熬过这一关，熬过这一关你就瘦了。
1: 我都快被折腾死了，我。

0: 闯大祸了。
1: 都怨我，哎呀，都怨我。
2: 林倩，
3: 唐乔，咱俩关机吧，赶紧把手机关了，
2: 要不然他们会不停的打。
1: 唐乔，村里这帮妇女现在肯定都毛了，恨不得把咱俩掐死，怎么办呀？
4: 哎呀，姐，别说了，我也没办法。
3: 唐乔，说不定他们现在就在来找我们的路上了，赶紧想想办法呀你！
4: 哎呀，你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没办法。
1: 哎呦，我要你有什么用啊你？
5: 别动话，我也不多说了。我这次来主要就是宣布小桂林这个项目继续由许文军负责，而且负责到底。
6: 好，
7: 好，好，好。
8: 文军，跟大伙说两句。哎，
9: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吧？
10: 不是情支书不同意我们原来的方案，是国家政策不允许。国家政策反复强调不准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这条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就算情支书他同意了，咱们的手续啊也办不下来。
11: 那你那天晚上来告诉我们说这事肯定妥了，那我白高兴了。
10: 我当时就是太兴奋了呀，没想那么多。再说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快点告诉大家嘛。哦，还有，我怕你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把城里的老板们给要跑了呀。哎，你们知道这个项目被情支书否了以后啊，就跑到情支书家里往秦支书身上摔鸡蛋，还赶他
8: 走，
10: 写信告他。不是不是，我说你们都是小农一时，占不到便宜就翻脸。
8: 哎，文娟，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嗯，
10: 今天要不是看秦支书的面子，这事儿我就不管了。哎，啊，
12: 不能不管，你别不管啊，
13: 不能不管。
12: 你要不管，我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14: 对呀，你还得管啊，
15: 你还得管，
16: 不管你。
10: 嗯，具体的做法你们都听懂了吧？
17: 听懂了
10: 。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你们的宅基地直接入股，魏老板投资，在小桂林建一片休闲养老别墅。你们呢可以年底拿到分红啊，同时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在休闲别墅做工作人员。听懂没啊？
18: 听懂了。
19: 明白了，听懂了。
10: 行，听懂了就排队过来签字。
8: 来，快点。
9: 来，
5: 别着急，
9: 我先来。
5: 姐，我好像想到一个办法，
0: 快说呀！
5: 可不可以给我哥打电话？他肯定有办法稳得住大家。
0: 快打，开机，快，开机，给你哥打。
8: 喂，唐乔。啊？怎么弄出这么大的事儿啊？行，那我马上过去啊。唐娟，我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帮我盯一下啊。
6: 行，你去。
8: 好，先走了。
3: 太不像话了，这。
7: 姐啊，你喊呢？
3: 魏小娥，我外甥女儿，我喊啥呀？你喊吧。
7: 魏小娥，出来！魏小娥，出来！魏小娥，给我出来！哎
2: 呀，别喊了，这咋的了？这是啊，
7: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2: 你找她干啥呀？
7: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都开花了，都你拉死了都快！哎，又不行了！哎呀妈，你赶紧去，你看没看见？这一道都拉了三趟了啊！这又找厕所的。
3: 小娥呀，你别藏着了，赶快出来吧啊！
2: 哎呀，你别喊了，他没在这儿。
3: 唐桂荣，小娥都是你儿媳妇了，他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啊？
7: 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他出来。
2: 哎呀，等啥呀等啊？他没在这住，一天都没在这住。不信你去看看。
3: 不是，刘慧，你去看一眼。哎呀。

0: 真没在屋里，魏小娥没在家。不是，魏小娥去哪了？
1: 还能去哪儿啊？在她自己家里。
0: 那咱们上魏小娥她家找她去。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0: 走。
4: 小娥，哎呀，巧儿，巧儿，不好了，不好了！
5: 妈，你咋来了呀？
4: 哎，我咋来了？村里的妇女都火了，上学良家找小娥去了。
5: 为什么上学良家找我呀？哎呀，
4: 你们俩不是结婚了吗？他们认为你肯定在学良家住啊，在那儿找不着你，肯定上这儿来找呀。是学良，
6: 哎呀，这还躲猫猫呢，到底咋回事啊？
7: 谁的电话？
8: 婶儿的电话。
7: 你接吧。喂，谁啊？
9: 哟，妹夫，我是二姐。
7: 啊，你好，啥事儿？
9: 没事儿，没啥事儿。哎，我就想问问，那小娥跟秦学良结婚了，小娥没在秦学良家住，一天都没住，这咋回事啊？
7: 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
9: 你看我刚去老秦家了，那唐桂荣说的，说小娥没在秦勋良家住过。
7: 哦哦，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还有事吗？
9: 啊，没有，没有。啊，妹夫啊，你好些了？
7: 啊，挺好的，挺好的。挂了啊。
10: 我们也是好心，想着可以带领村里的妇女致富，就把这个项目开展了。
6: 这事儿你咋不告诉我呢？
10: 我不是想成功了以后给你惊喜吗？
6: 哈哈，这叫惊喜啊！亏你俩在外面闯荡了那么多年，这样的骗局看不出来，这不就是传销吗？人家把你钱骗走了，公司就注销了，你连人都找不着。平时穿的流光水滑的，看着挺聪明，竟然能办出这么愚蠢的事儿来。
11: 秦学良，事情已经出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要愿意留下来帮忙，你就留下来帮帮忙；帮不上忙，你就赶紧走，别在这添堵。
6: 魏小哥，我真是佩服你啊，办了错事还能这么硬气。
11: 我就这么硬气，怎么的？
6: 好，继续保持，希望人家来找你的时候还能保持这份硬气。这事儿我还不管了。
11: 哎，管不管？
12: 哥。哥，我求求你了，您要走了，那帮妇女还不把我和小娥姐掐死？不掐死，唾沫也能把我俩淹死了。
0: 魏小娥，你给我出来！
4: 叶子，来！
6: 魏小娥，给我站住！
11: 你小点声，别人外面听见我在这儿。
6: 你躲能躲到哪儿去啊？你现在唯一的办法，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11: 那他们打我呢？冲我吐口水呢？
6: 有我给你挡着，你怕啥呀？走。安静一下，我知道大家来这儿是为啥。首先说，这个小娥和唐巧根本就没想骗大家伙，愿望是好的，是想带着大家伙一起致富，对不对？
0: 啥致富啊？这不坑人吗？
13: 坑人吗？
0: 一个人嘴上啥样了？先缓缓，
6: 大伙儿安静一下。是，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伙子，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是个大学生，他

0: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
1: 儿。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谢谢大伙儿，抱歉了，抱歉，抱歉。
2: 去看呢，又不是我们闹啊，根本就不会退钱。
3: 怎么坏成这样？
2: 说了怎么办？
3: 骗是骗，我再也不买。
4: 哎呀妈！吓死我了！
5: 怎么就不能长点心呢？
6: 哥，我没钱。
7: 啥？我二姐打电话了。
8: 你刚才出去买水没带手机，田佩花来电话，是我接的，说小娥没在老秦家住，一天都没住，这是咋回事啊？
7: 他咋知道呢？
8: 你甭管咋知道的，你不是告诉我小娥始终在老秦家住吗？是你骗我了，还是小娥骗我了？
7: 小娥跟我说的，她一直在老秦家住的，住还挺习惯的。
8: 肯定是小娥撒谎了。
7: 她不能撒谎，她在那儿住的就是在那儿住的。那她撒啥谎啊？我跟你说，肯定是王二姐瞎说。她那嘴你还不知道吗？那咱们村子的那有点啥事儿，要让她一传，假的都是真的，真的都是假的。别听他们瞎说了。
8: 不是听不听的事儿，你坐这儿。要是始终小娥没在老秦家住，新婚之夜也没住。他告诉你住了，这就说明这里边有问题。你呀，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
7: 谁稀里糊涂的？他就是在老秦家住的，他哪都没去过。
8: 你敢咬准？
7: 这我有啥不敢的呢？
8: 我给唐国荣打电话问到底咋回事啊？
7: 你干啥呀？你说你好好养病得了，打啥电话呀？
8: 你把手机给我。
7: 我不给，
8: 给我。
7: 你说你叫那侄儿干啥？
8: 田北云，你肯定撒谎了。
7: 我没撒谎。
8: 我回去一趟，看看小娥在那住没住。
7: 你干啥呀？这是啊，就是你要回去，你大夫能让吗？你出点啥事谁负责？一天可犟了。
8: 苗庄，
9: 哎，老板，
8: 去把大夫给我叫来，我问问他我能不能回去一趟。
9: 好嘞，老板。
7: 你干啥呀？这是
8: 干啥？你知道？
7: 哎呀，得回学良来了呀！真是的。
10: 唐桥，你们妇女不是有个群吗？你往群里发个道歉信，一定要态度诚恳，真正的认识到你们自己的错误。嗯，
11: 可我们也是好意啊。
10: 魏小娥，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进去呢？
11: 那是因为你总跟我说难听的话，谁愿意听？哈哈，
10: 您自己办错事了，我还得说好听的话哄着您。我给您唱首歌得了呗。
11: 我做错了，你也得哄着我呀。我妈就是这样的，我以前的男朋友也是这样的。
12: 小娥，好好说。
11: 我好好说话了，我没不好好说话呀。
12: 雪良啊，小娥啊，这人不坏。这孩子就这性格啊，那个你是男的，你又大他好几岁，你让着他点，惯着他点，你好男人都惯媳妇儿啊。
13: 妈，我爸惯你啊。
12: 一边去。那个学良啊，就你不来呀，我还想去找你呢，我想劝劝你，让你来那个跟小娥说点好话，这女孩子不都这样吗？是吧？要个面子，那个给个台阶下。你让他心里舒服了，他就听话了。你说要听话了，是不是什么事都好办了啊？他爸马上就回来了。你看你们现在这样也这么僵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是在这儿住啊，还是回你们家住啊？你俩得商量商量，这得解决了啊。
10: 老舅妈，这我们结婚之前就商量过了，小娥结婚以后住我们家。
11: 我也没说不去你们家住呀。这不是这两天我爸我妈不在家，我留在这儿看家吗？你就不能陪我住几天呀？
10: 我没说不能住啊。
11: 那你怎么不愿意住我家呀？
10: 那你昨天晚上要不说那么难听的话刺激我，我能不住你家吗？
11: 是你自己说你不适应的。
10: 我说我不适应，我又没说我不住。哎，你昨天说了什么呀？说我习惯睡硬板床，说我习惯不洗脚不刷牙就睡觉，谁不洗脚不刷牙睡觉啊？
11: 我那不是幽默吗？
10: 我真体会不到您的幽默。
12: 小哥呀，别吵吵了，一吵吵就生气了。完了，你看，都好好说呗啊，好好说。
11: 那他会好好说话吗？
10: 对，我说的都是难听的话。

0: 听听，你听听。
1: 喂，
2: 小鹅呀，你在哪儿呢？
0: 我还能在哪儿？我在家呗。
2: 但是你说话方便吗？
1: 我往外走走。
2: 行了，妈，你说吧，他们听不见了。
3: 我跟你说，麻烦了。
2: 什么事儿麻烦？
3: 你爸知道了，你一天都没在老秦家住。
2: 我爸怎么知道了？
3: 你二姨那破嘴
4: 也像瓢似的，她给打电话说的。
2: 我二姨说这事儿干嘛呀？
3: 哎，你别管你二姨了，现在最麻烦的是你爸呀，要回去看看你在哪住的。
2: 我爸又回来呀？
3: 现在正问医生呢，医生要是同意了，他就回去了。
2: 那怎么办呢？你别让他回来呀。
3: 你啥？你咋办呢？你赶紧回老秦家呀！
2: 妈，我不想去老秦家住啊。
3: 你愿不愿意？你也得回去啊！这事儿没商量。
2: 哎，怎么还让老魏都知道了？烦死了！
5: 哎呀，哥，道歉信，这么写可以吗？
0: 金月良，我斗不过你，我服了，我跟你回去。
6: 跟我回去？
7: 魏老板，不行啊，不管有啥大事儿，您也不能出去，再停停。
8: 复查没事儿，您才能出院。
7: 有啥事儿那么着急去处理啊？
6: 大夫，我回去一趟不行啊。
7: 不行，肯定不行。
3: 你看大夫说不行吧，你就犟。
7: 魏老板，好好养病，等把身子养好了再回去挣大钱，不差那两天啊。
3: 谢谢大夫啊。
7: 谢谢大夫。
3: 你看大夫不让吧，老实的吧。
6: 是不是给小娥打电话去了？
3: 你咋知道呢？
6: 你看一问就说实话了吧。行了，我估计你这一咋呼，小娥肯定回老秦家住。我回去不回去也没啥意思。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了，告诉他我不回去，知道不知道？
3: 怎么不能打了？
6: 哎呀，这小娥呀，就是让人操不完的心。
0: 慢点
9: 儿，妈，小娥回来了。
10: 哟，小娥，
11: 妈
10: 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啊，对了，这是给你带的东西。
10: 哎呦，还给我带东西，
9: 够了。
10: 啊，回来好。啊，待会儿我去园子里割点韭菜，晚上我给你包韭菜鸡蛋的饺子。
11: 我不吃韭菜，吃完了烧心。
10: 你不吃韭菜
11: 啊？
10: 那包小白菜馅的吧。
11: 哎呀，小白菜我更不吃了。
10: 小白菜为啥不吃啊？
11: 哎呀，有一次我看见我妈上地里拔小白菜，那上面趴着虫子，
10: 绿油油的，
11: 怪恶心的，我就不吃小白菜了。
10: 那我给你烙饼，做点西红柿鸡蛋汤，行不行？
11: 行，你看着弄吧，我吃啥都行。
10: 好，快进屋歇着吧。
11: 哎。
9: 妈，够了。
3: 小亮，他咋想回来了？
9: 他爸不是快出院了吗？
3: 啊！
12: 乔儿，快出来吃饭来来！
13: 我不吃，我不饿，我吃不下。
12: 吃不下也得吃，补充点体力吧。
14: 你不吃陪爸爸坐会儿还不行啊？
15: 这孩子
13: 来了来了来了，
12: 磨磨唧唧的，我不想吃。
14: 过来来，这粥可好喝了，来养养胃。
13: 妈，我吃不下，我悲伤，我难过。
12: 谁好过呀？
14: 巧儿，不是我说你， 你整天摆弄个手机，什么网商啊，这商那商的，你我还以为能办出什么大事儿呢，还。
1: 爸，你讽刺我。
14: 我讽刺你就不错了，我还没打击你呢。你看你把那个泉州妇女整成啥样了，还赔了8000多块钱。
1: 就一毛不拔你，
16: 就一毛不拔。
14: 你这个本来头就不多，那又拔了好几根，这孩子。
1: 爸，你应该不叫唐墨子，你应该改名叫唐抠门。钱都不是你掏的，都是小娥姐掏的。哎呀呀呀！
17: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磨叽了啊！这事不都解决了吗？还在那磨磨唧唧。不过小娥这姑娘真挺好的哈，仗义。哎呀，你说她要踏踏实实做学良的媳妇儿多好啊！咱得借多少光啊！
14: 新娶的媳妇儿就像刚和的面，那得揉，揉来揉去，那就顺溜了。
1: 我哥哪会揉啊，我哥就会讲道理，1、2、3、4、5，不会哄人。
17: 学良哪会哄人呢，犟，不会转弯，那小不就这样。
14: 麻烦就麻烦这事儿了。来，吃饭吃饭来。

0: 小文儿，饭菜不可你口啊。那这样，你以后啊，喜欢吃啥不喜欢吃啥，你都跟我说，我尽量让你吃好啊。
1: 还行吧，就是这汤有点咸了，这饼不错，还有这个土豆炖芸豆，肉搁的太多了，所以有点油腻。不过总体来说挺好的，我这人啊不是那么挑，挺好伺候的。
2: 说你要觉得汤咸了，我拿点醋给你调调。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从来不吃醋。
2: 那你多喝点饮料。
1: 哎，对了妈，我刚才看你做饭用的那个酱油是塑料袋装的，那可不能用啊。
0: 我们一直用这个呀。
1: 我看好多报道上都说那个有有毒物质，咱别省那点小钱，咱们还是用瓶装的酱油吧。
0: 好好，以后就买瓶装的。
1: 嗯，哎，对了，还有这个钵，这盘子，还有这碗，你看，
3: 这都调查了，
1: 这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拉着嘴。哎，对了，我姥爷家喂猫那盘子就这样。
0: 行，以后这盘子碗呀都不用了，换新的。
1: 我就是。咋了？你不高兴了？
2: 没有，鱼刺卡了。
1: 这也没有鱼啊。
0: 没有不高兴，没不高兴。
1: 妈，你别不高兴啊，我这人说话就是特别直接，我在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的。田美云，你这菜怎么做的那么难吃啊？压根儿我就不想吃。我就是把你当一家人，我才这么说话的。要是你们不爱听，那我以后不说了。我吃饱了，妈，你们先吃啊。
0: 哎，小文，你吃好了吗？
1: 吃好了。
0: 哎呀，雪凉，这他就是从小到大被惯的，想说啥说啥，这是。
2: 妈，我听什么无所谓，我怕您心里不舒服。
0: 没事儿，儿子，妈活这么大岁数了，啥话没听过啊？我不在乎。

0: 爸妈，
1: 儿子回来了，吃饭了吗？妈去给你热一下去。
0: 不用了，妈，我在小锅里吃过了。
2: 文君呐，
0: 啊，
2: 你坐，你坐。
0: 啊，
2: 那个小桂林那个项目还顺利吗？
0: 啊，那几户村民都签字了。
2: 哦，那就算顺利呀。
3: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哎，不是，不是，有啥不简单的？
3: 哎，这个项目啊，关键还得看魏老板，他要是不投资了，那还不是黄瓜搬拉片，凉菜一点。
5: 那不说魏宝库已经同意了吗？
3: 他有准儿啊。

0: 高兴了啥都行，不高兴了一翻脸啥都不行。
1: 不是，他不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吗？那现在秦学良把魏小娥都给娶了，他还有啥不高兴的？
2: 不好说啊。再说了，秦学良跟魏小娥很难处到一块儿，他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文君呐，小桂林这个项目可是你拉进来的，这个项目要是黄了，你这个村民代表
1: 可就一点成绩都没有了。
3: 不是啥黄了不黄了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啊？
4: 妈，吉利话也没用，我看这件事儿啊，希望不大。
0: 魏宝库这小子是真没准儿啊。

0: 小子，
1: 嗯，
0: 晚上没吃饱吧？
1: 嗯，
0: 饿了把这个吃了啊。
1: 嗯，
0: 你不是觉得床硬吗？我再给你铺上被子。
1: 行，你哭吧。哎，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说话你妈没不高兴吧？
0: 稍微欠点分寸。
1: 我可真不是故意挑刺儿不讲道理啊，我平时在家跟我妈都那么说话，我这人啊说话就是太直接了。
0: 婆婆和妈还是有区别的吧？
1: 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话特客气呗。那都一家人了，说话还那么客气，那累不累啊？你要是这么要求我的话，那也太难为我了。那我在你们家过的，我得多压抑呀、啊！
0: 小恩，你是这么理解的吗？你不得不承认，这妈妈跟婆婆还是有区别的吧？这母女俩在一块儿吧，倒可以无话不说，就说严重点，就是吵起来，她也不伤感情。但是跟婆婆在一块儿，是不是就得客气一点啊？你要用跟妈妈说话的方式跟婆婆说话，这婆婆哪受得了啊？
1: 可我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呀。
0: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吃的第一顿饭，你就挑三拣四的，一会儿汤咸了，一会儿菜腻了，一会儿嫌这酱油质量差了，一会儿嫌这盘子掉茬了，你说我妈这心里能舒服吗？
1: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这还不让人说实话了？那盘子和碗，那不明摆着掉茬了吗？还有那汤就是咸，那菜就是油腻，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0: 我承认，是吧？这每家有每家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去适应。但你来我家这第一顿饭，吃的是和气，不是问题。这以后你跟我妈处的熟了，关系好了，你再说严重点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关系还不熟，你是不是得讲究一点分寸呢？
1: 你妈生气了？
0: 我妈都没生气。
1: 你妈没生气，你发什么牢骚呀？
0: 我这怎么成了发牢骚了呢？我这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处理好婆媳关系，怎么区分这婆媳关系和母女关系吗？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动不动就教训我批评，我不爱听。
0: 你看，这怎么又成了批评教育了呢？这是交流，是沟通，是提醒。
1: 甭管是什么，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0: 这好好说话是怎么说话呀？
1: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魏小娥。我觉得你提的建议非常对，回头我明天就跟我妈说一下，让她好好改一改，把家里那些破盘子破碗，该扔的扔，该换的换，这做饭呀，尽量的清淡一点，符合你的口味。你要这么说话，我能不爱听吗？
0: 魏小娥，你是不是让你以前的男朋友哄习惯了呀？
1: 对呀，我以前男朋友都哄我。甭管我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他们都哄我。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敢当面的跟我说这么难听的话，动不动就批评我、教训我。
0: 这好听的话捧着你说，特舒服吧？
1: 谁不爱听好听的呀？
0: 对不起，我做不到。
1: 做不到，你娶我干嘛呀？
0: 谁知道你性格上还有这一面？
1: 现在了解也不晚。
0: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1: 我怎么说话了？怎么了？

0: 我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你就上一边待着去，离我远点。

0: 金月亮，你不想过来啊？
1: 咱俩每次见面，不是争就是吵，我实在是没这个心情。
0: 哎呀，你真不该娶我，咱俩真是不合适。你不是我的菜，我也不是你的菜，完全不是一路人。
1: 你说的对，咱俩真不是一路人。我活到现在吧，没犯过什么错，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当时把问题想简单了，我觉得你是个挺不错的女孩，而且不嫌弃我。至于性格嘛，慢慢磨合呗。可现在看来，不是性格的事，咱俩是三观不合，这生活习惯差距也大。同意娶你，真是我犯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
0: 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

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30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

0: 杨老师需要扶持吗？
1: 在咱们青山峪，除了魏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央小满。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他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子实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享誉世界。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娶你是我犯的最大的错，我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行了行了，现在认错有什么用啊？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性格，太固执，太强硬了。我从小到大，那身边的人都宠着我、惯着我，在家里，我妈宠我。 在外面，朋友们让着我，我就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不断的给我讲道理。我最不喜欢别人批评我、教育我了，就是我错了也不行。
1: 看来我们是做不了夫妻了。
0: 那怎么办？离呀！
2: 这刚结婚，转头就离婚呢？
1: 你爸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这要让你爸知道，不得着急上火呀？
0: 先对付吧，对付一阵再说吧。行，那就接着往下演。

0: 妈，妈，
1: 跑哪儿去了？
0: 全凉工作去了，我去卖豆芽了，饭菜在桌上，你起来自己吃。

0: 妈，
1: 你昨天晚上在老秦家住的吗？
0: 在这儿住的。
1: 你俩入洞房吗？
0: 没入。
1: 没入？为啥呀？
0: 哎呀，你别问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改天见面了再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1: 哎，你爸今天出院了。
0: 今天就出院？这么快啊？

0: 这还快，这都一周了。嗯，那我接你们去啊。哎，
1: 你要来，你和那个学良一块来啊。你爸一看见他就高兴。那我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0: 哎，这事儿你还问问他？那你爸出院，他不来接呀？这必须来。
1: 知道了。
0: 还必须必须，秦学良又不是我的小随从。
2: 雪亮，哎，大耳朵到了，就等你了。好，我马上过去。哎，哎。

0: 喂，小何，你醒了？
1: 你人呢？
0: 我在村委会呢，马上要开个村民代表会了，讨论点事儿。
1: 我爸今天出院，我得去接他。
0: 哦，那行吧，那你去接吧。
1: 我还没说完呢，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你不跟我去啊？
0: 我不行，我这马上要开会了。
1: 行行，你开会吧啊，我自己去。什么人呢？半夜了，木头疙瘩，不去就不去，还不稀得你跟我去。
0: 哎，来了，顾主任，都来了吧？
2: 该来都来了
0: 啊！
3: 大伙儿静一静啊！今天召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呢，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村扶持资金的分配方案。镇里呢，一共拨了8万块钱。其中有2万块钱分配给田老二做机场搬迁费用，他这个机场啊对大清河有污染，这大伙都知道。还有4万块钱拨给杨麦川这个林蛙养殖基地，但是我上山看了一眼，杨麦川还需要再建一个大棚，把现有的林蛙拨出了一部分。为什么呢？
4: 现在林蛙养殖的密度太大，
3: 影响了林蛙的生长。他搞了一个预算，4万块钱不够，需要6万块钱。
4: 那咱的扶持资金还有2万。
3: 今天把大家伙请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杨麦川追加2万块钱。
0: 大伙有什么意见都说一说。
5: 我先说说。
0: 啊，吴志良，你先说。
6: 行，我先拿一批啊。
1: 好，
6: 老板。
7: 哎呀，这院住的像坐牢一样。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8: 你大夫说了再住2天才行呢，你这就着急。一说回家呀，乐得跟小孩过年似的。
7: 这比过年还高兴呢。你说我有多少事儿啊？我能在这个床上躺得住？哎，小娥说他两口子都来接我。
8: 小娥来，秦月良来不来不知道。
7: 他有事儿可以不来呀。我跟你说啊，待会儿咱们路上烧点菜回去，把学良和他妈都叫过来，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孩子结婚，咱俩也没去，聚一聚呗。
8: 行行行，正好啊，让你和你的老情人也叙叙旧啊。
7: 扯这干啥呀？这都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还往外翻？哎，你别说，我看这个杨百川呀，对这个唐桂荣还有点意思。他俩倒挺合适的。
8: 你吃醋了？
7: 我还喝酱油呢，吃醋。我告诉你啊，咱们和唐桂荣现在是亲家关系啊，别说那没味儿的话，让人听着不高兴。
8: 好，
7: 杨哥，快点。哎，
6: 来了，老板，收拾完了吗？
8: 嗯，都收拾完了。
6: 好，
7: 走。
6: 来，我来。
7: 走。
6: 来，你好，你好。
8: 哎，
0: 好，吴志良说完了，谁还有什么意见？
9: 我说两句。
0: 啊，王家贵。
9: 哎，杨哥来。
0: 没事，
9: 我给你拿，歇会儿，歇会儿。杨哥，快坐歇会儿。杨哥，咱这个林蛙要是养成功了，你绝对是咱青山峪最有钱的人，比魏宝库那都得有钱。
10: 肯定比他有钱啊。
9: 哎，那你说你以后有钱了你咋花呀？建庄园，盖别墅，还是买豪车呀？
10: 哼，我不喜欢那些东西。
9: 哎呀，你可别扯了，魏宝库没钱那会儿也这么说，不稀罕这个，不稀罕那。

0: 有钱时候咋样？啥不稀罕啊？
1: 那是他。
0: 你咋的？你跟他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你说说你有啥不一样啊？
1: 自打我决心养林蛙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我自己挣多少钱啊。我就想把林蛙养成，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一起发财。
0: 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杨老师，你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你为啥不想着自己发财啊？
1: 就是因为我受了这么多磨难，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把一切都看透了，也放下了。是，人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可谁能做到把钱财当作身外之物啊？我杨百川，一辈子只要做一件能让别人受益的事，就值了。哎，我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2: 你听懂吗？我真听不懂。
3: 还是想发言的？
4: 我说两句吧。
3: 啊，好，刘副长。
4: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林蛙养殖这个项目特别适合咱们村的发展，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表示支持。
5: 你慢点啊。
6: 哎，没事儿，你这不好了吗？装的咋样
7: 啊？嘿，老板，马上完事了。
8: 来，我来。
7: 哎，我来，我来，我来。
9: 爸，
6: 你咋来了？
9: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6: 我再住院，疯了就。
8: 你爸说像蹲监狱似的。
9: 我爸肯定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了，在这儿待不住了。
6: 你看，还是小孩理解我吧。秋凉呢？
9: 啊，村里有事儿，他给大家伙开会呢。
6: 当个村支书不容易啊，啊，让他忙吧，那走吧，
9: 走，回家，
8: 走，
9: 杨庄，慢点啊！
7: 哎，好
6: 了。别说人家，你自己注意点啊。你坐前面。
8: 嗯，好了。
6: 刘慧大姐发言完毕，下面谁还想说两句啊？徐叔。
10: 嗯。
6: 要不你讲两句？
10: 我就不讲了，我这带着耳朵来的，我听就行了。
11: 那行，既然大伙儿都不说了，那我说两句啊。无非呢就是两个观点，一个呢是同意支持杨百川的项目，另一个是不同意。我在这儿再重申一下，咱们拨给杨百川的这个钱不是白给的，算是咱们村集体入的一个股。将来杨满川那个项目成功了，产生了利润，咱们村是可以分红的。第二呢，这6万块钱要怎么花？我们要派我们的财务人员监督这笔资金的流向，只能用作林蛙养殖项目，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我们为什么这么大力扶持杨满川的林蛙养殖项目？这个问题一会儿由杨满川亲自回答。一会儿呢，大伙儿到山上开个现场会议，由杨百川亲自介绍一下林蛙养殖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大伙儿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了，没意见，没意见。
11: 文军，你补充两句。
12: 我支持秦支书的意见，同意扶持杨百川的林蛙养殖项目。刚才有一些代表有不同意见的发言，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大家对林蛙养殖这个项目还不太了解，对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也不太了解，所以秦支书的办法很好。一会儿啊，咱们可以在山里边开个现场会，大家听杨老师讲一讲，增加了了解，可能大家会改变态度。
13: 但是作为村民代表，
12: 我先声明，我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哎，我说完了。
11: 郭副主任，唐会计，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6: 我就不讲了，
14: 我也没啥说的了。
6: 那行，咱们上山参观一下杨老师的林蛙养殖基地。
15: 哎呀，回来了。
16: 哎，姐，
15: 这么快就出院了呢？
16: 老魏待不住。
6: 凤珍啊，
15: 哎，
14: 正好啊。

0: 我们从城里啊带了好多菜，今天你得露一手啊，把学良，学良他妈，对了，把你家老唐也叫来，娘亲舅大嘛，咱一家子一块聚一下，热闹热闹。
1: 哎哎哎，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2: 哎，行行，放心吧。
3: 哎姐，
4: 嗯，
3: 我听说你和唐角惹事了。
4: 别提了，闯大祸了。
3: 唐角刚开始我就跟他说不让他干，他不听啊，你就惹事了吧？
4: 说谁呢？这里面还有我的份呢。
3: 不是姐，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4: 你就等于说我。
5: 哎，走进去看看行。
6: 来，哎，都进去看看吧。
7: 看一看。
8: 是，
9: 哟，百岁此关，成批此关。
6: 决心好大呀！
3: 啊，
10: 有这决心，啥事都能干成啊！
5: 是啊，
3: 那也不一定。
5: 亚老师啊，你这里养了多少只林蛙呀？
11: 我这里有三十多万只。
5: 啊？哎呦，三十多万只！
2: 怎么值老多钱了？
5: 可不咋，再看看了。
0: 来吧，大家都看看，
5: 来，
0: 杨老师养的林吗？
5: 看看
12: ，大伙儿也都看着了，杨老师这个项目，养的这个林蛙是活泼健康，而且明年冬天就可以开卖了。大伙儿对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13: 没有意见
14: 。
3: 哎，秦支书啊，我说两句行不？
12: 许大叔，您说，
15: 爸，你要说啥呀？
3: 哎，你别管我啊。这个杨老师这个蛤蟆，养的确实不错啊，三十多万只啊，明年一出手，一下子就能收入300多万的利润。问题是，咱们村的扶持资金是用来扶持的，杨老师需要扶持吗？在咱们青山峪，除了喂宝库，那也就是杨老师最有钱了吧，也应该算是大款了吧。
6: 许半仙，我一个蛤蟆都没卖呢，大款二款都不是。
3: 你虽说没卖，可你那东西在那放着呢，你说你还要那6万块钱扶持金干啥呀？啊，杨老师，我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可是我有疑问，那我就得说出来啊。
12: 许大叔，讲的不错，您这疑问我先帮你解答一条。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村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您可能没听清楚。这杨老师林蛙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拨6万块钱的扶持资金呢？是因为这个大棚里头啊，林蛙的密度太大了，需要更大的空间，咱们得再造一个新的，拨出一部分来，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让他们继续繁殖。这下您清楚了吧？
3: 扶持啥呀？扶持啊，杨老师把蛤蟆卖了，他把钱揣自己腰包。
6: 许半仙，你就是个财迷，我这个项目要是研究成功了，我会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村民，
16: 和大家共同致富。
6: 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3: 我没听明白。你不要钱，你能把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6: 那行，我明年呢就收你的钱。
5: 对，就收你的钱。
3: 你可拉倒吧啊，你别说的好听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要钱，谁敢不给你啊？
5: 你行了，你快闭嘴吧你啊。许半仙，你是个财迷，大家伙都知道，杨老师可不是啊。人杨老师跟我说了，他养林蛙不是为了自己发家，是为了给咱全村的人找一个致富的门路。
3: 不是，我说孙庆才，你是哪头的啊？杨百川给你啥好处了？你替他说话。
5: 什么玩意儿好处啊？那行，那你要这么说行，
17: 不是好处吗？来，你给我点好处。
3: 我给你个啥？我给你，
17: 哼，不给了吧？你就是给我好处，我都不带替你说好话。
3: 杨百川是你爹呀，你给替他说好话。
17: 什么爹呀？他是我师父。
3: 呸！有奶便是娘。
17: 你不用呸的。我告诉你们，我孙大赖子在村里名声不好，我自己知道，可我说的每句话不都是假话。咱就说这些日子我跟杨老师在一起，我服这个人，我是真服，打心。

0: 里服他，所以我认他当师傅了。咋的？
1: 哎，行了行了，别夸我了，你越夸我，许半仙他越不信。
0: 师傅，
2: 没事儿，
0: 不信拉倒呗。明年咱不是发展养殖户吗？
2: 就不带他玩，
3: 还不带我玩，不带我玩，我就不让杨百川拿到那6万块钱。
4: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么多代表呢，大伙儿投票，少数服从多数。
5: 对对对，投票投票表决。
4: 嗯，来来来，咱们现在就表决啊，同意把这笔钱拨给杨老师的，把手举起来，不同意的不用举啊。
0: 哎，你看看啊，大家伙都投我师傅了吧？
6: 雪仙儿，就你不举手啊？你说你含不含呢？
3: 我含着啥？我不举手，我含着啥？
7: 爸，你不举手你英雄啊！你不举手赶紧回家，别当村民代表啊！
3: 你别说话，做代表不举手是我的权利。
4: 行了行了，别吵吵了。除了许半仙儿，全体通过。
0: 好。
3: 好，你们不都通过吗？我不参与了。好，
0: 哎，徐大叔，
4: 别着急，咱一会儿就用管他。
8: 佩云呐，你家老魏呀，恢复的真不错，看那气色可真好，一点都不像做过手术的样子。
9: 大夫说了，他体质可好了。再加上现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小娥这不嫁给秦秀良了吗？她现在呀老高兴了。哎呀，
8: 那是她多年的心愿嘛。
9: 哎，小娥昨天确实是在老秦家住的吗？
8: 她没撒谎，确实在老秦家住的。
9: 那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了？
8: 看那话说的，俩人都在一个屋了，那肯定在一起了呀。
9: 小娥呀，到底是成了老秦家的媳妇了。
8: 哎，谢谢，听你这口气好像有点不太甘心呐。
9: 我甘不甘心能咋的？我这辈子哈，我就看不上唐桂荣，我越烦他离我越近。
8: 哎呀，你别那么说，我大姑姐其实挺好的，你别老就不喜欢不喜欢的，挂嘴边上了都。
9: 行了，我不说了，你家亲戚哪儿都好，行吧？
8: 呀，他们来了。你亲家母来了，你不去迎迎啊？
9: 老魏不在大厅呢吗？给他俩点机会。
8: 哎呀呀呀，这算没治了！你说你就是个醋坛子，你酸酸酸吧你。
9: 哎呀，是
7: 的。请。
9: 你出院了？
7: 出院了。
9: 挺好的吧？
7: 挺好的，挺好的。可请坐。
9: 你们家跟宫殿似的，富丽堂皇的。
7: 你没来过吗？
9: 我啥时候来过啊？
7: 哦，来来，快请坐，请坐。
4: 小娥，
10: 哎，
4: 你婆婆来了，快下来。
10: 来了来了。
4: 哎，喝水还是吃水果？吃水果吧。
9: 哎呀，我胃不大好，那酸的甜的我都不行，吃不了。
10: 妈来了。
9: 哎。
4: 哎呀。这妈叫的这亲，
10: 比叫我妈甜吧。哎，来吧，吃西瓜。
9: 哎，好。
4: 你看，这儿媳妇给婆婆瓜吃啊，婆婆就吃；我让吃就不吃，我可有点嫉妒了啊。
10: 嫉妒，那你也吃个瓜。
4: 你，我有凉水，我有凉水。小哥
10: 啊，
4: 给学良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婆婆来了，还有，他舅也来，让快点。
10: 啊，我手机落楼上了，我去打啊。
4: 吃吧。
9: 啊。
4: 佩云。佩云。佩云啊。佩云。
10: 哎。
4: 你亲家来了，快给我出来见个面啊。
10: 来了来了。哎呀。
11: 亲家母来了。
9: 来了。
11: 我这是在厨房忙活，你快坐。
4: 坐坐坐坐坐。
11: 吃西瓜。
9: 吃了。
11: 那个。小娥呀，回来总和我夸你，说那个你对她呀比我这个亲妈对的还好，她可满意了，
9: 是吗？

0: 还夸你说你那个能干活，然后说脾气好，说做菜呀、做饭呐都比我做的好吃。那个还夸说那个干净利索，挺多，我都记不住了。
1: 真的，真这么夸我的？
0: 真那么夸的？全都是好词儿啊，一句坏词都没有。
2: 夸了吗？我咋没听见呢？
0: 那啥，回来时候你不坐那个杨壮那个车了吗？我坐小娥那车了，你上哪听见去？
2: 啊，你说夸的夸的，一直在夸你呢。
0: 你看你这，你问我好像我还能编吗？我，
1: 哎呀，那谢谢小娥，谢谢小娥这么夸我。
3: 吃吧，拿着干啥呀？
1: 那好，我吃我吃。
4: 雪良，我爸就那样的人，你别往心里去啊。
5: 你爸提的问题挺好的。给他解答了，其他人也都明白了，这不是帮了咱了？
4: 反正我觉得没面子。
5: 你是你，他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想太多了你
4: 这话说的咋能叫没关系呢？
5: 哎，小娥，
6: 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山里往回走呢。
6: 我爸请你们娘俩吃饭，菜都上了，你还没到，像话吗？
5: 哦，好，我马上回去。
6: 哎，把你老舅叫上啊，我爸特意说的。
5: 好，我把老舅也喊上。
6: 嗯，拜拜。
8: 小娥，你俩处挺好？
9: 还行。
4: 我还一直担心你俩处不来，没想到处那么好。
9: 我也没想到啊。
4: 你这话味道不对啊，怎么个意思啊？
9: 我也没想到我们俩处得这么好啊。
4: 是吗？
9: 有啥不是啊，走吧。

0: 臭小子偷吃我的鸡！
1: 哎呀，二哥，鸡炖这么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0: 不是给你们炖的，我是给我恩人炖的。
1: 恩人呢？二哥，恩人是谁啊？
0: 小屁孩，怎么回事？官不大，管事不少啊！我凭什么告诉你我恩人谁？干活去，快点！你干活干活去，
1: 干活干活。
2: 金良啊，魏老板能请我吃饭，主要是借你的光啊。
3: 您那么费力的撮合我和魏小娥，那能不请您吗？再说了，娘亲舅大，请您吃饭是应该的，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啊？喂，二哥，
0: 秦支书啊，你在哪儿呢？
4: 我马上到村里了。
0: 你过来一趟吧。
4: 怎么了？
0: 有急事儿。
4: 啥急事儿啊？
0: 你赶紧过来，你要不过来麻烦大了，那就不指不定出什么大事了。
4: 啊，大事儿？二哥你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
0: 你快点啊。
5: 天老二找你啥事儿？
4: 不知道，说出大事了，我再不过去就麻烦了。
5: 你岳父请吃饭还不抓紧过去，不搭理他。
4: 就这样，你先去，我过去处理一下，处理完我就过去
5: 啊。你快点啊。
4: 哎，
6: 来，坐。哎呀，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呀、啊，这谁的手艺啊？啊，
7: 装啥糊涂啊？夸你媳妇呢？
6: 凤珍做的啊。嗯。哎呀，
8: 凤珍的手艺还真不错啊。
9: 那个谁，小娥，啊，把我那个50年老酒拿来。
8: 哎。
6: 啊？喝50年老酒啊？
9: 喝50年老酒
6: 咋的了？你也不至于接吧？哎呀，这要不是在你魏老板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能喝到
10: 这么高级的酒啊！
7: 我家老魏啊，那好酒可多了，以后啊没事你就来替他喝啊。
6: 哎呀，那我太有口福了。
11: 爸，是这酒吧？
9: 打开。
11: 我不会呀。
9: 我来打。你呀、啊，赶快去给薛良打个电话，让他快点。
11: 我打电话去。
12: 这薛良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来呢？
6: 说田老二找他有事儿。
9: 你田老二傻了吧唧的，你搭理他干啥？你这
7: 说啥呢？你啊，是我二哥。
9: 哎呀，我都忘了，老田家这还有人呢。
6: 啥？我大老远跑来就让我吃鸡？

0: 事儿大，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1: 有啥话你就说。
2: 你不坐那我怎么坐？
3: 哎，小哥，到哪儿都等我呢是吧？好，马上到，马上到。
0: 二哥，你听着，这等着我呢。有啥话咱回头再说。我这赶紧去。
1: 那我也过去。
2: 二哥，你到底想干啥？
1: 我就想让你听我说说话。
3: 小哥，
2: 酒到了吗？
3: 好，先给谁倒？
2: 先给你婆婆倒。
1: 哎，不行不行，我喝不了酒的。
2: 哎呀，
4: 这是啥酒啊？这是你儿子喜酒，咋的？你得喝呀。
2: 你骚点点，点一点啊。
1: 那小娥啊，你给我倒一点点。哎，我真的喝不了酒。
0: 一点点，
2: 给你，
1: 行行，
2: 老舅倒满了，他能喝。
4: 哎，行行行，给我倒满。我外甥的喜酒，我得多喝点。
2: 这酒都倒上了，就等姑爷了。那小娥呀。
5: 你不说他快到了吗？咋还没来呢？可能是让田老二给缠住了吧。
6: 哎呀，这学良真是的，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呀？
5: 不着急，不着急，再等等，再等等，估计马上就到了啊。
6: 学良，喝一杯。
5: 二哥，我不喝。
6: 那，来吃个鸡大腿儿。
5: 二哥，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6: 学良
5: 啊，
6: 咱俩有没有亲戚关系啊？
5: 没有啊。
6: 没有，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5: 我对你好？
6: 不是，你对我好，你不知道吗？你先给我2万块钱，又借给我3万块钱，就是我这帮亲戚也不能这么帮我呀。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5: 二哥，我知道您叫我来啥意思了。你又请我喝酒，又请我吃鸡肉的，是想谢谢我是不是？
6: 刚才打电话骗你呢，我说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徐良，谢谢你。
5: 哎，二哥，你慢点喝。
6: 徐良，以前啊，你帮我，我不领情。你是支书，那是你的工作。
5: 是，
6: 我心里头一点都没领过情。那天，你夸把存折拿出来了，把3万块钱就借给我了。我当时是心里头热得乎的，血就往上涌。当你面我什么也没说，可是一走出你们家院子，我这眼泪就哗哗的淌。我田老二在青山峪，谁能借我钱？就我那帮亲戚，甭说借钱呢，就平时啊，见着我都躲远远的，跟他们借钱，门儿都没有。你，咱俩非亲非故，你把这3万块钱说借我就借我，我这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感激，感激的眼泪哗哗。
5: 二哥，你看您这是干啥呀？看这大棚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这是好事，咱应该高兴啊。
6: 是高兴，我应该高兴。徐良，不过你放心，我虽然笨，就你借这3万块钱，我砸锅卖铁，我一定还你，我一分钱都不能
5: 少。不能这么说话，这话我可不爱听。啥叫砸锅卖铁啊？这鸡棚好好的，您得把这鸡场办好了，将来挣了钱有富裕了，您再慢慢还给我。这我这钱才没白借给您，
6: 徐良，我一定听你的话，把机场好好干，不能让你那心思白瞎了。
5: 哎，二哥，机场您能办好，我相信您。可您自己身上这毛病，咱也得改一改，是不是？
7: 比如说，我困难我就有理了。是，您是困难户，我们帮助您救济您那是应该的。可要是不帮不救了，您就骂人呐，自己占不着便宜。就着急上火呀，啥道理听不进去，光想自己不想别人，这哪行啊？这咱都得改一改。
8: 二哥，您看您这鸡，一只一只养得壮壮实实的，您是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您得靠自己的能力把这日子越过越好，
5: 咱得抛弃这依赖感，建立自尊自强的这个观念，您觉得呢？
6: 徐良，以前没人跟我说这些话，就说了我也不爱听。

0: 今儿个，你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记在心里了。改，我改，我田老二一定要让青山峪的乡亲们看看我不是过去的田老二了。我要活得像个人一样的堂堂正正，不能再让村里这帮人瞧不起我了。
1: 二哥，就凭您这番话，我敬你。
0: 徐良，什么也不用说了，往后看吧。

0: 菜都凉了，哎呀，这薛良咋还不回来呢？
1: 爸，要不别等他了，咱们先吃吧。
2: 哎，今天都是怎么回事？平时我是个急性子，薛良不来，咱这个酒咋喝呀？再等等，再等等，等等啊，等等。
3: 我给薛良打个电话吧。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哎呀！
4: 你端的什么呀？
3: 对不起，大家，这大家久等了。哎，这是大母鸡，刚做的，还热乎着呢。
4: 你去田老二那干啥了？大伙等你半天了。
3: 妈，田老二找我喝酒。
4: 找你喝酒？
3: 那家里这么多人等着你喝酒，你不知道吗？
0: 这田老二找我的时候说是有事儿，我也不知道他又找我喝酒。这不，酒也没喝，事儿谈完了我就过来了。
3: 你看有啥事儿你们明天再说多好，这菜行了。
0: 这不人都来了吗？
4: 菜都凉了。
0: 从现在开始啊，咱这个啥事儿都不能再提了。 我先说两句。哎，说。今天呀、啊、是双喜临门，一呢，小娥和学良新婚大喜；二呢，是我出院，这两件事儿啊，都值得庆贺。我回来以后啊，听说这个小娥嫁到秦家以后，不管是对婆婆啊，对学良啊。 那都特别好处的关系，像一家人一样。小娥大了以后，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把他两个凑到一块儿，成为一家人。薛良那时候又当兵去了，在外边干的还挺好，我以为他就不回来了。你现在他又回到咱青山峪了，我心里这个高兴啊！你说我为宝库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的，我治这个家业、产业。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到时候我一蹬腿一闭眼，这都传给谁呀？他再给我找个不靠谱的女婿，那我就惨了。现在好了，现在他俩成了一家人了，我就放心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能找着这个学良这样善良、正直又有头脑的女婿，是我为宝库的福分。嗯。 别的我就不啰嗦了，再啰嗦全是好话。来，咱都端个杯。咱们祝他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祝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干了！干！谁呀？这时候来电话。梁庄，什么？
3: 哦，马上去，马上去！你催什么催你？我马上去。啊，
0: 爸，出啥事儿了？环保局来人了，把我那个电容煤厂封了，我得过去一趟。
3: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4: 哎，老魏啊，你刚做完手术，到那一定压着点火，别跟人发脾气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把这个亲家母陪好了啊。小何，把你婆婆陪好了。
5: 好，
4: 好了。
6: 薛良，你好好陪着我爸。
5: 好。

0: 你说谁这么恨我？告诉你没完了！啊，停了吧！电视煤厂确实不然。
1: 不停！我这人就这样，你要不查我不告，我没别的办法行啊！
0: 你不是查，你不是告吗？我还就干了，罚多少钱我认了，除非你把厂子给我拆了。
2: 看
0: 你何必置这个气呢？
1: 这时候别劝我啊，谁劝我给他急。
3: 各睡各的，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他一下都没碰您，
2: 没碰。那这叫啥夫妻呀？
1: 假夫妻呗。那婚礼都办了，结婚证也领了，怎么能是假夫妻呢？
2: 一个睡床，一个睡炕上，不是假夫妻是什么呀？现在不就是演戏给我爸看吗？不就是怕劳累都生气吗？
3: 那演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啥时候演砸了，啥时候是个头？
3: 不是你还想让你爸支几个架啊？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4: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2: 做不成。
1: 哎，小梁，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
4: 要是他让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1: 爸，
4: 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0: 你听没听说魏宝库也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2: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这里是广西，一片被阳光与山水厚爱的土地，不仅绘就了甲天下的风光，更孕育出万千风物。如今他们拥有共同的名字，贵字号农业品牌。它是四季的果篮，芒果、荔枝、百香果、柑橘接力成熟。它是风味的典藏，六宝茶醇厚，金桔清爽，茉莉清香，螺蛳粉热辣出圈。贵字号农业品牌不止于自然馈赠，更续写广西大地的丰饶诗篇。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学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1: 做不成。
2: 哎，学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杨百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3: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2: 行，你不想查就不查，我查，我一定查出这个人是谁。哎。
0: 你要跟秦学良离婚，你爸不能让你回家。
1: 我才不跟他离婚呢，我就磨他，我把他磨得不耐烦了，受不了了，让他提出来跟我离婚，这就不怪我了吧？你看到时候我就有话说了，是秦学良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跟他过日子，我爸还能不让我回家住吗？
0: 这倒是个办法。
1: 所以啊，妈，你得配合。
0: 我咋配合呀？
1: 你得不停地在我爸面前说我在秦学良家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娘俩如何如何的嫌弃我，看不上我，我那日子过得如何如何的遭罪，这就叫配合，懂不懂？
0: 我懂。说没影的话虽然不是你妈强项，但是为了配合你，我就不要脸了。
1: 什么叫不要脸呢？这么难听。
0: 还有啥词儿？

0: 哎，师傅，咱不是说好的雇人干吗？你咋又自己干上了？
1: 哎呀，这不是能干点就干点吗？干点不就能省点钱吗？
0: 我听你都咳嗽了，你别干了，你给我，我干。哎，哎，师傅，哎，
2: 我歇会儿。
0: 啊，
2: 哎，
0: 我干。师傅，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卫保库的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查封了，听说没少罚的钱，
1: 就应该封了。
0: 师傅，这话在外面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沾包赖上。
1: 我沾啥包啊？
3: 你没听说吗？村里一直议论着呢，说有人就想告卫保库。
4: 你要这么一说话，就容易赖你身上。
1: 赖我身上好使吗？我早就跟卫保库说过，我要告他，我就先告诉他，我这人历来明人不做暗事。
3: 师傅，你是这个，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信。但是我就是好奇呀，你说是谁告的呢？
1: 那我可猜不出来。
3: 哎呀，要不说呀，有钱不是好事，遭恨。
1: 那你就不对了，人家的钱是自己凭本事挣出来的，你恨人家干啥？
3: 不是他卫保户他有啥本事啊？啊，师傅，咱村里山谁包谁不挣，山皮一扒，砰砰崩几炮，哗啦哗啦钱就进兜了。山是集体的山，矿是集体的矿，凭啥他一个人挣钱让乡亲们看着眼红啊？
1: 那也不能眼红。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咱村里那矿是亏损的，谁敢包啊？是人家卫保库承包下来了，现在人家挣钱了，你们看着就眼红了。
3: 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不是有句话，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吗？是，卫保库先抓住机会了，所以人家发财了。可他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你说那乡亲们能不恨他吗？还有，卫保库那就是个铁公鸡，他一毛不拔呀。他们家亲戚跟他借钱，他都不借。你说人能不恨他吗？恨他的人多了，所以谁告他，咱真猜不出来。
1: 卫保库也是的，有那么多钱，就把那矿和电容煤厂给关了呗。他那个东西啊，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早就应该关。
3: 啊，你这是不是得啥病了？
1: 我有点老病。
3: 啥老病啊？
1: 肾不好。
3: 不对吧？肾不好咋喘呢？喘应该是肺吧？
1: 有这种症状了，说明这病啊是要严重的。啊，
3: 是这儿吧？我给你揉揉。那你这样，以后所有的累活你就别干了，我干。
1: 啊，不用啊，是啊，越闲着越不行，干干活，锻炼锻炼兴趣就好了。
0: 哎，慢点慢点。
1: 嗯，来，给我。啊，
0: 师傅，我是打心眼里服你，真的，我就服你身上这股劲儿，服，真服。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1: 行了行了，干活吧，别在这捧我了。
0: 行，那你悠着点啊。
1: 哎。

0: 这几户村民都签了吗？都签了，没啥意见吧？还能有啥意见？他们生怕这事儿黄了。那城里的投资老板都问了吗？他们愿不愿意投啊？他们说了，只要魏老板肯投，他们就跟着投。哎，徐亮，你说魏老板不会有啥问题吧？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把这项目跟他说了，他说他愿意投。不，现在光嘴上说愿意投不行，得赶紧签合同啊。
1: 那就找个空赶紧把合同跟他签了呀。
0: 这个节骨眼上恐怕不行。
2: 怎么了？哎，
3: 我听说又有人把他给告了，环保局又下来查他了。这事儿
2: 我知道，他还让我查是谁告的他呢，这不能查呀。妈，哎，
4: 小鱼儿，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嗯，
2: 妈，你在生豆芽呢？
4: 啊，明天要去赶集。
2: 妈，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
4: 啥事儿啊？
2: 你能不能别卖豆芽了？
4: 为啥呀？
2: 你说为啥呀？你们老秦家都娶了喂宝库的女儿了，你还在外面卖豆芽，那别人怎么想啊？我们家这么有钱，我婆婆还在路边上卖豆芽，我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再说了，秦学良是村支书，你就是为了他的面子，你也不能卖豆芽了呀。
4: 我这卖豆芽跟面子有啥关系？
2: 跟啥有关系啊？你看，我都卖了这么多年豆芽了，这冷丁要停下来，我闲着闷得慌。再说，人总得有点事儿干呢，是吧？我就是怕自己闲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4: 那要。

0: 给你钱，你还卖豆芽吗？
1: 不给我钱，我肯定不卖呀。
0: 这不就得了吗？这卖豆芽还不是为了挣钱吗？哎妈，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呀给你5000块钱，从这个月起啊你就别卖了，
1: 不，
0: 就在家好好享享福。
1: 小娥，我咋能拿你的钱呢？这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哎呀，不是那么回事儿，算哪回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别卖豆芽了，就当给我们留点面子啊。
1: 豆芽也不让卖了，找了个管教，这是。
2: 还谁告诉咱们呢？你心里有没有个数？
3: 不用问，肯定是杨百川。
2: 我想也是他。看咱们挣点钱了，他心里就不舒服，总在背后骂你是暴发户。
3: 让他骂吧，我早晚收拾他。
2: 咋收拾他呀？
3: 我有办法。
2: 收拾他行，但是犯法的事咱可不干啊！你的命可比他的命值钱。
3: 我是那干鲁莽事的人吗？
2: 现在的人呢，都想有钱，可钱多了也不是啥好事。
3: 这和钱啥关系？
4: 别走，李元芳，弄死你！当我好欺负呢？来啊来啊！妈呀！我要弄死你！别跑！
1: 徐良，
5: 嗯，
1: 电容煤厂的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5: 停业，整顿。
1: 谁告他的？
5: 不知道啊。
1: 这个电容煤厂啊，整天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的哪哪都是。哎，那片庄稼、树林子全都枯黄了，那村民意见特别大。
5: 我劝魏叔好几次了，让他把这电容煤厂给关了，每回都跟我发火。那我也不能硬碰硬啊，回头我俩的关系闹僵了，更不好办。他这电容煤厂啊，早晚都得关了，
3: 我再想办法吧。
1: 魏宝库这个人呐，他要是不想干的事儿，那很难说服得了的。
5: 妈，啊，缠着腰啊！
6: 哎呦！
5: 啊，来来，先坐这
1: 儿。我这一不小心就缠着了。
5: 妈，你进屋躺着吧。啊，你我让小娥出来帮忙。
1: 哎，别，让他玩吧，他被人伺候惯了。
5: 不
7: 我今天啊，对秦玉良挺不满意的。
2: 啥事儿不满意？
7: 我让他查查是谁告的我，他说不好查，还说让我把厂子关了。我当时就给他火，
2: 你火了就对了。咱把姑娘都嫁给他了，他现在就是咱们女婿，那这女婿跟老丈人不一条心啊。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啊，你干啥他还不支持，那不跟你唱对台戏呢吗？
7: 说来说去啊，还是当这个支部书记当的，他当这个书记，他就不好查。他让我厂子关了，也是他这个支部书记该干的事儿。他要再当这个支部书记啊，我俩就没法一条心。
2: 那咋的？你还能不让他当这个支部书记了？
7: 最好是别当，他要接着当，我俩就处不好。
2: 他干不干，你都得小心着点。我看秦学良这个人呢，跟你就不是一条心。你说你这么信任他，他啥事替你着想了？我看他跟杨百川倒是挺好的，两个人也能说到一起去，也能想到一起去。当初他不入曲杨柳了，我看他们倒像一家人。
7: 行了，你说这干啥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吗？我现在是他老丈人。
2: 我看他对杨百川就比对你这个老丈人还好。
7: 你可别瞎说，关键时刻啊，

0: 他能向着我？
1: 你等着他向着你吧。咱别的不说哈，就说今天中午咱家准备了一桌的菜，你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他可倒好，跑到田郎二那喝酒去了。当时把我气的，他一进屋说：“我要不看你面子，我想把他撵出去了。”
0: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
1: 你爱不爱听？那事儿也在那摆着呢。
0: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能不能让我静会儿啊？
2: 小鹅，吃饭了。
3: 啊，你快坐着吃吧。哎。
2: 来，
3: 嗯，快坐，吃饭了，刘娥。
2: 小娥，嗯，你看我今天做的菜呀，都是用的你喜欢的瓶装酱油做的。你看这盘子啊、碗还有筷子，全都是新买的。你看咋样？
4: 挺好的。不过这一换，秦学良该心里不高兴我了吧？
5: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4: 我没说这碗和盘子缺口值钱，你们没想换。我一说完立马就换了，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我这人爱挑刺儿，事儿多呗。
5: 我可没这么想啊。
4: 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呀？你肯定这么想，觉得我魏小娥这人，哎，怎么这么嘚瑟呀？一进我们家门就挑鼻子挑眼的，这也太难伺候。你们刚才是不是都背后交流过了呀？
2: 没有，这学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4: 哎呀，说没说呀，心里肯定都不舒服。就像刚才你们在外面忙活着，我躺在床上玩游戏，这心里肯定不高兴不痛快吧。
5: 小娥，快吃饭啊。
4: 不痛快也没办法，我魏小娥呀人就这样，什么活都不会干，从小啊被伺候惯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2: 小娥，知道你不会干活，也知道你在家里被别人伺候惯了，我们不挑你，再说咱们家这点活都不用你干。你尝尝我今天做的这个鱼呀，啊，今儿中午的菜呀，吃的也没有安稳，你晚上多吃点啊。
4: 你不用给我夹菜。
5: 啊，快吃吧啊。
2: 哎哎，
4: 秦学良，我问你，我爸那个电容煤厂，今天有人告，明天有人告的，你作为村支书，怎么就不能帮忙查一查到底是谁告的我爸呀？啊？你查出来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
5: 小娥，魏叔这个电容煤厂啊，它有污染，不存在诬告的现象，谁告也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你查什么呀？你还要收拾人家啊？
4: 说来说去，你这屁股压根儿就没坐在我爸的板凳上，你坐在告状人的板凳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人告我爸那个电容煤厂，好让那个厂子趁早停了？
5: 这个电容煤厂肯定是要停，当然也要选择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去解决，没人想去诬告你爸。
4: 你得了吧你，你就希望有人告我爸，然后那厂子赶紧停了。
2: 行行行行，饭桌上不谈工作的事儿啊。哎，吃饭吃饭，快快快吃饭吃饭。
4: 秦学良，我爸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不把我爸当回事儿？
5: 我怎么就不把你爸当回事儿了呀？
4: 你怎么把我爸当回事儿了？那天我跟我妈去医院看我爸，等了你半天你都没来，有没有这回事儿？还有今天，我爸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等着你吃饭，一家人等你啊，菜都凉了，你人呢？跑去跟田老二喝酒去了。哎，田老二他谁呀？比你老丈人都重要啊！
5: 这田老二一开始也没说要找我喝酒，他说找我有急事，我去了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
4: 他让你喝你就喝呀，你不知道你老丈人在等你吃饭吗？
5: 我一开始也没想喝酒，可是田老二呢说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说得很真诚，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些话，老泪纵横的，人家也年过半百了，我能抬屁股就走吗？再说了，我不也端过一锅鸡了吗？
4: 哎，老泪纵横，我爸把老酒拿出来你不感动，人家田老二说几句话你就感动了。行了，秦学良。

0: 也别说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娶了我，你这心里就特委屈，不高兴是不是？
1: 你，就娶媳妇能不高兴吗？不高兴不能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吗？是吧？
0: 这叫好菜吗？
2: 魏小娥，
0: 怎么了？冲我嚷什么呀？还有结婚以前你怎么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到时候买点家具，给我买个西梦思。钱呢？家具呢？
2: 我借给田老二了。
1: 哎，小文，
0: 又是田老二。
2: 啊，来，喝水。
3: 我用心的做了这么多菜呀。

0: 看啥呢？
1: 瞎看。
0: 问君呐，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哪天我要一高兴，我去告诉他这个人是谁。
1: 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告的？
0: 谁，暂时还不能告诉
1: 你不告诉我，你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逗我玩呢？
0: 你。我逗你玩有意思吗，文君呐？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你还有啥重要的事儿？
0: 文君，你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瞧不起你老爸。有的时候你要按我说的去做，你就不至于会今天这样。
1: 我今天咋样了？
0: 那你说你咋样了？你混出名堂来了吗？
1: 那我混不出名堂，怨谁呀？
0: 你看，又往我们身上来。文君呐。人生在世，就跟下棋一样，你走一步得想三步，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1: 你今天晚上到底想跟我说啥？
2: 爸，您肾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咱们去市里住院。
3: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
2: 你看，你最近是不是总咳嗽？还觉得胸闷，浑身乏力，是不是？
3: 那是有一点儿。
2: 不是有那么点儿，是很严重，不能耽误了。明天咱们去住院。
3: 柳啊，山上的大棚刚开始建，这个时候我哪能走啊？
2: 大棚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你要是肾坏死了，命都保不住了。
3: 是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病。哪能说坏死就坏死呢？等我把大棚建完了，我一定跟你去医院，好不好？
2: 爸，你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你还干？
3: 建大棚不用我，我雇了不少的人，我只负责监工，看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办。那个，你妈大棚很专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走，肯定不行。这大棚要是建不好，我也对不住村里给我拨那6万块钱呢，说是不是？
2: 行，那您爱怎么样怎么样，您的事我不管了，行吗？
3: 你看，你还生气了？你给我熬那药熬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喝，行不行？
2: 行，您说怎么样都行。
3: 你这小脾气，
0: 啥叫走一步想三步啊？

0: 意思就是你眼下这个工作你先干着，但是你得往后想，你这个工作就是干到最后你能干到哪去。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到卫宝库的企业里去干。
1: 那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我呀。
0: 那是以前，现在可就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卫宝库的心脏已经支两件了吧，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手下又没有得力的人，他再这样累下去就得倒在钱垛子上。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物色人选了。
1: 那物色也物色不到我身上。
0: 那可不一定，魏宝库是个多疑的人，外人他肯定不相信，他最相信的就是一个人，秦学良。秦学良能不能干？秦学良不能干。秦学良不干还有谁呢？那不就剩你许文君了吗？你要想方设法往魏宝库的身边靠，他不总叫你许军是吗？你多给他出点好主意，让他觉得你有能力又可靠，这样就可能创造出来机会。
1: 那这都是你猜的，人家魏宝库根本就没想找人。
0: 要说你看不出步吧，你就看不出步。我把这话撂着，魏宝库要不按我这条道走，我就不叫许半仙儿。

0: 柳啊，你听没听说那卫宝库又让人给告？
1: 我听说了。今天啊，有几个村民到我诊所来看病。嗯，他们还在议论呢。他们说是你告的卫宝库。
0: 要是我告的，他现在就不会这么轻松。
2: 那卫宝库要非说是你告的他呢？
0: 他非认定是我告的，那我就真告他。反正不是我也是我。
2: 哎爸，杨壮偷跟我说，魏宝库看上你那片林子了，他说你那片林子底下肯定有矿。
0: 他做梦去吧，别说我那片林子底下有矿，就是有宝石，看看谁敢动。
2: 爸，你那片林子承包期可快到了。
0: 承包期到了咋的？国家政策有规定，承包期到了重新发包，原先的承包人有优先承包权，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是不包了，别人才可以包；我要是想包，谁也拿不去。
2: 魏宝库不会使什么手段吧？
0: 使啥手段也不能违背国家政策。
2: 也是，来，怎么药喝了？嗯。
0: 哎呀，那这药可比以前好喝多了。
2: 药好喝啊，好喝我再给你倒一碗。

0: 小娥，不知道你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1: 我很挂念你，常常夜里睡觉都会梦到你，我真是很想你。你想我吗？
2: 罗世明，谢谢你挂念我，我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也很甜蜜。我的老公很疼我，我的婆婆也喜欢我，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小偷花，
0: 小娥，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不相信。你越说幸福甜蜜，越证明你既不幸福也不甜蜜。我不相信秦学良会疼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
2: 罗世明，你少在那儿自作聪明了。秦学良是一个非常会疼爱女人的好老公，他不仅浪漫，还很温柔。

0: 他呀，比你强100倍。你不过就是一个为了100万卖身的臭男人。
1: 啊，这啥钱啊？
2: 这小娥给我的。
1: 小娥为啥给你钱
2: 啊？啊，他不让我卖豆芽了，他说只要我不卖豆芽了，每个月都给我5000块钱。
1: 凭啥不让你卖豆芽啊？
2: 哎，就别问了，你把这个钱给他送过去。哎，我不能拿他这个钱。雪良，你好好说，别跟他吵架啊。
1: 妈，不能，你晚上休息吧啊。

0: 你是不是给我妈5000块钱啊？啊，怎么了？你不想让她卖豆芽了？她又不高兴了。我妈没不高兴，她觉得不好意思收你这个钱，让我把这钱退给你。
1: 退给我行啊，那豆芽她还买不买了？
0: 咱们都是做儿女的，这做儿女就得孝顺。什么叫孝啊？顺就是孝，这老人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咱别干涉，顺着他们就行了。
1: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啊？
0: 这不该讲吗？
1: 我用得着你跟我讲道理吗？我又不是文盲。
0: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是顺就是孝，那我们顺了他了，他能不能别干不体面的事儿了？
0: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呀？
2: 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又是村支书，他又娶了喂宝库的女儿当儿媳妇儿，整天跑大马路上蓬头垢面的吆喝，黄豆芽、绿豆芽，丢不丢人呢？这怎么就丢人了呢？偷了抢了还是骗了？我妈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从不依赖别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我感到自豪。丢人的应该是那些
1: 不劳而获，
2: 贪图享受，贪图虚荣，那不是丢人，那是可耻。
1: 你给我等着！你说谁可耻啊？说谁贪图享受？说谁呢？魏
2: 小璐，告诉你，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这个家，但是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家，我妈就是长辈，你不能说她半句不好听的话。
1: 我说的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啊？我怎么不尊重她了？我给5000块钱还给错了？
3: 你再瞪我，怎么了？你还想打我呀？那你打，
4: 魏小璐，我命令你给我坐下。
5: 我又不是你的兵，我凭什么跟你打？
6: 干啥呀？哎，干啥呀你？你怎么把小娥气成这样？
4: 妈，你别管了，一会儿回屋睡觉吧。啊！
1: 哎呀，你这孩子，小娥，别跟学良生气啊。学良他当过兵，他脾气不太好。
4: 当兵怎么了？当兵了不起？当兵就能冲人嚷嚷了？
5: 魏小璐，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1: 你要跟我说道理是吧？行，那我就跟你讲讲道理。结婚前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要给我买床买家具，钱呢？你借给田老二了，田老二那么重要，那你跟田老二过一辈子得了。
5: 不是不是，小娥，那个别吵了别吵了，我这手里还有些钱，完了你们，
1: 这是钱的事吗？我差的那几万块钱吗？是你不讲道理。嗯嗯
7: 这么说，只要不征地，就不违反国家规定。
8: 不违反。
7: 你去找我城里那几个朋友了吗？
8: 找过了，他们都同意了。只要你投，他们就跟着投。是吗？啊。
7: 那几个村民怎么说呀？
8: 也同意了。
7: 你看，都在上面签字。

0: 儿呢。
1: 甭给我看那个，我心情不好。
2: 老姨夫，你可别啊，这项目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说不干了，那我跟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啊。
1: 有啥不好交代的？你就说呀、啊，这个项目我不投了，让他们有意见找得到我。
2: 不，老姨夫，你这都答应了，咋还变卦了呢？
3: 姐，你和我哥怎么又吵架了呀？哎，
4: 我跟他怕是过不下去了。
3: 合不来吗？绝对的合不来。老天爷呀，那这可咋整呢？现在老天爷也帮不了我们。姐，那先不说我哥的事儿，我跟你说说我的新计划。
5: 你又有什么新计划
3: 啊？上次的事情失败之后吧，我特别的痛苦，但是杨壮跟我说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出路。我们俩一商量啊，就决定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怎么样？
5: 那建这个论坛给谁服务啊？
3: 为他二叔啊。
5: 凭什么给他服务啊？
3: 你想啊，他二叔呢把这个林蛙养殖成了之后，他就会交给咱们全村的村民林蛙养殖的技术，那咱们村呢就变成了林蛙养殖基地，那我这个论坛……
5: 行了行了行了，唐乔，你要想弄你就弄吧，反正这事儿我不参与啊。
3: 为啥呀姐？
5: 你说为啥呀？杨百川跟我爸是死对头，我能帮他吗？
3: 姐，没想到这层。
5: 乔，我跟你说啊，你要把我当你的朋友呢，你就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你要不把我当你的朋友，你就爱干嘛干嘛吧。
3: 姐，你生气了？
6: 我没有生气啊。
3: 姐，姐，你就走了？现在干点事怎么这么难？
1: 文杰啊，我这几天呀、啊、始终就没睡好。你说我给村里干了多少好事儿，修路、建学校、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钱，就说开这矿、建这电容煤厂，不是为村里人干的吗？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他们说我好了吗？不说我好没关系，你别告我呀，告起来没完了。哦，不但不感激我，告告告，我干也告，不干也告，我给你逞那些干什么呀？
7: 不是老姨夫，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村里人还是很感谢你的，你这恨你的毕竟是少数，告你的也只有一个，你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把这么大的项目给否了，那太不值当了。
1: 文君，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很生气，知道吧？这么着呗，你呀、啊，你帮我查一下。你只要能给我查出是谁告的我，这个项目我就投。
7: 老姨夫，这我上哪给你查去啊？
1: 查不出来，查不出来。
7: 说啥？老姨夫，
1: 你去去去。哎，这矿上人不干活都聚一块干啥呢？
8: 老板，出事了！
1: 急急忙忙干啥？
8: 矿山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8: 王顺跟我二叔。
1: 你这个二叔啊！
8: 老板，你慢点，老板。
9: 老板，你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8: 老板，你慢点，老板。
1: 把嘴给我闭上！
10: 杨老师，你说。山也不是你家的，你烦那么大活干嘛呀？
11: 这山是不是我家的？可我承包了，我就有这个权利。
10: 你承包那么一大片山，就这点儿，
11: 一点儿也不行。
8: 对，一点儿也不行。说哪来的？你天天跟个小喽啰似的，咋呼啥呀？
1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8: 你说谁喽啰呢？
10: 我就说你怎么的？
8: 告诉你们啊，杨百川现在是我师傅，谁欺我师傅都不行，听见没有？
10: 不是，我你不行能怎么的？你。
1: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
12: 老板来了！
13: 老板来了！
12: 老板来了！
13: 老板来了！
12: 老板，
1: 老板，
13: 老板，
12: 老板。
1: 哎呀，大太子，造型挺好啊，

0: 边去，
1: 去去去。
2: 怎么回事啊，老板？
3: 我们这是采矿，那杨百川都不让采呀、啊。

0: 这戒碑都挖出来了，
1: 杨百川，你眼睛还是不好使啊！这不还有一块呢吗？哼，
0: 你要再万钱，那事儿就大了。
1: 能有多大点事儿？
0: 再万钱，就告你非法开采，要负法律责任的。杨百川，你整天没事干了是吧？你告没完了。
1: 我还告诉你，你要能把我告倒了，我大头冲下，我滚出青山峪。
0: 你叫号也没有用，你挖了这么多年矿，挣了这么多年的钱，这矿山你回填了吗？啊，你受灾了吗？你植被恢复了吗？你看看，这青山峪还像青山峪吗？你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1: 你可真没有远见啊！你以为我光挖矿光挣钱呢？
0: 我挖完了矿，挣完了钱，我再种树。我有我的计划。
1: 你说的好听，你挖完了矿，挣足了钱，你还能想这事儿？你满脑子里就是金钱。哼，
0: 你一定没有责任，没有良心了。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咋的？哎呀，你看，你让杨老师生气了，把杨老师啊请回去，请到工棚里喝口水啊。
3: 走吧，杨老师，啊，你请阿古桑，走，你给我起开，走吧，滚，住手，给我起开，走吧，滚，动手，动手，干啥？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干啥？
4: 咱青山峪最威望的两个人，当着这么多人面动手了，不怕丢人呐？
0: 别看是你老丈人，你也要主持公道。
3: 杨叔。
0: 这到底为啥呀？
1: 为啥？你看看，你自己看看啊！魏叔，
0: 叫啥？爸，你越界开采了？
1: 哎呀，我就越过那一点，你至于吗你？
0: 我要是不拦着，你就过来了，
1: 杨百川。
0: 你今天就是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5: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这种行为过不去。
3: 你这事跟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兄弟们干过来，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你
5: 干嘛去了？
3: 一个老家伙，
5: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凭什么打我？
3: 你跟谁这么说话呢？
5: 动手不是？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
3: 不是一个人。
5: 没看他打我吗？
3: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的，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0: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么一天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2: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

0: 继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这是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穷人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1: 你干嘛去？
2: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是要耍打我？
1: 你对谁这么说话？动手吧！
2: 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不是一个人，没看他打我吗？
1: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的，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3: 秦学良，你挺公正啊，公不公正，事儿也在这摆着呢。魏叔，要我说，你带着人先回去，老这么吵吵，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4: 还是魏叔是吧？有点素质，回去。
0: 走了。
3: 你也消消气儿，先回去吧。
5: 今天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看了吗？根本就没法干，全都眼红。
1: 老姨夫，杨伟川为啥跟你较这么大劲呢？
0: 为啥？嫉妒，天天说我素质低，说我暴发户。我素质低，他素质高。今天你也看见了，上去就给人王顺一个大耳瓜子。他素质高，还有，你在这个山里养蛤蟆，你不想发财啊？对了，你去告诉秦学良，小桂林项目我不投了。
2: 老姨夫，你别劝我，
0: 劝我今天火全冲你发。
2: 去告诉他。

0: 你干啥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
1: 你干活我瞅着，那像啥呀？
0: 哎呀，你看你说的，我不是你家保姆吗？我挣你钱的。
1: 你少扯，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家保姆。我觉着咱俩像亲姐妹一样，有啥话我愿意跟你说。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这事儿，田梅花都气疯了。上次我俩打起来那次，扣你脑袋面粉，他专门提这事儿来着。我求求你，不用你，不用你，你在旁边陪我唠嗑就行啊。
1: 你看你，
0: 你吃一会儿。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吃。佩云呐。你说那个团圆酒也没喝成，老魏是不是挺生气的？
1: 能不生气吗？多高兴个事儿给搅和了。
0: 你说电容煤厂被封了，到底是谁告的呢？
1: 还能有谁呀？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杨百川。老魏回来吃饭都跟我说了，上午跟杨百川俩打起来了。
0: 啊？为啥呀？
1: 杨百川呢，非说我家老魏越界开采了。其实根本就没越界，刚到那界碑边上哈，这杨百川就急眼了，拿大铁锹哈就嗷嗷喊呐，就要劈这个要劈那个的。
0: 你看见了？
1: 我没看见，我听他们说的。
0: 哎呀，你说这杨百川是咋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着来吗？
1: 你说我家老魏啊，这些年怎么得罪他了？他就跟老魏没完没了了，背后总是埋汰老魏，写信告不要紧啊，这又当面干上了，啊？还有秦学良更气人，
0: 学良咋的了？
1: 他的屁股不坐在他老丈人的板凳上啊，坐在杨百川的板凳上。说一千道一万啊，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
0: 不能，
1: 怎么不能啊？就不是一条心。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那小桂林的项目咋办呢？咱们都跟那几户村民签字了，这要再跟他们说，这那个项目又黄了，我真张不开这个嘴，
4: 先放一放吧，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5: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6: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4: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5: 学良，这事你交给我，你不适合出面。
7: 哎，对对对，这件事学良不适合出面，学良一出面又得跟他老丈人顶撞起来。
4: 大哥，沟通的时候注意态度，千万别激化矛盾。
5: 这我明白，他要不越界开采呀，我跟他扯啥呀？
4: 我回村工作这么长时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都没难住我。唯独我岳父的这个矿山和电容煤厂，它确实是对环境有污染，村民们意见也很大，可就是停不下来。
5: 环保局还经常下来检查，每次检查完了他照样干，咋就被给他封了呢？你说这玩意儿。
4: 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1: 你说这秦学良啊，他一口咬定了，就说这事儿不是杨百川告的。还有他妈那天在饭桌上跟我说，你都听见了吧？你说他们娘俩凭啥说不是杨百川告的？这不是护着杨百川，这是干啥呢？哎呀，
0: 也不是护着杨百川，那是觉得杨百川不是那样人。
1: 是哪样人？你向着谁说话呢？我刚跟你说完咱俩像亲姐妹似的，你又向着你外甥。
0: 哎呀，行行行，我向着你，我向着你啊。
1: 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我不说杨百川发火了吗？他还打人了呢。啊？
0: 他打谁了？
8: 你为啥要跟小娥姐说呢？你想跟他一起干呢？啊？从现在开始，你这个事儿你就别带他了，你就自己干。你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不就不生气了吗？嗯，
9: 那他早晚都会知道呀。
8: 等他知道了咱这事也干成了，那他爱生气就生气呗。
9: 嗯，那小娥姐彻底就要跟我翻脸了。
8: 唐巧啊，唐巧，你这人就是太重感情了。你没想想，是你的事业重要啊，还是你跟小娥姐的感情重要啊？你说你跟他在一起这几年啥事儿你也没干成，而且别人还觉得你在攀附他。
9: 谁攀附了？
8: 不是，他家有钱，你总跟他在一起，那别人不就觉得你攀附他吗？那你说你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这本来就是攀附啊。
9: 谁言听计从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呢？
8: 哎，别别别，

0: 不是你听我说，话虽然难听，但理不差呀。唐娇，
1: 从这件事开始，你就不要再依赖别人了，独立思考，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独立决定，走好你自己的路，明白吗？
2: 走好我自己的路。
1: 对呀。
2: 那我试试。你怎么跟我爸一样？你应该叫杨墨迹。
1: 你不喜欢呢？
2: 喜欢。
3: 他把王顺给打了，上去就给王顺一个大耳光，把王顺打的哈，那脑瓜子嗡嗡的，说耳朵里就像钻个蜜蜂似的。
4: 那他打王顺了，跟学良啥关系啊？
3: 你听我说呀，这杨百川呢把王顺给打了，这秦学良哈不说杨百川有错，反倒呢说王顺哈说话没有礼貌，该打。你说他像了谁？你还敢说秦学良不像杨百川？
4: 哎呀，王顺那人也是的，平常咋咋呼呼，他肯定骂杨百川。
3: 你还是向着你外甥。
4: 哎呀，我不是向着他。你说你老说他跟你们不是一条心，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现在他当村支书了，当这个村支书是不是就得管事儿？管事儿就得得罪人。你说向着谁吧，谁高兴；碰着谁利益了，谁就翻脸。这工作不好做呀。你老说他跟你们不一条心，他都是你们姑爷了，那能不是一条心吗？是吧？
3: 我听明白了，你还是向着他。
4: 那我咋说呀？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不明白我上去。
4: 佩云，
3: 你看我说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吧，你非说他跟我们是一条心，我现在都让你给我说糊涂了，我这耳朵里哈就像钻个蜜蜂似的，嗡嗡的。
4: 你糊涂啥呀？跟你们是不是一条心你还看不出来呀？还钻个蜜蜂嗡嗡的。
3: 我真就看不出来。我想个办法考验考验，我一考验就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条心。干活吧。
4: 啥办法啊？
5: 王顺，有几个人怎么不戴安全帽呢？一再强调这个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我告诉你啊，你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收拾你。赶快让他们带上。
6: 佩云啊，你找我啊？
7: 老公，你在哪儿呢？
6: 我在矿山办公室呢，有几个小子不戴安全帽。你找我啥事儿？
7: 找你有点事儿。
6: 你在哪儿呢？
7: 我在电容煤厂会议室呢。
6: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行行行，我马上去。

0: 小何，
1: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我想你。
1: 你想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秦学良现在感情非常好，处得特别亲密。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我的生活？
0: 你说你跟秦学良处得很亲密，我根本就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0: 你这人我还不了解吗？特别喜欢说反话，不好的东西非说好，好的东西非说不好。你在短信里一个劲儿的秀恩爱，我就觉得特别假，说明你跟秦学良处的根本就不好。
1: 行了，别自作聪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0: 你要真的过得好的话，我约你出来，你不会来。
1: 那好，我现在就走。
0: 行了，小哥，别闹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了，你过得很委屈，甚至很痛苦。

0: 你和我说一说。
1: 单位闹什么呢？吓我一跳。
2: 这也没有外人。
1: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
2: 我这人性子急，你不知道啊。我要是想起啥事儿，马上就得跟你说。来，坐这儿。
1: 说，
2: 老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秦学良跟咱不是一条心？
1: 这事儿啊，回家再说吧。
3: 啥回家说去？我都来了，我着急。哎，
4: 以前啊，我还真没想这事儿，可是最近这两件事，我就觉得秦学良他是向着杨白川的。
2: 你也怀疑了吧？我想出个办法，咱们考验考验秦学良。我这个办法一试准能试出来秦学良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4: 你女人家家能有什么办法？你
2: 瞧不起我？
0: 咱们就当朋友一样好好说说。
5: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秦学良是不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做成夫妻？真的，小娥，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是我的，还是我的。
6: 哎哎，你干嘛？你再这样，我走了。
5: 你怎么了？
6: 我不想这样。
5: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跟秦学良做成夫妻吗？
6: 做没做成夫妻，我跟秦学良也结婚了，领证了。
5: 这什么影响都没有啊？
6: 罗世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随便的人？虽然我以前处过对象，可是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我跟秦学良结婚了，我就是他老婆，于情于理，我跟你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5: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6: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必须答应我不碰我了，你要再碰我，连朋友都做不成。
5: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碰你了。
2: 你以前是不是跟秦学良说过，让他别当支书了，到咱们企业来干？
4: 说过。
2: 其实啊，我也承认秦学良啊人挺正的，也有本事。他要是能到咱们企业来干，在前面替你独挡一面啊，你也能少挨累少操心。更何况你现在身体还不好。
4: 我说过他不干。
2: 那是以前，现在他是咱们姑爷了。现在你再跟他说，如果他不干，那就证明他跟咱不是一条心。
1: 媳妇儿，都说你傻，你这个想法挺高啊。
2: 以后谁再说我傻，他就是吃草长大的。
1: 好好好，你别说，你这个主意啊，我还真想不出来。你看，秦学良他现在是咱姑爷了，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我老丈人说话他要不听，就证明他和咱不是一条心。
2: 那对呗，
1: 秦学良要能到我的企业来干，那太好了，有头脑能干，关键是忠诚可好。嗯，这个主意好。
2: 哎，你也别高兴太早，那万一他不来呢？
1: 不来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
5: 小娥，你跟秦学良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6: 秦学良这个人确实不错，人很正直，有理想，有抱负，可是他太生硬了，而且特别爱给人讲大道理，没完没了的讲，越讲我越生气，我都气成那样了，他都不哄我一句。
5: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女人，女人不需要讲道理，女人需要的是宠爱。
6: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也跟他这么说过，原话。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一句他有十句在那儿等着，而且句句都在理，理得我都喘不过气了，烦死了。
5: 说来说去啊，只能说明你们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完全走不到一块儿去。假如你跟他真的离了，你还会跟我好吗？
7: 我还没想和他离婚，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只是性格太硬了，不懂得温柔。
5: 你们这样能行吗？日子怎么过？这可不是能对付的事儿。

0: 辈子的大事儿啊。
1: 我能不知道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0: 那你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0: 还用问吗？嫁给我。
1: 秦学良要是能够改变性格，我还是愿意跟他。
2: 杨叔，
3: 嗯，
2: 你制止他们业界开采，村委会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你的行为。
3: 你不怕得罪魏宝库？
2: 得罪也没办法，这件事儿必须明确观点。我已经让郭副主任去监督矿山，一旦发现越界，立刻制止。
3: 你老丈人得恨你啊！
2: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得感谢我。
3: 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
2: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脑子里有一幅蓝图，但我还没跟别人说过。我这次上山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没有您的同意，这幅蓝图也很难实现。
3: 啥蓝图？你说说。
4: 你看看，我算对了吧？
5: 还真算对了。刚才魏宝库找我，跟我说，他想让秦学良去他企业干，
6: 费劲
5: 我代替秦学良做青山峪的村支部书记。
4: 我还算到了，秦学良这小子，肯定不会听得老丈人的安排。
5: 我估计也是这样的。
4: 所以呀，文君呢？你的机会来了。
5: 我明白你的意思，魏宝库他能相中我吗？
4: 他肯定能相中你。
5: 你为啥这么说？
2: 杨老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他魏宝库你老丈人，你别这样行不行？
3: 这不是你说的吗？要有辈分。
2: 我老丈人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对咱青山峪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太严重了，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全关掉。
3: 你有这个能力吗？
2: 能力不能力咱先不说，但我为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肯定比矿山和电容煤厂更赚钱。
3: 你说说。
2: 咱不是要成立林马养殖基地吗？如果我老丈人能够参与进来，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跟村民们签订合同，建立大棚，投费用，将来村民们养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回收销往市场，那这样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利润空间也很大，那会比我老丈人现在赚钱少吗？而且林蛙养殖基地建立以后，那村民们养蚕就少了，对咱青山峪的山体沙化影响也小了，那咱青山峪的山就会更清了，水就更绿了。
3: 这个办法好啊，
2: 杨老师，但是这个办法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也很难实现。
3: 你说，让我咋支持你？
2: 林蛙基地的建设没有您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想法是，让您用技术入股，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总技师，指导村民们养蛙。
3: 这个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初的愿望。
2: 还有，我想让魏老板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董事长，您呢，来担任我们青山峪村的村主任。
3: 当不当主任这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你的蓝图确实很好，不过要想实现它也很困难。魏宝库能放弃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吗？他能相信我们养殖林蛙的好处吗？特别是我起的头，难的。
2: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爸写的一句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
3: 学良，我以前是看错你了，
2: 多谢杨老师支持。
3: 就说谢，我最讨厌客套。
2: 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客套了，这是杨老师应该做的。
3: 这话我爱听。
5: 我大学毕业。
4: 对呀。
5: 我在镇里工作了三年。
4: 对呀。
5: 我会电脑，信息量大。
4: 对呀。
5: 这用你说啊，魏宝库不知道啊。
4: 魏宝库知道是知道，可他以前根本没想用你，现在秦学良不干，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你许文君，他想到了你，他就会想到你身上具备的这些条件，人才呀，许文君是人才呀。
5: 哎呦，我今天你这夸的我都受不了了都。
4: 我以前夸少了是不是？
5: 哦。

0: 你还是少夸我一点，夸多了我容易膨胀。你就应该膨胀，儿子不是爸说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自信，啊，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完了还总赖我们做父母的让你自卑，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呢。最主要的是你胸无大志，从来没想做一番大事业。如果你要是能做成一番大事业，还愁杨柳不跟你吗？啊？
1: 男人要是有钱有事业，不愁红颜知己。你干啥呀？你这套陈词滥调我都能背下来了。
0: 来来来来来，你背一遍，我听你背一遍。
1: 我闲的我。
0: 干啥呀？还要继续给我上课？课我就不上了。我告诉你一件惊天的秘密，想不想听？想听就坐着。
1: 你有秘密就不错了，你还惊天呢，
0: 儿子。我要说出这个秘密，你要不惊掉下巴，我就不是你爸。哎，
1: 你快说吧，啥秘密？
0: 现在村里不都在猜是谁告的魏宝库吗？
1: 嗯，
0: 魏宝库不也在猜吗？可他们谁也猜不到，就连神仙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
1: 谁呀？
2: 我，你，听到了吧？
3: 你为啥要告我魏宝库啊？他得罪你了？杨柳姐，
2: 唐巧，你怎么来了？
3: 哎，你在这儿熬药呢？
2: 啊，找我有事儿啊？
3: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啊。
2: 你没事儿真不来找我。
3: 姐，你挑理了啊！跟你开玩笑的。来坐。谢谢姐。找我啥事儿啊？说吧。姐，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卖那减肥药事儿，惹大火，我想将功补过。我听我哥说，咱青山玉最绿色、最环保、最有前途的致富项目就是养殖林蛙，我就想着。
2: 在网上搞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一来呢可以帮助杨叔收集信息、交流经验，二来呢我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以后做市场销售，这是好事儿啊。
3: 那，能支持我吗？
2: 支持，我一定支持。你可以先在咱们青山玉村民那个群里面啊发一些简单的资料，普及一下林蛙养殖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
0: 让他们对这项目有一些认识，怎么样？好，
4: 姐，你这主意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杨叔去商量这个事儿。我，
0: 姐，我不知道杨叔养殖林蛙的地方在哪。我爸在木兰峪呢，你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送药，一会儿等我熬完药了，咱一起去。<笑>
3: 好，谢谢姐。
4: 20年前，那个时候你才6岁，有一次魏宝库的老丈人老田头过生日。 我去随礼，在酒桌上，我去敬魏宝库的酒。魏宝库不单没喝，说了一句话，让我整整记了20年。他说啥了？魏宝库说：“去，你个许瘸子，我用不着你敬，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吧。”他凭啥说这话？他喝多了吧？
0: 他要是喝多了，我就不计较。 当时他刚刚挣到钱，村里的第一台车是他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他拿的，胳膊夹个包，手上戴个大金戒指，那是目空一切呀。他能把你爸这个残疾放在眼里吗？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早就忘了。我说：“魏宝库，你要为你说的这句话付出代价。”
1: 哎呀，这看来做人真不能太狂妄啊！啥叫口出狂言？这就叫口出狂言。
0: 儿子，你记住，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我能饶得了他吗？
1: 哎呀，这难怪别人都猜不到呢。那
0: 谁能想到是你告的呀？
4: 就因为他猜不出来，你可以去告诉他，就说你爸我告的他，
1: 我为啥？

0: 告诉他呀？
1: 这还用你爸明说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爸，我不能这么干。
1: 你看，说了半天我的话白说了。
2: 我帮你拿
3: 啊，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拿的。
2: 杨柳姐，我有一事儿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太好意思。
3: 啥事儿不好意思啊？你说吧。
2: 其实我之前吧，把这个想在网上做林蛙论坛的事儿跟小娥姐说过，可是她反对我。
3: 她为啥反对你啊？啊、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他爸和我爸的关系、啊？
4: 那你怎么想的？你不想干了？
2: 不是不是，我想干。可是姐，你刚刚说，让我在全村的群里发关于养殖林蛙的鸡、
4: 养林蛙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
2: 对对对对对对，可我要是发了的话，我小娥姐不就看见了吗？
4: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好意思发，让我替你发，对不对？
5: 啊，小丫头心眼挺多的。
2: 其实小娥姐对我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混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我想做属于自己的事儿。
4: 唐巧，你能这么想真的挺好的。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像你哥那样，有理想有抱负，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事情，省得老的时候后悔啊，对不对？
5: 笑啥呀？
2: 杨柳姐，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的样子啊跟我哥真像。我一直觉得吧，你跟我哥最合适。可是，
4: 巧巧，咱以后不提这事儿了。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我跟你哥没缘分。
2: 爱姐，我是觉得吧，缘分这事儿那可不一定。你不知道吧？其实我哥啊跟小娥姐一直别别扭扭，总吵架。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俩迟早得分开。
4: 唐巧，你哥和魏小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以后别提了，走吧。

0: 爸，
1: 这是干啥呢？
2: 摘了些野菜，
1: 瞧瞧，
2: 萝卜丁、曲麻菜，这都是苦菜啊。
3: 苦菜好啊，
2: 苦菜对身体好啊。你这个洗干净，大酱一蘸，哎呀，
3: 我也好吃这个。
2: 来来，不在这儿，在那边。
1: 啊，您找我有事儿？
2: 对，今天还真找你有事儿。来，茶都给你沏好了。
4: 您还喝凉水啊？
2: 习惯了，喝了一辈子了。这凉水喝着，心里清爽。
5: 来了来了，齐宣良来了。
6: 来了也没用，
5: 我跟你爸说啊，他跟咱们不一条心，你爸不信，这回肯定能考验出来。
6: 真是多余，考验不成不要紧，还惹得我爸生一肚子气。
5: 那不一定，给他那么大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6: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2: 宣良啊，
1: 哎，
2: 今天你也看出来了，我和杨百川这个疙瘩啊，一半会儿解不开。
1: 爸，我有个好办法，完全可以解开你们俩之间的疙瘩。
2: 啥办法？
1: 其实早就想跟您说了，

0: 您生气。
1: 你说。
0: 您那个矿山和电容煤厂确实对青山峪的环境有污染，这村民们意见都很大。我早就想劝您把这两个企业都停了。如果你把他们都停了，可以干一件既绿色环保又有发展的好项目，绝对比您现在干的更有前途。
2: 开发小桂林，
0: 这个不算。
2: 还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啊？
0: 您肯定知道，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已经进入了。
2: 今天我找你来聊天，你不要提杨百川。杨百川参与的事情，我肯定不参与。
0: 爸，您听我把话说完。他那个项目现在……
2: 你要再提杨百川，我今天就要发火了。谢良，从你回到村里，工作没少干，但是这个村民啊，未必对你满意。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你干99件好事，有一件没干好，这村民就不满意。
3: 随之呢，那个闲话就来了，
2: 操心呐。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村支书你不干了，到我的企业里来，凭你的能力，我相信你比我干得更好。我呢，岁数大了，我想休息。
0: 爸，您这个想法太突然了，我没心理准备。
2: 怎么突然呢？从你转业回来，我就让你到我这儿来干，你不答应啊？我也不能勉强。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有权利要求你，你必须给我回来，接我的产业，接我的班。我也想好了，小娥啊，再在你那儿住一段，好好磨练磨练。一年以后啊，我就在这一块儿，啊，给你们盖个别墅。你们一家三口都过来，我百年以后呢，我把家业、庄园、钱都留给你。我相信你能对小娥和她妈好。
0: 爸，您刚多大年龄啊？想那么远干嘛呀？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马上60的人了，再不想就来不及了。你谈谈你的想法。
0: 爸，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2: 你看，你看，又来了。
0: 不是，您听我说。但是，我很难接受您对我的安排。
2: 有这么难吗？
0: 爸，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伤了这半条腿。有一段时间我挺消沉的，觉得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下乡当第一书记，我忽然觉得这事儿我可以干啊，我就申请回到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我太爷爷、我爷爷还有我爸都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日子。特别是我爸，当了20几年的村主任，临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的道路。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工作上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6年的特种兵生活让我养成了挑战困难的习惯，越是有困难我越不服气，越想征服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能获得激情。
4: 爸，您把女儿嫁给我，把钱、把这庄园都给我，
0: 我相信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我不行，我不想要这些，我只想要我自己的生活。爸，希望你能理解我。
2: 哦。

0: 你是这么想的？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劝你。

0: 回来啦。谈咋样啊？
1: 哎呀，那还用问吗？看我爸这表情就知道了。
2: 那不一定，你爸有时候高兴了脸也沉着。哎呀，不有一句那叫什么词来着？
1: 喜怒不形于色。
2: 对，就是这句词儿。老公，要给我们娘俩一个惊喜啊！
3: 谈得太好了。
2: 你看看，他说对了。
3: 好个驴粪。
2: 咋了？
3: 秦学良就是个白眼狼，咋喂他都不和我一条心。你看，我把女儿嫁给他，我把家业产业都给他，他拒绝我，他不要这种生活。
2: 那他要啥生活啊？
3: 他要过苦日子，他说那样才有激情，那样才快乐。
2: 他是不是有病啊？小娥，你跟他过这几天，你发没发现他这是不是有毛病啊？
1: 他脑袋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想法的确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古怪，特别古怪。
3: 让他古怪去吧，啊，让他过他苦日子去吧。我从今以后我也不劝他，我就不信了，我离开他啥都干不了。这么多年我都闯荡过来了，离开谁我都行。
2: 对，还拿他自己当盘菜呢。哎，咋样啊？我这招是不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3: 让他从今以后离我远点啊！我眼里根本就没他。
2: 对，别搭理他。
1: 哎，我说你们俩啊，你们俩可以跟他不一条心，那我呢？你们把我嫁到他们家去，扔了不管了呀？我以后怎么办呀？
2: 你俩不没做成夫妻呢吗？不行，跟他离。
3: 啥意思？咋没成为夫妻呢？
1: 看你又说漏了，
2: 哎呀，啥说漏了？你爸现在都气这样，咱俩也别瞒着了。老公，我跟你说啊，
0: 他俩吧虽然在一起住了几天，但是谁都没碰谁。
3: 不是说挺好的吗？
2: 挺好啥呀？那是没跟你说，一点都不好。
3: 小娥咋回事？
1: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秦学良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完全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他每天就爱给我讲道理，不管我爱不爱听，都要给你讲。还有。我稍微哪句话说的让他妈不高兴了，马上就跟我生气。我说你们家这盘子啊碗啊都掉茬了，换一换。生气了。
4: 我心疼他妈卖豆芽太辛苦了，我说你就别去卖豆芽了，我每个月给你点钱吧。又生气了。
1: 最可恨的是什么？哎，婚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几万块钱存款，到时候把家具和床给我换一换。结果呢，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把钱借给田老二了。我一问他这事儿，又生气了。
4: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2: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3: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
0: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1: 谁呀？
0: 他爸，许半仙儿。
1: 许半仙儿告的你？
0: 嗯。
1: 他为啥告你啊？
2: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3: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2: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啊。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秋姐告奶奶了，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8: 早就该吵了，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9: 我去，我去，
7: 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
8: 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
10: 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
11: 没搬来之前，种植都是自己一个人的花。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2: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今天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口，从烟火市井看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13: 大家好，我是向勇。
12: 张晶律师。
14: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1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小巷人家》。
15: 宋莹与黄玲既是棉纺厂同事，又是邻居，两家人很快熟络起来。看到林动辄的裤子破了，多日未补，黄玲斟酌再三，还是委婉地提醒了宋莹：“
16: 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动辄。”
17: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
16: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17: 不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动不着。
16: 动辄是小学生啊，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啊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17: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划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动屁股都要划土坡，那就让他动着好了，
16: 不补。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17: 真的啊？
16: 啊，

0: 谢谢你了，林姐。哎呀，
1: 高考阅卷的工作结束，庄超英也回到了新家。一进门就看到大冬天趴在地上的林动哲。
2: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动哲。你改完卷子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哇！坐下。哎，小田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来来来，快把门打开。好，谢谢你啊。

0: 在地上又冷又脏，他爸妈怎么不管呀？
1: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敢起，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2: 林动辰，你就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他怎么知道我去越剧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越剧演完了。”
3: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1: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0: 阿玲，
1: 动辰冻坏了，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3: 我不想回家。
4: 庄老师好。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5: 哦，庄老师，
6: 李工，您
5: 见着您了。
0: 对，
5: 不说，哎呀，我躺上床上来，起来起来。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啊，刚进家。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事时间聊。
4: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4: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趴人家床干嘛？你个花个孩子，个皮猴子。
7: 这哪儿去了呢？
5: 什么东西？
7: 蜜饯，我藏哪儿了？
5: 还有这个罐头呢，
4: 动辰看见。
5: 哎，这怎么不用吃啊？这个，
4: 快呀！
5: 我这个吧。
4: 啊，对对啊，你藏的呀？
5: 上次你让我放这上面呢。
4: 林动辰，回来。这个。
3: 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4: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去，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别一个人吃啊！
8: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他们农场就有几千个知青报名。
0: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8: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就要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
0: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9: 那这样给分吗？
0: 当然不给分了。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
5: 那真可惜。
3: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10: 北京大学不好吗？向老师就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对，那个时候城乡的这种教育的差距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啊。
11: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大学的了解可能就是所谓他们心目当中那些名校啊。嗯。但确实高考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对当时整个社会是全方位的一个影响，带动了一个全民的对知识的这样一个渴求。

0: 所以它改变一个社会风气，就是知识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1: 嗯，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那个时候有一个缝纫机在家里面，这个绝对算是家里面条件非常好了。而且我听我妈妈讲，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家里面要有三大件儿，对吧？缝纫机是一个，
2: 录音机、自行车，条件再好点的才能是手表。嗯，就我们家也是先有的缝纫机，然后我们家就是全家人的衣服，我妈妈自己设计、自己裁、自己缝、自己砸，就用缝纫机。
0: 缝纫机的使用可能90年代、80年末90年代，至少在我们那儿农村开始去普及这个，或者至少去能购买缝纫机。在此之前都在城里面，嗯，因为农村它还是用手工手做，但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在乡村它可能保留了缝纫机去做手工的一些文创的一些辅助工具，这种半手工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一个现在对于乡村的文创发展，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嗯，
1: 因为缝纫机其实承载了很多我们小的时候的回忆，但是我们来到现代社会之后，大家的日常的衣服其实更多的都是工业品了，它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但是现在当我们回到乡村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乡村它其实还保留着缝纫机。这个其实对于所有的现代人回到农村的时候寻找小时候的记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一个物件。
0: 当然现在我们到乡村去看到有几种处理方法，对这种包括老电视啊，包括这种缝纫机啊，包括老的这种所谓的自行车呀，一个就是纯粹把它作为一个装置艺术，这是一种处理方法。还有一种处理方法，当然就是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3: 还能用
0: 去培养这些绣娘，因为它毕竟可以比以前的手工效率要高，但又不是批量化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善用。
1: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就是藏吃的。
2: 嗯，是的是的。
1: 你们小的时候父母有藏过零食？
0: 也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像这些零食啊或者好吃的饼干呢、
3: 稀缺，
0: 非常稀缺。那么要到很盛大的认为很重要的人重要的日子要拿出来，有可能有的时候藏藏久了不见得就能吃了，但是还是视若珍宝。嗯，
1: 其实还是说明那个时候的物质资源比较匮乏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春节将近，各家都在紧锣密鼓置办年货，庄超英和林武峰两人也加入到了排队买肉的行列。
5: 我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6: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5: 肉都被你们看后门卖给亲戚了。
6: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5: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6: 你这是非比联盟上门啊，你奔着那个电摩托去了。
7: 陈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了。
5: 对，我也上去
6: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啊。
4: 为了买到肉，几个放寒假的孩子便承担起了提前排队的职责。
8: 开门了，开门了。
4: 每天商店一开门，林动辄第一个就钻进去打探肉的踪影。
8: 今天没肉，今天也没肉。
5: 有吧。
8: 哎，你说他们今天为啥还不接？
5: 开门了，有肉吗？有肉，回去赶紧叫大人。

0: 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图南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2: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过来学一学。
1: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2: 好。哎呦。

0: 阿莲，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小婷了，而且怪小孩子的，想过了一趟。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
1: 林姐，又做什么呢？不烧排骨了。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多放点胡萝卜和南瓜。嗯。我们迈不走在。
2: 社会主义幸福。
3: 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儿。
2: 现在突然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都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4: 这朝向好，
2: 冬天能晒着太阳。
4: 嗯。
0: 邻居家那个房子潮湿的不好，西晒晒得太阳，夏天热死了。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
2: 常丽安，把这个朝向好的给了阿玲了。好，嗯，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0: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哦，
2: 这个政策好哎。 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划邻居之顺的饭厅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
0: 婆婆话里话外都是想要庄超英一家无条件贴补一大家子。黄玲面露不悦，等公婆走后，丈夫庄超英对此很是不满，
5: 懂得在吃个饭，笑眯眯的。
0: 郑东镇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在这个脸。动辄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哎，
5: 郑东镇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
0: 你爸一张嘴添双筷子，定量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图南就在长个，定量压根不够吃。 占了小婷不少定量，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喝西北风啊！
5: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0: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5: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0: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
6: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5: 但就这么些，全这么烂果子的事儿，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0: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
6: 丈夫的不理解让黄玲非常寒心。第二天一早，便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
7: 首先想问问两位，有没有凭票买肉的这个记忆？
4: 我是有的，虽然我有记事情已经是八年代中期哈，确实那个时候去买肉，粮食，比如说米，也都是定量的，都要有粮票，都有肉票，买布有布票，啊，这是有非常深刻这个记忆。
7: 给年轻人去讲解一下所谓的粮票、肉票，只是说我分给你的定量是这些，不是说你拿这个可以去换肉，你还得拿钱去买，只是给你的一个购买的资格。
5: 是的，因为我们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计划经济，
7: 对吧？计划经济，
5: 票是前提，你才能买到这些物资。
7: 对，嗯，拿到粮票和钱得去当。

0: 当地的粮食局去买，所以当时有一个部门就叫粮食局，所以那个时候粮食局也是政府的部门，不像今天我们到哪儿都可以买到粮食。所以一个家里呢有几口人、几岁甚至性别，它都是决定这个家能够拿到多少的定量，就这么多的物资。如果增加一口人，我们今天说就是增加一双筷子而已，那个时候可不是，增加了筷子你没有增加定量，就意味着其他人吃不饱，所以黄玲他才会着急。
1: 他的分配标准他也是根据你的职业，你比如像那个超英，他是老师，他就比那些做重体力的工人要少。
0: 对，是的。
1: 然后他那个黄玲又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又是女性工人，他们两家在一起，这个是
2: 本来就少
1: 就少，所以这两个孩子到了，这个粮票量没有增加，所以它不是多上筷子。
3: 因为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说那个时候一个月两个月才能吃一次肉是什么样的感觉，而且我刚才看剧的时候一直在想象说买到肉这一刻的高兴，现代的生活当中什么事儿能比得上那个，我觉得可能考上北大可以吧。
1: 所以稀缺性是最大的一个资源，你要去获得之后那种幸福感。农村是没有，是没有这个粮票的，因为他们要自己种地，自己来分嘛。乡下虽然说自己种，但是米是稀缺的，所以你平时做饭可能大量是放这个土豆，然后放一点点米，其实吃的是土豆，然后有一点点米，然后玉米，然后放一点米。
3: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超英。对于家里面好不容易能够吃到肉了，但是超英就这么默许的把一大家子人全部都给叫到家里面来分孩子的这口肉吃。
0: 放在那个时代来看的话，我们家其实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就当时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家里这么困难，我大哥上大学走的时候的学费是我妈卖了家里很多的那些我爸爸发的劳保物品给他交的学费，举全家之力给你花的钱最多，供出你，你回来是要帮衬这个家的。所以他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刻起，他是有使命感的，他自己不代表他自己，他仍然代表这个家庭的一部分，这是在那个当时那个情况下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且那个时候只有这样才能帮衬着一个家庭从最困难的时期走出来。
3: 虽然我们以现代的视角去看剧里面的公公婆婆，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有点讨厌，但是跟独生子女家庭，我可以把所有的家庭资源倾注到一个孩子身上不一样。就那个时候的公公婆婆，其实你仔细想想也能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是把这个家庭看作一个整体，我需要统筹安排家庭的资源，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尽量的去发展，尽量的能够得到一些资源。
0: 是这样的。
1: 所以那个时候血脉宗亲的这个观念，你只要爷爷奶奶在，那爷爷奶奶下面这都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整体，然后他们下面还有自己的孩子，但对于爷爷奶奶来说，他的整体安排，对吧，谁家条件差一点谁好一点，所以这个该受教育是一个整体的安排，而且他们在安排的时候也非常的自然。
0: 就是小孩其实是感受不到被侵入的，小孩很高兴，觉得家里哎呀一下来了那么多的表哥表姐，最难受的就是家里负责操持一家生活的那个人。你包括庄老师，他其实没有像黄玲一样实际的去安排一家的米面消耗，所以他没有切身的感受分了那一点肉，然后那么多人湖南要怎么吃，那些人要怎么吃，
4: 吃苦啊。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5: 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湖南跟小婷跟着她吃苦。
6: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黄玲带着图南和小婷回娘家后，林动辄只能独自玩耍。
3: 林动辄，你个屁猴子，给我下来！哎呦，哎，你给我回去！别在这滚了，到处都滚动，脏兮兮的。水打好了吗？
4: 打好了，打好了。
3: 快点，
4: 你先倒热水。
3: 我想图南了。你说图南不在家，跟皮猴子要上天。哎，过来。
5: 哎，不要这么想啊。你上早班的时候，庄老师还帮着林动哲热午饭，这就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了。
3: 我想图南，图南是怎么带弟弟妹妹的呀？他在家的时候，林动哲不打架啊，也没这么脏过。你看看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哲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泥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5: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3: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你看看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庄老师，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6: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5: 哎，你就别麻烦了，
3: 一起吃吧。
5: 对。

0: 吃，慢点吃。
1: 嗯，
0: 还有
1: 啊，谢谢。
2: 吃饭。
3: 我不想吃。
4: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3: 我想图南哥。
0: 嗯，庄老师，图南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南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南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1: 一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南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4: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见侄子们来。
1: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我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4: 我也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玲姐是因为丁亮的事情不高兴吧？
0: 玲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4: 对呀，那织法可难了。
0: 嗯，
4: 玲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0: 而且玲姐还能吃苦。
4: 嗯，
1: 吃苦啊。
0: 嗯，
1: 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4: 玲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玲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图南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
1: 真是。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

0: 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哎，我说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就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
1: 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
0: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1: 还吃不了多少。
0: 那就让他在这吃。
2: 哎，董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
1: 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的，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兔男跟小婷啊。老吴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红脸，给你仔细看呢，那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米呢在家躺着呀。
3: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1: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董哲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军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他怕的是兔男跟小婷跟着他吃苦。他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兔男和小婷抢定量，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4: 面对宋莹和林武峰夫妻二人苦口婆心的劝说，固执的庄超英此刻也陷入了沉思。
5: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4: 在宋莹夫妇的开导下，庄超英逐渐把道理想通，赶在年前把黄玲和孩子们接了回来。
0: 哎，到家了。
6: 哎呦，黄玲回来了。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呀，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0: 回来过年。
7: 过年好。
6: 过年好啊，咱俩有事。
7: 你好啊，你去吧，早点回来。
0: 好，慢点骑车啊。
6: 哦。走吧。
8: 你看这个里面它其实涉及到了两重边界问题。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边界，就是邻里之间的边界。我们现在也会遇到自己的好朋友跟她的老公发生了矛盾，我们到底要不要管，要管到什么程度。他们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说，就住在一墙之隔的邻居家里面发生了这么大的矛盾，他们俩决定管了。
9: 因为我们看到，你看武峰，我觉得他们夫妻俩整个这个做工作这个状态啊，还有这个效果啊特别好。因为他们又在一个厂工作，又住在一起，确实是对彼此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没有去讲那些大道理，就特别入脑入心。因为他太了解黄玲在这个家庭平时的付出，照顾两个孩子，所以他主动的去参与到了邻居的这种矛盾解决。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工友或者这种同事或者这种邻居，他们彼此这种温暖互助的一种典型的形式，
8: 就特别有那种路不平我来铲，事儿不平我来管的那种感觉。
9: 就完全没说，哎，这个跟我没关系啊，咱人家家务事咱们不要参与不管。完全没有，就觉得就是很自然的。你看看他没有吃饭或自己一个人对吧，要请过来，而且然后再一边吃饭一边聊聊的时候，那种话题啊，那种代入感对吧，也没有那种指责呀批评啊，就这种调解的方式，我觉得确实是，或者这种对话的方式也是现在不多见的。
8: 对，因为现在我们其实都讲究的是你不要随便的对别人的事情发表一些言论啊，但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有这种

0: 真心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个方向，告诉你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帮你分析出来这里面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因为武峰对武峰的一句话就说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儿，其实就把这矛盾一下子就化解了。
1: 我小时候我爸妈一吵架的时候，我就会跑到邻居家去叫人。
0: 我也有过这个经历，敲邻居门。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化解家庭矛盾就是靠周围的这个邻里之间的互助。然后其实在一个剧里面，那个庄老师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武峰和宋莹在介入他们矛盾的时候其实是挺小心翼翼的，可以理解为那个年代的边界感。宋莹是一个性格就是很直率的一个人，我也不装了，我都听见了，然后这样呢就能够打开他们之间的这个话题。然后其中庄老师说到一句，说他吃什么苦呀，他对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他原生家庭的那个苦，所以他不太容易能够看到黄玲为这个家庭吃的苦。武峰说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就是忽然之间打开了他看问题的另外一个视角，若有所思，就觉得黄玲保护孩子，黄玲也很苦，确实是这么回事。
2: 所以我觉得这种邻里之间这种和解，它不像一种制度性的一个设计，
1: 去找一个专门的调解机构哈，它可能在方法上技术上是很成熟的，但是它不了解这个家庭的矛盾的根源。那邻居呢，他每天都在一起，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一句话就能够点透他们家的矛盾，于是瞬间就化解他们家的这个纠纷了。
0: 因为张律师是做婚家律师的嘛，现在每一个小家庭都活得很孤独，都是变成了一个孤岛。那如果有矛盾的话就直接找您。
1: 虽然说社区也设置了调解机构，但确实是调解机构他不太了解这个家庭发生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在矛盾一激化的时候就来找律师走诉讼，中间缺少了就是很温情的邻里之间互助的这个环节。
2: 因为现在的所谓的调解，它可能是有所谓的以理，然后所谓的法律，所谓的一契约，那时候这种我觉得调解主要是在一个情和义，对吧，在情和义基础之上，然后有理，所以我想他可能这种调解的效果有更加，所以让庄老师对吧醒悟了，动心了，然后去整改自己的行为。
0: 这一重的边界是邻里之间的，另外一重边界是小家庭和大家庭之间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原生家庭的苦难带入到现在自己的小家庭当中。这个其实不只是那个年代的问题，现代家庭当中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这个家庭的关系应该怎么去厘清呢？
1: 其实这里头会涉及到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成立了自己的新家庭了，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心理状态和你的生活状态从你的原生家庭当中分离出来。如果说你没有分离出来的话，你的心态和你的行为是和大家庭站在一起的，对于小家庭目前所处的这些困境呢，是一个审视而不是代入。如果你是在一个新家庭当中去回看自己原生大家庭的话，是我能给多少帮助，我给多少帮助，这就是矛盾的根源。
2: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电视里面是70年代末嘛，那如果在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又有中华传统美德，要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结构，我在想就是首先我们人他有一个小家庭，有一个个体的一个自觉，有一个所谓的平等，有一个责任的边界，但同时确实他所谓的原生家庭或他的扩展家庭甚至他的宗族，它有一种伦理的情感，
0: 那种情感的延续你我们很难拒绝。
2: 对，但这个伦理的情感呢，它又不是一个无限的一种责任的这个倾倒，而是在一个自我的一个能力和责任的边界基础之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要重建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符合我们现在新时代的家庭伦理结构，我觉得我们通过他们两家人的这个身上其实可以看到这种不断在演变的这种变化。
0: 好，咱们接着看。
3: 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一张公债。
4: 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5: 人小，屁股大。
6: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7: 宋莹，
8: 哎呀，李姐，哎，来来来，快进来。
9: 阿姨，过年好，
8: 过年好。
10: 经历了一场风波后，宋莹和黄玲两家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
11: 哎，庄老师快坐。

0: 哎呦，这怎么还带东西呢？哎，老吴来，快进来！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过年好，都是过年，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来，小青，二姐，大家好呀！珊珊，小女孩，哎呦，都来了！
1: 坐，都坐，都坐啊！来，阿妹坐这儿来哈。哎，
2: 老吴，哎，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来，阿妹好了，谢谢，谢谢，
2: 老吴啊。
1: 身体不要了哈，你们家负担重。今年这个高考分数不公布了呀？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就都没考上。
2: 以前是我的。
1: 也不知道一名考上没有。
2: 您这也迟啊？啊，
1: 怎么？
2: 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
1: 来，小山，给小军拿一个。
2: 哎呀，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来，都站好了，来。
3: 小婷，你的红包过来，
4: 叶奖也漂亮。
5: 你有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6: 门怎么开的？把门关上。
7: 就是，
6: 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8: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
9: 来来来，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
10: 好，
9: 好，好，好，好，
11: 拜年了吗？
12: 一样都有，都有。
13: 过年好。
14: 对，你没给。
15: 刚刚说过年好，
16: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
17: 谢谢。
16: 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18: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19: 因为我都没有，不是给你的。哎呀，
3: 我是帮你收着。

0: 呦，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一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
1: 哎，你小点声，你万一是你
0: 是……哎呀，不是不是，林姐肯定不是林姐，
2: 不用想，肯定是张阿妹吧？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她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1.5块，她给我们家孩子一张公债。
3: 你
2: 算我憨大，以后学个乖。
3: 哎，青青，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哎，如果苏明要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方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你们俩怎么相处啊？
0: 我还不是生张阿妹的气，她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他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林家孩子更少，宋英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3: 你操哪门的心呀，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0: 我只报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3: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

0: 吴一家回去之后，哎，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敏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安倍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1: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天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
2: 抄完了，
3: 终于抄完了。哎呀，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了东北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在了，要不小军将来做题没有了。
4: 拿点蜜饯。
5: 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
4: 哎，林动辄。哎呦，
5: 让他们去玩。哎，你嗑点瓜子，嗑瓜子送你，快坐，快坐。
4: 自己炒个南瓜子啊？
5: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了吃。
6: 动辄，哎呦，动辄呢？啊，
4: 快点叫叔叔叫。
6: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7: 谢谢叔叔。
6: 不客气，趣味数学。嗯哼。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4: 谢谢庄老师。
6: 没事。
8: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嗯，
4: 五分，快快快快快！啊，烫死了，烫死了！哦，哎，哎呀，
9: 哦，哎，东哲，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庄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7: 我不喜欢。
10: 周老师真有意思，那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9: 周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嘛。
10: 慢点喝。
9: 不烫啊。
7: 我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
11: 来，
12: 唐国强演的，他一定喜欢。去上你妈去。

0: 好，谢谢大家，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都上班了 我赢了，
1: 将军。
2: 好吧，
3: 大王哥哥，我明天再找你玩吧。我要去张姨姨家看新闻联播了，杨红一起去吗？
0: 我不去了，我还在看书呢。
3: 那好吧，阿姨再见。嗯，宋大哥再见，小婷再见。
4: 再见。
5: 一会儿放啥呀？
6: 电影《第二个春天》了。
7: 我动辄，你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吧？
3: 看不懂，可我喜欢看。
8: 你这每天都一个人跑出来，你妈妈要担心的。
3: 没事，我妈知道我在你们家看电视。
2: 哎，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
8: 行了，别玩了，睡觉吧。
2: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明天再来，再见。

0: 点睡啊。
1: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2: 就是
3: 人小屁股大。
4: 哎，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给我买电视。
5: 林董哲因为蹭看电视被人家嫌弃了，一进家门就委屈地向父母告状。
6: 婆婆嫌我屁股大，占了她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不懂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
7: 以后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了。
6: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7: 对，买，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2: 哎，啥？
7: 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
6: 真的？对对，到时候请图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小轩哥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方，不是小气鬼。
8: 哎呀，说到电视了啊，70年代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第一个电视机品牌应该是北京牌，那个时候的官方售价我查了一下，就是大概也就是200多块钱到300多块钱之间不等，他们每个月存30块钱，那其实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才40-50块钱。
0: 对，
8: 就是一大半的钱都用来存下来买电视，
2: 就是
8: 对，得存好久才能买一台电视。
9: 是的，是的，
8: 对，向老师那个时候看电视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2: 我有看电视的记忆，大概是在可能80年代84、85年，那个时候邻居家就像过节一样，就是他当天人家买了，我们都知道了，然后约上这个院子的伙伴们就挤到人家家里面去。
8: 前面我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说什么样的喜悦能够抵得上排队买到肉的那个喜悦，看到电视的喜悦？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2: 远远高于了，就说明那个时候也很重视这个精神消费啊。
8: 因为你吃到肉其实是口腹之欲，满足了温饱，但是看电视其实是你开始有精神方面的这种消费的需求了，
2: 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经济生活国家这个发展也在慢慢在改变。
8: 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生活在自己的这种一亩三分地儿里面，电视给你打开了一个向外的通道，你可以看到外界是什么样的。
0: 那个时候的获得信息的渠道就是广播、报纸，所以能够看电视是一个就从听觉到视觉的一个世界的打开。就那个年代我觉得就是人心都特别淳朴，谁家买了电视机就理所当然的必须为邻居们打开大门，想睡觉了自己铺好自己的被子褥子你去睡就行，看电视的人就可以一直坐在那儿看，承担的那一片所有人的精神娱乐。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就跟林动哲一样，就带在人家家新闻联播也不走，
8: 屁股特别沉就是不走。
2: 所以那个时候电视看电视成了一个新的一种公共生活的一种建构方式，所以大家去某一个率先买电视的家庭里面，大家挤在一起看电视，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交流，当然也有像刚才这样的话里话外啊，通过这个电视的公共性让这个街区啊这种邻里啊有更多的话题。而且那个时候像刚才张律师提到的，通过这个闪着这个雪花点的画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一个世界。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0: 和甘宝宝，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在河北邯郸启动。第十二届成都农博会现场看新智生产力赋能都市现代农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9号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夯实基础必须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的短板弱项，全面发力必须着力破解制约三农发展的难点堵点。第一呢，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第二呢，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呢，突出科技改革双农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四呢，突出农民群众的可干可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在回答有关“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供需形势的有关问题时，张柱表示，我国将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张柱介绍，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但是也存在两个现实。一方面，人们对口粮的需求下降，对通过饲料粮转化的肉蛋奶等副食品消费增加，粮食总需求还会增加，粮食供需将保

持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优质粮食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要优化。因此，

0: 1.45万斤左右。品质结构上呢，让更多营养、健康、风味的龙绿色优质农产品呢，北上老百姓的餐桌，持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呢有账算，能挣钱，支持主产区提高粮食产能和综合效益，让地方种农抓粮不吃亏。
1: 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我国将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在承包地方面，我国将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让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
2: 同时，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需求，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收益的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等啊，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诉求。
1: 宅基地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基本居住保障。15、57，我国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
2: 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此外，我国还将以确权、赋权、活权为重点，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稳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在经营体系建设方面，统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与扶持普通农户，继续坚持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乡村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才有稳固的物质基础。15、57，通过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我国的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3: 提升现代的种养业的水平，多产好物良品，做强农产品的加工业，发展乡村新型的服务业，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一些重点领域呢，提高农民生活的便利度，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发展比如说像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一些新型的乡村消费的新业态和新场景。
1: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其中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
4: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5: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1: 9月28号，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
6: 此次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乡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活动现场，

0: 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即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启动。通过一份报告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一个指数丈量乡村旅游热度，一套标准规范产业路径，让更多有活力有特色的乡村被看见被点亮。
1: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不是去看一些走马看花的东西，而是说深度的让你去体验，让你亲身来感受。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市集，我们的乡村的土特产、独特的民宿，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乡村的景观里边，真正感受到就中国乡村的独到的魅力。这个其实是乡村旅游最近发展的最新的趋势。
0: 国庆假期临近，一批文旅惠农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秋游河北月山河暨河北省国庆黄金周乡村文旅促消费计划正式启动，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中粮集团、山东鲁花集团还将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也在现场发布，太极拳、济南四股弦、大明草编等特色文艺表演集中亮相，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南方主会场所在地浙江湖州也带来响木舞，并向邯郸赠送美美与共书法作品，进一步加强南北乡村文旅交流。
2: 我们邯郸既有绿水青山的自然景观，我们更有成语文化的这种文化景观，因为它很多成语都是产生在我们邯郸的乡村，在这个体验和这个观光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了成语，这样的话呢印象更深，对它最终起到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个作用，也促进了乡村振兴高质量的发展。
0: 现场表演的成语操共十节，一边做操一边朗读81个成语，既学习了成语，又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3: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可体感的文旅消费场景，一方面为当地群众提供就近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拓宽农产品销售的路径。中秋国庆期间我是推出了20项金秋文旅活动，我们诚挚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邯郸感受我们古城文旅的魅力。
0: 活动还启动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邯郸专场，机器人导游香游游现场推介多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并发布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从节目传播到项目落地，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将持续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优势，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乡村特色资源被看见被关注，并进一步链接各方力量，助力乡村文旅发展，
4: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0: 启动仪式后，还举行了乡村旅游高端对话圆桌会，来自文化、旅游、农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围绕乡村文化资源挖掘、文旅融合、消费场景拓展等话题展开交流，共同探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举行当天，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邯郸专场也正式启动，在河北邯郸魏县，电影《惊蛰无声》开始放映，吸引了不少当地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
5: 一，让我们放松了；二，让我们关系拉近了。我们全家都可以坐在一块儿，谈一谈这个电影感受，把手机放下，陪伴时间多了，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希望咱们多办多举办，我们积极多参与。
0: 作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之一，耕读田亩乡村文旅市集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热闹开市，市集将成语文化融入互动体验，还推出多项惠民活动。在中粮集团展位，游客可以和 NPC 进行诗词接龙，跟着舞蹈演员体验邯郸学步，完成互动就能免费领取

0: 食用油、牛奶。山东鲁花集团则设置了看图猜成语活动，游客猜对成语就能免费领取挂面。
1: 特别开心，特别好，展示了我们邯郸所有的这种特色的一些美食。刚才玩游戏还没想到真送了一个礼品，因为我们邯郸嘛，就是我们就是成语之都，以这种形式呢，大家也有这种娱乐性啊，也通过这个游戏呢，然后更了解我们的邯郸。
0: 市集还汇集了各地特色农产品、非遗和文创产品。此次市集将持续到10月7号，为国庆假期的游客提供更多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文旅消费场景。红旗渠位于河南安阳林州市北部。上世纪60年代，红旗渠引水润田，终结了林州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千年困境。如今，当地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文旅，千家万户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如今的红旗渠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当地开发重走修渠路深度体验线路，通过情景再现、互动体验，把10万民众站太行的修渠岁月鲜活呈现，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文旅产业的红火也把就业机会送到村民家门口。
2: 我们每天上班骑电动车来，大概20几分钟就来了。像我们以前吧，在家就是光种种这个地，一年卖个玉米吧，卖个3000块2000块没有。我们来到这打个工，一年也弄10000几块钱，
3: 收入还可以。
2: 收入还可以，我家里边有个82岁的老婆婆，咱也能活照顾了，既守着家呢，又把钱也赚。
0: 林州把红色精神、绿水青山、和美乡村深度融合，还让渠畔的众多古村落焕发了新生。打造的特色民宿、农家餐饮、土特产和文创伴手礼等多元业态，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还把昔日沉寂的空心村变成了热门网红打卡地。
4: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特别亲切，特别激动。
5: 让我们这个地方更红火，旺起来。现在这个全国各地都来了，然后是世界的都来了，韩国的、俄罗斯的、美国的游客都过来。
0: 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带火了乡村业态，更彻底打通了太行深山土特产的出山之路，破解了山里好物藏在深山销路不畅的老难题。
6: 曾经太行山里的农民种出来的小米、山货，守着好东西没销路。而如今，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游客们沿着太行山水来到这里，农户们的土特产直接进店，销路彻底打通。
7: 我们这文创店是这个以这个山货为主，从周边农民手里收上来的，让旅游的人把这个山里的东西带出去，走出大山，振兴我们这个乡村，增加一份收入。像我们的红薯粉条啊、十年小米啊，包括这个五谷类，都卖得非常不错。
8: 旅游人也多了，像这个花椒啊、核桃啊，农副产品人家特别喜欢，销路也可以很快卖出去。
0: 乡乡有亮点，村村有特色，是林州乡村旅游的鲜明底色。从红色研学、艺术写生，到山货消费、农耕体验，林州持续推动农文旅产业链延伸，已建成32处民宿集群，带动70多个村庄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太行山村因旅而兴，让农民的腰包更鼓，让游客的旅途更美。这段时间，云南勐海的拇指玉米进入采收季，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和加工，从田间采摘到加工封装不到4小时。
9: 现在是早上8点左右，在我身后10亩左右的玉米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收，他们要赶在太阳出来前进行避光采摘，据说这样能够最大锁住玉米清甜软糯的口感。
0: 拇指玉米是西双版纳特有的糯玉米品种，外形小巧，口感香甜软糯。拇指玉米一年两季，每年7月和9月迎来丰收季。今年勐海县拇指玉米种植面积达1.5万余亩。
10: 今年现在是第二茬啊，一茬每亩可能就产个800到1吨左右。像我这400多亩地，接近可以收入个200万左右的。
0: 玉米采摘后被快速运往加工厂，经过分拣、清洗、杀菌、蒸煮和真空包装等流程，确保4小时内完成封装， 让拇指玉米保留

0: 助最佳口感销往各地。山西夏县的35万亩复播玉米也到了收割季，当地用上玉米精穗兼收机，收获玉米穗的同时，同步将秸秆粉穗回收，实现了果穗进仓、秸秆归乡的一机双收。
1: 大约就是一亩地产1030。今年玉米长得很好，在收割季到地里给草也拉走呀，玉稻夫也送回去了，算是可以嘛。玉米收成很满意。
0: 9月28号到9月30号，第12届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在成都举办。本次展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都市现代农业为主题，吸引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展示展销农业产业产品超4100种。
2: 那说到新质生产力啊，在这个展会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技术装备。那这个呢，是一个食用菌生态仓。那它呢，也可以称为一个智慧养护房啊，可以精准的来控制呢这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以及这个光照条件，形成一个稳定的小生态。
3: 我们现在是一些金针菇的品种，还有黑皮鸡枞，还有那个竹荪。我们主要是跟成都市农林科学院进行这个新品种的一些选育，就是加速了他们科研成果的一个转换，可以实现一年四季。
2: 这个啊，是我们常吃的小龙虾，那这个呢是从海外引入的品种，它叫蓝龙虾。我们正在通过种业的创新呢，来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一些新的选择。
4: 它呢是原产于澳大利亚，属于热带的一个淡水虾种。现在的话，我们在国内已经培育到了它的第8代，已经在做它的基因芯片这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培育出来更具有产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一个品种。
0: 展会期间，2026年荣品出川出海暨四川农产品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招商推介活动同步举办，四川省首个农产品跨境贸易全流程服务平台四川农产品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在展会上首次亮相，打造全国农产品跨境贸易加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的全场景服务体系。
5: 通过采集的数据就可以有效的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趋势做出判断，各类经营主体抗风险的能力大大的做到提升，产业的上下游之间通过这种对接服务可以转化形成订单农业的合作模式。
0: 眼下正是各种时令果蔬大量上市的时节，得益于冷链物流的高效运转，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实现新鲜直达。在贵州威宁县，60000余亩红菜苔进入采收期，当地构建起24小时锁鲜流通链，确保当天采摘的红菜苔及时从田间运往市场。
6: 今晚上起运的红菜苔，明早就能到达武汉、广州、上海等全国市场，端上餐桌，距离采摘不超过24个小时。
0: 在江苏南京种菜农副产品物流中心，8大农产品集群10万多个品种汇集于此，服务南京主城区的同时，也顺着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在这里，节日保供的亮点是冷链直达、冷鲜直达，产地预冷、干线冷藏、市场冷库、零售冷柜，一环扣一环，全程不掉链子。
7: 这台车呢，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直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0: 保鲜之外更要放心。日前国家出了新规定，从今年2月起，农产品上市都得带身份证，产地、数量等关键信息写得明明白白，还要承诺安全绿色生产。随着供给越来越丰富，消费者的习惯也发生了转变。在不少地方，假期里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餐桌的新讲究。在一家综合超市里，眼前这款梨荞燕窠饼成了新宠，它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8: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0: 全谷物不仅香，还富含膳食纤维，但它不是哪一种粮食，而是同一粒粮食的完整吃法。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后，把种皮、胚乳、胚完整保留下来，用全谷物做主要原料，含量达到25%以上的食品才能叫全谷物食品。
9: 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外壳，完整的保留了。

0: 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聚苯地呢能达到98%以上，几乎都不浪费。一颗粮啊，我也提醒大家，全谷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吃全谷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别一下子吃太多。
1: 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目前全谷物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一些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依托国家级小麦加工重点实验室和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成立全谷物营养创新团队，建成现代化全谷物生产线。
2: 在山东、陕西、青海等地呢，建立了优质的小麦及粗粮订单种植基地300多万亩，既确保了我们有优质的原料源头直供，又带动了近40万农户呢年增收超6.5亿元。
1: 来关注天气，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当前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当前正值全国秋收的关键窗口期，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次冷空气带来的霜冻主要发生在高海拔区域，局地农区霜冻仅对少量尚未成熟作物造成轻微影响，整体危害有限。据了解，初霜冻对尚未成熟的秋收作物影响不可小觑。当霜冻发生时，植物的茎叶温度下降到0摄氏度或以下，正常生长发育的作物会受冻伤，严重时造成减产或绝收。对尚未成熟的玉米、大豆、水稻等秋收粮食作物来说，低温会降低叶片光合作用效率，使灌浆缓慢甚至终止，产量和品质都会受到影响。
3: 今年的初霜冻呢偏晚，那么利于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作物呢安全成熟。那么目前这一次的霜冻呢主要是集中在高海拔地区，对农区呢影响不大。那么即使部分地区就是农区有一点点零星的霜冻，那么对于未成熟的一些作物可能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总体上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1: 但对于局地发育期偏晚尚未成熟的田块仍不能掉以轻心。专家指出，这类田块可采取熏烟或喷施叶面肥等措施减轻霜冻危害。同时，各地应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分类施策，已成熟作物及时收获晾晒，未成熟作物加强田间管理，尽量降低低温带来的损失。秋收过后，在陕西省汉阴县，成群结队的猪獾出现在刚刚收割完的水稻田里。这些猪獾低着头，用细长的喙灵巧地翻找食物。秋收后，稻田里掉落的谷粒、田间的虫子恰好成了猪獾的美食。截至目前，汉阴县猪獾种群数量已超过130只。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秋分时节正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在河北滦州花生迎来收获季，农民朋友们正抢抓农时，收获晾晒。预计9月30号到10月1号，滦州会是晴好天气为主，适宜收晒。不过10月2号和3号，这里会有小雨出现，建议大家避雨抢收，避免发芽，确保颗粒归仓。放眼全国，9月30号到10月2号，降雨较多的区域会集中在华西到江汉、江淮一带，尤其是重庆、贵州的北部和中东部、湖南西部、湖北西部以及浙江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一些。

0: 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叠，低洼农田自涝风险比较高，建议以成熟地块抓住降雨间隙，及时收获摊晾或烘干，防止霉变。九月末十月初，影响我国的冷空气也十分活跃，叠加降雨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气温将会明显下滑。九月三十号，降温的重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京津冀一带，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秋凉加重。十月一号和二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气温会逐步下滑，江南和华南多地也有望感受到秋意，要注意及时调整衣物。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0到20摄氏度；天津晴，14到20度；平山阴转阵雨，20到27度；加湿多云，12到27度；黄南阴，6到14度。突泉多云转晴，4到12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20到26度；中卫多云，8到16度；林芝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衢州小雨，25到33度。邯郸晴，15到22度；淮南小雨转阴，14到23度；咸阳小雨，12到23度；昭通中雨，15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涉农专业为何频频上新？
1: 一个全新的赛道吗？
0: 从学生到从业者分别有怎样的感受？
2: 比如说像人这样知道他今天状态好不好，
3: 有些作业环境林子可能还要密一点。
0: 农业加快转型升级，人才培养如何紧跟产业新需求？
4: 人才培养必须要跟上这个变化。
0: 振兴路上新观察，新农科新方向马上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催生出了不少新岗位新赛道。今年教育部新增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三大新农科专业。开学季学习这些新专业的同学们有着怎样的新期待？新农科专业将会给乡村振兴带来哪些改变？高校人才培养又该如何精准对接农业农村发展的需求呢？
6: 现在展示的就是我们学长啊，他们独立研发的一款这种猕猴桃相关的采摘机器人。哎呀，这款
0: 眼前这台猕猴桃采摘机器人是江苏大学农业工程教师祝清镇和团队的研究生们多年的心血。他告诉我们，之所以把新生的第一堂课放在这里，就是想让学生们对农业机器人的作业场景有更直观的认知。
6: 这个机器人就对应了我们的猕猴桃这种产业的发展需求做的，因为我们看下它前面它四个臂啊，就是专门是对于这种生长农业管理情况下的，这种猕猴桃采摘，然后还有呢，它的这个车的，看下它底盘啊，就是做的是这种履带式的，履带呢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农业生产力的这种非结构环境。
1: 一个全新的赛道嘛，机会比较多。
7: 我从小的话，我爷爷奶奶就是从事传统农业劳动。
0: 农业机器人专业是今年江苏大学获批的全国首个相关本科专业，专业计划招生30人，目前首批学生以高分成绩全部入学。为什么要单独开设这个专业呢？祝清镇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解释。
6: 我个人认为，就是未来的农业发展呢，它还是要走向这种无人化，特别是我们国家现在农业领域的这种农业生产者年龄偏大。尽管说当前的这种产业上还不是太完善，人才的培养要走在了我们产业的前方，我们就希望当学生培养成之后呢，能够直接对接我们那个时候的国家的现代化农业

0: 需求。
1: 朱老师介绍，这个专业属于农业工程类专业，专业聚焦农田复杂环境作业、农作物柔性精准操作等关键技术，培养目标是跨领域复合型人才，未来可以去农机企业做智能装备研发，去农业科技公司做技术支持，或者去大型农场做智慧农业管理。
0: 这个灯大概呀，咱们好多农机领域看那个大灯，那车是往前照的嘛，那这个灯其实就是为我们这个晚上作业提供了一种补光的设施。那么由于我们摄像头的这种获取，那是靠这种灯的一个补光。
1: 朱老师认为，农业机器人专业热度上升源于市场需求大、岗位缺口多、技术实用性强、就业前景好，吸引年轻人报考。与此同时，广阔的行业前景也带动不少社会青年投身这一领域。
0: 农业呢很热，现在目前不管是学生啊还是从业者，还需要冷静。它可能呢与工业领域的一些机器人或者农产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农业这种装备的调试环境是在我们一线，是在我们农田。
1: 相比以前农学的冷门现象，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更青睐于日新月异的新农科专业。一些农学专业为什么慢慢热了起来呢？我们来到了宁波大学，见到了正在校内实训基地观摩学习的智慧渔业大一新生。
2: 原来打算招40个人，今年我们也是满和满增40个人的目标。我们在浙江省教授分数的最低分数线是608分。
1: 2026年，宁波大学成功获批开设智慧渔业本科专业。这个新专业和传统水产养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跟随王亚军教授来到了位于象山港的一家校企合作水产养殖基地，寻找答案。
3: 它依然是传统式的这个人工管理，那需要做一些智能化的投入，一个是对整个的规模化养成、产量的提高都有好处。
4: 因为我们这个海区等会看到也不远，比如说车间离海区也就最多就1公里左右，那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这里的自动化传输饵料系统就可以直接传过去了。那传统的这个他们养殖户啊，这边也是，对吧？这些阿姨啊，他们都是在岸上拌料，拌完料再通过小船送出去。其实这种是比较传统的这种人力密集型的这种方式。
1: 正值大黄鱼的病害高发期，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渔民把王亚军教授和学生带到了大黄鱼的近海鱼排上。
4: 这都是高发期。那它单纯的一个喷饲料是其中智能化的一块而已，它需要比如说像人这样知道它今天状态好不好啊，这个有没有生病啊，比如说每次都要捞一下，那你不可能全看到下面会怎么样吧。是啊，
1: 王亚军教授告诉我们，人员老龄化、工作环境差、养殖风险高，这三个痛点指向同一个核心，传统渔业到了必须转型的关口，而转型的关键就在智慧二字。
4: 对，像这种鱼就是属于病鱼嘛，以后可能也都很难，除非拿到岸上专门治，是吧？就是说如果水下摄像头
5: 啊，
4: 对摄像机啊，这个都可以。
5: 这条要这样子是正常的，那特别大一点。
6: 哦，大一点的可能这种。
5: 啊，那你捞起来这个半是好的，一半是不行的。
1: 智慧渔业专业能让传统养鱼进入数字化时代，用水产物联网和大数据替代经验判断。这个新专业瞄准的正是基层渔业最迫切的技术短板。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20所高校设置了超过250个新农科领域的专业，其中一些热门专业开设院校达到上百所。很多人关心这些新农科专业的就业前景到底怎么样呢？
0: 可以起了吗？
7: 济公，可以起飞了。
1: 季卓目前在浙江一家无人机企业担任飞行总监，飞行经验10年之久，眼下正值山核桃采收季，他们的无人机派上了大用场。
8: 这个手过到来差两米，还能往下放吗？再往下放绳子。

0: 封好了，我走开了。
1: 哦，这是加好了是吧？
0: 对，加好了，然后它就会起飞。这个的话就非常考验我们飞手的个人水平、个人能力了。因为吊运工作本来就是一个超远距离的，你目视也看不到。
2: 因山地情况复杂多变，无人机的吊运工作每次都需要2到3个人一起才能完成。季卓的老搭档佟义达是几年前应聘到团队的项目主管。
0: 慢慢起，慢慢起，慢慢起。
3: 走，去啦，去啦。
0: 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林子已经算比较空旷的了，可能有些作业环境比这个还要林子可能还要密一点。像我们这批飞手的话，就是飞行的经验已经就是都有九年10年了，都是比较充足的。
4: 人力背，要么独轮车推了，那人轻松了，路少走很多了嘛，对不对？
2: 2016年，季卓从浙江农林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机缘巧合之下开始从事无人机方面的工作。
0: 就是吊运有时候环境比较恶劣一点的，就需要考验你的操控。
5: 哎呀，好好好，啥东西
0: 把他枪贴到那个
6: 这是太飞了，他不那块牌子都给他们吹下来吗？
2: 季卓告诉我们，其实做无人机这一行大部分都是在跨专业在做，真正解决山区的最后一公里绝没有看起来那么轻松。
5: 起驾。我是90年，正好90年。
1: 哦，你是90年。
5: 今年是我本命年。
1: 哦，本命年。
5: 对，
0: 也35岁了。
5: 我们无人机因为跨专业比较多，就是建议他们比如说大学生呀，在学校里面学的越多越好，也就是需要你多种类人才，综合性人才。
2: 季卓所在团队的业务承接培训和实地飞行是很重要的两项。这两年农业无人机飞手职业火了起来，大量的年轻人来这里学习，他们大都是打算从事吊运、植保喷洒、农田测绘、灾情巡查的新农人。
7: 好的，准备好了吗？
0: 好，
7: 好，给你了。我们从中心筒出发，正常转向，好，往前推。我们是中型超视距，8字飞行训练阶段。
8: 可以试一下，你左手别动就行。
9: 是吗？
8: 左边的，我们左手上下尽量不要动。
10: 我可能对他这个机头的方向掌握不是很好。
7: 是的，
10: 太难了，你们来吧。还是
11: 一个是我现在所就处的职业是对无人机有一定的需求，另一个就是以后的话，我感觉它这个对于航拍、测探以及农业等方面，这个中型无人机都是有很好的就业前景。
2: 季卓所在的无人机企业已经创办10多年了。负责人陈小华告诉我们，公司里做得好的飞手年收入能达到10几万元甚至20多万元，但高薪的背后是风吹日晒的户外作业和对飞行技术的严格要求。
12: 保证呢也并不意味着你熟练掌握了这种能力，所以也就是一定要在实践过程当中通过大量时间的操练和应用，才能让你的技术更稳定，能够处理应对各种复杂的问题。
2: 但陈小华认为，大家关注的一些农科热更多集中在农学部分的新兴方向，而非整个农学大类。为了更客观地了解一些热门农科毕业生就业的情况，我们来到了位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现代化养殖基地。这个正在除机孵化流水线上忙碌的小伙子叫石子龙，在这家企业刚入职2个多月。
13: 现在咱们这个环节，咱人工挑拣一下公母鸡。
2: 石子龙今年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所学的动物科学专业近几年热度持续走高。
13: 就是感受就是现在科技太强大了。很多东西都以前都没见过，然后没接触到过，然后来了以后特别开阔视野，然后感觉自己要学的东西太多。哦，咱们现在进行的就是给新孵出来的小鸡，然后做一个免疫程序。
2: 石子龙告诉我们，这家企业每年都会招10几个对口专业的毕业生，因为防疫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必须做到细致

0: 和严谨，但即便如此，每个人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1: 是2019年到2026年，应该是7年了。农学专业它这个，尤其是在生产一线，它主要就是重复性和细致性的工作比较多。
2: 希望就是为国家，为咱们农业，然后做一些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贡献吧。
0: 从新专业的第一堂课，到毕业生走上岗位的第一份工作，我们看到农业正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其中。
3: 新农科建设的必要性，把它要放到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样一个大的视角下来看，实际上给农业正在带来非常大的变化。人才培养必须要跟上这个变化，不同的大学它的学科专业的调整跳不出来这个舒适区，所以观念要变，要有更大的力度来推进这个。
0: 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副主任林万龙认为，伴随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现实需求，现代农业急需一批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既能创新突破也能扎根一线的复合型人才，但选择学农也要接纳这份事业自带的泥土芬芳。
4: 涉农专业持续上新是现代农业人才需求旺盛的直观体现，但是一些专业火热之下也需要冷静思考。一线农业岗位工作强度大，技术门槛并不低，那对于年轻人而言，选择新农科专业既要看见机遇，也要认清真实的学习内容、岗位要求与职业成长路径。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再见。

0: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1: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2: 没毛病。
3: 好，孔龙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请开始你的表演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
1: 什么都能转。
3: 哎，走。哎，万物皆可转是吧？
1: 皆可转，
3: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1: 您随便挑，随便选。
3: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1: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3: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1: 我的天
3: 哪！哎呀，行，
1: 行，龙哥，
3: 咱得哎，
1: 不用他嚣张，来，
3: 够意思。
1: 怎么样？
2: 我先转个小的吧，
3: 转个小的。
1: 小盆
3: 一个就可以了。
1: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2: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3: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1: 我
3: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1: 那个有点危险，
3: 危险，躲得远一点。
2: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1: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3: 哎呀，非常锋利，
4: 真刀真刀真刀。
3: 好，
1: 这我也检查过了，
4: 对，
1: 看不着。
4: 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1: 我
4: 来。
3: 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
1: 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3: 我的天哪，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8: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好走啊。
1: 我也好走。到了。
0: 哎，
1: 看，
0: 小雪。
1: 啊。
0: 你看啊。嗯。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0: 要是真围着那个石头修一个栈道过来的话，
1: 嗯，
0: 那从这儿往下看风景，那太刺激了。
1: 对呀，而且啊，你看就可以直接从那边的山走过来了，特别方便。
0: 要不说你妈是真厉害啊，马鞍观景。
1: 嗯，
0: 那意思就是骑在这马鞍山上，往下看着风景呗。
1: 哎，是这意思。那咱去那边看看。
0: 走，再看看。哎，行了，
1: 嗯，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1: 好。
0: 然后我估计那个拍片的这个团队3-4天吧，他们就能过来。
1: 嗯，
0: 到时候别的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吃住都安排好，没问题吧？
1: 啊，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不，这咋还应该呢？
1: 肯定没问题，你到时候跟着一起过来吗？
0: 我再说吧，我可能这段时间有点忙，但是我得接他们回来，回去做后期。这个拍这个片儿吧，真的可能挺麻烦的，所以你这个后勤工作一定保障好，好不好？
1: 放心吧，放心吧。
0: 那我回去了啊。
1: 你吃口饭再走呗。
0: 我不吃了，回去了。
1: 啊，好。
0: 你回去吧，啊。
1: 啊，慢点啊。
0: 哎。

0: 来，咋又是你呢？你叫丘比特的箭吗？怎么的？我告诉你一声，你的箭射歪了。李小雪是我对象。不是他啥时候成你对象了呢？
1: 咋的啊？我俩处对象得通知一下你呗。你是干啥的呀？
0: 我告诉你啊，我本来对李小雪没有什么想法，我就是看看她直播。
1: 别扯犊子了，谁信呢？但是。
0: 现在经你这么一闹，我告诉你，我反倒对他有想法了。
1: 你啥意思？
0: 啥意思没明白啊？你慢慢就明白了啊！你
1: 站着！
0: 怎么的？把你那个车挪开啊！
1: 我要不挪呢？
0: 不让！碰碰啊！你以为我会跟你打一架是不是啊？你错了，我不可能跟一个白痴置气。让开！

0: 回来了。
1: 啊，别干了，你歇会儿吧。
2: 不干能行不干吗？赶紧把整完再回去吧。
1: 啊，
2: 你这干啥去了？一出去一天呢。
1: 爸，你把我那围裙手套拿给我。我上天马山去一趟。
2: 干啥去了？
1: 来个朋友，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在网上认识个网友，他呀能找人帮咱们免费拍宣传片儿，然后他来考察一下，我陪他上山上去溜达一圈。
2: 哎呀，姑娘啊，
1: 啊，
2: 你可别像姨妈似的，傻了吧唧的，寻思啥是啥呀？搞啥开发旅游还搞旅游啊？哎，那不异想天开吗？
1: 怎么能是异想天开呢？那咱们这天马山旅游项目要真搞起来了，那无论是对咱们村儿还是对咱们家，那好处都是特别多的。
2: 有啥好处？有好处啊！我告诉你们，要真搞起来了，您的妈呀，她就更不着家了，咱这日子也就更不好过。
1: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你懂不懂啊？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咱那旅游项目要真整起来了，别的我不说，就咱家这花，你都不用再上城里卖了，直接在咱们村儿就自产自销了。
2: 消化啥呀？还消化？你天马山那么多花呢，还用咱花了吗？
1: 天马山上的花那都是小花，是野花，那都不成片儿，那能行吗？哎，爸，你没听我妈说吗？她要把咱们天马山呢打造成一个四季都鲜花盛开的一个山村，到时候就咱家这一大棚的花，那都不够一个景点的，没准到时候啊，全村子的人都得跟着咱们家养花呢，那到时候富的可不是咱们一家啊，那是整个村儿啊。
2: 能吗？
3: 小快点，

0: 看这些账是不是都对上了？这位，
1: 嗯，都对上了。
0: 那要是都对上的话，那你就先回去吧。
1: 好
0: 啊，
2: 嗯，你们还没走呢。
1: 呀，
3: 哎，老婶，
1: 哎，我这不跟梁书记刚。

0: 立刻去向镇党委汇报，而且啊，镇里面还对这些招商引资方面啊，给咱们一些优惠政策。马书记还答应了啊，等考察团来的时候，他亲自接待，这对咱们多大的支持啊！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3: 主任，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哎呀，迎接
0: 考察团这个事儿吧，咱们得着手做了啊。这个接待工作一定要做细，免得到时候咱们抓瞎。
1: 老师。
0: 那咱们是不是得去咱们山上的景点，每个都在走一遍啊？必须得走，每个景点咱们啊必须得做到心中有数，而且每个景区要投资多少钱，如何运料，如何装修，这些事儿啊，咱们都得掌握。
2: 你说，咱们这么忙，我这腿还……
0: 没事儿，你腿不方便，你就别上山了，你就在家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就行了，我们上山就行了。
1: 行
0: 啊，
1: 那行，
0: 天不早了，咱下班吧。
4: 那走吧，走吧，啊，走，好，慢点啊，
1: 没事。
4: 爸妈，吃饭了啊？
5: 啊，
4: 儿子快吃饭吧。
5: 一天也不招呼家，我干啥去了？是不是跟林小雪鬼混去了？
4: 爸。
5: 那啥叫鬼混呢？说话也太难听了。那你干啥去了？
4: 我，我上镇里了，帮我同学办事去了。
5: 咋的了？正跟同学在一起呢。
4: 啊？也行了，刨根问底儿的，快吃饭。
5: 越来越完蛋，撒谎，眼睛都不眨一下了。
4: 妈，你说说我爸。
6: 成天说人家完蛋，那本来就不咋地儿，那不越说越完蛋？
7: 谁让你爸爸这一天，不是儿子完蛋就我完蛋，就你不完蛋。
1: 别给我扯淡，吃饭。
8: 妈，你猜今天谁来了？
6: 赵露啊！
7: 天哪，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6: 那还能有谁呀？你来干啥来了？
7: 他来看看天马山，顺便呢，他已经帮咱们找到了。 帮咱们拍摄宣传视频的人了，
1: 那太好了。嗯，花多少钱呢？得花
9: 多少钱？你们也掏不起呀、啊。他说了，可以免费帮咱们拍，但是呢，人家摄制团队的人来了，你吃住什么的咱们得管。
1: 啊，那吃住没问题啊。嗯，
9: 那不行的话，你就安排咱家吃呗。
1: 嗯，在咱家吃。
9: 啊，你师傅他们呢？不管你别指责我啊。
1: 我这一天忙的脚打后脑勺了，我哪有时间伺候他们呢？
7: 也是，我爸也忙，你也忙，我又整不明白。我寻思吧，要不然就放春秀阿姨那儿吧，正好住宿啊、吃饭什么的，那不都解决了吗？
1: 哎呀，你说放春秀阿姨那儿吧，倒是行，但是就产生费用了。这事儿啊，就得到村委会开会商量，你妈做不了主。
7: 那你们就商量呗。嗯。要不然的话，你们的投资商来了，你们给人看什么视频呢？
10: 再者说了，你们光请人拍摄这个视频，就得花好几万，你们负责吃住还不行啊？那么贵啊？对呀、啊，而且还有后期制作呢，老费时间了。嗯嗯，你们可以研究研究。
1: 那行，
10: 我开会跟他们说一下情况。
7: 嗯
10: 嗯，飞，没事的。你说你叫田贵妃呢，还是叫鬼贵妃呢？
1: 讲不讲不讲啊？
10: 闲的吧？是不是闲的？爹，快让爸爸抱抱来，抱抱抱抱来，别去。我让你琢磨给那个给小东介绍对象，你琢磨怎么样了？
1: 哎，
10: 你这一提我倒想起个事儿来，我两姨家的姐姐，他家有个姑娘叫小燕，刚大学毕业，他妈正张罗给她找对象。
1: 那人怎么样？
10: 哎，那孩子可好了，说吧，咔咔的。
1: 那你哪天把他领来，我替小东给他把关。
10: 行。
1: 哎，你说那小东和那蒋秋寒处的不挺好的吗？他俩不合适。那小东还不得恨你呀？恨我什么恨我呀？我是大叔，是吧？我都为他好，他恨我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啊，悄悄的办。 不能让人知道，知道吗？
10: 啊！你放心，你说多少遍？不会走漏一点风声。

0: 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塞北的雪。
1: 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马上就要启动了，最近呢我们也正要打算去拍一个美丽的风景视频，这样呢大家伙可以看起来比较方便。
2: 小雪
1: 啊，不好意思啊，大家伙稍微等我一下。
0: 干啥呀，我直播呢，怎么每次我直播你都来捣乱呀？
2: 我不想你了吗？跟你说个事儿，我同学啊在镇上给我找份工作，让明天上午去面试去，你陪我去呗。
0: 我去干嘛呀？
2: 你帮我站站脚，帮我助助威，正好也帮我参谋参谋，看看这工作行不行。
0: 你什么工作呀？
3: 小东，坐。
4: 老师，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是这样的，小东，我寻思着吧，召集一下村委们商量几个事儿，咱俩呢先碰一下，统一下思路。
4: 行，老师你说。
3: 第一呢是天马山景区的规划问题。
2: 妈。
5: 儿子，小雪。
0: 二娘，
5: 你俩干啥去啊？
2: 我这不面试去吗？完，我让小雪给我站站脚，助助威。
5: 啊，那这是好事。那行，别耽误事儿，走吧。
2: 那我走了，妈。
5: 啊，慢点开啊。
2: 妈，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5: 是吗？
2: 衣服瘦了。
5: 这扯犊子，小子。
6: 哎，
2: 好。
0: 小车，你说我二娘最近咋的了？
2: 我妈没咋的，挺好的呀。
0: 没咋的。
2: 啊？
0: 不是，她那脸、那头型，完那造型，完天天抱个狗，那是干啥呢？
2: 啊。我妈有可能是更年期，但是也有可能是……
0: 是啥呀？你快说。
2: 捍卫爱情。
0: 捍卫爱情？
2: 你不说咋回事儿？我妈和我爸这些年，我妈特别特别欣赏我爸，就怕我爸有一天把她给甩了，所以她害怕呗。其实捍卫爱情啊，就应该不按套路出牌。
0: 就像你难为邱小璐那样，
2: 你看，这说我妈，这咋扯我身上来了？
0: 梁小春，我警告你啊，以后你要再敢折腾邱小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人家是我请来的朋友，你那么对人家，让人家怎么寻思我呀？
2: 行，我知道错了。
3: 行，那这个事儿呢，就商量到这儿。下面这个事儿呢，涉及到花钱，所以我要跟大家好好商量一下。
4: 老沈，你是村主任，有些该花的钱啊，你就花就得了，不用每个事儿都跟我们商量一下。
3: 不是，
7: 就是
0: 就是，
7: 你能决定
0: 就不用商量，
8: 就是
9: 该花就花，
7: 花的花你不用，
0: 不是
9: 你权力范围内
3: 不是这个事儿呢，牵扯到我们家李小雪，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清楚。
0: 主任，啥事儿啊？
3: 是这样的。李小雪呢，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邱小璐的人，他说能帮咱们找投资，还要帮咱们天马山拍一个宣传片。
7: 那是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儿啊！对呀、啊，
10: 这也太好了，
0: 这多好啊！
11: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
0: 啊，我叫李小雪。
11: 啊，李小雪。
0: 嗯，
11: 今年多大了？
0: 啊，这个还
11: 啊，哎，那啥，你不用说了，你这可以免试了啊，你这形象气质太适合我们公司了啊。我们公司呢是农商公司，卖的是一种新型有机肥，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名字叫肥的好，市场前景非常好，加入我们团队绝对没问题啊。
2: 我来面试。
11: 啊。
5: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哦，我是陪他来的。
5: 啊，那你不用在这儿了，在门外等着就行。
0: 哦。
11: 那个美女，考虑一下啊。
0: 喂，邱小璐啊。
2: 小雪啊。
11: 哎，这怎么都走了呢？
3: 所以呢，设置团队的吃住问题，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
12: 这有啥难的？人家上赶着给咱来拍片。

0: 片儿，咱连吃肉还供不起吗？要我说呀，就把他们安排在秋寒他们家客栈里。你看，他们家客栈还有食堂，还有住的地儿，吃住，这不都解决了吗？
1: 我们家小雪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吃和住都牵扯到花钱呢。
2: 老婶，你知道拍这样一个 AR 片需要多少钱吗？
1: 我也不知道，小雪说好像得十几万呢。
2: 十几万，老婶，你想一想，就算摄制组在秋寒家住个10天半拉月，能又花多少钱，对吧？这个账咱们怎么还不会算了呢？
1: 对，我也觉得这个片儿啊，咱们还真得拍，要不然以后邱老板来考察来，咱拿啥给人看呢？
3: 对，咱
4: 不
3: 光靠嘴
4: 说，
3: 也不能让人上
4: 看
3: 去，是
4: 点
3: 吧？
4: 东西。对，
1: 那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秋寒，你跟你妈说一声，让她留几间干净和敞亮的房间先备着。
5: 行，包我身上了。
6: 主任，那这摄制团队啥时候到啊？
7: 摄制团队明天下午就到了。
8: 太好了，行行行，好，拜拜。
2: 谁呀？
8: 邱小璐。
2: 哎呀，我咋又是他呀？
8: 怎么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让我朋友难堪的话，肯定不会放过你。
2: 小雪，你跟我说实话，邱小璐是不是喜欢你？
8: 怎么这么幼稚啊？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8: 那你啥意思？
2: 我的意思你还不懂啊？
8: 我不懂。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下你车回去一趟。
2: 你是不是接丘比特的剑去了？
8: 你别磨叽，赶紧给我。你在这面试，然后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2: 你回来接我？
8: 知道了。
2: 但我没有车。
8: 走吧。
2: 慢点开。
1: 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大伙儿都说说。
9: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
0: 没啥说的。
1: 这没啥说。喂
7: 喂，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邱小璐给咱们找的那个摄制团队呀，明天下午就到了。我寻思问一下你，接待的问题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0: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啊。
8: 哦，行行行，那这样吧，我现在正往回开呢，一会儿咱们见面说啊。好，你先开会。嗯，拜拜。
1: 小雪来电话说摄制团队呀，明天下午就到，问我都安排好了没有。
0: 你看小雪啊，办事真挺准成，
4: 这么靠谱的孩子啊。
1: 明天下午就到了啊。
4: 他们来几个人啊？
1: 应该也不会太多人。他们到了以后会让小雪啊接待他们。秋海，一会儿散会了以后啊，咱俩去找一下你妈，把具体的这些事儿啊跟她落实一下。
4: 嗯，行。
1: 那行，今天没什么事儿了，大家散会吧。啊，
11: 好。
12: 梁小春是吧？
2: 嗯，
12: 是这样啊，你这个条件呢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这样，关于工资待遇方面呢，用工合同里写的很明白。然后你看一下，
0: 有什么额外要求，你也可以提出来。
2: 额外要求？没想过呀。
12: 那好，如果没有要求的话，这份就是我们企业劳动合同。然后你回去看一下，如果没什么意见，把这个表格填好，周一过来咱们签一下合同。
0: 签完合同，你就是咱们公司正式员工了。
2: 那行。
12: 你呀，
8: 妈，咱开车去吧。
13: 哎，这不小春的车吗？
6: 我不坐。
8: 哎呀妈，咋了？
1: 李小雪啊，李小雪，你说你妈说你点啥好啊？你除了整天跟梁小春搭个在一块儿，你就没啥别的正事儿了是吧？你说你爸在那个花棚里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你就不能去帮帮他？
8: 妈，我跟小春在一起咋了？
1: 啥玩意儿咋了？
13: 婶儿，你小雪跟小春不挺好的吗？你别管了。哎
1: 呀，秋寒，你不知道，小春那孩子没啥正事儿。
13: 咋没正事儿了？
1: 你说他整天游手好闲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就靠吃他爸那点老本儿，我都替你俩愁。
8: 妈，人家小春当初不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要是我不回来的话，他能回来呀？再说了，今天他上午还去城里面试了呢，我还陪着他去了呢。
1: 是是是，我一说你啊，一大堆理。
8: 娘，妈，你
1: 不听你妈话呀，以后吃亏的日子在后头。
8: 哎呀，妈，你就别生气了，咱这不还得办正事儿去？
13: 是是是，办正事儿要紧。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2: 进。哎呀。 二婶，你来了，快坐，快坐。哎呀。

0: 我给你倒杯水。哎，不，回去坐下。腿好没好啊？好多了。你就是梁晓东。二婶，这是。
1: 啊，这个呢是我二姐，不是，是我四姨家二姐的闺女，叫燕子。论起来，她得管你叫哥呢。
2: 你好，我叫燕子。啊，
0: 你好，
2: 梁晓东。那个二婶。
0: 你找有事儿啊？那对呀，你二婶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哎呀，小东啊，这办公室可真挺好哈。要说你当这官呢，也算借你二叔的班了。以后有啥不懂的，就问你二叔，一家人别见外啊。
2: 行。
0: 大姨，说重点啊！
3: 对对对，重点，
0: 这我差点把重点给忘了。<笑>
3: 这不你二大爷吗？二哥啊！啊哈！啊！秋环，啊，你们几个呀？我以为小春开的车呢。这去哪儿啊？
4: 我们去一趟春秋客栈，去聊一下摄制团队来了的吃住问题。
3: 哦。秋环，哎，那个，小花。啊。哎。
4: 我跟你说点事儿呗，跟我呀？啊，行。哎，我自己来。
3: 来来来，我来吧，来吧。
4: 啊，谢谢啊。
3: 那咱上前面。
4: 啊，行。
0: 姐，
4: 嗯，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0: 不知道。那个小东啊。 燕子长得咋样啊？啊，挺好的。<笑>你看我就说不错吧，是不是？哎呀，小东啊，那个二婶听说呢，你在天马山呢正在搞那个旅游开发，是不是啊？一寻思呢，你就得需要好多的人。燕子呢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工作呢，我寻思呀，你给他找点事儿做呗。啊。
3: 是这样，二婶，天马山旅游开发只是筹备阶段，景区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现在还用不上人。啊，嗯，
4: 那行，那以后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燕子点啊。
3: 行，那行，燕子，咱走吧。哎，
0: 小东哥，你们现在筹备不也得需要人吗？你看我能干点啥？
3: 啊，燕子，等我们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
0: 一定需要很多人手，所以那个时候
3: 天马山景区随时欢迎你来工作。<笑>
4: 行，等你们景区建完了，你可得千万想着我呀。
3: 行，
4: 一言为定哦。
3: 放心吧。
0: 来，小东哥，我给你倒点水喝。
3: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赶紧走，别影响小东工作啊！快走吧，
4: 待会儿被打了。
0: 哎呀，快走吧。
3: 那二婶，我不送了啊！
4: 哎，不用送了。
3: 我想给小春儿、给小雪啊，整理个订婚宴。
4: 订婚啊！不是二哥，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吧？
3: 不突然，那俩孩子处那么长时间了，又处的挺好的，是吧？这以前我忙没时间，现在我闲下来了，我先给他们张罗一下呗。
4: 不是二哥，这个他们俩的事儿以前你不都是不同意吗？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3: 小花，啊，怎么说呢？
4: 这个前段时间吧，
3: 我从那个村主任位置上刚下来，心里的落差比较大，啊，心情也比较烦躁，所以那些可能情绪不太好，也大人不计小人过。
4: 哎呀，不，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挺惭愧的。
3: 别，是我不好，我这人脾气急。那这样，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我寻思我跟他们张罗一下，咱们老梁家呢，在咱们村是个大家。
4: 长辈有比较多，咱也不能悄无声息的，是不是？把这个亲属聚一聚，咱也热闹一下。嗯，二哥，要不这样哈，你看这么大个事儿，我回去跟广才商量一下。
3: 不，那肯定要商量啊。
4: 嗯，
3: 商量完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你们都不用管，我来张罗。
4: 啊，好。啊，那行，二哥。
3: 那咱这么定了。
4: 啊，行行，
3: 我去
4: 商量一下啊。
3: 你快忙忙着吧。
4: 哎，好好好，那二哥你慢点啊。
3: 哎，好好好。
4: 慢点啊！
3: 哎，好好。

0: 慢点开啊！
1: 哎，
0: 啊，那我走了，
2: 我走了啊！哎，
3: 妈，我二大爷找你聊啥呀？
4: 聊啥？说是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3: 啊？真的？
4: 瞅把你美的那样。
3: 想开了呢，哎，姐，你快掐我一下子，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啊，疼！你不能轻点儿。
4: 哎，行了行了，有点出息行不行？真是。行了行了，别鼓捣你的手机了啊，赶紧办事去，快点，
3: 马上马上。
5: 哎，你咋走了？东西你做好了。
6: 大姨，嗯，梁晓东太帅了，这是我的菜，
7: 相中了。
6: 嗯，可以考虑。大姨，你啥时候正式给我们介绍啊？
7: 哎呀，这个可得你大姨夫出面。那梁晓东啊，老听你大姨夫的了，
6: 那快点走啊。
8: 李西啊，
9: 到。
8: 光福
9: 啊，
8: 你的病全都好利索了。
9: 啊，大哥，差不多了，除了这半夜呀、啊、有点咳嗽，剩下的都好了。
8: 好的怪快的呢，你知道当时哈把我们都吓死了，你呀眼瞅就没气儿了，
10: 太危险了
9: 啊，
10: 眼睛都翻白了，
9: 是吗？
10: 我寻思你缓不过来呢。
8: 就是、啊、
10: 你真捡聪明，
8: 他咋的多亏这小东啊，那孩子孝顺肯花钱把你呀从鬼门关硬给拽回来的。
9: 大哥你还不知道吗，咱家小东是你看着长大的、嗯、你说这话我可不跟你犟。
8: 哎呀，就我这没儿没女的货呀，我要摊这事儿啊，就轻着等死吧。
10: 嘿，说那没用，像我这有儿有女的，那几个玩意儿，离家80丈远，等你有事儿，等他回来，妈啥都晚了。
8: 那不也是啊？
11: 梁大爷，齐老爷子，您都别犯愁了，等李主任把养老院建成了就好了。
8: 哎呦，那得猴年马月呀！
2: 我李鲜花答应大家的事儿啊，我肯定做到。
11: 到
2: 都在呢，咱们不出2年，这老年公寓啊，我肯定给你们建起来。
10: 不是，光彩媳妇啊，
2: 哎，
10: 那就像我们这有儿有女的，那村里也管吗？
2: 管，只要是咱村的老人，或者是没有生活能力的村民，咱们的老年公寓啊都负责照顾。
8: 哦，
2: 而且以后老年公寓啊还跟省里的大医院合作，你们在家呀真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不用出门了。
10: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是，
10: 不是，广才媳妇，那得啥时候见呢？
1: 大爷，很快了，摄制团队马上就到咱们村拍风光片了，拍完了以后啊肯定就会有投资的了。
2: 哦，对，把咱们村的自然风光啊拍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我就不信没有人投资。
10: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2: 对，你们先玩着啊。秋秀，
12: 妈。
2: 秀，
12: 哎，
13: 鲜花，你们娘俩怎么来了？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明天摄制团队就来了，我想安排在你这儿住，行不？
13: 那没问题啊，太没有问题了。来来来，坐一坐。
2: 来，哎，
13: 他们一共来几个人呢？
2: 哎，小雪几个人？
1: 4个，2男2女。
13: 啊，秋寒，你去把那肉放冰箱里。
2: 哎，好
1: 啊，我帮他。哎，
13: 没问题啊，我正好呢有几间朝阳的房子，我回头让他们腾出来，然后让服务员好好收拾收拾，你就放心吧。
2: 行嘞，你把房子留好。还有吃饭的问题呢？
13: 吃饭的问题就更不是问题了，等他们来的时候问问他们对伙食都有什么要求，你再制定一个标准。放心，肯定让他们吃好喝好。
2: 就放你这我最放心。那个押金我给你多少？
13: 哎呀，什么押金不押金的，等着完事以后咱们一块儿算。
2: 那也行，那这事就定了啊。哎，老伴儿啊，果发，果发，
14: 干啥呀？干活。
2: 看看咱家的豆子长得真好哈、啊！你看他那边没有咱家长得好。哎，果发，你带手机没？给我照张相呗。你给我照一张。
14: 照啥照？照照的，照能把脸照小了咋的？
2: 反正你给我照一张呗，带不带？
14: 赶紧干活得了。
2: 这给别人照不给我照，
14: 我给谁照了？我给谁照了？
2: 那天我都看你给别人照，
14: 你这天天就闲着，

0: 小春干啥去了？小春啊，一天也不着个家。
1: 干啥去了？他们干啥去啊？哼，肯定跟那厉小雪在一起呢。这家伙这孩子，听说你同意他跟厉小雪订婚了，都乐蒙圈了。哎呀，
0: 养个儿子白养啊！这活儿一点指不上他。
1: 哎，小帅啊，
0: 嗯，
1: 你跟李鲜花和好了？
0: 这什么话呢？什么叫和好了呀？那你咋答应这两个孩子订婚了呢？
1: 怎么的？我答应了不对吗？有什么问题吗？哎，梁武发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报私仇，跟你没完。
0: 哟呵，这一出报什么私仇啊？那不是我亲儿子，说话还不长脑袋你。
1: 不管你咋说，我就不能坑我儿子。我就告诉你，你坑我儿子，我就跟你没完。
0: 呀呀，给我干！呀哈，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样儿，你去。
1: 像话吗？
0: 让你没那个胆儿。
2: 爸，
0: 我儿子就是我命。
2: 爸，你命你命，
1: 慢慢慢，儿子，
0: 怎么的这是？
1: 干啥呀？
0: 你命，
1: 妈妈，
0: 儿子，你咋的了？这摔的这，全是泥啊！
2: 没事没事，爸，你是为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0: 还真是。
2: 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你看你摔这样，你都不在乎是吧？为了小雪啊，
3: 没事，爸那啥，你俩回吃饭去吧，我干，我干，来吧，我砍地。
2: 哎呀，苗啊，把苗都砍掉了你！
3: 豆豆都砍折了，你干啥呀？
2: 你赶紧回家去准备吧。过几天呢，给你办一个订婚宴。啊，
3: 哎呀，行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好了吗？啊，还没亲我呢。
2: 我亲我，亲我，亲我。
3: 我家等俩啊，我给俩做饭啊。
1: 这孩子咋这么乐的？咋乐不缺了？<笑>
3: 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结了婚那也是怕媳妇儿。
1: 咋的？哼，不怕我试试？
3: 你多厉害呀！
0: 赶紧干活。
1: 嗯，对，全屯子就你一个梁广发，二一个都没有。
0: 那你说对了。
1: 别让你装啊，早晚让你受伤。
4: 不听我的行啊！切，收拾他！今天是个好日子，咱这两天。哎呀，
5: 姑娘，姑娘，你这咋的了？
4: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5: 啥？
4: 那个，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笑>
5: 这咋的啊？这么兴奋呢？
4: 你二大爷。 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5: 没错。嗯，真的。我认为二哥这事出的对。<笑>对啥对？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6: 嗯，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嗯、你看，就凭咱跟二哥这关系啊。
4: 俩孩子订婚之后，要不要彩礼呀？是不是？给俩孩子成立留不了一套房子呀？必须得好好寻思寻思。
5: 你寻思啥？你瞎寻思啥呢？你在那？
6: 对呀，你寻思啥呢？不是，
5: 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彩礼呀？丢不丢人呢？不行要啊？
6: 你就不要彩礼的话，那你不得弄是那个意思吗？
4: 行了行了你，你哪个意思？我就告诉你，
5: 我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订婚。
6: 不是。
5: 人家二哥都吐口了，你怎么就不同意呢？再说这俩孩子都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的，这属实亲上加亲，我认为这是好事儿啊。
4: 对呀，还是我老爸英明。
5: 你俩呀，一个感情用事，一个只知道报恩啊。那人呐，咱得懂得感恩，咱得知道知恩图报，嗯，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我就不喜欢小春这孩子，我觉得他不可靠。怎么就不可靠了呀？
4: 就是啊，怎么就不可靠了呀？
5: 不是妈，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我现在严重的怀疑，是不是因为你之前跟我二大爷有矛盾，所以你就不让我和小春在一起啊？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非常影响你这村主任的形象啊。
6: 姑娘，你说对。我认为呀，你就是你现在你都是领导，领导就得心胸开阔。
4: 得大度，
1: 对，
5: 对不对？
4: 你就别说你这嘴大度大度大度大度，你大。

0: 你大度啥？你大度啊！啊，我女儿婚姻大事，一辈子大事儿，啊，我就这么把婚给定了，大度。
1: 小雪，我还得说你啊，虽然你不爱听，我也不想说。你说这小春没个正经工作啊，游手好闲的，也没个上进心，你说他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你说你俩结婚了，日子咋过呀？
2: 咋过呀？我俩能过？没准还能过好呢。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自己能不清楚吗？
1: 好好好好好，我保留意见，啊，你自己好好想想。
2: 你看你嘴，你给我堵上你！没点正形。
3: 姑娘，我认为你这事儿，
1: 我认为我得给你点个赞。
3: 公司拉你了！哎呦，慢点！
4: 二叔，慢点！哎呀，慢点！我，哎，你这干什么去？
3: 啊，我去上班去。那个，你找我爸爸，进屋在屋呢。
4: 啊，大哥。
3: 啊，我不找你爸，我就找你。啊，有事儿，二叔。那个，二叔跟你说的话，你觉得能害你吗？我就觉得那什么呢？ 必须到那个省城的大医院的骨科去复查一下。你现在上班上什么班啊？
5: 真没那必要，二叔。你说我这么大个人了，我自己身体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再说现在村里事儿太多了，村委会本来人手就不够。你说我这要到省城去转悠个十天半个月的，不啥事儿都耽误？
3: 哎哎哎哎，别跟我说这些，我在村委会干了那么多年，怎么的？缺了你这个鸡蛋做不了槽子糕啊？
5: 谁道了？
3: 有些话吧，你得听你二叔的，不是你咋老一根筋呢？一条道老跑到黑，能不能听点话？那个二叔，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你操心了。
5: 不是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3: 你这话说的我听着有点别扭。我是你亲二叔啊，你操心不对吗？你这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人，这说话我。 真是有点不太愿意听了，
5: 不是好了话听不进去。你是四六不同。
3: 行，大哥，你这说这话就动手了，你怎么就这？那么大人了，我说的话，我相信小东能听进去的，是吧？我就担心嘛，我先过来看看，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这。那行了，小东，听没听？二叔说的话，你往心里去。
5: 啊，
3: 那我有事，我先走，大哥。
5: 二弟，你慢点，二叔。二弟。
3: 二弟，你看你跟个孩子生啥气呀？我能跟他生气吗？我想说什么呢？你说小东吧，给我供他上学啊，送他参军，希望他给咱们老梁家光宗耀祖，当书记也不错。但是我发现他最近不太听话，而且有点飘。
5: 飘？
3: 是吧？
5: 哎呀，二弟呀。
3: 你说再咋不济吧，他是你大侄儿，是不是？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孩子。你可不能跟他一样呢啊！我能跟他一样的吗？那不跟我儿子一样的吗？哎，
5: 这就对了呗。
3: 我就担心呢，他落下残疾来，这一辈子事儿嘛。你这样，你回头找李鲜花去问问，啊，看看怎么办下一步。
5: 你放心，我不听他的。
3: 是，我一会儿就找李鲜花去。
5: 对，你现在还没结婚，没啥的，你这么大小伙子，
3: 我明白。
6: 那我有点事，我先走了，大哥啊！
5: 行，那你忙，
6: 别生气，二弟啊！
5: 嗯呐，跑跑颠颠的事你就交给小雪。行，我明白，你这也没事儿。
6: 哎，大哥，
5: 哎，狗才媳妇儿，那个，
6: 啊，
5: 大爷，秋海也在这儿呢。
6: 啥事儿啊？
5: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小东那个腿的事儿。
6: 小东腿不好了吗？好啥好啊，
5: 一点都没好啊！大爷，小东腿又咋的了？那还咋的了？疼呗！没听他说疼啊！哎呀，他老婶儿啊，那小东那孩子脾气你不知道吗？他能说疼吗？啊，可犟可犟的了。你说他现在上炕都上不下去，上下轮椅都不行。你说这刮风下雨的吧，疼得嗷嗷直叫啊！ 这孩子年轻啊，这要落啥病根的，你说这孩子，这孩子不就废了吗？你说。

0: 不是大哥啊，那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啊？
1: 啊，唐老师啊，那个也没啥意思，我寻思小东这病吧，得上省里那大医院找专家会诊，好好给看一看，让这病吧彻底的给他根治了。
0: 大哥，这事儿是这样，我呢征求一下小东的意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去省里大医院看，那我马上派村里的人带他去，行吗？
1: 那玩意儿啥叫有必要没必要的？反正我不管这事儿啊，这小东的病必须上省里大医院去检查去。你说我老了老了的，成天陪个瘸子在家，完了我还得伺候他。
0: 好好好，行。

0: 还抱一起了呢！
1: 亮晓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他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有蛇！妈，客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3: 啥玩意儿还有蛇？
1: 对呀，我都懵了，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4: 太过分了，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6: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
8: 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
7: 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
1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灶。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
15: 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6: 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17: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诸暨雨露珠宝商行，
18: 丰驼原乳业，新疆好驼奶，天然纯，自然香。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

0: 计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您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22: 那就创造条件，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广富大哥，哎呀，春生没了，那忙着呢。干啥去了？上村委会去一趟，找李鲜花去了。
1: 找李鲜花？啊，
0: 找他干啥呀？
1: 还不是小东的腿那事儿吗？我先让村委会出俩钱儿，上省城那大医院呢，好好检查检查。
0: 小东的腿不是已经好多了吗？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
1: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落在这残疾啥的，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
0: 也是哈，检查一下没错，一旦没毛病，咱就放心了。你瞅瞅，
1: 还大妹说话，我听。哎，对了，大哥，啊，你刚才去找鲜花的时候，看没看见我们家秋寒？秋。哎，对了，我进屋时看见这丫头在屋里了，等我一转身，这丫头就没了呢。哎，那能上哪儿去呢？
2: 哎，大妹子，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大妹子。

0: 谢谢啊。嗯。哎，二哥，二哥，你没睡着吧？
1: 嗯。
0: 我最近啊，二哥。
1: 嗯。
0: 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1: 是吧？
0: 最近啊，城里那个邱老板啊，到咱们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啊，他每次来就直奔田春秀那儿，而且呢晚上还住在他客栈里头。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他好像盯上田春秀了。
1: 嗯，田春秀一个寡妇，谁喜欢上他，他喜欢上谁，那都正常，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二哥，这一点我佩服你啊，在男女感情能做得这么纯粹啊。哎，二哥说的正事啊，就是你能不能通过你俩的关系，是吧，阻止这个邱老板给咱们的旅游开发投资，你觉得这样行不？
1: 那田春秀连跟我说话都不愿意说，我求他，他能听我的吗？
0: 现在这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啊，是吧，新官上任三把火，李鲜花这前两把火啊烧得挺旺，天马大桥通车，野菜节成功举办，他要是能再把这个旅游开发搞起来，那声望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扳倒他难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慢慢想办法，争取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你可别乱来啊！
3: 我给你走两步，啊，没病走两步。
4: 哎呀，你可别走了！
3: 你看，完了，你看都挺好。
4: 哎呀，哎呀，
3: 你看，
4: 哎，你别走了！哎，干啥呢？干啥呢？啊，怎么还抱一起了呢？
5: 妈，
4: 你干啥呀，妈？
5: 蒋秋涵，你可真行啊！挺大姑娘，你不嫌磕碜呢？啊，你要不要脸了？走，跟我回家。
4: 哎呦，我不回去啊，妈。
5: 走，跟我回家。
4: 我不回去。你干啥呀？你跟做贼似的。
5: 你回不回家？
4: 我不回去。
3: 秋涵，回吧，跟春秀也回去吧。
5: 行了，梁晓东，你别在这装老好人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
3: 我，
5: 你是村委会的副书记，请你考虑一下影响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再让我发现你和秋晚在一起，别说我把那条腿给你打折了。
4: 妈，
5: 回家，回家。
0: 二哥，
1: 嗯，
0: 咱们村兴师动众的给邱老板弄野菜，没挣着钱吧？梁晓东把腿弄折了，看病花了不少钱，马上又要去省城复查，又得花钱呢，是吧？
1: 嗯，
0: 这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现在村里对这件事情已经产生了风言风语，咱们只要把这个点放大，就够他喝一壶的，是不是？
2: 我让小东去省城复查，没想那么多。经过你这分析啊，还真就成了给李鲜花他们釜底抽薪了。
0: 对对对对，另外啊。我还听说了，那个李小雪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呢给组织了一个小团队，

0: 是在天马山附近拍这个宣传片，借此呢来宣传天马山的旅游，你怎么看？
1: 我也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0: 这个小团队呢，吃住都在田春秀那儿。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轻易的让他们办成喽。
1: 他们住在田春秀那儿啊？
2: 小川，摄制团队他们来了，到时候你也去帮忙去啊。
3: 白雪啊，
4: 这俏露，他对你这么好，
2: 大概是因为我的魅力吧。
4: 哎，夸你两句你还喘呀？那俏露都跟我说了，对你根本没有感觉。
2: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4: 就上次你俩上天马山，完了。
2: 梁小春，你跟踪我们啊？我跟你说话呢。
3: 没有，我不是怕你吃亏，我保护你吗？
2: 你每次都这样，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回去告诉你爸，订婚的事儿不用张罗了，有没有意思啊你？
3: 行了，我错了。再说，这都之前的事儿了。咱俩还能不订婚呢？我也不生气了啊，我错了。
5: 小雪，
3: 小雪，
2: 来气，
3: 小雪，
4: 小雪，我错了，别生气了啊。
3: 雪儿，羞涩可餐。
6: 大姨夫，你再不出手，我可自己出手了。
7: 不是你这孩子，你，
8: 我跟你说，燕子，这个小东啊。不喜欢张扬性的女孩，你要是不听的话，这事容易弄砸了。
9: 你看你这孩子着急火燎的样子，你放心吧，你大姨夫啊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那个梁晓东和……
8: 行了，你赶紧做饭去吧。
9: 啊，大姨做饭去了，你跟大姨夫唠啊。
6: 行。大姨夫，你真给我安排好了？
8: 安排好了，不过呢，先委屈你几天，你呢，先去给他当几天保姆。
6: 啥？当保姆？
10: 妈，
11: 哎，
10: 妈啊，摄制团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你这作为村里的代表，不得跟我一起去迎接一下呀？
11: 呀，几个人呢？你都认识吗？
10: 我也不认识呢，不过邱小璐把他们的车牌号告诉我了，咱们就去等着就行了。
11: 哦，
10: 对了，妈，人家都是冲着邱小璐来的，所以他们来了，大家对他们都热情点啊。
11: 这还用你嘱咐啊？这点道理你妈还不懂？行了，走吧，
10: 走。嗯。
11: 哎，秋寒咋了？
12: 咋了，秋寒姐？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11: 没有。是不是又跟你妈生气了？
12: 哎呀，你就说呗，谁要是欺负你了，我替你报仇去。
11: 秋寒，你别难过啊，我和小雪啊急着去村口接人呢，正好你去会议室把水烧上，把茶沏上，有啥事回家再说，行不？
12: 先这样啊。

0: 咋跟你说的？他们啥时候到啊？
1: 应该快到了吧？
2: 要不然我打个电话。
0: 嗯，打个电话吧。
1: 喂，老师你好，我是天马山的李小雪，啊，秋小鹿的朋友。对对对，嗯，你们到哪儿了？
3: 行，对，我在村口等你们呢啊。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嗯，拜拜。
0: 到哪儿了？
1: 说马上就到，快。
0: 哦，嗯。你说谁上山陪你们拍摄呢？
1: 就我跟秋寒姐呗。
0: 不行不行，俩女孩不行，怎么着得找个男生给你们跑跑颠颠的。

0: 吧，这个是我们摄像的贾老师啊，
1: 然后
0: 这位是文文，这是小丁，我是娟子，
2: 欢迎欢迎。小雪，快安排到春秀客栈住下来啊！
3: 行行，
2: 一会儿带他们吃点饭。
3: 好好好好，那我们先去啊。
2: 行行行，
1: 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4: 好的，
1: 好，再见。
4: 好，
1: 嗯，慢点开啊。哎，雪儿都安排好啊。哎，
4: 燕子，我跟你说哈，这个小东啊是个慢热型的孩子，就你这性格，第一眼他不一定能看得上。
2: 慢热。慢热就慢热呗，我有大把的青春，怕什么？我有耐心等他热起来。
4: 他要是把你淘汰了，你有耐心有什么用？
2: 那这么说我没戏了？
4: 也不是没戏，那你去给他当保姆呢，就是创造一个慢热的机会，慢慢的靠近他，让他喜欢上你，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2: 大姨夫，
4: 嗯，
2: 你这个建议太好了，让他慢慢喜欢上我，嗯，还挺浪漫的呢。
4: 你大姨夫是老江湖了。
5: 老婶儿，我这腿真不用去复查，那就是我二叔给我爸支的招。
6: 小东，你可别逞能，你爸可是说了，你这腿一到阴天下雨啊，走道就疼，真要那样啊，咱真得复查复查。
5: 真没那么严重，我自己腿我还不知道吗？你看。现在我轮椅也不坐，拄着拐哪儿都能去，不用去复查。
6: 那真要这样啊，那你二叔啊就得总鼓动你爸来我这租。小东，要不这样吧，咱们还是去趟省医院复查一下，来回也用不了三两天，查完了没事儿，咱不就踏实了吗？
5: 那还费那事干啥呀？我直接上市立医院检查一下不就完了吗？然后在那住一宿，第二天要是没啥事儿啊，我就回来了，啥也不耽误。
6: 那你爸能干呢？
5: 糊弄他呀。我就说我上省里医院去了，他知道我去没去啊？
6: 那你自己定吧，咱下午啊商量一下，看谁陪你去合适，行吗？
5: 行。贾老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天马山村。我们天马山村呢，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帮我们拍这个宣传片，助力我们打造天马山的风景区。这样，那个以水代酒，我敬大家一杯。嗯，来，
3: 来。
5: 在天马山期间啊，有任何需求就随时找我，我都尽力配合大家把这个宣传片啊顺利完成。
3: 贾老师，你们都是邱小璐的朋友，我也是邱小璐的朋友，咱们就不外道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需要你们就跟我说啊。
7: 其实吧，我们公司呢常年和邱旺公司合作，邱总的事儿就等于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吧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唯一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设备的安全，因为一旦损坏了吧，它不是几个钱的问题，好多都是国外进口的设备，它容易耽误咱们的进度。
3: 你们放心吧，到时候咱们上山拍摄的时候呢，我也会再叫上两个人和咱们一起去，保证咱们设备的安全，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7: 这也太好了，要不咱们几个也敬梁书记、敬李小雪一杯，来，咱们走一个，
3: 来，
5: 预祝我们拍摄顺利完成，
7: 圆满成功。
3: 来，辛苦啊。
8: 前段时间李莲花号召大家。给那个姓邱的老板挖野菜，是吧？把咱们大伙儿累得够呛吧。说卖这个野菜以后利益均分，可是大伙儿挣到钱了吗？来，你挣到了吗？谁挣钱掏出来看看。
9: 小算盘，你在那瞎白乎啥呢？李鲜花组织大伙挖野菜，那是为了和邱雨生搞好关系，为了给咱们村拉投资。
8: 陈小姐，你不用给那个李鲜花狡辩。
9: 我狡辩啥狡辩呢？我说的呀都是事实。
10: 小东，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吧。
5: 啊，你妈不可能同意，算了吧，还是让孙涛陪我去吧。
6: 小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5: 那就明天呗，早去早回，主要是家里那么多事儿，看你一个人忙来忙去的，我心里也不得劲儿。
6: 你没啥不得劲儿的啊，你要去了就好好查查，明天早上让孙涛陪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5: 嗯，
8: 经过这么分析啊，咱村里不但没挣着钱，而且往里还搭了不少。咱别的不说，就说梁晓东那腿受伤了，是不是？你想，为了给他治这个腿，那是从小医院转到大医院，从大医院再转到小医院，这几折腾下来，你说得花多少钱呢？

0: 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没少花呀。还有啊，李香花跟他那闺女李小雪说是请来了一个什么摄制组，呼啦啦十几个，连吃带喝，点的菜也不便宜啊，是吧？你说这人吃马喂，花的不都咱村里的钱吗？刚才你们没意识到，经过我这么一点拨，是不是你们沉睡的意识开始苏醒？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李鲜花这人啊，别看表面上笑颜啊。
1: 周庆良，你在这胡乐了啥呢？你不是认李鲜花姐姐了吗？背后说三道四有意思吗？
0: 你在我背后偷听我说话这么长时间有意思吗？我是认李鲜花为姐姐，可是我这人公私分明啊，别说她是我姐姐，就算她是我媳妇儿，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1: 大家别听她胡说八道，我说一下啊，现在我是村会计，村里花多少钱我最清楚。我再特别说明一下，给小东看病花的钱可是人家鲜花自己掏的腰包，没花村里一分钱啊。呀，你知道吗？
0: 你现在是会计，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上哪知道呀？
1: 做人厚道点啊。行了，算了吧，散了吧。
0: 你们散吧，这是我家门口。
2: 庆良，
3: 哎，
2: 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3: 别的大动静都没有，就是村里拍宣传片这帮人，这个山上山下的挺折腾的。
2: 哦，村里哪个领导陪着呢？
3: 没见其他领导陪着呀，就李小雪跟着上蹿下跳的。
2: 李小雪也不是村干部，她有什么资格陪的？
3: 是，我本来以为至少李鲜花这娘俩得跟着这帮人吧，是吧？连吃带喝的，你说拿村里的钱不当钱，我确实没看到这个李鲜花的参与。我在村里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这焦大美人对我不依不饶。
2: 焦大美人是李鲜花的死党，你乱说的话，她能饶了你吗？
3: 她饶不了我，能咋的？二哥，你说这帮人折腾的越欢实，我咋越想念咱们的千金矿？
2: 我也是，
3: 好久没上去看看了，这机器都生锈了。

0: 哎呀，
1: 你说这个千辛矿啊，说停就给停了，一停就这么长时间，这全上锈了。咱们村啊，少挣多少钱呢？
0: 是啊，可惜呀。
1: 那个牛大爪子说跟上面活动也不知道活动怎么样了，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给我打过电话，说是通过省国土。国土局什么矿产资源处什么什么一个领导，说是最近可能有点小行动啊。只要这个矿能开呀，咱们非得心好点神都值了。
1: 是，
0: 你说这个李建华把咱们矿弄停了，非要搞他们旅游，能搞起来吗？真是做梦，我觉得。
1: 他这个女儿吧，还找了一帮人到咱们村拍什么宣传片，拍啥宣传片啊？
0: 是吧？
1: 哪儿来的让他们回哪儿得了，干啥也没开矿挣钱呢，
0: 就是嘛。
1: 哎呀，这都是咱们啊，你看从这个各地进来的设备，这看着心里头难受啊，是吧？哎呀，这机器不用都浪费了。

0: 大哥啊，
1: 呀，
0: 小东，
2: 哎，董事长，小老婶来了，
0: 别站起来了啊。
1: 嗯，你俩这闲着呢？
0: 这不小东要去医院复查吗？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
3: 啊，老婶，没啥不放心，我这腿现在都要好了。
0: 那可不行啊，你可别把你这个病不当回事儿。咱既然去了医院，找个好医生好好查查，这要需要住院啥的呀，咱也不差这俩钱。
4: 对啊，好好看看。
1: 我跟你说，这回你得听你老婶的啊，来。
3: 哎呀，知道了。
0: 然后家里这摊活你也放心，我让那个小雪和秋寒陪他们摄制团队上山，还有那个志友，我也把他给调来了，让他跟着跑跑腿啥的。
3: 那行，
1: 爸，回来了。
5: 啊
6: 啊，广发回来了哈。你眼看我儿子白白净净的，跟你妈有一拼。
5: 摆不清自己位置是吧？
6: 能啊，
5: 是吧？
6: 啊，广发，你坐，你坐。
5: 你那个面试面的怎么样了？
4: 还行吧。
5: 还行还是不行啊？
4: 咋的，爸？你这是瞧不起你大儿子呀？那公司都说了，只要你大儿子我没有啥想法，可以直接去上班。
5: 随时随地，你明天去上班去吧。
4: 最主要是，我还没想好，去不去？
5: 这怎么还没想好呢？你得想多长时间呢？
4: 他那个公司是卖复合肥的。
5: 卖什么是正经单位就行，他不是给你开工资吗？
4: 你说我一个搞艺术的，卖化肥。
5: 是不是有点掉价呀？
0: 那行，那头两天的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啊，贾老师，大伙儿没意见吧？
4: 没意见，没意见。
0: 那行，小雪你换一下下一个。这个第三天呢，咱主要就是拍这个马鞍石周边的这个景色，介绍一下马鞍石的传说，还有咱们天马山的历史。主要为了什么呢？就是说咱未来啊，要在这个马鞍石这修一个栈桥，啊，游客这么一来呢，就不用绕远了。啊，咱们用周围的这个景色来衬托这个景点的文化背景，你觉得咋样？
7: 挺好，
5: 太好了。
0: 咱们第四天拍点什么呢？贾老师有什么建议？
8: 第四天依我看的话，咱们要不就拍天马河的发源地，还有天马湖的形成啊，包括它的流域分布状况。
0: 可以可以，那要是这么算下来，山上拍四天，然后到山下再拍三天，那一周时间就够了。
8: 差不多。
0: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那这样，小雪、秋寒还有志友，你们三个呢陪贾老师他们团队上山。贾老师啊，你要有什么事就跟他们联系。
8: 好。
0: 秋寒，那个你把小东送走，然后就跟贾老师他们上山啊。
9: 啊，行，我知道。
5: 你要觉得这个卖化肥
10: 和你的专业不符，
5: 我跟牛大爪子说说，不行你去他们公司吧。
7: 这个牛大爪子到底是干啥的？
5: 房地产。金矿、煤矿、银矿，什么都有啊！餐饮、娱乐，你去那上班，那肯定行。
8: 爸，他那公司少啥总经理的不？
5: 总经理的不少，少个董事长。
6: 哎，董事长行啊，儿子，董事长适合你。你看我儿子长多帅，一瞅就像董事长。
5: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脑袋撞门框上了啊？还有点晕呢。这一天你不知道愁的慌，发现你
1: 爸，你把你车钥匙给我开下车，
5: 干啥去？
1: 我上趟城里，
5: 明天就要上班了，你总往城里跑干什么？
1: 那李小雪都跟我订婚了，我上城里给李小雪买个礼物。
5: 给她买什么礼物？
6: 我儿子说的对，你不得给人买个见面礼呀？
1: 我妈都说了，
6: 让人去。
5: 你们娘俩一唱一和的，去了赶紧回来。
1: 谢谢爸啊。
6: 儿子，我也去。
1: 你去干啥去啊？
6: 我去买衣服呗。
5: 你还买衣服？你看你的柜里都装满了，还买衣服？买那么多衣服干什么？
6: 你看那孩子办事，那我不得捯饬捯饬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孩子办事，亲你们得 PK。再说了，我也不能输给那李鲜花啊。
5: 你不用 PK 了，你往那一站就赢了。
6: 嗯，你说这句话我不跟你犟。
1: 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到省里去，别怕花钱，
4: 反正这钱都是村委会花，不用咱家花一分钱，你怕啥的呀？
3: 爸呀，你说就这点事儿，你翻过来调过去的，行，你可别说了，我知道了。
11: 哦，放心吧，大爷，有我呢。
4: 就有你，我跟你，你一定把你哥给我照顾好了。
11: 没事
4: 啊。秋寒呐，咋的，秋寒？
12: 是吧？
4: 你也跟小东上省城去啊？
12: 哦，我不去，那个我送他们过去。
4: 啊，
12: 有孙涛在，你放心吧。
4: 哎，放心，放心。啊、那秋寒咋不跟你上省里去呢？
3: 那秋寒跟我去，村委会的活咋整啊？谁干呢？你回去吧，爸。
11: 回去吧，大爷，你放心吧。
4: 好嘞，好嘞，
11: 我呢。
12: 走了，
4: 慢点开啊。
12: 哎，
3: 儿子，
4: 你好好检查检查。
3: 快回吧，爸。

0: 这都几点了，你才刚刚起床啊？
1: 姐夫，昨天晚上打游戏了，睡得有点晚。
2: 怎么样？这客栈还赢吗？
1: 好，太好了！要不说这天马山村的客栈跟城里差不多。
0: 是，条件是挺好，可是价格也不低啊。这一天不少钱呢，你都住好几天了，你该搬走搬走吧啊？
1: 那能行吗？我小舅子今天还得来呢。
0: 你小舅子还得来啊？你通知他了？
1: 这条件这么好，体验一下。
0: 我小舅子我能负担，但你小舅子我就不负担了。那万一你小舅子也有小舅子呢，都找我，我能负担得起吗？
1: 要不说你这人就抠，都怪你叫小算盘，不就几百块钱的事儿吗？
0: 还几百，一天几百块钱我能负担得起吗？那你负担得了呗，我最多给你交200块钱押金啊，你退房的时候再还我。
1: 太抠。
3: 他们这房间还可以呀、啊，我以为有老鼠、蟑螂啥的呢，我最怕那玩意了。
4: 我也害怕老鼠、蟑螂之类的东西，一看见这东西我就起鸡皮疙瘩。而且我还听贾老师说，他对老鼠有天然的。
5: 魏志啊，
6: 嗯，
5: 这个月的账目什么时候上墙啊？
6: 我正在做表统计呢，明天就上墙。
5: 行，不着急。收支两条线一定要一目了然。
6: 啊、哦、好。
7: 妈呀，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啊？
8: 你这妈相中了就买呗，可下相中那家又多适合我呀。哎
7: 呀，你是跟我来逛街还是我陪你来逛街？
8: 你陪我
7: 儿子。找我啊。
8: 儿子
7: 啊，
8: 哎，你都给小雪买啥了？
7: 先上车吧，我都累挺了。
8: 儿子，多亏你妈给你存点私房钱。哎呀妈，我来听。儿子，
7: 啊，
8: 你跟小雪买啥了？
7: 看看吧。
8: 呀，买的手表。哎呀，这手表真好看，这么精致呢。儿子，
7: 啊，
8: 你咋一对没俩呢？啊，我明白了，你肯定是给妈买一个，是不是啊？那妈戴上了啊。
7: 哎，给我放。啥玩意给你买的？人家是情侣表，我跟小雪一人一块。你别给我整了，妈！
8: 那你就送给妈一个呗，你咋真抠呢？
7: 你这情侣表，你我送你是咋回事？你让我爸送你呗。
8: 拉倒吧，哼！是你爸，你爸能给我买这表啊？
7: 他能给你买俩猪蹄子。走吧，妈。
8: 我买猪蹄子也行。

0: 老叔，
1: 啊，
0: 干活呢？
1: 啊，
0: 我换一边来。
1: 哎，不用。
0: 老叔，
1: 啊，
0: 那个小雪没在这儿啊？
1: 就帮摄制组拍片去了吗？怎么了？
0: 也没啥，就找他有点小事儿。
1: 哎，对了，
2: 春儿啊，
1: 嗯，你不找份工作面试，过没过呀？
2: 老叔，你这话问的，那你大侄往这一站，你是论身高还是论长相、论能力？那当时就过了。
1: 是啊，
2: 但是我还考虑寻去不去呢，主要这个活吧，没啥前途。
1: 啥活呀？
2: 卖化肥的。
1: 啊，卖化肥的挺好啊，这种花种地不都需要肥吗？
2: 主要这行业没啥发展空间，但是我爸给县里又给我找个工作，如果找成的话，我上县里上班去。
1: 哎，上县里上班，嗯，那也挺好。
2: 那行，老叔，那我走了。
1: 嗯，走吧。
2: 你有活啥的，你干不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干活来。
1: 你可拉倒，整你穿叮光水滑的，像干活人吗？
2: 等我下次来，我穿干活的衣服来就完了呗。
1: 行，
2: 啊，我说走了啊。
1: 嗯，行，好了，
2: 好了。
1: 哎呀妈，都我踩了！哎呀，你这孩子，你这完了！行，你快走吧，不，我自个整吧啊！
2: 我说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哎呀妈，这活儿，行，走吧。
2: 有活你给我打电话，老叔。
1: 行，好，我知道了。就这么毛手毛脚。
3: 待会儿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镜头。一定要漂亮，那个志友啊，你那个轨道慢点啊，不行你再垫点鞋子啥的啊。然后那小丁，
4: 哎，
3: 画面一定要稳。
4: 好，
3: 现在有点暗，再能不能稍微亮一点点，好不好？
4: 好
3: 啊。然后所有人啊，把手机调成静音。
2: 宝宝，我给你发微信咋不回我呢？我给你照照片，你看见没？好看不？我给你买的订婚礼物，你好好看看啊。
3: 预备。开始。把手机都调成静音，没听着啊？啊？还有我多说呀？来，抓紧，准备。

0: 哎，
1: 东西别落下啊！
2: 好嘞，
3: 贾老师，这样咱们呢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会儿，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吃饭去。今儿晚上吃烤肉行不行？
1: 烤肉啊，太行了！
3: 大家抓紧啊，
1: 晚上烤肉吃。
4: 好嘞，
3: 走走走啊！
5: 走走走。

0: 哪有蛇？就在那个屋里呢。哎呦，
1: 走走走，
2: 看看去吧，看看去。哎，你没事吧？你们哪谁住这边？我是不住这儿的。
3: 哎呀。

0: 不行。
1: 妈，哎呀，客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2: 啥？蛇？
3: 小菊啊，今天白天都有谁进过他们房间？
4: 没有人进去过。
3: 没人进去过？你再好好想想，没人进过他们房间吗？
4: 哎
0: 哎，小菊啊，小菊，
4: 哎，咋了？走快点。
0: 哎，你这还有客房没？
4: 有啊，你有客人呢。
0: 是我小舅子，我小舅子他的小舅子也来了啊，给他留间房。
4: 行，放心吧，
0: 一会儿领我去房间看看啊。
3: 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小菊，这件事儿千万别往出说，别声张出去，听见没有？
4: 嗯。
5: 救命啊！哎，救命啊！
4: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先别着急，别着急。
5: 救命！
4: 怎么了？啥情况？
5: 有耗子，耗子！
3: 哎呀，这不可能啊！我们客栈没有耗子。
5: 真有，就在我屋，真有。
4: 你们看清楚了吗？多大个耗子？
5: 看清楚了。

0: 看清，我俩都看见了，那么大个耗子，
1: 多大个？
2: 这么大个的，
1: 这么大个，你指定是搞错了，你是不是眼睛有点花了？
2: 不用，真有，真有，真有。
1: 就假如真有耗子的话，也不至于给你吓成这样啊。
0: 你不知道，他有老鼠恐惧症，他见不得这个。
1: 哦，那对不起对不起，走走走，我跟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走。
3: 张老，有蟑螂！
4: 张老，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4: 屋里有好多蟑螂，特别特别多的蟑螂，我们不在这儿住了，太远了，在这儿住了。
1: 先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怎么搞的？我们客栈没有蟑螂啊，平时打扫的时候都是消毒液加上白醋，不可能啊。
2: 不是你们这啥地方这是？下午的时候有贪污有蛇，我晚上我这有耗子，你还有蟑螂。
4: 坚决不能在这儿
2: 住了，不住了，
1: 对不起，
2: 赶紧给我们换地方啊！
5: 坚决换地方。
1: 这样，你们先别激动，先冷静一下。我们村吧，像我们这个规模的客栈呢，就这一家。半夜三更的，你说你们不在这住，你们上哪儿去啊？
2: 反正我们这不住了，
4: 肯定不住了。
2: 打电话，
4: 换领导打电

0: 喂，锤娇。啊？哎，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哎呦，
1: 哎，你干啥呀？半夜三更的。
0: 我得去春秀那儿一趟啊。
1: 哎呀，给你忙。用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不用，你快睡吧。
1: 哎，一天不够你忙。
2: 贾老师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现在马上呢，给你们换一个干净的房间，先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呢，我就带你们去找旅店，因为现在黑灯瞎火的吧，实在不好找住的地方。
3: 李主任，住宿的问题呢，你要实在解决不了，那我们连夜就回去了。就这儿，我们肯定是不住了。
4: 这太吓人了，全是蟑螂跟老鼠，我们接受不了。
2: 不是，我跟你们保证，这种事情啊，肯定不会再发生了，行吗？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说给他们调个房间，他们都不干，怎么办呢？
6: 要不然到咱们村委会先住一晚上。
2: 不是，村委会也没有被褥啊。
6: 拿我们家的被褥啊，先熬过今晚，明天就好办了。
5: 对对对，在这儿拿几床干净的被褥过去，然后让他们在村委会将就一宿，你问问行不行？
2: 行不行，贾老师？
3: 村委会啊，你们觉得呢？明天咋整啊？
2: 明天保证给你们去找旅店，行吗？
5: 保证解决。
3: 明天要是解决不了，我们肯定就回去了。
2: 行，你们先委屈一晚上啊。
4: 只能这样
5: 了。啊，那个实在对不起。
7: 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小算盘干的。
8: 我们真的
7: 为啥呀？小算盘白天来过，而且他们的房间他进去过。
2: 小算盘来过。
7: 行了，先别声张啊。先把他们安抚下来再说吧。嗯。
9: 起来了。
6: 妈，你昨天晚上三更半夜的干嘛去了？
2: 哎，别提了。那个设置团队那些人呢，说啥也不在春秀客栈住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我上哪给他找地方去啊？我最后给他安排到那个村委会住了。
6: 不是他们为啥要换地儿啊？
2: 说屋里有耗子。
6: 屋里有耗子？嗯。你说这春秀客栈现在也是的，那怎么弄的呀？妈，你都不知道，我们昨天从山上下来，就小娟那房间一掀被窝，里面还有条蛇呢。
2: 啥玩意儿？还有蛇？
6: 对呀，我都懵了。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2: 太过分了。哎，我知道这事儿咋回事。
10: 小雪啊，今天有时间吗？我找你点事儿。
2: 哎呀，你看消消气儿啊，这咋的？这还非得走啊？
3: 我们不走，就在你们这儿，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就安排那个房间，蟑螂、老鼠还有蛇，我们可是白给你们尽义务啊！我这活咋干？
2: 是。这昨天晚上吧，这个事儿也挺不好意思的，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就去。

0: 镇上那个招待所住，离咱们村里有20多公里。你们要不嫌折腾的话，那咱们去那儿行不行？
1: 张老师，不然的话，你给邱小璐打个电话吧，把咱们这情况跟她说一下，看看她啥意思。
2: 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啥，蒋老师，昨天晚上的事儿我妈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们大家也千万别生气。这样，你们呢都是邱小璐介绍过来的，咱们给她打个电话，她如果同意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就回去，如果她不同意的话，你们再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
0: 行不行？
3: 要打你打吧。
2: 那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啊。

0: 我死了！你凉！我死了！你这是怎么了？喝了！嗨，小东哥，你好。燕子，你咋也来了呢？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啊，
1: 保姆？
2: 对呀。
0: 跟我走！
3: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也有怀孕了。
0: 就按你胡说啥呢？
3: 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4: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腰椎。

0: 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抛接之间藏日月，横魔之上见乾坤，百戏源头何处寻，血肉筋骨写春秋。几千年的传承凝成台上这力与美的极致绽放，
5: 好厉害，
4: 无数次的磨砺练就此刻这弦与绝的完美瞬间。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莫野超有范儿。它起源于千百年前的自娱表演，如今早已百花齐放，各擅其长。它曾经是街头巷尾的杂耍绝技，如今却走出国门，令无数人惊叹。它就是杂技，它的门类包罗万象，从挑战人体极限的形体技巧，到险中求稳的平衡功夫，到亦真亦幻的神奇魔术。千百年来，这朵扎根于民间的艺术之花，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水土中滋养生长，发展壮大。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河北吴桥。在吴桥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句老话到今天依然不假。

0: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吧，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
1: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就因为这个上纲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2: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的。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的打结束。好。
1: 墨刚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下去了，我笑不出来呀。
1: 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3: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对，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对，速度还要快一些。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哦，
0: 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
1: 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我们家是杂技世家。 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0: 真棒！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0: 足尖蹬转山河式，缸底翻飞日月轮。 刚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诗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啊？
2: 比如说在这个石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比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3: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表演就是生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3: 对，
2: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3: 体验一下好吗？
2: 可以，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4: 一二三，哒哒哒，
3: 可以啊，
0: 很好。

0: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挺好挺好。
1: 好好好好好。
2: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师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

0: 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师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1: 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老师，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0: 这南师北师各有千秋，咱们北师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师比较形象，达成人师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2: 这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2: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2: 睡狮。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2: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3: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1: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4: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你要引狮子扒，你过来要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4: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引狮子，给它蹲，给它蹲，
5: 棒棒棒棒
4: 棒棒棒棒棒棒，
5: 跳蹲。
4: 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5: 好
4: 扑我，
0: 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4: 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4: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1: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啊、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2: 哎呦呦呦！哦，后手翻。
0: 哇！哇！我不敢靠近啊！

0: 还传递。
1: 伞在转，哦，哎，球也在转啊。
2: 谢谢三位老师好，
1: 老师您好，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2: 对对，
1: 这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2: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2: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0: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3: 小朋友，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哇，
3: 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0: 啊，赚钱了，赚钱了！
1: 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2: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老师好，三位老师好，三位。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 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1: 是是是，
0: 怎么做得到呢？
2: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0: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2: 是的，是的。
0: 哇，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谢谢。
2: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2: 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1: 对，
0: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1: 它是以口雕以顶剂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3: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1: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嗯，
2: 勺子、铲子、碗，哇，转勺，哦，哇。
1: 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0: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您可以试一下，嗯。哎，院长身手敏捷。
2: 已经很棒了，真的吗？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嗯。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2: 开水。
1: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2: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是烧开的，
1: 啊、
2: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难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儿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3: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那太薄了。
3: 这能放多少人？
0: 你们从哪里来？你从哪里来，我的姑娘？
4: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
4: 谢谢，
0: 太棒了！好灵巧啊！哎，
4: 好。
0: 这力能刚顶用的是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巧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4: 帅！
0: 谢谢，
2: 谢谢，
0: 好精彩。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2: 对，
0: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无桥杂技的道具。
2: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见
0: 面。哦，这是碳素的。哦，
3: 很轻很轻，
2: 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翻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下，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0: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

0: 据。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看不够啊，不够看啊，太精彩了。
1: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0: 戏法
1: 走开，唱唱藏咒里。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交代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走走哦哦，
0: 这哪来的，刚放哪了？哎，
1: 骂也没用。火火，
0: 这个好看，
1: 感谢各位，
0: 让我凑近看个仔仔细细，
1: 看个仔仔细细，
0: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1: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2: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1: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得巧，落得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蛋，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0: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1: 必须 的。
0: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1: 对，
0: 身负百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3: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歇归洞，仨球，俩碗，丁渡乔明。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这玩意一个，这玩意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0: 不对，
3: 哪里不 对？
0: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2: 你手里没有，
0: 打开
3: 手呢？啊、哦、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0: 不对，
3: 哪不对，哪有不对？
2: 这碗两个，
3: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0: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3: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碗前碗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0: 一边一个，
3: 盯住了，看着、啊、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不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2: 这边，
3: 这边俩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回来，我告诉你，这碗一个，这碗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0: 要不是三鲜呢，
3: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敲明了，这有一二三，盯住，走，老师打开，
2: 有
0: 没有？
3: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2: 好疼，
3: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一二三，抓紧了吗？
2: 抓紧了，
3: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哇，
2: 我抓紧了，
0: 我要来，我要来。
3: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一二，松手了，三，打开。
0: 啊！我真的不是托。
3: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叫一二三，走，打开。
0: 几个？
3: 你说
0: 仨，
3: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2: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 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3: 是，
2: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3: 对，
0: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2: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跟莲花一样。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真飞腾呀！
2: 谢谢老师们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叉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3: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2: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3: 那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4: 对，
2: 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四代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迎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

0: 刚才我们看了杂技小院里的精彩表演，这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

0: 展开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2: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亲，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2: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哇、
3: 哦、这独轮车还跳绳，
2: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1: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2: 完全控制住
1: 了。
3: 对。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
4: 来，弟弟，让我试试。
3: 哦，马上马上。姜老师，好，姜老师好。
2: 您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俑。
3: 哎呦，失控陶俑演得太好了。
2: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1: 对，
2: 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1: 谢谢谢谢，
2: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5: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2: 啊、王校长好。
6: 王校长好。
5: 大家好。哇，
2: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5: 对，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2: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5: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2: 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着。
5: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手力。
3: 明白，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5: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啊啊！这叫倒错顶。我一个跳跃。
3: 他跳过来了，
5: 后手翻，哎，
2: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5: 好，
2: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5: 对，
2: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3: 是
2: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7: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1: 会害怕，
2: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8: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
5: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2: 国际赛事，
5: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2: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5: 对，
3: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5: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2: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5: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时间到了。
0: 高长发挥啊！
2: 多少？
0: 14秒多，
3: 不到15秒。
2: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3: 这叫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2: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4: 没有想过。
2: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5: 15秒多。
2: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3: 非常大，
2: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0: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2: 好，
6: 我先来。
0: 男子汉试一下，可以抓高一点啊。
6: 好，
0: 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6: 好，
0: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
2: 好像不倒翁啊。
6: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0: 好，好，好。
6: OK，
0: 把重心放到脚上。
6: 好，
0: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6: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0: 好，不错啊，
6: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0: 我转身，
6: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2: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0: 转身，
6: 转，
0: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6: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6: 真的是
0: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3: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2: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7: 告别河北吴桥，一路向南便进入齐鲁大地。在这片杂技沃土之上，一位位杂技人以技传情，以艺守心，共同诠释着山东杂技的深厚底蕴与勃勃生机。哇，

0: 哇，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
1: 对。
0: 哎呀。

0: 很豪迈啊。哦，有人。
1: 全身都是肌肉哈，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0: 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1: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欢迎两位。
0: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2: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恐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4: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99，下至刚会走，这村民耍杂技人人会一手，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啊，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2: 孔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4: 险。
2: 险，
4: 对。
2: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3: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着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难奇险的美表演艺术风格。
2: 我们也请两位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5: 太好了啊！
6: 上，不好！
2: 又！
6: 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这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7: 急速下滑！哇！
2: 哇！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6: 了不起。
2: 刚刚看到了恐楼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3: 行，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经典动作风车旋下，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2: 了不起，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8: 对，
2: 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9: 接下来我们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安徽。在这里，林泉杂技已走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门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已然成为林泉最响亮的名片。哇！
10: 啊！厉害呀，滑轮小哥！
11: 太厉害了！
10: 太厉害了！
6: 还要上工具。哎
10: 呀，这好紧张啊，太太。

0: 哎呦，
1: 快骑着车。
2: 哇，这个。
0: 不容易啊。
2: 老师你好。
0: 老师好。
3: 老师好。
2: 头一回看演出，看得一手的汗，太紧张了，惊心动魄的啊。
3: 各位老师好，我是临泉杂技传承人侯杰。大家刚才看到的是临泉杂技花式轮滑和圆梦软钢丝的表演。
4: 我还想说，这个软钢丝可能跟这个硬钢丝要比硬钢丝难度大得多。
3: 对对，硬钢丝如果你在平地上做东西，有一个力会给你反向的力。
2: 对对对，
3: 软钢丝是没有力支撑，
4: 而且还有环境的影响，还有风啊什么的。
3: 对对，是。各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0: 你们试试吧啊，我先走了，再见。
2: 我守着这小伙是练杂技的一个奇才。
0: 祝你成功。
2: 祝你成功。
3: 降低一下钢丝的高度。
1: 对，抓一下钢丝。哎呀
0: 妈，还抓不着。
3: 对，脚跟进，对，斜着跨，对。
2: 主要跟腱太长，影响了发挥。
3: 往后躺，
5: 好，这是脚放上的。
0: 对，好，行了。
2: 哎，可以，哇，太厉害了！来，把这个箱给我升上去。
0: 来，摇，
4: 困了有点啊，再这么摇我困了。
3: 好嘞，
4: 试试不难。
2: 试。
3: 好。
2: 玩心大发，
3: 先上左腿，跟腱，
2: 左腿，
3: 跟腱，对，
2: 这个手，
3: 对，拉着点，
4: 对，先上，
0: 好嘞，
4: 对，这不就成了吗？哎，
2: 等一下啊，对，先别松了，嗯，
3: 不松，不会松，
4: 放松，躺，
3: 放松，放到肚子上，
4: 对，
3: 好，
2: 哦，是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尔等退下，我要休息了。小龙女要休息了，大家晚安。好，很不错。
0: 这个临泉杂技啊，很多都是世代相传的。那么考古学家就在这个临泉呢，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陶戏楼。啊，这陶戏楼有四层，
3: 是。
0: 那么其中第二层、第四层。都有杂技俑，那么这一文物可以佐证我们临泉杂技有2000多年的历史。
3: 是，
0: 正是有这样的世家的世世代代传承，才让我们临泉杂技呢代代相传，薪火不灭。
3: 是。
6: 感受了临泉杂技的惊险奇绝，我们再一起去山城重庆，看看在这片以热辣著称的土地上孕育出的双桥杂技又有何独到之处。
2: 老师你好。
7: 你好。哎呀，
2: 幸会，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8: 您这牙，
2: 这铁齿铜牙呀。
0: 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双侠杂技感觉好不好？
2: 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啊，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0: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登技、头顶花坛、雕球、还有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玩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2: 对，
0: 每张凳子6斤以上。
8: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
2: 使劲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0: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有力量。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桥杂技好吗？
2: 好，
0: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9: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0: 还像您那样吧，哎，
9: 牙咬着，
2: 一定要咬紧。
9: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8: 来，两个人扶着来，您放心，
2: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8: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来试一下，你要记得牙咬紧了，往
1: 上。牙咬紧了，往上。哎，咬紧啊！
0: 不，你扶一下，扶一下。
1: 别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了，别动啊！好，就这样。哇！
2: 站起来！好！
3: 太棒了！
2: 干走！你好，好！
1: 我也能当打演员了。
2: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在我的凳子上吗？啊！
1: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2: 能接受吧。大家说要不要的？哎，然后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1: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2: 试一下吧。
1: 行，我们小心啊，一会儿核心坐稳了啊。
4: 中间位置，
0: 往上坐，往上坐。
1: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0: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哎，有，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面。哎，
1: 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0: 在，
2: 好，
0: 在。
2: 好。
1: 加油啊！
2: 闭眼。
0: 别动！

小心，小心！你老师脸没红，你脸都红了。

0: 太伟大了！谢谢您，
1: 这是我主持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谢谢您，
0: 也欢迎您来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
1: 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0: 对，谢谢。
1: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绝。
0: 对，
1: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0: 对，
1: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0: 谢谢。
2: 我这就拿七剂，每七剂中国杂技，够神器。
3: 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
3: 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5: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7: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杨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让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杂技的传承薪火不断，而科技的注入更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在辽宁古老的高跷技艺与前沿科技结合，孕育出了谭跃龙。哇，那边有巨人哎，跳得好高啊！好厉害！
0: 这都属于实打实的，没有特效。
9: 是，要从这上头跳过去。
1: 不需要翻过，翻吧。
0: 哎呀呀呀！
1: 加油加油！哇哦哇哦！
9: 哦，这机啊，有三米。

0: 后空翻。
1: 巨人请留步，大侠请留步。各位大侠好。哇，
0: 这是一项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呀？
2: 这个名字叫弹跃龙。哦，
3: 请问这个最高能跳多高呀？
2: 得达到4米左右。
3: 4米。哎，
2: 然后跳远的距离6到8米。奔跑速度的话得每小时40公里。哇，
0: 就是你们从哪一项非遗里取法的？
2: 源于我们中国的传统高跷，主体结构就是后面这个支撑柱，然后靠它弹跃起来的。这个脚踏板控制着平衡，这个是护住膝盖，是绑住我们的脚才有稳定性，才不会摔倒。除了整体结构上，然后我们还有动作技巧，就比如前空翻、后空翻，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高跷。
0: 最大的加持就是这个反弓的这个地方，
2: 对对对，是不是？主要是就靠它弹跃起来。
0: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传统的高跷好不好？
4: 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我觉得刚才看了这个海城高校的精彩表演，我们能感觉到和这个谭月龙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谭月龙对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场同台来一个直观的动作比拼，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我也期待。
0: 好期待。
2: 哇，就这个好厉害。哇
0: 哦，这个太狠了，太狠了。这个在传统高跷里叫什么？
3: 头顶翻。
0: 头顶翻。
1: 那我们就用前空翻来对比一下吧。

0: 感觉好轻巧哈、
1: 啊。对，
0: 虽然能感觉到是一脉相承，但是还能看出来这个创新就科技的加持是不一样的。
2: 是海城高跷嘛，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集杂技、戏曲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木棍上的东方芭蕾。哇！请国家级传承人杨敏来介绍这个海城高跷的特点。
3: 好，欢迎杨老师。
4: 大家好，海城高跷啊，有自己的表演特色，柳豆浪线儿。哦，咱俩表演一下豆戏的一小段，好吗？
1: 行。那怎么豆？

0: 我们今天既然都来了，要不要也体验一下上高跷啊？好啊。
1: 绑高跷，先绑上边，不先绑下边。你把下边绑死了，这个一裂开，哎，脚脖子崴了，太勒也不行，太松了，这不行，要自己绑。娃娃跷那没办法，就得大人给他绑。哦，
2: 一转眼功夫，两位已经绑好了。
3: 我们起不来了，
1: 给我弄起来。
3: 一二，
1: 哇，起来了！哎呀，哇，
3: 起来了。
0: 哇哇，小心小心！哇，
1: 这腿还挺疼的哈。
0: 绑得紧吗？绑紧了没有？
1: 挺紧的。
0: 大踏步的走，不，这叫自己走吗？这不叫自己走啊！专业人员的搀扶下，缓步前行，他们不太可能尝试松手哈。
1: 尝试一下。啊！
3: 我。
1: 松了，松了啊！哇，特别棒！哇，特别棒！哇，不愧是杨倩，我现在不敢动了。
0: 说明他的平衡性特别棒。
3: 谢谢谢谢谢谢。
1: 从田头到国际舞台，在海城这片土地上，高跷艺术就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一样，在木棍的支撑下轻盈起舞。 每一步都踩出了不朽的文化传承，每一跃都跃动着历史的回响和民族的骄傲。

一门技艺，千般面孔，一方水土，万种风情。从乡野田间到世界舞台，从古老技艺到科技赋能，杂技这门上千年的艺术从未停止生长。它是一代代杂技人用血肉之躯写下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故事还在继续，传奇从未落幕。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沅江，湖南第二大河，自西向东从怀化蜿蜒流过，江畔边静立着一所在水稻育种界名扬全球的学校。1953年，23岁的袁隆平来到安江农校任教。这所隐于湘西群山的学校，就此成为他60余年科研生涯的起点。80岁的李碧湖是袁隆平育种生涯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也是他在安江农校早期的学生。
2: 这就是我们班上比较是人呢，是跟我们上课的地方。我们班上一共43个人，他写了板书以后，擦黑板，本来有擦子啊，黑板擦子，结果他嫌黑板擦子太烂了，他就用擦棉一下，一个人擦。所以原来是连一下，每年都要换。
1: 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的袁隆平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在安江农校教授育种学，除此之外还兼任俄语老师。
3: 大家的这个学俄文呢，这个兴趣提不起来。他就是首先是叫喀秋莎，红梅花儿开，一唱歌那个印象特别深。那是为他也拉不落里卡楼西。
1: 一天，袁隆平发现谢长江没来上课，就去宿舍找他。
3: 我在壁屋里面说，袁老师啊，吃不饱饭，哎，我没有理。
1: 此后，袁隆平常把自己的伙食匀给谢长江，但他自己也在忍受饥饿。1960年，饥荒席卷全国，袁隆平带着学生下乡实习，一路所见令他痛心不已。
4: 我至少7年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那种凄惨的景象对我有很大的刺激。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
1: 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之一，尤其在南方的广大地区，当时的水稻亩产已经跌到79公斤，如何让水稻增产成为萦绕在袁隆平心中的最多思考。就在下乡期间，一个农民的话给了他极大的触动。
4: 他对我说，袁老师，您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啊。我深深意识到农民的紧迫需求，那就是粮种啊。
1: 但杂交稻育种是一个世界难题。雌雄同花的水稻以自花授粉为主，相当于近亲结婚。外来花粉难以授粉，后代大部分继承亲本性状，无法像玉米、棉花等作物通过人工杂交大幅提升产量。水稻的育种者们只能从海量稻株里通过系统选育的方式挑出优良单株加以培育，周期漫长，效率极低。1961年7月的一天，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一株稻子吸引了袁隆平。它的个头格外高大，稻穗饱满，籽粒密密麻麻，一穗数下来竟有230粒，是普通稻穗的2倍。
4: 我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产量会上1000斤，我好高兴啊，心想亩产1000斤有可能实现了。
1: 袁隆平给它取名鹤立鸡群。小心收下种子，第二年春天播种在地里，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5: 每天呢，去观察，就望子成龙，我是望品种成龙。
1: 然而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6: 周岁的时候没有一株能像他老子那么好，是吧？高的高，矮的矮，造的造，吃的吃，是吧？
1: 极度失落之际，他猛然醒悟，自花授粉的水稻后代性状本该大体相近，如今长势参差不齐，只可能是杂交而来，鹤立鸡群极有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稻。既然天然杂交稻具备高产潜力，人工培育出杂交稻，增产就能迎来曙光。这个大胆猜想挑战了水稻没有杂种优势这一经典遗传学的传统理论。而实践层面，自1926年起，世界各地的农学家前赴后继攻关杂交水稻，最终都以遗憾收场。可眼前这株长势超群的稻子是真切的事实，袁隆平决定放手一试，向这个未被征服的领域发起挑战。人工杂交水稻的关键是阻断自花授粉，避免近亲繁殖。可水稻总在花苞绽放前完成授粉，天然壁垒难以突破。好在稻株中存在罕见的雄性不育个体，雄蕊发育不全，无法自行授粉，恰好为外源基因接入留出了空间。为了寻得稀有的雄性不育株，袁隆平一头扎进茫茫稻海，在蒸笼般的盛夏稻田里一株株甄别。
4: 那是很辛苦的哦，我早上吃了早饭就去下田，带一个水壶，两个馒头，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呢踩在冷水中又很凉。
2: 他又不戴草帽，又不戴斗笠，晒得去还去还的。后来我就问他中午啊，在那忙什么的？他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饭吃不饱？不是那还有那个好的稻种。
1: 那一年他37岁，常年趟进冷水稻田，早已胃病缠身。怀化酸甜的杨梅是他常备案头的慰藉。一路求索，滋味恰如这颗杨梅，酸涩相伴，终有回甘。整整两年，筛查了14000余株稻穗后，袁隆平终于寻得6株雄性不育稻。这仅有的6株是他挑战学界定论的全部底气。随后他写下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0: 发表于《科学通报》，向世界证实水稻具备杂种优势，并提出一套完整的三系法育种构想。袁隆平将之比喻为给雄性不育的母水稻找两位各有专长的丈夫，一位叫保持系，另一位叫恢复系。保持系帮母本延续种群，后代依然保持不育，另一位丈夫恢复系令后代恢复生育能力，结出高产优良的稻子。三系法堪比一套错综复杂的水稻婚配，而袁隆平的攻关之路比这套体系更为曲折艰辛。1964年到1969年间，袁隆平带着学生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次杂交的试验，然而始终没有获得不育株率与不育率均达到100%的材料。希望反复破灭，质疑和非议纷至沓来，成为科研路上一道严峻的考验。
1: 他对他的助手是说过这个话的，就说哎，我呢可能就会打成科技骗子，被打成科技骗子，你想那个年代对吧。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鄂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更深的打击接踵而至。1968年5月18日雨夜，试验田遭人蓄意破坏。次日清晨，袁隆平抵达田间，耗费2年培育的700多株不育稻被悉数拔除，
5: 秧苗被它毁掉了。我第二天早晨就好长，第二天不见了。哎呀，也是很大的打击的。
0: 袁隆平寻遍田埂沟渠，最终在废井淤泥中找到残存的5株，以微弱的苗种留存下研究的根基。毁苗事件后，袁隆平决意南下，避开纷乱干扰。
5: 从长沙到三亚，到海南、广州，到云南，虎吃、汽车、牛吃。
6: 哎，你们怎么了？生病了？
7: 我们呀，是怀孕了。
6: 啊。
7: 行了行了，跟你开玩笑呢。给人家看看
8: 这个，
6: 这是什么？
8: 好稻种，我们正用自己的体温啊，赶紧催芽呢。
9: 100个小袋，大概要快到肚子上，太多了就快温度下降了。
0: 他们用身体热度维系着种子萌发的温度，每一粒都是千挑万选留下来的火种。依托充足光热，每年多育一季稻。在辗转南北的候鸟式育种旅程中，袁隆平连续7个春节都没有回家。1970年1月5日，正在云南沅江南繁育种的他们遭遇了大地震。
1: 地震的间隙，带领他们坚持试验，没有放弃，在这个几棵树中间。坐在那里开了一个3人会议。
0: 会议上，袁隆平抛出了长期思考后的结论：3000次试验失败，根源在于长期选用栽培稻，亲缘关系相近，难以实现突破，必须另辟蹊径，在野生稻上寻找突破口。
10: 没有创新性，没有袁隆平。

0: 李毅老师说这是堪比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
1: 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能够拿起这个课题。
2: 袁隆平和助手一路南下，前往海南寻找野生稻。对于满怀希望而来的袁隆平团队，天涯海角用一连串严峻的考验迎接了他们。
3: 有一次天降暴雨，大水在田间一下子泛滥，情况危机，赶紧和助手们把住房的门板卸下，将试验秧苗从泥土中挖出抱到门板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然而人工栽培稻始终难以突破，团队成员持续在海南四处寻觅野生稻。冯克山，袁隆平海南育种团队成员，深谙本地山野的他是寻野生稻的核心引路人。50多年岁月流转，他至今仍常回到当年发现野生稻的旧址。
4: 一早到呢，我就知道这个野生，我说你这个时候就野生稻的，你看着他很高兴，就很快就下地去拔吧。
2: 1970年11月23日，冯克山和李碧湖在野生稻田发现了一株特殊的水稻，它的花药瘦小泛白，像一滴水，这是野生雄性不育株的典型特征。
4: 李碧湖经过我呢，他两个人马上高兴不得了，就用那个水稻花碎那个袋把它包起来。
2: 得知消息，正在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火速赶回海南。显微镜下植株珍贵的不育特性得以确认，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杂交水稻的功课拥有了核心蜜月，手握这份独家种质，袁隆平做出坦荡抉择，将种子无偿分发给全国18家科研单位。
5: 杂交水稻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第一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袁老师这种高风亮节组建了一个大协作。
2: 各地科研人员浩浩荡荡汇聚到海南的育种农场，展开协作攻关。一个人的远见变为千万人的共创，野败材料流转全国，迅速激活各地科研力量，成果不断涌现。1976年，杂交水稻正式落地推广，全国栽种200多万亩，整体增产超20%，亩产由300公斤跃升至500公斤。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攻克了世界级难题。国际同行评价，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三系配套完成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水稻自花授粉，引花极小，每朵仅接一粒种子，花期短暂，人工授粉一亩需数百个工时，难以推广应用。面对这种瓶颈，袁隆平巧思出一套简易操作，副本母本隔行栽种，调整花期，修剪叶片。花开时，两人执长绳从田埂两侧对拉而过，绳阵之间花粉扬起飘落母本。
6: 两个人啊，一边拿一个绳子从这里拉过去，拉过去绳子就这个震动，通过这个弹力把花粉飘起来，好，这上面就收茎结实了。
2: 凭借一根绳子和最朴素的田间辅助授粉，这种亩产从10余斤跃升至79斤。1974年，南优二号育成，一粒粒杂交稻种子为中国粮食生产带来历史性突破。如今，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近1/5的人口。1981年，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颁给袁隆平牵头的先行杂交水稻协作团队，这是新中国首个国家级特等发明奖。荣誉加深， 袁隆平依然在育种路上步履不停，为了实现他心中的那个梦。
3: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那个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哎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
2: 这就是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他用躬身田野的一生奔赴这个理想。育种从三系法迭代至两系、一系，工序持续简化，双季稻亩产突破1500公斤，国内累计推广90亿亩，增产粮食8000亿公斤，10000国人就此摆脱了饥饿。邓华凤跟随袁隆平30多年的弟子和助手，珍藏着先生很多的科研手稿，
7: 我都把它留下来的。你看，现在多漂亮！
2: 泛黄的英文手稿上记录着袁隆平赴海外宣讲时的思考，字里行间传递着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长远考量，以及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中国方案。40多年间，杂交水稻陆续落地全球70余个国家，海外推广面积超1亿亩。2003年，菲律宾的稻田里，袁隆平和当地农民留下了一张合影。
6: 那农民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我跟农民在，我说你，那用英文讲，我说这个靶子黑不黑肥不黑肥，重不重？他说黑肥。我说你 happy 这也是谐音的，他说 happy happy， 他说我很高兴很高兴。
2: 2017年，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印入最大面额的新版纸币，以此表达对这位中国科学家最高的敬意。

0: 1991年，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杨丽带着摄影师走进了袁隆平的生活。他们的镜头不仅记录了科研，也留下了他们在海南苦乐相依的珍贵时光。
1: 袁隆平是个老农土气，那给人的印象不奇怪啊，对不？他不下地，他怎么把粮食搞出来？但是他那小弟一下午就拉，很随便就拉《田园交响曲》。
0: 长沙街头这家不起眼的理发店，离袁隆平办公地不远。店主曹小平为袁老打理头发，一剪就是18年。
2: 我们袁老师他就喜欢这个地方戴圆胡，他不喜欢这个地方戴角。剪个头发他每次都会自己夸一下，年轻5岁啊，年轻10岁啊，啊，帅哥啊，9零后的又年轻了呀，这样子。
0: 年近90的袁隆平去的最多的依然是稻田，这里始终是袁隆平最牵挂的地方。
3: 电脑很重要是吧，但是电脑里面呢长不出水稻，书本知识也很重要，书本里面长不出水稻，你必须到田里面才能够种出水稻出来。
4: 下田去，下田去。
5: 我是乐在苦中，不下这田呢总觉得事没做完呢、啊、哪是去看一下，看3分钟也是好的。
0: 有一天他走向稻田的深处，再也没有回头。

可他从未真正远去。

碎烟花为他而生，化作漫天焰火，送去世间绵长思念。从此，天上多了一颗守望人间的星，而人间的万顷稻浪，年年岁岁，仍为它如期翻滚，仿佛在回答一个从未停歇的召唤。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清淤点，通堵点，解难点，激活最后一公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中国邮政在行动。重庆巫山是翠李的黄金生长带，巫山翠李种植始于唐宋，它特别娇嫩，皮薄梨核，摘下来保鲜期只有两三天。翠李的好是一个鲜字，翠李的难是一个远字。巫山县山脉交汇，山高谷深，长江川流而过。以前翠李出山只有一条公路，鲜果外运要三四天，市场就只能局限在周边省市。李申军有100多亩翠李要打理，每到丰收季，他就为季地的事情头疼。
1: 对以前的我们这儿的果子还确实品质好，值不到钱，只能都说用人工从山上有小船运到巫山码头去。
0: 为了解决翠李产业的堵点，中国邮政在翠李核心产区布设了168个收寄点，在田间果园使用机器狗协助农户搬运鲜果。为了让翠李尽快赶上空运航班，既然山路远，就想办法让果子飞上天。这架运翠李的无人机个头不大，能力却不小，单机最大起飞载重10公斤，一次能驮起一筐翠李飞上云端，续航73分钟，通信距离超过20公里。自2024年起，十几架无人机在长江两岸为巫山翠李架起了空中飞廊，从果园到机场的时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从咱们这个场地到我们的机场，如果用车运的话，大概得3个多小时，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无人机运上去只要8分钟。
0: 翠李到了巫山机场，坐上货运专机，航空专线每天至少发运一班，单班最大载重15吨，再加上公路铁路快运，超90%的全国重点城市次日就能抵达。这张寄递网把3-4天才能出山的翠李提速到24小时，送达全国上千城市的餐桌。山路的颠簸少了，果品损耗率也从15%降到5%以内。
1: 再一个是的是他们用无人机啊，什么机器狗啊，给带那个地里给我们托运货物，我感觉到是最高兴的，我感觉到蛮欢喜，对老百姓的话蛮有利益。
0: 重庆被称为是山城，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区物流成本比平原高出3-5成。翠李能靠无人机飞出大山，可山里的百姓要想方便的收寄快递，就得另想办法。这台车没司机，却认得去綦江区横山镇的路。他一路爬坡，把车厢里的快递送上山。开面馆的刘大姐，很多食材平时都在网上买。
3: 这也是我买的佐料，现在取快递方便了，又买得少，用来又买。
0: 横山镇有20000多居民，旺季时每天有4000到5000件快递要送要取。
4: 以前是我们通过邮车拉上来，现在是通过无人车专门送上来。无人车它这块要送2次3次，每天无人车它是基本上是准时准点的到达。
0: 科技正在深度融入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这背后是当地以邮运通整合交通、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让偏远的山村不再是物流孤岛。
5: 我快递进村的包裹是跟邮政在合作，他们提供无人车，每天大概给我们运送1000个左右快递。
0: 在綦江邮政供配中心，王荣成正在调试无人车，线路怎么设计，弯道怎么拐，雨雪天怎么降速，参数需要不断优化。
6: 像老百姓的眼中啊，就是我们这个快递行业，就是一个搬运的一个搬运工嘛。但是现在我们感觉我们也踏入到了我们这个比较高科技的一个行业了，还是个作为这个快递行业，作为邮政的一名员工啊，还是感到比较自豪。
0: 佘仁江是老投递员， 他经历了从步行到骑自行车、开汽车，再到现在使用无人车，见证了物流发展的全部过程。
7: 有时候看到我们的车在路上啊，都要瞟一眼，就感觉很自豪，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我们的无人车。
0: 经过多年建设，中国邮政寄递网络不断换新，无人车应用已覆盖全国31省区市的200个城市，近5000辆无人车、上百架各式无人机提供立体化运力，服务山乡物流。
8: 无人车和无人机一上，山高路远就不再是难题。作为国家队，我们服务乡村振兴，底气更足，也更有温度。
9: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寻一方乡野烟火，品一味山海鲜味。广东汕尾，一座依海而生、烟仙闻名的滨海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质朴纯粹，既有热闹鲜活的民间非遗民俗，也有大海日日馈赠的时令海味。今天我们走进汕尾渔港乡野，看民俗，听渔歌，品海货，沉浸式感受最地道的汕尾渔家烟火生活。汕尾的热闹从乡土民俗开始，锣鼓一响，传统舞龙鲜活登场。汕尾特色非遗滚地金龙同步腾跃起舞，热闹接地气的龙舞表演是汕尾百姓最熟悉的年俗乡情。热闹的场面，淳朴的氛围，寄托着乡亲们风调雨顺、鱼虾满仓的好福气，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乡野寻仙之旅。

滚地金龙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民俗起源于南宋，在陆丰大安镇代代传承。和普通舞龙不一样，两名表演者置身龙身之内，贴地翻滚游走，模拟蛟龙戏水凌空腾跃的姿态，再配上海陆丰正字戏的特色锣鼓，是汕尾节庆里必不可少的民俗大戏。

0: 曲民俗闹乡野，一味海鲜醉人心。汕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江河入海带来丰富养分，咸淡水在此交融，红树林守护着洁净近海，洋流源源不断输送天然饵料，造就了孕育海鲜的绝佳海湾。汕尾生蚝是当地响当当的乡土海味，干净的近海水域养出的生蚝肥美厚实，汁水饱满，自带天然鲜甜。不管是家常清蒸还是炭火烤制，都是老百姓百吃不厌的地道海边味道。
1: 我和赵伦兄都是第一次来汕尾啊，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和调查，发现其实这边的饮食和湛江那边不太一样。
2: 哦，差别很大。
1: 这边是什么潮汕、
2: 潮汕
1: 风味、
2: 客家、
1: 闽南、
2: 广府
1: 全都融合在一起。
2: 汕尾呢，它有一种独特的海陆风文化。
1: 对啊，
2: 它这种文化呢，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之一。
1: 对，
2: 而且这里啊，你看这个海岸线467公里，
3: 好长啊！户户海景，你没看到了吧？
1: 是啊。如果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所有的这些味道在这里融汇，那岂不是很难选？就我们到这来，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必须打卡的？
2: 我们可以从鲜的角度来找
3: 鲜的。
2: 对，我们可以找汕尾三鲜。哎，第一个鲜，就一个我认为是全广东最会吃蚝的人，他叫蚝爷。
1: 蚝啊。
4: 蚝，
1: 您说那是生蚝的蚝，
2: 生蚝的蚝，哎，蚝爷，蚝爷，
1: 汕尾这站可以从蚝开始，
2: 对，
1: 蚝气满天，
5: 就吃蚝，
2: 好，

0: 哎呦
1: ，Hello， 上尾欢迎你们。
2: 好耶！
1: 汕尾有好多的美食，汕尾的生蚝有很多种做法。
2: 好，
3: 我只能说好。
1: 好，
2: 今天我们就来看蚝。
1: 陈州蚝呢是在三江之间，
3: 对，三条淡水河交界的地方，
1: 它们产生的蚝是不一样的味道。
3: 它在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那个淡水啊，入海的时候卷起的。底下的泥沙呀或者什么，它就会带来很丰富的微生物和食物来源。
1: 对，生蚝是跟海水温度有关系，也有跟咸度有关系。
3: 您现在桌上的是几种蚝？
1: 都是陈州的蚝，但是呢这个年份呢是有点差别的啊。
0: 蚝也有分年份？
3: 不，您应该这么说，我要一只82年的。
0: 82年的 OK， 给我看一个18年的蚝。
1: 一般的生蚝在市场上是3年到5年，
3: 就是它的生长期。
1: 对，但是我们这些蚝呢，是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
0: 有，
3: 让温老师猜一下，这两种蚝哪一个年份更长？
0: 那如果看体型来说的啊，那我觉得这个蚝比这个蚝大。
3: 不能光看体型，你像我从40岁以后还往回缩呢。
1: 这个先生。
0: 我10年前已经开始了。
4: 其实呢，这个蚝呢不难猜啊，就看它的像树木的年轮嘛。啊，就夏天、冬天这样子分吧。
3: 一个季节一圈。
1: 开蚝怎么开呢？
4: 来，你示范一下。
1: 开蚝是敲一敲，敲一个胃，哎，就要开门，
3: 就敲出一个你容易下刀子的地方。
1: 对，那刀伸进去以后，就是第二个敲。
3: 叫翘，
4: 哦，哎，开了，
3: 哦，哇，哎，那个鲜甜的味道，
5: 哇，好鲜呢，
1: 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蚝，都饱满了，第三呢就切断它啊，
3: 我的天，哎
1: 呦喂，这个好漂亮吗？
0: 哎，坊间有说啊，这个蚝开了之后了，里面有黑黑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吃？
1: 这个黑黑的东西，其实就是海藻嘞。如果晒干以后，有松露的味道。哦，
3: 蒸蚝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打开之后，最好是在多长时间内进入烹饪的环节？
1: 那打开尽快吃，更原味更好。
3: 更原味更好。哎，
1: 我们汕尾的蚝呢是可以生吃的。因为呢，汕尾好山好水，海域非常干净。
2: 好嘢嚟嘅，
0: 好嘢嚟嘅，好嘢嚟嘅。
3: 其实他们吃这个生蚝，就这样一，用我们家乡话讲叫一嚼，嚼进去。哇！
1: 啊，怎么样？
4: 怎么样，汕老师？
6: 味道如何？
3: 鲜中带甜。哦，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脆的嘞，尤其是闭合器那个部分。
1: 对，香酥脆甜无渣。
3: 哎，真的好吃，好好吃啊，
0: 好鲜甜哦。
3: 但确实这个蚝啊，你要说从营养价值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叫锌，
4: 因为本身锌对我们呢维持一个免疫力，
3: 对，
4: 生长，
6: 对，
4: 还有发育都有很好的影响。
3: 成年男性女性啊，好像一天对锌的这个摄取量是有一个标准，我刚才那一只下去就已经完全达到标准了，就一只够了，不用补锌了，我觉得已经。除了生吃之外，我估计您可能各种烹饪的方法都试过了，
1: 今天我就是带你们去尝一尝汕尾蚝的几种经典的吃法，
3: 最佳的做法。我们走，
1: 来，
0: 好，
1: 就在这里，
3: 来，请请。
1: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是我最新腌花的，经过低温发酵再来晒干，最少要生晒的就要15天，
3: 就完全靠太阳给晒干。
1: 对，并且呢。要经常翻，我最少这个蚝呢要翻50遍以上。我们是抽真空，在低温再保存3年。
0: 3年？
1: 对，这个发酵以后，它才会起到糯糯的感觉。这一个黑色的，那就十几年。
2: 我的天哪，
1: 这个怎么好吃嘞？我来演绎。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不是这么直接吃啊，
1: 这个是火焰的，来。哎，所以让大家和和和和，哎，生活就是要好日子啊！
0: 好彩头，好彩头。
1: 用手
0: 哦，用手了。
1: 先吃这个。
0: 好，我先吃。好浓啊！
2: 口感像果脯，但是味道又很浓郁，感觉比我们刚才吃的那个生的还更有大海的那个鲜味儿。
4: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变成有菜谱

0: 的感觉，但是它还有它的熟性，就还有一点点的鲜的味道。
1: 现在还有一道我们家乡传统的味道，
2: 这是硬菜，
1: 这一道是咸菜羊肉蚝。
3: 单伟人家的灶头边总蹲着坛腌透的咸菜，这罐里的咸香是能搭遍所有鲜物的家乡底味。做咸菜羊肉蚝，咸菜得挑带嫩叶子的才够灵，脆韧裹着润，酸咸里藏着鲜，是撑得起这锅鲜的魂头。精选羊奶，一层油花抵一层嫩肉，丰沛的汁香裹着肉甜，焖炖起来润而不腻，是海边人暖身的肥润担当。这锅的主角便是单伟蚝，肉实壳满，肥嫩的能掐出鲜汁。羊腩整块炖软烂后再切小块，先用姜蓉煸香咸菜，激出浓郁的底味，再交给砂锅小火炖煮，直到汤色已渐渐白亮醇厚。此时将肥美的生蚝往热砂锅里一落，瞬间胀得圆滚白润，十分诱人。蚝肉浸足了肉香与咸香，一口咬开，肥润汁水裹得鲜甜漫开，焖透的羊奶汁香早被咸菜吸得清爽，软嫩里裹着酸鲜，这一口裹着海味与烟火的咸鲜，正是单伟菜刻在骨子里的经典味。
0: 我觉得这个汤很赞，
4: 我们今天真是有口福，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生蚝的一种料理方式，而且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我是想不到的，因为本身羊肉就很鲜，生蚝也很鲜，两个这么鲜的味道撞到一起，
0: 因为羊肉蛋白很丰富，然后蚝蛋白也丰富，
4: 对，
0: 在他们煮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硫化物分解出来，那蚝里面还有锌，跟咸菜煮的时候它会流失一部分铁，两个东西一配合它就会变成一种化学反
4: 应。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化学实验室？
0: 对，
1: 这个就是单伟，好山好水天下海鲜，单伟面鲜，
4: 这一碗这就是最地道的单伟的味道。欲罢不能，绝配啊，这吃的太尽兴了。
0: 是是是，
5: 我就想问郝爷爷问姐，为什么那么钟情蚝呢？
1: 我在做这个美食的过程，就做餐厅的过程，发现蚝名风吹日晒，发现这个蚝卖得很便宜，就是蚝，我觉得它是燕包刺补身之后另外一个高级的食材。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它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上海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就把这个蚝越做越好了，
4: 打出品牌了。
1: 生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它既是一个独立可以成菜，有味道，又可以给人家味道，所以它既可以当主角又可以当配角，所以就是研究生蚝吸引我的地方。
4: 所以我特别敬佩蚝爷的一点是，不光是在钻研味道，在这个钻研味道的背后它是一份情怀，
0: 是
4: 对家乡的情怀，包括对于蚝民这样一个专门养殖生蚝的这样群体的一种心灵的共通，帮助他们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好。所以我经常看到大家对广东有一个宣传语叫越来越好，我觉得也可以说越来越好啊，
0: 越来越好。多谢多谢多谢，
4: 谢谢郝爷，我们接下来继续去探访单伟，
0: 越来越好，谢谢你们。
3: 一口鲜甜生蚝，解锁专属单伟的滨海烟火滋味。

大海出好物，渔家有歌声，伴着阵阵海风，代代传唱的扇尾渔歌是海边人最质朴的生活旋律。这首千年非遗渔歌唱出的是出海劳作、渔获满仓的日常，道的是渔家百姓踏实朴素的生活。声声入耳。

汕尾渔歌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誉为海洋音乐的活化石。它是当地欧传渔民世代口耳相传的古老歌谣，以本地方言吟唱，曲调婉转丰富，歌词记录着出海劳作、渔乡婚嫁的人间百态，没有成文乐谱，全靠一辈辈渔家人口传心授，诉说着海边人的悲欢与日常。

0: 民俗听底蕴，海味续鲜香。听完温柔渔歌，回归渔家家常，解锁海鲤鱼最地道的避风塘做法，家常配料地道手法，把新鲜海鱼的鲜香彻底激发。外皮焦香，内里鲜嫩，咸香入味，烟火十足，是海边人家最地道最下饭的乡土海味，尽显汕尾渔家质朴的饮食智慧。
1: 我最喜欢

0: 来的地方，
1: 菜市场，
0: 菜市场。哎呀，
2: 张晨老师，温老师好
1: ，
0: 看到大厨来了，对，我就
1: 踏实了，
0: 踏实。
1: 刘大叔，哎，您这整条鱼都能用得上吗？
3: 除了鱼鳞、鱼鳃不能用，
1: 其他部位都可以入菜。
3: 对对对。
4: 山与海之间的汕尾，独得自然的厚岸，三条河流的滋养，为这片海域带来了丰沛的养分。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繁盛的海洋生物，其中便包括被誉为黑三文鱼的汕尾三鲜之一海鲤鱼。为了对抗外海的激流，它一声不息地游动，从而练就了一身紧实的肌肉，也为其积累了丰腴的脂肪，这奠定了它口感丰润、富有弹性的基础。一条上好的海鲤鱼如同一座风味宝库，每一个部位都蕴含着独特的口感与使命。从油脂丰润的鱼腩到紧实弹牙的鱼肚，每个部位都藏着独特的风味密码，这正是汕尾人一鱼多吃的智慧。
1: 第一道菜是什么？
3: 避风塘。
1: 避风塘
3: 海鲤鱼。
1: 第一道菜避风塘海鲤鱼。
0: 以前在香港的铜锣湾那边有个比较流行的避风塘吃海鲜的地方，以前的那种避风塘真的是挖个艇，然后就哎点个菜，他就挖个艇过来，先生吃什么呀？哦，哎，给我来一条什么什么鱼？
1: 拿一个小舢板，他在船上给你做，
0: 在船上做，做完就端给你吃。
5: 哦，哇！你看这个鱼真的，这个油脂很丰富。
3: 对，它油脂啊，高蛋白的，
1: 它外面整整一层白色的油，
0: 哇，好鲜哦！
5: 这种鱼大概有5%左右的鱼油的含量哦，所以它可以做刺身。
3: 避风塘最主要就是蒜，
1: 所以您需要我们帮您把这个蒜都弄碎吗？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多够不够？
3: 要全都用掉，
1: 全都用掉，
0: 全都要啊！
1: 这么多怎么剁呀？
3: 壮了是他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哎，哎呀！哎呀，算了！哇，恭喜！哎呦喂！
5: 好，这个刀工是很厉害的，剥碎了它就有一个受热均匀，另外一个美拉德的焦香，它不能够糊香。其实跟渔民是有关的，因为以前
0: 为什么
5: 渔船出海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多像冷柜啊，来保存这些其他的
0: 材料。没错没错没错，
5: 但是蒜头是可以保存的。
0: 没错，对。
4: 避风塘，一种源自水上渔民的烹饪技法，其灵魂在于以金黄酥脆的蒜粒为海鲜披上浓香的外壳。火候是唯一的秘诀，恒定的低温浸炸让水分悄然蒸发，只留下极致的酥脆香。

0: 与此同时，海鲤与锦石的肌理正被热油快速封锁，形成酥壳，外酥里嫩，是迎接这场黄金风暴的最佳姿态。
1: 红红红，哎，美拉德来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外道马上就出来了。哎呦我的！哦。我要打一下，

0: 不然它里面还会有温度，
1: 有油，
0: 哎，还有温度，它会炸过火。
2: 我们就不用洗锅，我们就直接来操作，
3: 直接用这个，
2: 对，我们就直接来炒，爆一下
3: 来。
4: 风味的底蕴还在于豆豉的醇厚与辣椒粉的些许激昂。当酥脆的金蒜遇上焦香的鱼段，便构筑起这道菜风味的坚实骨架。这便是避风塘风味，一曲酥香与鲜嫩碰撞的激昂交响。
5: 来，我再试一下这个蒜头啊，蒜头，
0: 味道怎么样？
5: 大厨有功力啊。

0: 插一个太字是太好吃。
1: 给我拿个饭盒，打包。
0: 哇，太好吃了，好吃，
1: 太好吃了。这个鱼肉虽然是炸出来的，但是表面一层酥脆的，
0: 对，
1: 但是到了里面仍然是 Q 弹嫩滑的那个。你在这个牙齿啊，切到这个鱼肉里的那一瞬间，你还能感觉到它里面那个油脂从里面爆出来的感觉，爆浆，还有爆浆的感觉。这个鱼肉
2: 有汁水，
1: 对，它有汁水
2: 啊。对，
0: 有谁想尝一下？
3: 来，有筷子可以，
4: 可以
3: 来来来上来。哎，小朋友，
1: 太好吃了。我觉得这个别浪费，
0: 这个好吃啊！
1: 尝尝那个，我尝尝这个，
0: 挑有豆豉的，
1: 有豆豉的，
0: 有豆豉的，
3: 啊，确实这个香味啊！
1: 给我拿个饭盒，这个蒜炸的程度刚刚好，它又没有那个糊味，甚至还带着蒜的大蒜的那个鲜的香味，
0: 对，
1: 完全不像是炸过的。
2: 所以这道菜是混讲究火候，一过它就苦了。
5: 第二道菜呢，我们来做一个酸梅煮
0: 酸梅来了，
1: 酸梅煮海鲤鱼。
5: 这个青梅呢，是来自有青梅之乡之称的陆河县，
1: 很咸很酸。
3: 在出梅有普及之前，这个是充当
1: 很重要的调味，
3: 对，调味很重要。
5: 所以我们这道菜呢，就山和海的碰撞，能够提海鲜的香，然后去掉它的腥，然后又很开胃。
1: 好，
5: 我们上来准备
1: 吧，开始。
5: 好，现在我们来将一个鱼骨做一个汤底，汤一会来我们煮鱼。
0: 哇，我现在已经闻到很香了。
5: 香透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冲开水下去。
0: 为什么呢？
5: 它一下子就变白了。
3: 啊，这是蛋白乳化。
5: 对对，蛋白乳化。
3: 那么，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煮那些鱼汤啊、鱼汤，这为什么会
1: 白色？煮得像牛奶一样。
5: 对对对。
1: 其实中餐是一门科学，它背后全是各种化学反应。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分子料理。
0: 啊，对。
1: 从分子层面去理解这些食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香味，它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中餐啊，发展得越来越精细了。
5: 我们下锅来爆香一个料头。
0: 大厨这个菜，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我们没停过。
1: 对，
0: 这个是挺关键的。
5: 这菜就源源不断隆上。
0: 对，
1: 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5: 所以说，这流水线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会慢。
0: 哎，
3: 这个时间管理还要预算，这个菜做完以后多久到客人的
1: 跟前？对，还不能凉了。
3: 对。
5: 好了，来，我们上来
0: 就下主角，主角来了，
5: 来了，
0: 对。
3: 哇，这个更加，哎呦，哇！
5: 这个我们料头往下走，
1: 这时候关小一点，
0: 关小一点，关小一点。

0: 然后我们的料头往回倒。主角出场了
1: 啊！主角，嗯，
2: 灵魂。
3: 酸梅在时光的催化下，正在成为唤醒海洋风味的天然蜜月，而海狸鱼奶以及丰腴的胶质正等待着山野的召唤。鱼骨高汤如同催化剂，激发出酸梅全部的复合香气，渗入鱼肉的肌底。山与海之味在此刻达成圆满的共鸣。
1: 哇，好香！
4: 来来来，先尝一尝。这种做法是可以搭配不同的海鲜食材来尝试。
5: 对，
1: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啊。好香啊！
4: 拿两个饭盒。
1: 真的。
4: 那个哇，
1: 好好吃。
4: 这个呀，你吃下去以后，它那个鱼肉的鲜甜，
1: 对，
5: 提出来的
4: 和那个酸。啊，搭配的特别哎巧妙，
1: 对，
4: 而且那个比例特别合适，你又不会觉得很酸，但是呢微微的那么一点点味道刺激你流口水，
5: 它会改紧密，水腻解掉了，
4: 紧密，
1: 对，
5: 它
1: 有咸，也有
4: 酸，
1: 有鲜，
4: 对，
1: 最后我们加了胡椒粉，也是画龙点睛，
5: 对，还要把香再提起来了。
4: 刚才我们做菜的时候一直在说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其实我觉得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
5: 对，
4: 只有一代一代会吃的人不断地把自己对美食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美食里，才能让中国的这个厨艺几千年来不断地往前走，
5: 对，
4: 从来没有停顿过。你们每个人都是灵魂。
3: 尝遍海上鲜味，再来感受汕尾最飒的乡土底气。如果说渔歌温柔治愈，那莺歌舞就是热情豪迈。接地气的民间莺歌舞表演，锣鼓铿锵，舞姿刚劲，满满的乡土精气神，舞出了汕尾人淳朴豪爽、积极向上的精气神，为山海汕尾添上一抹热烈鲜活的非遗底色。

莺歌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中华战舞的美名，明代传入海陆丰地区，集武术、戏曲、舞蹈于一身，表演取材于水浒好汉的故事，舞者勾画浓艳的戏曲脸谱，手持双锤，随着铿锵鼓点不断变换阵型，刚劲奔放的舞姿淋漓尽致，展现出海陆丰百姓豪爽昂扬的精神气质。

0: 民俗歌舞藏文脉，市井大集见烟火。逛完展演，尝遍海味，汕尾各类非遗文化、渔家特色尽数集结，每一样物件都承载着汕尾的渔家故事与民俗底蕴。烟火市井搭配千年非遗，让古老的渔家文化走进日常，贴近生活，沉浸式感受汕尾最浓郁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
1: 哦，豪爷，这个好威武
2: 啊！这个是传统的手工艺做出来的。
1: 嗯啊，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您是徒弟还是师傅？因为看着好年轻。
3: 哎，我是师傅，我已经做这个行业已经有20来个年头了。
2: 啊，
1: 做这个
2: 行业。他专门是小小开始就做。
3: 对，我那时候。
1: 可是你现在看着也才20多岁啊。
3: 我已经30多，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了。
1: 那你是多大就开始学习这个？
3: 10来岁就开始玩这个东西了。
1: 那这个其实是咱们本地的滚地金龙。
3: 对对，滚地金龙。
1: 嗯，
3: 对。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介绍一下这个工艺吧。
1: 嗯。
3: 我们这个滚地金龙头是紫砂扎出来的，它有4个工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道工艺就是扎，扎就用竹篾，就这些工具把它扎出这个龙头的一个造型。
1: 嗯。
3: 然后再第二道工序就是贴纸，然后贴纸成型了，然后第三步就是上色。上色最后一步就是把那些配件眼睛啊、胡须啊、红球啊什么就装裱起来，就最后一步，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1: 就完成我们后面的龙头。像要扎出这样一个龙头变成那个样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月。
1: 您要是做的话，一个月。
3: 对对。
1: 那要是您的徒弟做呢？
3: 那徒弟目前呢还不能独当一面啊，这只能说配合着来。
1: 配合着来。
3: 对对对。
1: 嗯，后面这个是小徒弟吗？我以为像你一样小小的就开始学啊。豪爷，像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看我们当地的这个？
2: 对，就是就舞狮嘛，就是过年过节啊，还有一些节庆的时候都会有舞狮，这个还有要表演的时候，就是通过他们这种手艺人把它整出来，这个是。所以他你看有他的爱好，他说读书开始，
3: 对吧？读书那时候
2: 一边读书一边还逃课来做这行啊，就是为了喜欢的。
3: 对，
1: 不，所以什么叫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坚持了这么多年。那这个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整个技艺的传承人大概有多少个？
3: 目前是只有2个。
1: 哦，就是
2: 完全用纸来扎的。
1: 是的，所以他现在这种等于还是一个纯手工的，必须要去。
3: 对对对对对，
1: 口眼相传的这样一个技艺，是吧？
2: 嗯，关键这种呢要耐住是寂寞。
1: 嗯，
2: 你看都是手艺的东西，现在有很多人，你看网络世界太多好玩的东西，他不一定能静下来做这个。你看他是从小爱好才有，
3: 因为这个东西制作周期很长，然后收入也比较少，就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少接触这个东西。
1: 对，所以我们
3: 所以在我们的团队的带领下，也慢慢的这种东西宣传，对，宣传出去。
2: 哎，除了做这个大的，能不能做成小的呢？
3: 对，有，我们现在也有在开发一个就是小的一个文创。对对对。
2: 哇，那就太好了。
1: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赶大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豪爷，这个是什么？
2: 哎，这个低估。尼姑，这个可以吹的会响的，
1: 是
2: 吗？尼姑，
1: 是师傅先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
4: 这叫土鸡姑。
2: 对，
1: 土鸡姑。
2: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吹这个会响，只有这个玩了，没有其他玩。
4: 以前小的时候，就是70年代、60年代之类的，那些人都没有什么都可以玩的。现在可以用手机，是吧？现在你看吹一下玩。
1: 它的声音好亮啊。
4: 对，
1: 师傅如果想让它声音闷一点、雄浑一点可以吗？
4: 可以。
1: 它是可以调节的。
4: 因为可以调节的，你看一下它的，那它做这个洞口可以深浅的，如果它深一点它会很脆，如果浅一点的话
2: 这个
4: 就会闷一点点。
1: 嗯，
2: 对对，都非常有意思。
1: 豪爷，您小时候有没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土鸡姑？
2: 那肯定啊，就只有这个玩了，就拿这个，你看。
4: 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2: 对，
1: 就原来呢小朋友们相约出去玩，然后又不敢让爸妈知道，我们就在家里三长一短三短一长，我们就可以呼朋引伴，是不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土鸡姑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艺品给我们大家去展示，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来到汕尾的朋友也愿意买这个回去当摆设。
4: 有。
2: 哎，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土鸡姑到底全国有哪些地方有呢？
1: 感觉像中国北方也有尼姑姑。
4: 北对呀、啊，就北方叫尼姑姑，因为从中原那边
2: 传到
4: 这边来，啊、
2: 对，传到结合我们再传到汕尾。
4: 对，因为我们有特色的，那、你看有海洋文化的，
2: 对，对。
1: 那师傅，我有个问题，假如我想定制一只自己喜欢的尼姑姑，上就是这个土鸡菇上面画一点自己喜欢的，师傅也可以帮忙定制。
4: 对，可以的，可以
2: 啊，这个很好，
4: 这可以的，我们这会进校园，
2: 画点我的头像下去
4: 也行。
1: 好，给您画一只生蚝在上面，
2: 也可以，
1: 这个
2: 可以
1: 的，
2: 太好了，
4: 对，
2: 这个好提议、
1: 现场定制三只
4: ，OK，
1: 好仔的这个土鸡菇是吧？那其实现在我看您有这个捏的半成型的，这个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4: 可以，也是小的，也是小。
2: 你这个是传承有几代人了、
4: 我是第五代。
2: 第五代。
4: 对，
1: 其实你看，这就是刚开始，它是用我们汕尾当地的特色的泥。
4: 对。
1: 这个泥有
4: 黑金泥，这个泥的话，就是要从海边，大概我们就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特色我们本地才有的。对，
1: 海水的里面的一种泥。
4: 对。
1: 就是有一些我们有时候那个蛤蜊呀、牡蛎呀养殖的那个。那个海泥里面，
4: 对，因为它最起码要一米深，
2: 对，要沉积的泥，
4: 对，
2: 变成你看这个形状就是像那个麻雀的形状，
4: 对，
2: 麻雀的形
4: 状。
1: 好的，谢谢师傅，那您忙，好，谢谢。其实刚来大家就会发现汕尾的很多非遗文化都是和海洋文化深深绑定的，无论是渔家的头饰还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符号文化。
2: 对，
1: 这面就是我们刚刚
2: 看的，就是
1: 石头。
2: 哎，刚才说到他现在已经做了一些文创的小的东西都有了。对，
1: 其实有一些真的放在家里也是非常好，虎虎生威。
2: 对呀，虎虎生威，对，非常吉祥。
1: 对，豪爷，如果说像我们本地的这个，比如说开办公司啊、开厂啊，是不是经常也会请这样的
2: 对
1: 师傅？
2: 对，它是属于一种叫做吉祥，就是也是因为的，就是让这个喜庆更加有。
1: 刚刚其实在我们的启动仪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了，比如说舞龙舞狮、莺歌舞，还有我们的地方戏曲哈，大家有机会真的来到汕尾品美食、赏非遗，在海边走一走。
2: 对，
1: 像豪爷这一边品清湖这边现在风光特别好，如果您有外省的朋友来，是不是也会带他们？
2: 对呀、我一定会带他们来看看海，吃吃海鲜，就是看看日落，那的夕阳非常的美。对，这个里是全国海岸线在广东省内是排第二的，并且呢沙滩很多。
1: 对，
2: 这个非常美。
1: 豪爷说的这个是官方的数据，但是其实在自己的心里这片就是排第一的。
2: 对呀。
0: 从热闹的民俗滚地金龙、豪迈的莺歌舞、温柔的千年渔歌，到鲜甜地道的汕尾生蚝、风味十足的海鲤鱼，再到烟火满满的非遗市集，汕尾的美藏在非遗民俗里，也藏在朴实的渔家烟火中。乡野寻鲜，寻的是自然本味，品的是乡土温情。这就是汕尾独有的山海风情与人间烟火。

抛接之间藏日月，横魔之上见乾坤，百戏源头何处寻，血肉筋骨写春秋，几千年的传承凝成台上这力与美的极致绽放。数次的磨砺，练就此刻这弦已绝的完美瞬间。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过也超有范儿》。它起源于千百年前的自娱表演，如今早已百花齐放，各擅其长。它曾经是街头巷尾的杂耍绝技，如今却走出国门，令无数人惊叹。它就是杂技，它的门类包罗万象，从挑战人体极限的形体技巧，到险中求稳的平衡功夫，到亦真亦幻的神奇魔术。千百年来，这朵扎根于民间的艺术之花，在华夏大地的不同水土中滋养生长，发展壮大。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河北吴桥。在吴桥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上至99，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这句老话到今天依然不假。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

0: 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嘛，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这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记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
0: 像滚动起来，
1: 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纲底，把这个大纲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纲。
1: 对，竖起来以后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纲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就因为这个上纲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2: 下山难啊。
1: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做一下大纲。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登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咋结束？好。
1: 墨刚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下去，我笑不出来呀。
1: 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3: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3: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好自己啊，
1: 保护好，保护好，保护好，
0: 松手。
2: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3: 对，
2: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3: 对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2: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3: 对对，
2: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3: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2: 哦，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3: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

0: 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技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1: 真棒，
2: 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2: 足尖灯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灯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0: 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诗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3: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4: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表演就是生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4: 对，
3: 我们是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4: 体验一下好吗？
3: 可以，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2: 一二三，哒哒哒，
4: 可以啊，
0: 很好。

0: 盼磨盼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挺好挺好。
1: 好好好好好。
2: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师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师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1: 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老师。
1: 老
0: 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0: 这南师北师各有千秋，咱们北师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师比较形象，达成人师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2: 哇，这一绕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0: 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0: 嬉戏打闹。
2: 哇，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3: 非常高兴。嗯，
2: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2: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1: 可以，没问题。
2: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2: 别抓死是吧？
4: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哦、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你要引狮子，把你过来，要让它转。
2: 哇、哦，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4: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引狮子，给它咚，给它咚，
5: 棒棒棒
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跳咚。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0: 好
4: 扑我。
2: 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哈，
4: 真棒！哎，不错，
2: 还可以吗？
4: 是那么回事。
2: 谢谢谢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1: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2: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啊！好戏在前头，这边好热闹啊！哇哇！
0: 哎呦呦呦！哦，后手翻。
2: 不敢靠近啊。

0: 哦，还传递，
1: 伞在转，哦，
0: 还把
1: 球也在转啊。谢谢三位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您二位表演的就是转伞，对吗？
3: 对对，
1: 这项技艺它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
3: 最难的程度就在于它的这个中心点，两者相结合，伞不停，雾不坠，
1: 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转速
3: 是有要求的？其实软的我也可以转，不光是硬面的。
0: 你瞧这儿有什么软的？
4: 小朋友，借您帽子用一下。
1: 谢谢、哎、哇，
4: 这个帽子真的，你看这个帽子是很软，
1: 这帽子还能转
0: 啊，赚钱了、
1: 啊、这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完全是靠伞的转速把帽子给带起来。
0: 对，
1: 伞转千回稳，雾坠半分难，这样的精彩奇绝其实就藏在日复一日对平衡对力道的拿捏之中。再次谢谢珍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
3: 谢谢。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好。

0: 老师好，三位老师好，三位。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人直接在马上就倒立起来了，因为马是奔腾的状态，是跟着奔马做这个平衡。
1: 那这个是难上加难啊，
2: 是是是，
0: 怎么做得到呢？
3: 要了解马的习性和情绪，人和马的配合需要顺着它的奔跑本能，它动一下，我的重心就要重新去调整，不能硬去约束它，不然马就会很容易应激，这就是马戏的关键，
1: 就是要预判它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像这个电脑编程一样，把自己的算法调整好，然后才能够人马合一。
2: 是的，是的，
0: 啊，这太厉害了！从明代的聚安生风到今天的马上剧场，马背上承载的呢，不只是技巧，更是百年来的坚守。再次谢谢张老师，
2: 谢谢。

0: 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刚才在看的时候啊，我对有一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仨几乎都是大气不敢喘一声，就是那个芭蕾嘴里叼着那么长的芦苇，我觉得两层楼得有了吧。
2: 这个杆它的长度是在4.5米到5米。
3: 但是我想为什么这个道具当时是芦苇，我有点疑问。
2: 因为我们是想把这个杂技的技巧巧妙地融入到剧情当中，而不是像之前的就是只是为了炫技。一个是体现了白洋淀治理之后的这种唯美的风景，也给我们男女主人公的这种情感戏加上了这么一种浪漫的氛围。
0: 所以不要小看了这个芦苇的选择，是充满了设计的巧思，也蕴藏着剧情的需要，关键还包含了演员的艰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大的点一个赞。
2: 谢谢。
0: 那说到这个口雕芦苇的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和传统的非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当然了，咱们吴桥口咬的传承人，他那个呢就是非常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技艺。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实景杂耍。

0: 各位老师好，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它是以口雕以顶技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可以看一下这些刀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0: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1: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嗯，
0: 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哦！
0: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1: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那是可以让它随上随下的。
0: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1: 您可以试一下。嗯。哎。
0: 院长身手敏捷。
1: 哎，好好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0: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嗯，稍有偏差就会失。

0: 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儿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嗯，
0: 唐代诗人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大便活人吗？
1: 对，
0: 有可能的，仅有的一点空间也被塞满，
2: 那哪儿都藏不了了。
0: 除非是柔术蹲在下边这一层，
1: 对，
0: 但太薄了。

0: 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2: 谢谢，
1: 太棒了！好灵巧啊！
0: 哎，好，
1: 这力能钢顶，用那些巧劲儿。我发现这无巧杂技有个特点，就每每你觉得你猜到了结局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让你猜不到故事会怎么发生。哦，
0: 帅！
1: 谢谢，
3: 谢谢，
1: 好精彩。知道这道具啊，其实是杂技的第二生命。
2: 对。
1: 而我们周老师呢，就是创造这第二生命的人，因为他精心改良和原创了非常多的无桥杂技的道具。
2: 咱们传统的中翻这个杆是竹子的，大约在30斤左右。过去只有体格特别健壮的演员才能演。

0: 节目也受到限制。后来我就改良了，咱们用的是碳素的。你看，你们可以点点。
1: 哦，这是碳素的。哦，
2: 很轻很轻。
0: 它才有2斤重。这个中帆咱们改良以后呢，由原来的地面节目改成了有前空翻、抛接、叠罗汉。原来传统的这个杂技艺人呢，就是让演员适应道具型，但是我改变了思维，就是让道具适应演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理念。
1: 吴桥每一年会生产400多种道具，哦，这量是相当惊人的，已经覆盖了全国75%以上的杂技团体。以周老师为代表的这样的道具制作师，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用了更科学更安全的一种创作的方式，降低了演员的受伤风险。我想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他们的杂技技巧，也助力了咱们杂技演员可以登上更大舞台，让中国杂技走得更稳当，走得更长远。看不够啊，不够看啊，太精彩了。
2: 给大家带一段中国的古彩戏法，这小戏法全靠手头快，大戏法全靠毯子盖。哦，
1: 戏法
2: 走开，唱唱藏咒里。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教他一下，毯子里藏不住，毯子外没戏法。走走。哦哦，
1: 这哪来的，刚放哪了？哎，
2: 骂也没用。轰轰火火，
1: 这个好看。
2: 感谢各位，
1: 让我凑近看个仔仔细细，
2: 看个仔仔细细，
1: 明明白白，到底玄机藏在了哪里？
2: 藏在了哪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3: 老师，这其中的门道能不能给我们再揭秘一下？
2: 这其中的门道，其实六个字就能概括，叫做藏得巧，落得准。你看我。身穿长袍，哎，手拿当时拿个握蛋，一遮一盖，一静一动，它变出各种物品，做到大物藏于袍，小件的藏于手，藏下这么大的道具，只是我们的第一步。200多斤的重量，吕布要轻盈，神情要自然，不能让大家看出来。
1: 其实身上背负着100-200斤的东西，
2: 必须 的。
1: 但是步态非常轻盈，身轻如燕，仿佛个小瘦子。
2: 对，
1: 身负100斤，但是步履轻盈，展示的是硬功夫，也展示了真情怀。
4: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古典戏法，叫三斜归洞，仨球，俩碗，丁渡桥明。其实就是把它这么一盖一扣，拿起来用手一拍就进，这玩意一个，这玩意一个，手里一个，对了吧？
1: 不对，
4: 哪里不对？
1: 你的手里不止一个。
3: 你手里没有。
1: 打开
4: 手呢？啊，现在一碗一个对吗？
1: 不对，
4: 哪不对？哪有不对？
3: 这碗两个，
4: 俩，这还没走呢，怎么会俩呢？
1: 啊，不好意思，我们眼睛不快，但是我们的思路跑得比较快。
4: 咱再来，这次你看着啊，往前往后都没毛病。这次盯着啊，盖上了，扣上了，
1: 一边一个，
4: 盯住了，看着你就猜哪碗俩，说变就变。打开这个，看看这个，把球上手里一个，过去，不过去，哎，哪边俩？猜吧，
3: 这边，
4: 这边俩，过去，这边俩，你再猜，猜这碗俩，这碗俩，盖上之后。回来，我告诉你，这玩意一个，这玩意俩了，还能让你猜得着啊？
1: 要不是三仙呢？
4: 今天最骗你的就在这儿呢，空碗盖这儿，把球上手里搁，啪一拍就能进去。这次你可盯住敲明了，这有1、2、3，盯住，走。老师，打开。
3: 有？
1: 没有？
4: 啊？这你盖的吧？你再盖一个。
3: 进去。好疼，
4: 老师，咱碗都不用了，手给我一个，把这俩球同时放他手中，抓紧了，俩球，看这个，这叫1、2、3，抓紧了吗？
3: 抓紧了，
4: 抓紧啊！走，完了，没抓紧，打开吧。
3: 哇，我抓紧了！
1: 我要来，我要来。
4: 这次啊，把一个球放在手中。把它盖上，然后把这一个球放在你的手中，你使劲这样给我抓住，行不行？来，抓紧喽，看这个，别松手，这叫1、2，松手了，3，打开，

0: 你放在这儿，放好了之后，盖俩，哎，你拿那个手捂着，这个手我没动，对吧？看好了，盯住了啊，瞧明了，这就一二三，走，打开，
1: 几个？
0: 你说
1: 仨，
0: 打开啊！啊，这碗里就没了，
2: 这就是指尖上的魔力啊！其实没有花哨的机关，全靠过硬的功夫，
0: 是，
2: 这才是我们非遗技艺最打动人的地方。
0: 对，
3: 一根筷子，两个碗，三个小球，眼花缭乱，简单的道具之下，极致的手法，真了不起。
2: 哦，都有风。

0: 火莲花，像莲花一样。
1: 哦啊！帅。
0: 彭老师，您这飞叉真的是
1: 飞腾呀！
2: 谢谢老师们夸奖。飞叉呀，在表演的时候啊，不能直接用手去握叉，它是要运用呢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和松弛呢，然后呢来掌控飞叉的重心和速度，从而呢控制飞叉呀它的起落转合等无缝衔接，做到叉随人转，人随叉动，追求的呢形神合一的境界。
3: 您说的我们都心动了，能不能教我们
2: 几招啊？可以啊，过去啊传统的飞叉呀都是手腕沾叉，就是这样
0: 腕子沾，
2: 对，在手腕子沾，哎，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啊首创了拇指沾，在大拇指，
3: 那拇指劲儿大，
2: 对，就是这样的，
0: 就跟长他手上一样。
4: 对，
2: 我们一家呀都是杂技世家，到我这代呢是第四代了，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些个传统的技艺在舞台上呢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家呢各自有各自的绝技，我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妹妹请出来一起为大家展示一下。
0: 太好了太好了，飞叉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迎叉破风的经验，其实还在于四代人对于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

0: 算真正的童子功了吧。
1: 对，吴桥的杂技呢就是从娃娃开始，上至99下至刚会走。
0: 这是复原了西汉时期的彩绘乐舞俑。
1: 对对，彩绘乐舞俑。
0: 所以咱们这个都会拿给孩子看，激发他们对这动作模仿的一种兴趣。
1: 对，其中呢还有一个主持人看着咱们这个杂技在表演，就像咱们现在在舞台上的主持人是一模一样。
0: 真的吗？
1: 对。
0: 哎，那他当时手里肯定没有话筒吧？
1: 对对。
0: 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呢？
1: 一个陶俑展开的双臂吗？
0: 我模仿咱们的这个西汉的彩绘主持人俑来报个母，请我们的小师傅们亮亮他们的绝活。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吴桥的小师傅们，掌声欢迎。哇、
2: 哦、这独轮车还跳绳，
0: 他这双腿的控制力太强了。
1: 他这个就是靠那个两个腿夹着，对，夹住这个车座，
0: 完全控制住
1: 了。
2: 对。哎呀，这太难了，这个难度太，我是不行了。
3: 来，弟弟，让我试试。哦
2: 哦哦，马上马上。姜老师，好，姜老师好。
0: 你此时此刻才是失控的陶俑。
2: 哎呀，失控陶俑演得太好了。
0: 看得出来啊，刁老师对刚才呈现的每一项绝技绝活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因为这都是您带出来的学生。
1: 对，
0: 我觉得吴桥杂技已经是就世人皆知的一张名片了，但背后最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杂技人，他们在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吴桥杂技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所有观众对他们的关注、热爱与支持，都是支撑他们往前再进一步的莫大动力。
1: 谢谢，谢谢，
0: 宝宝们加油，孩子们加油，加油！
4: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0: 啊、王校长好，
5: 王校长好，好，
4: 大家好。哇，
0: 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4: 对。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4: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0: 啊、哎呦，哇，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的。
4: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2: 明白，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4: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啊啊！叫倒错顶。有一个跳跃。哦。
2: 啊，跳过来了。
4: 后手翻，哎，
0: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4: 好，
0: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4: 对。
0: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2: 是
0: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6: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7: 会害怕。
0: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7: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
4: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0: 国际赛事，
4: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0: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4: 对，
2: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4: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首场节目叫快速前翻，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0: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7: 有信心。
4: 好，准备一下。好了吗？
7: 好了。
4: 好，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7: 时间到了。
4: 哦，高长发挥啊。
0: 多长？
2: 哦，
4: 14秒多，
2: 不到15秒。
0: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2: 这段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0: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7: 没有想过。
0: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5: 15秒多。
0: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2: 非常大，
0: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4: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0: 好，
6: 我先来。
4: 男子汉试一下，可以抓高一点啊。
6: 好，
4: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6: 好，
4: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
0: 好像不倒翁啊。
6: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4: 好好好。
6: OK，
4: 把重心放到脚上。
6: 好，
4: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6: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4: 好，不错啊。
6: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4: 我转身。
6: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0: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4: 转身
6: 转得
4: 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2: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得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4: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2: 真的是
4: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2: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0: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8: 告别河北吴桥，一路向南便进入齐鲁大地。在这片杂技沃土之上，一位位杂技人以技传情，以艺守心，共同诠释着山东杂技的深厚底蕴与勃勃生机。哇，

0: 哇，底下那个人得支撑所有哎。
1: 对。
0: 哎呀。
1: 很豪迈啊。哦，有人。
0: 全身都是肌肉哈，每一块线条都那么的分明。

0: 我是你们刚刚看到的那台剧目的导演翟世娇。
1: 我是导演刘俊，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欢迎两位。
0: 因为我们山东也是杂技大省，那我们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杂技立项就有四项，就像我们刚才看演出当中就有特别多的高空杂技，比如说绸吊、立杆、皮条、吊环等等一系列。
2: 那这样我们不妨也把聊城杂技和恐楼杂技的非遗传承人请上舞台来、我们继续来请教请教，来掌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聊城杂技省级传承人王云贵。
4: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孔楼村，我是市级传承人孔令伟。我们村里耍杂技的非常多，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这村委耍杂技人人会一手，表现的就是精奇险。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爬杆这个节目啊，就是我们村里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节目。
2: 孔楼杂技的特点是精奇
4: 险。对，
2: 那咱们聊城杂技的特点呢？
3: 我们着重于杂技的腰功、腿功、顶功以及跟头四大基本功。着重也突出了聊城杂技的新难奇险的美表演艺术风格。
2: 我们也请两位传承人老师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让我们近距离的亲眼感受非遗杂技它的奇绝特点，好不好？
5: 太好了啊！首先，
6: 上，不好，
2: 又，
6: 其实爬杆这项技艺在古代杂技表演中就颇为流行。这也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高空挑战的热爱。
7: 急速下滑，哇哇
2: 哇！没事吧？
4: 没事，
6: 了不起。
2: 刚刚看到了恐楼杂技的这个精绝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聊城杂技的好不好？
3: 行，接下来由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展示一下聊城杂技的经典动作风车旋下，还有他的手的把位非常重要。
2: 了不起，这绝对能代表聊城杂技的精绝点。
5: 对，
2: 在一方舞台之上，让杂技和科技实现了双向赋能，也让传统艺术在现代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真的是齐鲁杂技传新意，穿越古今现绝活。
8: 接下来我们向西南出发，便来到了安徽。在这里，林泉杂技已走过了2000多年的岁月，如今这门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已然成为林泉最响亮的名片。
6: 哇，

0: 厉害呀、啊，
1: 华伦小哥。太厉害了！
2: 还要上工地。
1: 哎呀，这好紧张啊，看着。啊！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哦，哎呀，哇，还骑着车。
1: 哇，这个。
2: 不容易啊！
1: 啊啊！老师你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1: 头一回看演出，看得一手的汗，太紧张了，惊心动魄的啊！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林泉杂技传承人侯杰。大家刚才看到的是林泉杂技花式轮滑和圆梦软钢丝的表演。
4: 我还想说，这个软钢丝可能跟这个硬钢丝要比硬钢丝难度大得多。
3: 对对，硬钢丝如果你在平地上做东西，有一个力会给你反向的力。
1: 对对对，
3: 软钢丝是没有力支撑，
4: 而且还有环境的影响，还有风啊什么的。
3: 对对，是。各位老师可以试一下。
2: 你们试试吧啊，我先走了，再见。
1: 我守着这小伙是练杂技的一个奇才。
2: 祝你成功。
1: 祝你成功。
3: 降低一下钢丝的高度。
5: 对，抓一下钢丝。哎呀
2: 妈呀，抓不着。
3: 对，脚跟进，对，斜着跨，对。
1: 主要跟腱太长，影响了发挥。
3: 往后躺，
5: 好，这是脚放上的。
3: 对，
2: 好，行了。
1: 哎，可以，哇，太厉害了！来，把这个箱给我升上去。
2: 来，摇，
4: 困了有点啊，再这么摇我困了。
3: 好嘞，试试不难。
1: 试。
3: 好。
1: 玩心大发，
3: 先上左腿，跟腱，
1: 左腿，
3: 跟腱，对，
1: 这个手，
3: 对，拉着点，
4: 对，先上，
2: 好嘞，
4: 对，这不就成了吗？
1: 哎，等一下啊，这先别松了，嗯，
3: 不松，不会松，
4: 放松，躺，
3: 放松，放到肚子上，
4: 对，
3: 好，
1: 哦，是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尔等退下，我要休息了。小龙女要休息了，大家晚安。好，很不错。
2: 这个林泉杂技啊，很多都是世代相传的。那么考古学家就在这个林泉呢，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陶戏楼。这陶戏楼有四层，
3: 是。
2: 那么其中第二层、第四层。都有杂技俑，那么这一文物可以佐证我们林泉杂技有2000多年的历史。
3: 是，
2: 正是有这样的世家的世世代代传承，才让我们林泉杂技呢代代相传，薪火不灭。
3: 是。
6: 感受了林泉杂技的惊险奇绝，我们再一起去山城重庆，看看在这片以热辣著称的土地上孕育出的双桥杂技又有何独到之处。

0: 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0: 幸会幸会，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2: 您这牙，
0: 这铁齿铜牙呀！
1: 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上下杂技感觉好不好？
0: 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啊，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1: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登技、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玩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0: 对
1: 对对，每张凳子6斤以上。
2: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
0: 只进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1: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有力量。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桥杂技好吗？
0: 好，
1: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3: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1: 还像您那样吧，哎，
3: 牙咬着，
0: 一定要咬紧，
3: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人扶着来，您放心的咬，
0: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2: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来来试一下，你记得牙咬紧了往
1: 上，牙咬紧了往上啊，哎，咬紧啊，
0: 不是，扶下扶下，
1: 谁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了别动啊，好，就这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到我的凳子上吗？啊，
1: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2: 能接受吗？大家说要不要的？
0: 哎，然后踩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1: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0: 试一下吧。
1: 行行，我小心啊，用核心坐稳了啊。
3: 中间位置，
0: 往上坐，往上坐。
1: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0: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哎呦，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
1: 面。哎，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0: 在，在，
4: 好，
0: 在。
4: 好，
1: 加油啊！
3: 闭眼。

1: 老师脸没红，你脸都红了。哇，老师你太伟大了！
2: 谢谢您，
1: 这是我主持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
2: 谢谢您，
1: 也
2: 欢迎您来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
1: 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2: 对对，
1: 谢谢。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绝。
2: 对，
1: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2: 对，
1: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3: 谢谢。我觉得就南七技、美七艺、中国杂技、够神器、
1: 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
4: 杂技的传承薪火不断，而科技的注入更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辽宁，古老的高跷技艺与前沿科技结合，孕育出了弹跃龙。
5: 哇，那边有巨人哎，
6: 跳得好高啊！
1: 都属于实打实的，没有特效。
2: 是，要从这上头跳过去
1: 吗？不是，翻空翻了。
2: 这几秒啊，有三米。
6: 哇！还有后空翻。
1: 巨人请留步，大侠请留步。各位大侠好，哇！这是一项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呀？
7: 这个名字叫弹跃龙。哦，
8: 请问这个最高能跳多高呀？
7: 得达到4米左右。
8: 4米。哎，
7: 然后跳远的距离6到8米。奔跑速度的话得每小时40公里。哇，
1: 这是你们从哪一项非遗里取法的？
7: 源于我们中国的传统高跷，主体结构就是后面这个支撑柱，然后靠它弹跃起来的。这个脚踏板控制着平衡，这个是护住膝盖，这绑住我们的脚才有稳定性，才不会摔倒。除了整体结构上，然后我们还有动作技巧，就比如前空翻、后空翻，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高跷。
1: 最大的加持就是这个反弓的这个地方，
7: 对对对，主要是就靠它弹跃起来。
1: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传统的高跷好不好？
2: 好。

0: 老师好。
1: 我觉得刚才看了这个海城高校的精彩表演，我们能感觉到和这个谭月龙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谭月龙对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场同台来一个直观的动作比拼，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可以，没问题，我也期待。
1: 好期待。
3: 哇，就这个好厉害。哇，
1: 这个太狠了，太狠了。这个在传统高跷里叫什么？
4: 头顶翻。
1: 头顶翻。
2: 那我们就用前空翻来对比一下吧。

0: 感觉好轻巧哈、
1: 啊。对，
0: 虽然能感觉到是一脉相承，但还能看出来这个创新就科技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2: 是海神高跷嘛，迄今有300多年的历史，集杂技、戏曲为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木棍上的东方芭蕾。哇！请国家级传承人杨敏来介绍这个海神高跷的特点。
0: 好，欢迎杨老师。
3: 大家好，海神高跷啊，有自己的表演特色，扭豆浪线哦。咱俩表演一下豆戏的一小段，好吗？
1: 行。那怎么豆？

0: 我们今天既然都来了，要不要也体验一下上高跷啊？好啊。
1: 绑高跷，先绑上边，不先绑下边。你把下边绑死了，这个一裂开，哎，脚脖子崴了，太累也不行，太松了，这不行。要自己绑，娃娃跷那没办法，就得大人给他绑。哦，
2: 一转眼功夫，两位已经绑好了。
3: 我们起不来了，
1: 给我弄起来。
3: 一，
1: 哇，
3: 起来了，哎呀，哇，起来了。
4: 哇哇，小心小心，哇。
3: 哎呦！哎呀呀，小心啊！
1: 哇，这腿还挺疼的哈。
3: 绑得紧吗？绑紧了没有？
1: 挺紧的。
3: 大踏步的走，不，这叫自己走吗？这不叫自己走啊。专业人员的搀扶下，缓步前行，他们不太可能尝试松手哈。
1: 尝试一下。啊！
5: 我
1: 松了，松了啊！

0: 平衡性特别棒。
1: 谢谢。
2: 从田头到国际舞台，在海城这片土地上，高跷艺术就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的精灵一样，在木棍的支撑下轻盈起舞，每一步都踩住了不朽的文化传承，每一跃都跃动着历史的回响和民族的骄傲。
3: 一门技艺千般面孔，一方水土万种风情，从乡野田间到世界舞台，从古老技艺到科技赋能，杂技这门上千年的艺术从未停止生长。它是一代代杂技人用血肉之躯写下的传奇，更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坚韧与浪漫。故事还在继续，传奇从未落幕。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
2: 世
3: 明
2: 堂
3: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沅江，湖南第二大河，自西向东从怀化蜿蜒流过，江畔边静立着一所在水稻育种界名扬全球的学校。1953年，23岁的袁隆平来到安江农校任教。这所隐于湘西群山的学校，就此成为他60余年科研生涯的起点。80岁的李碧湖是袁隆平育种生涯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也是他在安江农校早期的学生。
2: 这就是我们班上比较是人呢，是跟我们上课的地方。我们班上一共43个人，他写了板书以后，

0: 茶茶黑板本来有茶子啊，黑板茶子，结果他想黑板茶子太烂了，他就用茶粘一下一人茶，所以原来是粘一下每人都换。
1: 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的袁隆平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在安江农校教授育种学，除此之外还兼任俄语老师。
2: 大家的这个学俄文呢，这个兴趣提不起来，他就是首先是叫卡秋莎，红梅花儿开，一唱歌那个音响特别深，那是为他也拉不落里卡楼西。
1: 一天袁隆平发现谢长江没来上课，就去宿舍找他。
2: 我在壁屋里面说，袁老师啊，吃不饱饭，哎，我没有理。
1: 此后袁隆平常把自己的伙食匀给谢长江，但他自己也在忍受饥饿。1960年，饥荒席卷全国，袁隆平带着学生下乡实习，一路所见令他痛心不已。
3: 我至少7年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那种凄惨的景象对我有很大的刺激。我深深体会到什么叫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
1: 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之一，尤其在南方的广大地区，当时的水稻亩产已经跌到79公斤，如何让水稻增产成为萦绕在袁隆平心中的最多思考。就在下乡期间，一个农民的话给了他极大的触动。
3: 他对我说，袁老师，您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啊。我深深意识到农民的紧迫需求，那就是粮种啊。
1: 但杂交稻育种是一个世界难题，雌雄同花的水稻以自花授粉为主，相当于近亲结婚，外来花粉难以授粉，后代大部分继承亲本性状，无法像玉米、棉花等作物通过人工杂交大幅提升产量。水稻的育种者们只能从海量稻株里通过系统选育的方式挑出优良单株加以培育，周期漫长，效率极低。1961年七月的一天，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一株稻子吸引了袁隆平。它的个头格外高大，稻穗饱满，籽粒密密麻麻，一穗数下来竟有230粒，是普通稻穗的2倍。
3: 我推算了一下，用它做种子，产量会上1000斤，我好高兴啊，心想亩产1000斤有可能实现了。
1: 袁隆平给它取名鹤立鸡群。小心收下种子，第二年春天播种在地里，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渴望。
4: 每天呢去观察，就望子成龙，我是望品种成龙。
1: 然而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4: 收税的时候没有一株能像他老子那么好是吧，高的高，矮的矮，糟的糟，吃的吃，是吧。
1: 极度失落之际，他猛然醒悟，自花授粉的水稻后代性状本该大体相近，如今长势参差不齐，只可能是杂交而来，鹤立鸡群极有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稻。既然天然杂交稻具备高产潜力，人工培育出杂交稻增产就能迎来曙光。这个大胆猜想挑战了水稻没有杂种优势这一经典遗传学的传统理论。而实践层面，自1926年起，世界各地的农学家前赴后继攻关杂交水稻，最终都以遗憾收场。可眼前这株长势超群的稻子是真切的事实，袁隆平决定放手一试，

向这个未被征服的领域发起挑战。人工杂交水稻的关键是阻断自花授粉，避免近亲繁殖。可水稻总在花苞绽放前完成授粉，天然壁垒难以突破。好在稻株中存在罕见的雄性不育个体，雄蕊发育不全，无法自行授粉，

0: 同性不育株，袁隆平一头扎进茫茫稻海，在蒸笼般的盛夏稻田里一株株甄别。
1: 那是很辛苦的哦，我早上吃了早饭就去下田，带个水壶，两个馒头，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呢踩在冷水中又很凉。
2: 他又不戴草帽，又不戴斗笠，晒得屁还屁还的。后来我就问他中午啊，在那忙什么的？他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饭吃不饱？不是那个好的稻种。
0: 那一年他37岁，常年趟进冷水稻田，早已胃病缠身。怀化酸甜的杨梅是他常备案头的慰藉。一路求索，滋味恰如这颗杨梅，酸涩相伴，终有回甘。整整两年，筛查了14000余株稻穗后，袁隆平终于寻得6株雄性不育稻。这仅有的6株是他挑战学界定论的全部底气。随后他写下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于科学通报，向世界证实水稻具备杂种优势，并提出一套完整的三系法育种构想。袁隆平将之比喻为给雄性不育的母水稻找两位各有专长的丈夫，一位叫保持系，另一位叫恢复系。保持系帮母本延续种群，后代依然保持不育，另一位丈夫恢复系令后代恢复生育能力，结出高产优良的稻子。三系法堪比一套错综复杂的水稻婚配，而袁隆平的攻关之路比这套体系更为曲折艰辛。1964年到1969年间，袁隆平带着学生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次杂交的试验，然而始终没有获得不育株率与不育率均达到100%的材料。希望反复破灭，质疑和非议纷至沓来，成为科研路上一道严峻的考验。
3: 他对他的助手是说过这个话的，就说哎，我呢可能就会打成科技骗子，被打成科技骗子，你想那个年代对吧。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呵护肌肤，绽放光彩，全小树护肤品，
7: 好品质，真加倍，佛山市真加倍果品有限公司。
6: 科元美护肤品，专注品质，呵护肌肤。
8: 木贝品牌，享宇快充品牌，赋能万千智能生活。
9: 甄选品质，匠心品牌，泛南值得信赖。鼠妈妈日化，悦享洗护，乐享生活。
10: 种地用好肥，我选美西泽。
6: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龙小五大米。
10: 深耕家装建材，守护居家温度。
11: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1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更深的打击接踵而至。1968年5月18日雨夜，试验田遭人蓄意破坏。次日清晨，袁隆平抵达田间，耗费2年培育的700多株不育稻被悉数拔除。

0: 秧苗被它毁掉了，我第二天早晨就好长，第二天不见了，哎呀，于是很大的打击的。
1: 袁隆平寻遍田埂沟渠，最终在废井淤泥中找到残存的五株，以微弱的苗种留存下研究的根基。毁苗事件后，袁隆平决意南下，避开纷乱干扰。
2: 从长沙到三亚到海南、广州到云南，虎吃、汽车、牛吃。
3: 你们怎么了？生病了？
4: 我们呀、是怀孕了。
3: 啊！
4: 行了行了，跟你开玩笑呢。给人家看看，
5: 这个，
3: 这是什么？
5: 好道种，我们正用自己的体温啊，赶紧催芽呢。
0: 100个小袋，大概要快到肚子上，太多了就把温度下降了。
1: 他们用身体热度维系着种子萌发的温度，每一粒都是千挑万选留下来的火种，依托充足光热，每年多育一季稻。在辗转南北的候鸟式育种旅程中，袁隆平连续7个春节都没有回家。1970年1月5日，正在云南沅江南繁育种的他们遭遇了大地震。
6: 地震的间隙，带领他们坚持试验，没有放弃，在这个几棵树中间坐在那里开了一个3人会议。
1: 会议上，袁隆平抛出了长期思考后的结论：3000次试验失败，根源在于长期选用栽培稻，亲缘关系相近，难以实现突破，必须另辟蹊径，在野生稻上寻找突破口。
7: 没有创新性，没有袁隆平。
6: 李毅老师说，这是堪比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
7: 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能够拿起这个课题。
1: 袁隆平和助手一路南下，前往海南寻找野生稻。对于满怀希望而来的袁隆平团队，天涯海角用一连串严峻的考验迎接了他们。
0: 有一次天降暴雨，大水在田间一下子泛滥，情况危机，赶紧和助手们把住房的门板卸下，将试验秧苗从泥土中挖出，抱到门板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然而人工栽培稻始终难以突破，团队成员持续在海南四处寻觅野生稻。冯克山，袁隆平海南育种团队成员，深谙本地山野的他，是寻野生稻的核心引路人。50多年岁月流转，他至今仍常回到当年发现野生稻的旧址。
8: 一早到那我就知道这个野生，我说你这个就是野生稻的，你看着，他很高兴，又很快又下地去拔吧。
1: 1970年11月23日。冯克山和李碧湖在野生稻田发现了一株特殊的水稻，它的花药瘦小泛白，像一滴水，这是野生雄性不育株的典型特征。
8: 李碧湖经过我呢，他两个人马上高兴不得了，就用那个水稻花碎那个袋把它包起来。
1: 得知消息，正在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火速赶回海南。显微镜下，植株珍贵的不育特性得以确认，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杂交水稻的功课拥有了核心秘诀，手握这份独家种质，袁隆平做出坦荡抉择，将种子无偿分发给全国18家科研单位。
9: 杂交水稻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第一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袁老师这种高风亮节组建的一个大协作。
1: 各地科研人员浩浩荡荡汇聚到海南的育种农场，展开协作攻关。一个人的远见变为千万人的共创。野败

0: 材料流转全国，迅速激活各地科研力量，成果不断涌现。1976年，杂交水稻正式落地推广，全国栽种200多万亩，整体增产超20%，亩产由300公斤跃升至500公斤。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攻克了世界级难题。国际同行评价，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三系配套完成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水稻自花授粉，引花极小，每朵仅接一粒种子，花期短暂，人工授粉一亩需数百个工时，难以推广应用。面对这种瓶颈，袁隆平巧思出一套简易操作。副本母本隔行栽种，调整花期，修剪叶片。花开时，两人执长绳，从田埂两侧对拉而过。绳阵之间，花粉扬起，飘落母本。
1: 两个人啊，一边拿一个绳子从这里拉过去，拉过去绳子就这个震动，通过这个弹力把花粉飘起来，啊，这上面就收茎结实了。
0: 凭借一根绳子和最朴素的田间辅助授粉，这种亩产从10余斤跃升至79斤。1974年，南优二号育成，一粒粒杂交稻种子为中国粮食生产带来历史性突破。如今，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近1/5的人口。1981年，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颁给袁隆平牵头的先行杂交水稻协作团队，这是新中国首个国家级特等发明奖。荣誉加深，袁隆平依然在育种路上步履不停，为了实现他心中的那个梦。
2: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那个籽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哎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
0: 这就是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他用躬身田野的一生奔赴这个理想。育种从三系法迭代至2系、1系，工序持续简化。双季稻亩产突破1500公斤，国内累计推广90亿亩，增产粮食8000亿公斤，10000国人就此摆脱了饥饿。邓华凤跟随袁隆平30多年的弟子和助手，珍藏着先生很多的科研手稿。
3: 我都把它留下来的，你看，现在多漂亮啊！
0: 泛黄的英文手稿上记录着袁隆平赴海外宣讲时的思考，字里行间传递着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长远考量，以及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中国方案。40多年间，杂交水稻陆续落地全球70余个国家，海外推广面积超1亿亩。2003年，菲律宾的稻田里，袁隆平和当地农民留下了一张合影。
1: 那农民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我跟农民在讲，我说你，那用英文讲，我说这个靶子黑不黑肥不黑肥，重不重？他说黑肥。我说你 happy 这也是谐音的，他说 happy， 他说我很高兴很高兴。
0: 2017年，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印入最大面额的新版纸币，以此表达对这位中国科学家最高的敬意。

1991年，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杨丽带着摄影师走进了袁隆平的生活。他们的镜头不仅记录了科研，也留下了他们在海南苦乐相依的

0: 珍贵时光。
1: 耶鲁门是个老龙土气，那给人的印象不奇怪啊，对不？他不下地，他怎么把粮食搞出来？但是他那小提琴一下就拉，很随便就拉《田园交响曲》。
0: 长沙街头这家不起眼的理发店，离袁隆平办公地不远。店主曹小平为袁老打理头发，一剪就是18年。
2: 我们袁老师他就喜欢这个地方带圆弧，他不喜欢这个地方带角。剪个头发，他每次都会自己夸一下：年轻5岁啊，年轻10岁啊，啊，帅哥啊，90后的又年轻了呀，这样子。
0: 年近90的袁隆平去的最多的依然是稻田。这里始终是袁隆平最牵挂的地方。
3: 电脑很重要，是吧？但是电脑里面呢，长不出水稻。书本知识也很重要，书本里面长不出水稻，你必须到田里面才能够种出水稻出来。
4: 下田去，下田去。
3: 我是乐在苦中，不下这田呢，总觉得事没做完呢。哪是去看一下？看3分钟也是好的。
0: 有一天，他走向稻田的深处，再也没有回头。

可他从未真正远去。稻穗烟花为他而生，化作漫天焰火，送去世间绵长思念。从此，天上多了一颗守望人间的星，而人间的万顷稻浪，年年岁岁，仍为它如期翻滚，仿佛在回答一个从未停歇的召唤。

0: 精米力盘动笔，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 精心呵护，品质为您。
0: 浪涌电弧全防护，品质安心，选森度。
2: 卓越品质，悦享生活，我选漫逸家具。
0: 梁秋福水饺，营养近万家。寿香茶颜，用心做好灵芝茶。创新科技，追求卓越，魔大师车窗玻璃膜，匠心好茶，精湛品质，我选遥遥公主品牌。
2: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3: 飞天风，自然领先。
0: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4: 永康市创瑞日用品有限公司，品牌值得信赖。
0: 上通阀门，通达万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3: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鲁山沃土，碧玉鲜果，博山猕猴桃，就是有点甜。
5: 真享世界艺术，打造品质空间。板材我选伊贝斯达，
6: 志在巅峰，路在脚下，卢夫桥。
7: 品质生活从茶开始，闽红岩茶叶。
8: 三明景润源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9: 由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厉害。小米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上，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叫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讲一把，这个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吧？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一眼。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太远了。
5: 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
5: 吗？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哇！
1: 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站好。
1: 又一斧，走走走。
0: 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4: 哎！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飞斧子，
5: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没到，

0: 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

0: 口感特别好，
1: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2: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1: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

0: 哇，在青右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右是不稳的啊。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右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右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1: 怎么样，我们张成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1: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1: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双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2: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2: 涂成，这就是我的健腹轮。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双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2: 好嘞。
0: 哦，他这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1: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个。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
0: 太厉害！
2: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2: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2: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2: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2: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2: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2: 对，
0: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2: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1: 动了，动了，
3: 动了，
1: 动
3: 了，动了，
1: 开始了。哇，哇，
3: 哦，太牛了！
1: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3: 这肌肉，
1: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0: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

0: 记录，
1: 对，
0: 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2: 太牛了！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喜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3: 加油！
4: 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哇！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1: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0: 祝贺张老师，
1: 谢谢，
0: 挑战成功，
1: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5: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6: 大侠
7: 波为路，才香引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罗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8: 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8: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杆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杆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杆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古今俱相。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杆之上。

0: 在澄迈县文殊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远地中隔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1: 飘散五湖四海，不变应万变，度千百万年。

0: 单臂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
2: 太有意境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3: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4: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2: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4: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2: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4: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2: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5: 怎么样，厉害吧？
2: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2: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6: 一定能行。
2: 再来一次。三二一。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4: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7: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到了。
3: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7: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4: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一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吴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卢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

0: 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卢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1/4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1: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0: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是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
2: 我们一起看看。
5: 城麦，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城麦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城麦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4: 我们城麦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3: 我看你是馋咖啡了。
2: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4: 单腿
2: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4: 哇，一字马！
2: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3: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
2: 哎，哇！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4: 我干了，我干了。
3: 好喝吗？
4: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2: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6: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2: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6: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7: 用脚射箭。
2: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4: 苗哥你来吧。苗哥
2: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6: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2: 几率多大呀？
6: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2: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6: 对，真的是第一次。
2: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3: 害怕不害怕？
8: 忐忑紧张。
3: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
2: 哇，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6: 它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2: 我们再来一次。
4: 我相信你。
2: 来，瞄准。噔噔噔
4: 噔噔，有风，有风，有风啊！
2: 气球是左右摆动
4: 的。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2: 稍等，稍等，妹妹。好。
4: 如释重负。
2: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

0: 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1: 还能旋转，
0: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2: 360度，哇！
3: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0: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
1: 啪！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0: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3: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哦，这边，许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 也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

0: 哇，太精彩了，
1: 把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2: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3: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4: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3: 哎，来喽。
5: 开心
4: 啊！阿东，阿东，来帮忙！
6: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7: 阿东，阿东，
6: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7: 阿东，阿东，
3: 这就是我的乡村。

0: 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1: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那这也太罕见了。是啊，
2: 那咱们城迈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0: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的我们阿东哥用双节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
0: 开始，
1: 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0: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个了，一半了。 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34、35、37、38、39、40，还有时间。
1: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0: 对的，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1: 3、1，计时开始。
3: 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9、10、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
0: 四九
2: 五十，哇，
1: 眼花缭乱，
2: 六十，
1: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
3: 六十八，
1: 四十五秒钟的时间劈开了六十八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0: 玻璃的。
1: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成败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0: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4: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0: 好新鲜的鱼啊，
1: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0: 那赶快尝尝吧。这是菌草鱼是吧？
1: 对，
0: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2: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0: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1: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3: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1: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0: 好，那咱们现在就
4: 出发。
5: 海洋牧场我们来啦。
6: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7: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万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8: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6: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7: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鲘。
6: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7: 对对。
6: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7: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6: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菌草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8: 想，
7: 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0: 捞鱼了！哇，好大！菌草鱼，
7: 菌草鱼，
3: 好多鱼啊！
9: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10: 这么大，
6: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9: 最大的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9: 他会躲网，
8: 他很聪明。
3: 能让我试一下吗？哎
6: 哎哎！上钩了，
3: 中了，中了，
6: 中了，中了，
3: 中了，中了！
6: 来来来！哇，
9: 还不动啊！
6: 来三五，哇！
3: 小鱼，哇，
9: 这太大了！哎，
0: 咱来比个赛吧。
3: 怎么比？
0: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3: 行，
0: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得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9: 好，
0: 好不好？
3: 好，
0: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7: 预备，开始！
3: 我再捞一条，
0: 这么快，
9: 这么快，
3: 一条一条，
9: 啊，一条我打不起来，一条，
3: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我四条，
9: 太累了。
0: 好，四条。
9: 我三条，
0: 四条。哦，累死了。
9: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8: 跑进去了，
3: 抬不起来是吧？
9: 根本抬不起来。哎，
0: 我来一条，
3: 我五条了，
0: 来了，又一条，
3: 我两条，
0: 来了，又一条，
3: 我七条了。
0: 哎，来了，又一条，
3: 第八条了，
0: 第九条，
3: 第十条，哎，
0: 十个，
9: 加油，鼓励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啊，
3: 加油，第十一条了，
9: 哇，这鱼太沉了啊，
7: 时间到，哇，
9: 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7: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0: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7: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0: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7: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统一收网。
7: 对，
9: 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0: 对，
9: 开始蹦蹦跳跳的。
0: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7: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

0: 票。
1: 哎，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0: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十万斤的这个吨位？
2: 来来来，帮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
3: 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4: 好，
0: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们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撞，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洋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惊喜来了。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面。
1: 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2: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辣，
3: 哎，记那个好加辣，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介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对，没你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

0: 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1: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秋姐告奶奶了，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1: 早就该吵了，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 我去，我去，
3: 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
4: 但我们正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
1: 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冲水口堵上了。
5: 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
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今天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口，从烟火市井看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向勇。
1: 张晶律师。
7: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小巷人家》。
8: 宋莹与黄玲既是棉纺厂同事，又是邻居，两家人很快熟络起来。看到林动辄的裤子破了多日未补，黄玲斟酌再三，还是委婉地提醒了宋莹：“
9: 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动辄，
10: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
9: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10: 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动不着。
9: 动辄是小学生了，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啊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10: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划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动屁股都要划土坡，那就让他动着好了，不补。
9: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10: 真的啊？啊，那谢谢你了，林姐。哎呀，
8: 高考阅卷的工作结束，庄超英也回到了新家。一进门就看到大冬天趴在地上

0: 的林动哲。
1: 你是庄叔叔是吧？我是林动哲。你赶完卷子回来了？
2: 哦，回来了。
3: 哇！
2: 宋晨，
3: 哎，
2: 小田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来来来，快把门打开。好，谢谢你啊。

0: 那地上又冷又脏，他爸妈怎么不管呀？
1: 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吭气，趴在院里很久了。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2: 林仲哲，你就不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他怎么知道我去越剧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越剧要完了。”
3: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1: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2: 冷死我了！哎，死我了！哎，冷啊！
0: 哎呀，阿玲。
1: 哎，冻着，冻坏了。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3: 我不想回家。
4: 庄老师好。哎，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5: 庄老师，
6: 林工程，
5: 见着您了。啊，
0: 对，哎，
5: 不说，哎呀，我躺上床上了，起来去。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啊，刚进家。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事时间聊。
4: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2: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趴人家床干嘛？这个花个孩子，个皮猴子。
7: 哪儿去了呢？
5: 什么东西？
7: 蜜饯，我藏哪儿了？
5: 哟，还有这个罐头呢！
2: 董哲，看见？
5: 哎，这怎么不用吃啊？这个？
2: 快呀！
5: 哦，这个吧。
7: 啊，对对对。啊，你藏的呀？
5: 上次你让我放在这上面呢。
4: 林董哲。
3: 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4: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去，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别一个人吃啊！
8: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那么能打，就有几千个知青报名。
0: 十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8: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叫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
0: 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题诗，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
9: 那这样给分吗？
0: 当然不给分了。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
5: 那真可惜。
3: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10: 北京大学不好吗？向老师就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对，那个时候城乡的这种教育的差距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啊。
11: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大学的了解，可能就是所谓他们心目当中那些名校啊。但确实高考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对当时整个社会是全方位的一个影响，带动了一个全民的对知识的这样一个渴求
10: 渴望，
11: 所以它改变一个社会风气，就是知识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1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逢人

0: 机在家里面，这个绝对算是家里面条件非常好了。而且我听我妈妈讲，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家里面要有三大件儿，对吧？缝纫机是一个，
1: 录音机、自行车，条件再好点的才能是手表。嗯，就我们家也是先有的缝纫机，然后我们家就是全家人的衣服，我妈妈自己设计、自己裁、自己缝、自己砸，就用了缝纫机。
2: 缝纫机的使用可能90年代、80年末90年代，至少在我们那儿农村开始去普及这个，或者至少去能购买缝纫机。在此之前都在城里面，嗯，因为农村它还是用手工手做，但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在乡村它可能保留了缝纫机去做手工的一些文创的一些辅助工具，这种半手工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一个现在对于乡村的文创发展，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嗯，
0: 因为缝纫机其实承载了很多我们小的时候的回忆，但是我们来到现代社会之后，大家的日常的衣服其实更多的都是工业品了，它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但是现在当我们回到乡村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乡村它其实还保留着缝纫机，这个其实对于所有的现代人回到农村的时候寻找小时候的记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一个物件。
2: 当然现在我们到乡村去看到有几种处理方法，对这种包括老电视啊，包括这种缝纫机啊，包括老的这种所谓的自行车呀，一个就是纯粹把它做一个装置艺术，这是一种处理方法。还有一种处理方法，当然就是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3: 还能用
2: 去培养这些绣娘，因为它毕竟可以比以前的手工效率要高，但又不是批量化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善用。
0: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就是藏吃的。
1: 是的是的。
0: 你们小的时候父母有藏过零食？
2: 也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像这些零食啊或者好吃的饼干呢、
3: 稀缺，
2: 非常稀缺。那么要到很盛大的认为很重要的人重要的日子要拿出来，有可能有的时候藏久了不见得就能吃了，但是还是视若珍宝。
0: 其实还是说明那个时候的物质资源比较匮乏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春节将近，各家都在紧锣密鼓置办年货，庄超英和林武峰两人也加入到了排队买肉的行列。
5: 我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6: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5: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6: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5: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6: 你是谁比联盟上门啊，你奔着那个电摩都去了。
7: 陈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了。
5: 对，我也上去
6: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
4: 为了买到肉，几个放寒假的孩子便承担起了提前排队的职责。
8: 开门了。
4: 每天商店一开门，林动辄第一个就钻进去打探肉的踪影。
8: 开门了。今天也没肉。
5: 我吧。哎，你说他们今天为啥还不接？开门了。

0: 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图南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2: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过来学一学。
1: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2: 好。哎呦。

0: 阿玲
1: 啊，
0: 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小婷了，而且怪想孩子的，想过来一趟。

0: 着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
1: 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你多放点胡萝卜和南瓜子。
2: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3: 我说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
4: 现在土产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5: 这朝向好，冬天能晒着太阳。嗯，邻居家那个房子朝西的不好，西晒晒着太阳，夏天热死了。
4: 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张丽啊，把这朝向好了，给阿玲了。
5: 好，嗯，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0: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哦，
5: 这个政策好哎。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花邻居之税的饭厅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
6: 婆婆话里话外都是想要庄超英一家无条件贴补一大家子。黄玲面露不悦，等公婆走后，丈夫庄超英对此很是不满。
4: 懂得的吃个饭，你笑眯眯的，站东站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着这个脸，
1: 动辄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哎，
4: 站东站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
1: 你爸一张嘴添双筷子，丁良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图南正在长个，丁良压根不够吃，占了小厅不少定量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喝西北风啊。
4: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1: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4: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1: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了。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
4: 哎，就这么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1: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
6: 丈夫的不理解让黄玲非常寒心。第二天一早，便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
7: 首先想问问两位，有没有凭票买肉的这个记忆？
8: 我是有的，虽然我有机实习已经是80年代中期哈，确实那个时候去买肉、粮食，比如说米，也都是定量的，都要有粮票，肉有肉票，买布有布票，啊，这是有非常非常深刻这个记忆。
7: 给年轻人去讲解一下所谓的粮票肉票，只是说我分给你的定量是这些，不是说你拿这个可以去换肉，你还得拿钱去买，只是给你的一个购买的资格。
8: 是的，因为我们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
9: 计划经济，
8: 对吧？计划经济，票是前提，你才能买到这些物资。
10: 对，拿到粮票和钱得去当地的粮食局去买，所以当时有一个部门就叫粮食局，所以那个时候粮食局也是政府的部门，不像今天我们到哪儿都可以买到粮食，所以一个家里呢有几口人、几岁甚至性别，它都是决定这个家能够拿到多少的定量，就这么多的物资。如果增加一口人，我们今天说就是增加一双筷子而已，那个时候可不是，增加了筷子，你没有增加定量，就意味着其他人吃不饱，所以黄玲她才会着急。
8: 她的分配标准，她也是根据你的职业，你比如像那个超英，她是老师，她就比那些做重体力的工人要少。
9: 对，是的。
8: 然后她那个黄玲又是，她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又是女性工人，她们俩加在一起， 这个是
7: 本来就少。
8: 就少。

0: 所以这两个孩子到了，这个粮票量没有增加，所以他不是多上筷子。
1: 因为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说那个时候一个月两个月才能吃一次肉是什么样的感觉，而且我刚才看剧的时候一直在想象说买到肉这一刻的高兴，现代的生活当中什么事儿能比得上那个？我觉得可能考上北大可以吧。
0: 所以稀缺性是最大的一个资源，你要去获得之后那种幸福感，农村是没有，是没有这个粮票的，因为他们要自己种地，自己来分嘛。乡下虽然说自己种，但是米是稀缺的，所以你平时做饭可能大量是放这个土豆，然后放一点点米，其实吃的是土豆，然后有一点点米，然后玉米，然后放一点米。
1: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超英。哎呀，对于家里面好不容易能够吃到肉了，但是超英就这么默许的把一大家子人全部都给叫到家里面来分孩子的这口肉吃。
2: 放在那个时代来看的话，我们家其实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就当时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家里这么困难，我大哥上大学走的时候的学费是我妈卖了家里很多的那些我爸爸发的劳保物品给他交的学费，举全家之力给你花的钱最多，供出你，你回来是要帮衬这个家的。所以他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刻起，他是有使命感的，他自己不代表他自己，他仍然代表这个家庭的一部分，这是在那个当时那个情况下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且那个时候只有这样才能帮衬着一个家庭从最困难的时期走出来。
1: 虽然我们以现代的视角去看剧里面的公公婆婆，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有点讨厌，但是跟独生子女家庭，我可以把所有的家庭资源倾注到一个孩子身上不一样。就那个时候的公公婆婆，其实你仔细想想也能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是把这个家庭看作一个整体，我需要统筹安排家庭的资源，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尽量的去发展，尽量的能够得到一些资源。
2: 是这样的。
0: 所以那个时候血脉宗亲的这个观念，你只要爷爷奶奶在，那爷爷奶奶下面这都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整体，然后他们下面还有自己的孩子，但对于爷爷奶奶来说，他的整体安排，对吧，谁家条件差一点谁好一点，所以这个该受教育是一个整体的安排，而且他们在安排的时候也非常的自然。
2: 就是小孩其实是感受不到被侵入的，小孩很高兴，觉得家里哎呀一下来了那么多的表哥表姐，最难受的就是家里负责操持一家生活的那个人。你包括庄老师，他其实没有像黄玲一样实际的去安排一家的米面消耗，所以他没有切身的感受分了那一点肉，然后那么多人湖南要怎么吃，那些人要怎么吃，
3: 吃苦啊。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4: 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湖南跟小婷跟着她吃苦。
5: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6: 黄玲带着湖南和小婷回娘家后，林动辄只能独自玩耍。
7: 林动辄，那个屁猴子，给我下来！哎呦，哎，你给我回去！别在这滚了，到处都滚动，脏兮兮的。水打好了吗？
4: 打好了，打好了。
7: 快点！
4: 你先倒热水。
7: 我想图南了，你说图南不在家，跟皮猴子要上天。哎，过来。
4: 哎，不要这么想啊。你上早班的时候，庄老师还帮着林动哲热午饭，这就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了。
7: 我想图南，图南是怎么带弟弟妹妹的呀？他在家的时候，林动哲不打架啊，也没这么脏过，你看看呀。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辄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泥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4: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7: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

0: 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
1: 你看看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
0: 庄老师，从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那个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3: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2: 哎，你就别麻烦了，
0: 一起吃吧。
2: 对。

0: 张老师慢点吃。
1: 嗯，
0: 还有
1: 啊，谢谢。
2: 吃饭。
3: 我不想吃。
2: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3: 我想扑狼哥。
0: 嗯，庄老师，图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兰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兰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1: 一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兰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2: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见侄子们来。
1: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2: 我也不装了，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玲姐是因为丁亮的事情不高兴吧？
0: 玲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2: 对呀，那织法可难了。
0: 嗯，
2: 玲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0: 而且玲姐还能吃苦。
2: 嗯，
1: 吃苦啊？
0: 嗯，
1: 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2: 玲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玲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图男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
1: 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哎，我是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就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
0: 嗯，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嗯，
1: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0: 他还吃不了多少。
2: 慢
1: 去，让他在这吃。
0: 哎，张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的，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图南跟小婷啊。老吴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红脸，给你仔细看呢，那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米呢，在家躺着呀。
2: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0: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东哲玩，就留下一起吃。

0: 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新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兔楠跟小婷跟着她吃苦。她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兔楠和小婷抢定量，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1: 面对宋莹和林武峰夫妻二人苦口婆心的劝说，固执的庄超英此刻也陷入了沉思。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2: 在宋莹夫妇的开导下，庄超英逐渐把道理想通，赶在年前把黄玲和孩子们接了回来。
3: 哎，到家了。哎呦，芳龄回来了。啊，哎呀，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啊，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4: 回来过年。啊，
3: 过年好啊，
4: 过年好啊，
3: 早点回去。
4: 你好啊，
3: 你去吧，早点回来。
4: 好，慢点行车啊。
3: 啊，
4: 走吧。
5: 你看这个里面，它其实涉及到了两重边界问题。我们现在说第一个，第一个边界就是邻里之间的边界。我们现在也会遇到自己的好朋友跟他的老公发生了矛盾，我们到底要不要管？要管到什么程度？他们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说，就住在一墙之隔的邻居家里面发生了这么大的矛盾，他们俩决定管了。
6: 因为我们看到，你看武峰，我觉得他们夫妻俩整个这个做工作这个状态啊。 还有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他们又在一个厂工作，又住在一起，确实是对彼此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没有去讲那些大道理，就特别入脑入心，因为他太了解黄玲在这个家庭平时的付出，照顾两个孩子，所以他主动的去参与到了邻居的这种矛盾解决，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工友或者这种同事或者这种邻居。 他们彼此这种温暖互助的一种典型的形式，
5: 就特别有那种路不平我来铲，事儿不平我来管的那种感觉。
6: 就完全没说，哎，这个跟我没关系啊，咱人家家务事咱们不要参与不管，啊，完全没有，就觉得就是很自然的。你看，看他没有吃饭，或自己一个人对吧？要请过来，而且然后在一边吃饭一边聊聊的时候那种话题，啊，那种代入感对吧？也没有那种指责呀、批评啊，就这种。
3: 调解的方式，我觉得确实是，或者这种对话的方式，也是现在不多见的。对，因为现在我们其实都讲究的是，你不要随便的对别人的事情发表一些言论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有这种真心的朋友，能够给你一个方向，告诉你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理，帮你分析出来这里面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因为武峰对武峰的一句话，就说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儿，其实就把这矛盾一下子就化解了。 我小时候，我爸妈一吵架的时候，我就会跑到邻居家去叫人。我也有过这个经历。敲邻居门。对，就是那个时候，化解家庭矛盾就是靠周围的这个邻里之间的互助。然后，其实，在一个剧里面，那个庄老师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武峰和宋莹在介入他们矛盾的时候，其实是挺小心翼翼的，可以理解为那个年代的边界感。宋莹是一个性格就是很直率的一个人，我也不装了，我都听见了。然后这样呢，就能够打开他们之间的这个话题。然后其中庄老师说到一句说他吃什么苦呀？他对苦的理解。 仍然停留在他原生家庭的那个苦，所以他不太容易能够看到黄玲为这个家庭吃的苦。武峰说：“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就是忽然之间打开了他看问题的另外一个视角，若有所思，就觉得黄玲保护孩子，黄玲也很苦，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6: 所以我觉得这种邻里之间这种和解。
3: 它不像一种制度性的一个设计，去找一个专门的调解机构，哈，它可能在方法上、技术上是很成熟的，但是它不了解这个家庭的矛盾的根源。那邻居呢？他每天都在一起，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一句话就能够点透他们家的矛盾，于是瞬间就化解他们家的这个。 纠纷了，
1: 因为张律师是做婚家律师的嘛，现在每一个小家庭都活得很孤独，都是变成。

0: 成了一个孤岛。
1: 是。
0: 那如果有矛盾的话，就直接找您。
1: 虽然说社区也设置了调解机构，但确实是调解机构他不太了解这个家庭发生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在矛盾一激化的时候就来找律师走诉讼，中间缺少了就是很温情的邻里之间互助的这个环节。
2: 因为现在的所谓的调解，它可能是有所谓的以理，然后所谓的法律，所谓的一契约，那时候这种我觉得调解主要是在一个情和义，对吧？在情和义基础之上，然后有理，所以我想他可能这种调解的效果有更加，所以让庄老师，对吧？醒悟了，动心了，然后去整改自己的行为。
0: 这一重的边界是邻里之间的，另外一重边界是小家庭和大家庭之间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原生家庭的苦难带入到现在自己的小家庭当中。这个其实不只是那个年代的问题，现代家庭当中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这个家庭的关系应该怎么去厘清呢？
1: 其实这里头会涉及到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成立了自己的新家庭了，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心理状态和你的生活状态从你的原生家庭当中分离出来。如果说你没有分离出来的话，你的心态和你的行为是和大家庭站在一起的，对于小家庭目前所处的这些困境呢，是一个审视而不是代入。如果你是在一个新家庭当中去回看自己原生大家庭的话，是我能给多少帮助，我给多少帮助，这就是矛盾的根源。
2: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电视里面是70年代末嘛，那如果在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又有中华传统美德，要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结构，我在想就是首先我们人他有一个小家庭，有一个个体的一个自觉，有一个所谓的平等，有一个责任的边界，但同时确实他所谓的原生家庭或他的扩展家庭甚至他的宗族，他有一种伦理的情感，
0: 那种情感的延续你我们很难拒绝，
2: 对，但这个伦理的情感呢，它又不是一个无限的一种责任的这个倾倒，而是在一个自我的一个能力和责任的边界基础之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要重建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符合我们现在新时代的家庭伦理结构，我觉得我们通过他们两家人的这个身上其实可以看到这种不断在演变的这种变化。
0: 好，咱们接着看。
3: 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
4: 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5: 人小，屁股大。
6: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7: 好儿子呀，宋莹。
8: 哎呀，李姐。
4: 哎，
8: 来来来，过年
6: 了，阿姨过年好，
8: 过年好。
9: 经历了一场风波后，宋莹和黄玲两家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
5: 哎，张老师，快坐。
8: 过年好，
5: 哎呦，
8: 你过年好，
5: 就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10: 咱这不是一般的东西啊，
5: 这是黄玲他们老家的特产，所以带过来让大家尝尝。坐坐坐坐坐，好，来来喝茶。好嘞。
8: 你们玩你们的吧。
5: 哎哎，老吴，来，快进来。
8: 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
5: 过年好，
8: 过
5: 年
8: 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8: 过年好，
6: 过年好。
8: 来，小
6: 军，
8: 过年，
6: 小军你好呀，
8: 珊珊，小
11: 李
8: 好。
11: 哎呦，都来了，
8: 快都坐，都坐，都坐啊！来，阿妹坐这儿来，好好。
5: 来，老吴，哎，喝茶。小云烫啊。
12: 过年好，
8: 过年好，
12: 过年好，过年好。
8: 来，阿妹
12: 好吗？
8: 谢谢谢谢，老吴啊。我怎么听说你30、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13: 我们家负担重。
14: 今年这个高考分数不公布了呀？
15: 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就都没考上。
16: 也不知道一鸣考上没有。
8: 哥，你看咱俩知道。你这也吃啊？啊，我。准备，
6: 干了，飞碗。
8: 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来，小山，给小军拿一个。哎呀，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
6: 妈，
8: 来，都站好了。来，动辄的。
11: 小婷啊，童楠啊，
12: 谢谢阿姨，
11: 客气啊。

0: 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
1: 普南，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哎，
2: 对。对
1: 来，小金，这是你的，小敏的，小婷，你的红包，过来。越讲越漂亮。
3: 要我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4: 门怎么开了吧？门关上了。
3: 去。
0: 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5: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来来来，哎呀，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
1: 哇，拜年了吗？
5: 一样一样，都有。
1: 说过年好。
6: 对，没拜年。
7: 叔叔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1: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7: 给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呀，
1: 我是帮你收着。
2: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7: 没有，那没规矩啊。我的。
2: 哎呀。哎，你别弄，别弄，我来吧，我来。

0: 哎呦，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一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
1: 哎，你小点声，你万一是你
0: 是……哎呀，不是，不是林姐，肯定不是林姐，不用想，肯定是张阿妹帮忙。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她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1.5块，她给我们家孩子一张公债。
2: 你
0: 叫我憨大，以后学个乖。
2: 哎，青青，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如果苏明要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方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你们俩怎么相处啊？
3: 我还不是生张阿美的气，她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她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人家孩子更少，宋英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2: 你操哪门子心啊，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3: 我只报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2: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给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敏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阿妹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0: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天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
3: 抄完了，
4: 终于抄了。哎呀，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了东哲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在了，要不小心将来做题没有了。
5: 林姐，
0: 哎，
5: 林姐
0: 来了，来，给孩子们拿点蜜饯。
6: 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
0: 林动辄，哎呦，
6: 让他们去玩。哎，你嗑点瓜子，嗑瓜子，宋英，快坐，快坐。
0: 自己炒的南瓜子啊？
6: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了吃。
7: 动辄，哎呦，动辄呢？啊，
0: 快点叫叔叔叫。
7: 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8: 谢谢叔叔。
7: 不客气。
9: 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0: 谢谢张老师。
7: 没事。
8: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嗯，
0: 五分，快！烫死了！
7: 哦，
0: 哎，哎呀，
10: 哇！哎，东哲，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

0: 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1: 我不喜欢。
2: 邱老师真有意思，大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0: 邱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嘛。
2: 慢点喝。
0: 不烫啊。
1: 我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
3: 来
4: 唐国强演的，他一定喜欢。去去去去去，叫你妈去，叫你妈去。

0: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 我赢了，将军。
1: 好吧。
2: 大蓝哥哥，
1: 我明天再找你玩吧。我要去张姨姨家看新闻联播了，要和我一起去吗？
0: 我不去了，我还在看书呢。
1: 那好吧。阿姨再见。嗯。宋大哥再见，小婷再见。
3: 再见。
1: 一会儿放啥呀？
4: 电影《第二个春天》了。
5: 我动辄啊，你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吧？
1: 看不懂，可我喜欢看。
6: 你这每天都一个人跑出来，你妈妈要担心的。
1: 没事，我妈知道我在你们家看电视。
7: 哎，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
8: 行了，别玩了，睡觉吧。
7: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明天再来，再见。
8: 睡啊，
4: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9: 就是啊，
10: 人小屁股大。
1: 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没给我买电视。
11: 林董哲因为蹭看电视被人家嫌弃了，一进家门就委屈地向父母告状。
7: 婆婆嫌我屁股大，占了她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不懂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
12: 以后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
7: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12: 对，买，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10: 哎，啥？
12: 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
7: 真的？对对，到时候请图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小轩子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方，不是小气鬼。哎呀，
13: 说到电视了啊，70年代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第一个电视机品牌应该是北京牌。那个时候的官方售价我查了一下，就是大概也就是200多块钱到300多块钱之间不等，他们每个月存30块钱，那其实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才40-50块钱。
14: 对，
13: 就是一大半的钱都用来存下来买电视，对，得存好久才能买一台电视。
14: 是的，是的。
13: 对，向老师那个时候看电视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15: 我有看电视的记忆，大概是在可能80年代84、85年，那个时候邻居家就像过节一样，就在当天人家买了，我们都知道了，让约上。

0: 那个院子的伙伴们就挤到人家家里面去。
1: 前面我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说什么样的喜悦能够抵得上排队买到肉的那个喜悦，看到电视的喜悦？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0: 肯定就远远高于了，就说明那个时候也很重视这个精神消费呀。
1: 因为你吃到肉其实是口腹之欲，满足了温饱，但是看电视其实是你开始有精神方面的这种消费的需求了，
0: 也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经济生活国家这个发展也在慢慢在改变。
1: 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生活在自己的这种一亩三分地里面，电视给你打开了一个向外的通道，你可以看到外界是什么样的。
2: 那个时候的获得信息的渠道就是广播、报纸，所以能够看电视是一个就从听觉到视觉的一个世界的打开。就那个年代我觉得就是人心都特别淳朴，谁家买了电视机就理所当然的必须为邻居们打开大门，想睡觉了自己铺好自己的被子褥子你去睡就行，看电视的人就可以一直坐在那儿看，承担的那一片所有人的精神娱乐。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就跟林动哲一样，就带在人家家新闻联播也不走，
1: 屁股特别沉就是不走。
0: 所以那个时候电视看电视成了一个新的一种公共生活的一种建构方式，所以大家去某一个率先买电视的家庭里面，大家挤在一起看电视，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交流，当然也有像刚才这样的话里话外啊，通过这个电视的公共性让这个街区啊这种邻里呢有更多的话题。而且那个时候像刚才张律师提到的，通过这个闪着这个雪花点的画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一个世界。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岩柱建筑，真诚服务，真心合作，值得信赖。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在河北邯郸启动。第十二届成都农博会现场看新智生产力赋能都市现代农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0: 29号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1: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介绍，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夯实基础必须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的短板弱项，全面发力必须着力破解制约三农发展的难点堵点。第一呢，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第二呢，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三呢，突出科技改革双农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四呢，突出农民群众的可干可积，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在回答有关15-5时期我国粮食供需形势的有关问题时，张柱表示，我国将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张柱介绍，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但是也存在两个现实。一方面，人们对口粮的需求下降，对通过饲料粮转化的肉蛋奶等副食品消费增加，粮食总需求还会增加，粮食供需将保持紧平衡状态。另一方面，优质粮食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要优化。因此，我国在15-5时期将从产量、结构、效益三个方面着手抓好粮食生产，
2: 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15-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品质结构上呢，让更多营养、健康、风味的农绿色优质农产品呢北上老百姓的餐桌，持续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呢有账算，能挣钱，支持主产区提高粮食产能和综合效益，让地方种农抓粮不吃亏。
0: 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坚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主线，持续深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为农业农村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1: 在承包地方面，我国将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让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
3: 同时，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需求，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收益的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等啊，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诉求。
1: 宅基地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基本居住保障。15-5时期，我国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

0: 红线。
1: 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此外，我国还将以确权、赋权、活权为重点，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稳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在经营体系建设方面，统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与扶持普通农户，继续坚持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乡村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才有稳固的物质基础。十五五时期，通过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我国的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2: 提升现代的种养业的水平，多产好物良品，做强农产品的加工业，发展乡村新型的服务业，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一些重点领域呢，提高农民生活的便利度，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发展比如说像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一些新型的乡村消费的新业态和新场景。
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了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今年在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其中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以乡村流苏古树和特色民宿为主景，配有儿童手工、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等元素，寓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奔赴农业农村现代化光明前景。
3: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4: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9月28号，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
5: 此次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乡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暨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启动。通过一份报告引领行业发展方向，一个指数丈量乡村旅游热度，一套标准规范产业路径，让更多有活力、有特色的乡村被看见、被点亮。
6: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不是去看一些走马看花的东西，而是说深度的让你去体验，让你亲身来感受。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市集，我们的乡村的土特产、独特的民宿，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乡村的景观里边，真正感受到就中国乡村的独到的魅力。这个其实是乡村旅游最近发展的最新的趋势。
0: 国庆假期临近，一批文旅惠农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秋游河北月山河暨河北省国庆黄金周乡村文旅促消费计划正式启动，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中粮集团、山东鲁花集团还将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也在现场发布，太极拳、济南四股弦、大明草编等特色文艺表演集中亮相，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南方主会场所在地浙江湖州也带来响木舞，并向邯郸赠送美美语共书法作品，进一步加强南北乡村文旅交流。
7: 我们邯郸既有绿水青山的自然景观，我们更有成语文化的这种文化景观，因为它很多成语都是产生在我们邯郸的乡村，在这个体验和这个观光的这个过程当中了解了成语，这样的话呢印象更深，对它最终起到潜移默